0: 饮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都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实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5: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6: 呀。我闺女嫁的远，一直念叨着我们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她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只要99元。
4: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3: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

0: 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1: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4: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3: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4: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海京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底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明的门。
1: 琪琪，琪琪。
0: 嘿，早上好，西西。
1: 琪琪，今天游乐园重新开放，要不要一起去玩啊？
0: 哦，太好了，我马上就到。
1: 琪琪，你看，多了一个门，嘿嘿。
0: 咦，还有一个大眼睛呢！
1: 哈哈，里面肯定有不少新玩具，我们快进去吧。嗯，嘿嘿。
0: 喂，我也来。哎呦，
1: 这是什么门啊？这么难开。
0: 哦，我想到怎么开门了，我在漫画里看到过。门二，门二，快打开，门开。嗯，麻豆，麻豆，把门开。啊，土豆开门，吉娃开门。
2: 琪琪，西西，你们好。
1: 努娜。
2: 我来开门吧。
3: 好厉害！
1: 为什么努娜能开门？
2: 因为这个门和我在昨天就认识了，她看到我就给我开门了。
0: 原来是这样啊，西西，我们进去吧。
1: 哇！我们是努娜的朋友，让我们进去吧。
4: 小牛说，没有修过记录的人，门会把
1: 他
4: 拦在外面。
1: 这门也太聪明了吧！琪琪，我们去找博士吧。
0: 嗯，呼叫博士。
5: 早上好，博士。
6: 嗨，小朋友们，早上好啊！
5: 博士，我们来游乐园玩，但是这里多了一个门，他不让我和西西进去。
6: 这是刚刚安装的自动门。只有做过面部记录的人，他才会放进去哦。
5: 那我们怎么才能进去呢？
6: 很简单，小优现在正好在游乐场，我让他来帮你们吧。
0: 哇，是小优和努娜。
7: 小朋友们久等了。现在系统还需要一段时间启动，大家稍等一会儿，就能用摄像头给大家做记录了。
1: 小优，这个摄像头是怎么认识努娜的呀？
7: 这是面部识别技术，让我们去想象的世界里一探究竟吧。
3: 好耶。

0: 咦，这栏杆也有一只眼睛，
1: 这是用来面部识别的摄像头。现在琪琪，请把你的脸对着摄像头。很好，琪琪已经完成了。
2: 小优，这就好了。
1: 没错，现在大眼睛已经记住琪琪的脸了呢。
2: 太棒了！你好呀，我是琪琪。
3: 我也来试试。我是西西。
1: 西西，你还没有做过记录，大眼睛还不认识你呢。
3: 对了，我有一个好办法。
1: 西西，你在画什么？
3: 嘿嘿，你们看，像不像琪琪？嘿
2: 嘿，好像没有本人好看。
3: 看我的。为什么不行？难道我画的琪琪不像吗？
1: 别说是画了，就算是照片都不行。大眼睛是能分辨出真人和画像的。它是怎么认出来的？大家看，系统采集到的面部信息可是非常庞大的，光鼻子部位就能采集上百个点，这些部位点会形成一个立体模型，包括细微的表情变化。画像是平面的，而且静止不动，一看就是假冒的喽。
2: 琪琪是不可替代的。
4: 大家了解面部识别了吗？
1: 小优知道，面部识别是通过摄像头收集人的面部各种特征，收录到存储里。识别时，它会把当前人面部信息和存储的面部数据做比对，判断他的身份。
4: 没错，还有更厉害的，它甚至可以帮助警察识别犯罪嫌疑人呢。今天的时间又到了，小朋友们再见。

0: 起推石头。
1: 西西螺旋号发射。嗯嗯嗯，嘿！西西螺旋号是我精心改装的，可以轻松打扮你们。
2: 那就来吧。
1: 西西螺旋号是最厉害的，耶！
2: 还没完呢，西西。
1: 我的西西螺旋号，
3: 对不起，西西。陀螺找到了吗？
1: 看到了，可是够不到啊。
2: 那怎么办呢？
3: 西西，你下来，让我试试。我也够不着了，只能试着把石头推开了。
1: 加油加油！
2: 怎么推不动啊？
4: 我也推不动。
1: 我的陀螺，
3: 琪琪，我们快呼叫博士吧。
5: 小朋友们好啊！
2: 博士，西西的陀螺卡在石头后面，拿不出来了。我们尝试推开这块石头，但是发现。

0: 脸根本推不动。
1: 博士，让小鹰去帮助小朋友们吧。
2: 好的，
1: 大家等着我。
3: 是小鹰，小鹰来啦！
1: 小鹰前来报道。
4: 小鹰，我们怎么都推不开这块石头。
1: 小朋友们，其实你们可以的哟。
5: 啥？
1: 大家都往努娜的方向用力推。
4: 小鹰，我们怎么又能推动石头了呢？
1: 这和力的方向有关哦。让我们一起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5: 好耶好耶，
6: 超级想象力。
4: 小鹰，怎么才能看到力的方向呢？
1: 小朋友们，我们先来玩一个拔河的游戏怎么样？
5: 好耶好耶。
3: 我们有三个人，肯定能拔得过泼泼。
1: 那就开始吧。
7: 他们的力气好小哎。
3: 琪琪、努娜，你们用力啊！
8: 很用力了。
9: 我也是。
8: 小鹰，为什么我们三个人都拉不动泼泼呢？
1: 很简单。大家仔细看，这就是力的方向，绳子上的箭头就代表着大家拉绳子用力的方向。
4: 大家用力的方向都不一样。
1: 没错，琪琪、努娜和西西分别朝不同的方向用力，这样产生的力会很小。只有把力都对准一个方向，才能让力最大哟。
4: 西西、努娜，我们一起试试。
7: 没用的。
4: 原来是和我们用力的方向有关呢。
1: 没错，刚才大家没有推动大石头，也是因为大家没有朝一个方向用力，这就是导致力量不够的原因。
4: 我们的陀螺撞飞了西西的螺旋号，就是陀螺们齐心协力的原因吧。
3: 哎呀，我的西西螺旋号呢？
2: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明白力的方向呢？
1: 小鹰知道，力的方向会影响力的作用效果。当所有的力都朝一个方向时，所产生的合力是最大的。但是如果力的方向不一样，就算有再多的力，产生的合力也是最小的。
2: 没错哦。所以生活中我们应该团结起来，朝着一个目标前进，才能发挥最大的力量。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再见。

0: 也很好喝的哟。
1: 哇哦，这这这
2: 没错，是飞飞侠最爱喝的果茶。
0: 哦，飞飞侠是谁啊？
1: 博士，博士，就是他。
2: 飞飞侠的果茶一定有超能力。
1: 我也要喝飞飞侠果茶。
0: 当心，正在烧水的锅很烫的，不要碰到哦。
1: 我知道。
2: 我们就看看，不摸。嘿嘿。
1: 哇，你们快看，
2: 果然是飞飞侠喝的果茶，盖子都飞起来了。
1: 太棒了，我喝了就有超能力了。
3: 呵，这可不是超能力，只是水蒸气顶起了锅盖哟。呵呵，
4: 小鸭你好。
3: 大家好哦。
5: 水蒸气是什么呀？
3: 就是这个。
1: 不可能。
2: 对呀，这水蒸气轻飘飘的，怎么能顶起锅盖呢？
3: 让我们一起去想象力空间一探究竟吧。
4: 好耶！

0: 好酷啊！
1: 啊，嘿，小车在运行的时候会很烫，不可以用手碰哦。
2: 嗯，知道了。
1: 你们猜猜这个小车用的是什么燃料？
0: 琪琪知道是汽油，对不对？
1: 不对哟，琪琪。小优是电池，对不对？也不是电池哦。嗯，
3: 小优到底是什么呢？
1: 是蒸汽。
2: 蒸汽。
1: 大家想不想和我一起做一辆新的易拉罐小车？
2: 想。

0: 现在完成了，我现在要让易拉罐小车动起来，大家可以站远一点观察，但是一定不能摸小车和蒸汽哦。
1: 啊，喷气了，
0: 好神奇啊！水烧开时会产生大量水蒸气，当大量水蒸气从小孔中喷出时，反作用力推动了小车，
2: 所以小车是被水蒸气推着走的，对不对？
0: 对，
1: 锅盖也是被蒸汽推着，所以才一跳一跳的，对吗？
0: 曾经有位科学家就从这里得到了启发，发明了蒸汽机。
1: 真没想到水蒸气的力量居然这么大，
2: 我回去以后要多坐几辆小车，组成一个车队。
0: 大家坐蒸汽小车的时候一定要叫上我哟。
3: 好的。
0: 屏幕前的小朋友做实验的时候一定要家长陪同哦。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为什么锅盖会被水蒸气顶起来吗？
0: 小优知道，当水蒸气产生的压力大于锅盖重量时，锅盖就会被抬起来，蒸汽出去后锅盖又掉下去，这样循环看起来就像锅盖在跳舞。
4: 嗯，曾经有一位科学家就利用了这个原理而发明了蒸汽机。蒸汽机驱动了轮船，驱动了火车，也驱动了人类的文明。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小朋友们，我们下次再见吧。
0: 再见。

0: 有用的滑轮。这是运送捐赠物品的无人卡车，大家要把捐赠的东西放进去吧。
1: 这是我最爱的飞飞侠手办。
0: 琪琪，飞飞侠手办捐出去后，一定会有更多人认识他，喜欢他的。嗯。
2: 嘿，快点快点，要捐的赶紧交上来。啊，收集完毕。耶！
0: 卡车马上就会自动走开，把大家的心意带给需要帮助的小朋友哦。
2: 嘿，先把我放下来呀，我可不是捐赠品。
1: 西西碰到鲜花按钮了。
2: 对不起，我没注意。
1: 没关系，我们把箱子重新搬上去吧。
0: 嗯，对哦，再过一会儿卡车就开走了。
2: 我不行了，
1: 还是我们来吧。
3: 好重啊，
0: 好重啊。
2: 呀，车都要开走了，怎么办怎么办？
4: 一，停止启动。
5: 遇到搬不动的重物可以用滑轮哦。
6: 不是好，小优好。
1: 小优，滑轮是什么呀？
7: 呵呵，我来给你们演示一下。噔噔噔噔，
6: 哇，
2: 看起来好复杂哦。可是就这几个轮子真的有用吗？
5: 西西，可别小瞧了这些轮子，小优马上就开始了。
7: 小朋友们看好喽。嘿，
6: 哇，好厉害！
1: 小优，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7: 想知道吗？那就和我去想象的世界一探究竟吧。
6: 好耶，
8: 超级想象力。
1: 咦，小优，这也是滑轮吗？
7: 是的哦，这就是简单的滑轮。哪位小朋友想要逃到？这个时候总是很积极。努娜，你拿着另一端的绳子往下拉拉看。嘿，一，在拉的过程中，滑轮的位置固定不动的，是定滑轮。定滑轮的作用是改变力的方向。大家看，努娜是往下用力的，却可以把波波往上拉。
1: 我懂了，我们可以用定滑轮来抬箱子，对不对？
7: 不对哟，使用定滑轮并不能省力，波波还是那么重。
2: 是吗？露娜，你撒手，我试试。怎么回事啊？
7: 呵呵，还是努娜厉害呢。用定滑轮拉东西，得保证自己比拉的东西更重才行，不然被拉走的就是自己。
1: 小优，现在该怎么办呢？
7: 我们还有动滑轮哦。努娜，你用这个动滑轮试试。
1: 好像不能再高了。
7: 是的，动滑轮可以更加省力，可是它并不能改变力的方向。
1: 哦，把它们放在一起，这样两个滑轮的优点都有了。
7: 对，就是这样。琪琪真聪明。
1: 哇，我要试试。
2: 好厉害。
7: 小朋友们，这就是一个简单的滑轮组，它既可以省力，又可以改变力的方向，使用起来就会更顺手。
5: 小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认识滑轮呢？
7: 认识了，滑轮分为动滑轮和定滑轮。动滑轮其实是一种省力杠杆，可以省一半的。

0: 力。定滑轮虽然不能省力，但可以改变用力的方向，组合起来就成为了一个简单的滑轮组。
1: 没错，不同的滑轮组合能达到不同的效果。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小朋友们再见。

1948年的秋天，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奉命南下，向辽西北宁县出击，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解放战略要地锦州。接着深陷重围的长春国民党守军也随着起义和被迫投降了。蒋介石为了挽救他垂死的命运，疯狂地命令固守在沈阳的国民党军10余万组成西进兵团，企图夺回锦州，恢复辽西北宁县。为了掩护我主力向辽河平原开进，全部消灭东北国民党匪军，我人民解放军一个纵队奉命在黑山与敌人展开了一场艰苦激烈的阻击战。

0: 在班里的公主，
1: 救命啊！
2: 那是
1: 小
3: 王，
1: 小
3: 王，
1: 还有
3: 小
1: 拿到这边来吧，上人在这边呢。哎，
4: 好
1: 好
4: 好，
1: 这
4: 边拿到记录在里边啊。
1: 他
5: 上
1: 来
5: 了，他上路了，他上路。
6: 唐小龙同志啊，
7: 师长，这么早上哪儿去啊？
6: 我到司令员那儿去啊。怎么样，有什么密战要我带吗？啊，
7: 谢谢师长，只能带个好儿去。
6: 那太简单了吧？啊，
7: 哎呀，忘了，师长啊，你等一下啊。小鬼。这是他的大衣，请师长给带去吧。
6: 他的大衣。

0: 是谁呀？哎呀，你给我指示的目标啊，可太不具体了啊！哈哈哈！哎，你这个没有出嫁的姑娘，你就管起家务来了啊？陈秀茹啊，这个洞洞缝的还真不坏呢。哎，什么时候喝你们的喜酒啊？哎，
1: 等着吧，到时候一定怪市长的罪。
0: 好。
1: 哎呀，市长你快走吧，迟到了你要挨批评的。
0: 不会的，这件大衣啊，他会给我讲情的。
2: 呵，陈大姐，你可真不简单呐，连师长也给你当起通讯员来了。
3: 去，你这个小鬼。

0: 想打仗？那好啊，不过不是在这一带。司令员，
1: 老林啊，你是不是有些什么意见呢？我看你先谈谈吧，不然干部的思想可会传染部队呀。啊，
0: 我是有些意见，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不抓住锦州长城刚刚解放，面前的敌人正处在动摇混乱这个机会，我们出击他一下，吃掉敌人一股子。
1: 你的意图倒是不坏的啊，
0: 但是并不适合当前的形势啊。我们侧翼不是还有兄弟部队两个纵队吗？我们的兵力啊并不比敌人少多少，不比敌人少，
1: 少得多。
0: 对，少得多，兄弟部队已经甩开了敌人。按照敌人情报机关的说法，活动在拉拉屯一带的共军部队已经消失在沙漠之中喽。
2: 首长，首长，放空。

0: 根据过去的经验呢，这里面一定装着一个大家伙。
1: 看样子蒋介石又来吊孝了啊。
2: 政委，这么说兄弟部队真转移了？
1: 是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2: 不是啊，部队越走越远呢，棉衣就更吹了，困难呐。我们当后勤部长的真该去上吊了。
1: 哦，怎么有人讲你的怪话了？
2: 没人讲就已经够我受了，好不容易盼到锦州解放了，我和各团的干部刚刚拟定了个出击计划，眼看到了手的胜利又给我们自己扔掉了。
1: 你的出击计划有多大？
2: 前面敌人一个团。
1: 政委，你听见了没有？一个团。
0: 太少了，雷师长，亏你说得出来。
3: 上级有更大的意图。
1: 啊？

0: 除非敌人是个傻瓜呀，他才会跟着我们来钻这个口袋呢。
1: 是啊，说也奇怪，可是敌人他不是我们，所以肯定他们还得犯错误。
0: 那为什么呢？为什么？

0: 为什么啊？政委，
1: 因为他是我们的敌人。
2: 我认为我们只有实现总统的计划，总统的计划是正确的。林彪，企图让我们退回沈阳，

0: 时间跟亲爱的小妹们。我们现在回师南下，从营口撤回关里去，这将是遇不到什么抵抗的一条路线。
1: 怎么，东北你不要了吗？
0: 过去我们可以进了，将来也可以进了，只要保存住了主力部队。
1: 撤回去你就不要想回来。
0: 可是从北宁线上也撤不回去啊。攻占锦州的共军主力只要回师北靠，就可以与正面的敌人会师，甚至可以形成一个……
1: 怎么，你认为又是一个口袋？口袋，口袋里看装什么人。锦州的共军经过几夜的苦战，已经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北满的共军走到这里需要三天的时间，那时候我早已经吃掉了当前的敌人，一气打通北宁线，跟关内的国军会师了。
2: 司令官，这是太乐观的想法。
1: 为什么要悲观呢？少将军长，我认为你沾染了一些失败主义的情绪。
0: 司令官，
2: 请你不要言过其词，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3: 司令官，电报，总统又驾临沈阳，请司令官速去面谕。
1: 历史的决定，我是胜利者。

0: 哎，司令员，你看，这是什么？
1: 哦，大衣。老雷啊，你给我当起通讯员来了啊？
0: 哎，这个东东缝的可是真好啊！哎，哎，
2: 程世如这两下子还真不坏呢啊！
1: 何家，你对你的干部还是不太了解啊？谢谢你了，再见，
0: 再见，再见吧，这位。
1: 好，再见。
3: 雷师长，
0: 哎，再见，
3: 再见，
1: 再见，再见，
0: 再见。
3: 啊，带封信。
0: 再见，
1: 老雷啊，你要把最好的连队留下来打掩护啊。
0: 好。

0: 政委，我刚才说的话真的证据吗？
1: 你要说的不是这个。
0: 哎，奇怪。
1: 一点也不奇怪。你现在考虑的是我们纵队如何去接受将要到来的残酷考验。
0: 假定你猜对了，怎么办？
1: 不是假定，是肯定。办法也很简单。第一，在战斗打响之前，你必须抓紧时间好好的休息一下。
0: 有意思。就算这点能够成立，那么第二呢？
1: 第二，那就是司令员的任何思想负担都要毫无保留地告诉他的政治委员。
0: 让两个人事先都沉重起来吗？
1: 不，两个人分担可能是轻松的。
0: 这是你的辩证法。好。

0: 那咱们就来分担困难吧。这样不行啊，这简直是胡闹。
1: 司令员，这是特殊情况，因为战士们实在太疲劳。
0: 什么特殊情况啊？你把战士们都冻坏了，还要不要打仗？你叫大家起来，坐着休息，谁不许躺下。
1: 是。
0: 哈哈，我今天才知道长连发会装蒜啊。
2: 是。
0: 张连发，你行军中掉队，战壕里打瞌睡，这都没关系。要是今天的仗打不好啊，是个什么呀？
2: 没问题。
0: 什么没问题呀？
2: 首长，你放心，保证把仗打好呗。
0: 好，继续休息吧，只准坐到，不许躺下。
2: 是。

0: 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醒醒醒醒！
1: 要出发吗？
0: 不，我告诉你，刚才司令员亲自到这儿来了。
1: 啊，
0: 昨天夜里司令员陪着我一块行军呢。
1: 哦，
0: 媳妇儿，我告诉你，咱们司令员对咱们可好了，你不知道。咱们连长给司令员当过警卫员，司令员呢，给林总当过警卫员。
1: 哦，
0: 这些事情啊，我最清楚。我还给咱们连长当过三个月的通信员呢。
1: 嗨，那你为什么不干了呢？
2: 哎，我舍不得这挺机枪啊。
0: 哦，小宝，你以为射手的工作不比通信员重要吗？小宝，
3: 嗯，
0: 我告诉你，你给我当助手最好不过了。只要你用心啊，我可以把这五六年的经验都告诉你。
1: 五六年，
4: 师长亲自来给我们交代了任务。司令员，你放心吧，我们一定保证完成任务。
5: 我不放心呐，你们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不但要掩护部队的安全转移，而且你还要考虑到部队到达目的地以后要有构筑工事的时间。
4: 我明白，司令员。
5: 王海龙，在你们转移的时候，要把敌人沿途前进的桥梁全部炸了。迟滞敌人前进。
4: 是，司令员。
5: 师长把工兵牌给了你没有啊？
4: 给了，工兵牌正在准备器材。
5: 看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吧。
4: 什么也不需要，师首长给我们补充了些弹药，也补充了些鞋子。可是司令员，最大的困难就是烟没了。不过这也没什么关系，反正山头上草叶的多的是啊。
6: 刘局，
7: 有
6: 我的药有没有？
7: 有，
6: 拿出来。
7: 是，
6: 不要麻烦了，连口袋都给王连长。
4: 司令员，那你
6: 好吧，那就算了吧。刘文全，
4: 谢谢司令员，我们全连一定努力打好这一仗。
6: 哼哼，我还以为你真的不要了，哪学的这一套。好吧，再见。上马，我们追政委去。
7: 哼，司令员，风大得很。
6: 你看，他们谁穿了？

0: 啊。
1: 什么？大点声，我听不清楚。什么跑了？敌人跑了？你还是什么有名的猛虎团？饭桶。
2: 什么饭桶啊？
1: 猛虎团包围的那一部分共军跑得连一个人影子都不见了。
2: 哦，是这样。

0: 没有什么奇怪，不是一部分敌人在逃跑，而是整个的共军纵队都在溃退。
1: 我看敌人是在狡猾的运动，未必溃不成军，不能作战。
0: 作什么战？十月的东北，他们连棉衣都没穿上，枪栓都拉不开了。老弟，振作起来，我希望这个在国际上都赋予声誉的部队，在东北战场的紧要关头也要显赫一下身手。
1: 我尽我自己所有的力量。
0: 好，地图。老弟，我是奉了总统的面谕来给你口授任务的。面前共军三个师左右的兵力已向黑山转移，或者说就是撤退，他们可能在这一带东起大虎山，西至山岭地区，构筑工事，进行一下抵抗。
1: 是啊，这一带是敌人有利的地形，南面的池沼泥水，西面的高山峻岭，这样构成一道天然的屏障。
0: 你们的任务，
1: 敌人是在逐步地诱导我们深入。
0: 命令你部迅速追赶逃跑的共军，趁敌人立足未定，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赶紧彻底全部消灭掉。黑山城要靠你夺取。
1: 我服从命令。
0: 上校参谋，给沈阳总统新英发个急报，我部已向黑山大虎山一线迅速挺进，秦总部立即派遣重型轰炸机轰炸黑山城。
2: 共军暂时还没有到达黑山，司令官，
0: 并且大量使用燃烧弹。

0: 报告司令官。
1: 刘部长，我看得清清楚楚。侯团长，你在这里停留的时间太久了。
0: 工兵，
1: 这个赫赫有名的猛虎团离开了工兵，就连一条小河都过不去。
0: 侯团长，命令步兵骑兵立即拖车渡河。
2: 是。

0: 里不是种地呀、
1: 啊？领好书的可赶快拿走啊！
2: 这个
1: 给你们，这那不是
3: 钞票，怎么还不送走？磨磨蹭蹭干什么？啊，
1: 这边，哎，是马上，
3: 快快越快越好，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拿快拿！
3: 哎，麻袋搁的多少？
4: 2000多条。
3: 多多少？你给我科学一点。
4: 2522条。
3: 哎，这不成了吗？不错，想办法再多搞一些啊。
4: 是。
5: 王国强，
6: 你要快呀、啊，时间一秒钟都不能浪费啊！
7: 是。
6: 啊，怎么样啊？
3: 政委，真困难呐！这个地方的木料比金条都难找啊！我马上汇报汇报。
6: 好吧。
3: 麻袋，5312条，谷草，30000斤。熟接40车，镐270件，铁锹364件，
6: 不够啊，差得很远呢，特别是木料，困难是不是啊？
3: 政委，你叫我怎么说呢？
6: 我知道，离开困难你连话都不会说，这是后勤干部的第一个特点，你越是困难你就越有办法，这是你们后勤干部的第二个特点。
3: 那我只好说不困难。
6: 这就对了嘛，不困难就是不困难，何必叫困难呢？
3: 政委，这是真正的困难呐。
6: 真正的困难不在这里，是在101高地。

0: 司令员，你看，101高地真想站在老虎的面前呢。右边是条铁路，左边是公路，前面吧又是开阔的平原。
1: 可是你向后看一看呢，这里水彩只有101公尺高，可是黑山城却整个地暴露在它的下面。
0: 是啊，这里一定会成为争夺的焦点，这个高地一定会有场残酷战斗。可是无论如何，我们不能让敌人夺取。
1: 哎，我说老雷啊，你还记得记不得长征的时候，我们一个排是怎样打退了敌人两个团的18次冲锋？
0: 当然记得了，那一次我们是掩护中央转移。
1: 那个时候你是怎么命令我的呀，排长同志？
0: 李班长，即使流尽最后一滴血，你也要守卫住这个高地。你要是后退一步，就要是革命后退一步。
1: 嗯，那个阵地我守住了，虽然最后只剩我一个人，而且还服了3处伤。现在我要拿同样的话来命令你呀，即使你流尽最后一滴血，也不能把这个阵地让给敌人。要知道，能够在这里把东北敌人的主力
2: 全部歼灭，那就要大大的缩短革命的过程啊。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多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啊，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啊，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吊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

0: 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您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2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2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00

0: 2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们带来了金马影帝品牌应季的行政风夹克，人靠衣装，好的衣服是我们的无形的名片，帮我们呀增光添彩。特别是每一位叔叔朋友们，但凡你年纪稍长一些，越穿行政风它是越有味道的，经典永不过时的。而且你看越上岁数的男士，你看穿起来总有味道呀，
1: 是的，
0: 特别有男人味儿。而且我相信呀，哪怕您说我出席正式场合了，跟朋友吃饭了，哪怕您出去逛个街，大家都会高看您两眼。这是咱们行政风夹克的魅力所在啊！
1: 其实男士朋友们不在于衣服多，但是要经典，在于我只要有场合我能穿得出去。所以呀，我们也是联合到了金马影帝品牌，是源头厂家。金马影帝品牌造就男士朋友们的着装典范，深耕服装行业多年，而且专注为当代的精英男士们打造兼具质感、气场、舒适度的全场景服饰。我们金马影帝品牌2026年的秋款男士的行政夹克，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0: 每一件成衣都会有到专柜的掉价牌，金马影帝大品牌，每一件服装单件的参考价格1280块钱。
1: 但是在今天2026年的秋款上市，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1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所以今天199块钱两件，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是咱们衣柜当中的刚需。而且您看我们这件服装啊，它其实非常的简单，没有一些花哨的设计。但是我们都知道，对于男装而言，越简单的服装制作起来它是越考究的。为什么呢？因为越简单的服装对于版型啊、面料啊、做工啊又更加的挑剔。360度咱们看看，没有任何花哨的设计，金马影帝品牌咱们每一处细节都非常考究的，有版有型的，让每一位男士穿出好身材，穿出气场。我相信您到各种场合穿咱们这行政风的夹克，底气自信十足，嗓门都要比平时要亮很多。那么这件行政风的夹克为什么说这么有版有型的啊？就是归功于咱们好的面料了。咱们高档男装，高档面料，垂顺好打理，而且您看我们上面呢会带有一点点的光泽，非常有质感，摸起来非常的柔软亲肤，这是咱们高档男装的一个体现。而同样您看咱们这个版型方面，您看我们这个翻领设计也是非常考究的，就是这个领子呀，你要太宽了就显老气了，太窄了呢太活跃太年轻。但是你看我们这个宽窄是适中的，而且咱们这个你看虽然是翻领啊，我们都用到多层面料做一个加固了，
1: 挺阔、
0: 啊、对，这个领子是非常挺过有型的。哪怕您说我经过水洗机器之后是吧，我经常穿，我穿个一两年它都是不会变得软塌塌，不易变形的。这是咱们高档服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再来您看我肩膀这个部分也是非常有型的，因为在咱们整个肩部这个里面呢，我们用了一点点的海绵垫肩，所以说哪怕你说我有些溜肩的都能穿出好身材。而且咱们这个肩线呀，包括在整个大臂这个走线，你看我们这个做工细密工整啊，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之处非常考究的。而且您看在我们的左右两侧啊，都有两个斜插的口袋，非常深，空间是很大的，哪怕咱们出门不带包了，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那么再来呢，用到经典的拉链的设计啊，金属拉链越用越顺滑，这是咱们大品牌每一处的细节做工都是无可挑剔的。看一看我们的里衬，有的衣服外面看起来不错，里面啊各种走线啊、线头做的不太好，但是你看我们的，首先整个内侧会有一个门襟的一个设计，包括你看我们这个走线也是非常细密的，而且里面还特别再加一层内衬，所以它不是单层的。哪怕您说我春秋两季咱在北方都没问题，而且呢在我们内侧也会有到一个竖插的口袋，这个空间也很足，而且连内插的口袋我们都给您做包边，您看到吗？这就是品牌男装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当然除了我身上这件翻领款式的，我们还有立领款式的。
2: 立领款的话呢，显得人更加的干练一些，更加休闲一些，咱们出门运动啊锻炼身体的时候穿的话也是可以的。袖口呢是带有弹力设计的、咱们的手腕呢粗一些细一些，哎，穿上它的话没有问题，还
1: 休闲一些、
2: 防风，对吧？
1: 对。
2: 另外呢带拉链的一个衣兜、手机啊钥匙放到里边的话，
1: 这太实用了。
2: 包括到咱们呢搭配一个圆领衫休闲衫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我的身高是177，体重是160斤，我穿的是185的尺码，哎，还是非常合适的啊。
1: 对，有宽松富裕度，是不是完全不会紧绷、不会勒，跟刚才那个翻领的行政风

0: 格就不一样了，就会更休闲一些。
1: 休闲一些。
0: 哎，男士的行政夹克，2026年的秋款上市，不管你是翻领立领，专柜价格都是12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前一百位打进来，买一件再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算下来不到100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2: 无论是翻领跟立领两个款式，还是蓝色的、黑色的两个颜色，咱们都可以来挑。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是不是啊？您没有听错。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拿到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行政风有了，休闲风我也有了。对于好多男士朋友们，其实咱们买衣服无非就是一些经典款式，而这两个真的可以满足大家在春秋季节衣柜当中的经典，衣柜当中百搭。不管你是翻领、立领，都是1280。所以你想买2件，2000多块钱，大家肯定要犹豫纠结一下，我到底是黑色好看还是蓝色好看？今天我考虑到您之所想，不需要去挑选，199块钱，蓝色、黑色您都有了，翻领好看，立领好看呀，休闲的好看，还是我们今天行政好看，您都能带回去，2件才199块钱，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无论是重要场合、正式场合、休闲场合、聚会呀、运动的时候，都是可以搭配的。它整个的面料呢是高织高密的面料。另外，你看立领款的话，咱们的兜口带拉链，袖口是带弹力设计的，看起来呢更加休闲一些。而我们的翻领款的话，更加的大气，更加的稳重一些，都是特别的好打理。而且咱们两个外兜，一个内兜啊，
2: 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钥匙啊、钱包啊也是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
3: 秋高气爽了，
2: 我相信你有出行的需求，一件好的服装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必要的，换上咱们这种经典的大气的，而且是大品牌优良做工的行政风的夹克服，到哪儿呢咱们都腰杆挺得直直的。而且今天呢，我们是买一件、送一件，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而且有翻领、立领，让您穿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场合咱们都能够轻松应对。你看我的身上呢，穿的就是藏蓝色的这个翻领的款式，而且它这个翻领它是很经典的，这个领子呢，你看宽窄，它是适度的，而且呢，能够把咱们的气质体现出来。整个的成衣啊，咱们也是这种拉链设计的，好的拉链是越用越顺滑的，包括在咱们整个衣服里面都会有到一个内衬，连内衬布我们都做格纹的处理，而且连内兜啊都给您做了一个包边，这是咱们大品牌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外侧呢也有两个斜插的口袋，这个空间是很足的，装一些大屏手机啊、钱包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而且金马影帝品牌高档行政风夹克，每一处细节呀、用料啊、做工啊，那都是无可挑剔的。
1: 咱们立领款的话呢，领部显得人更加的休闲干练，肩部呢咱们是有一个小垫肩的设计啊，肩部显得更加的宽阔魁梧。另外的话呢，咱们这个立领款的话，你看袖口它是带有弹力的，防风，哎，更加的这个暖和舒适一些，降温的时候可以穿。而且这个外兜是带拉链的啊，放一些我们的钥匙啊、哎手机啊是非常的方便。包括呢，你比如有些肚腩的话，哎，也是藏肥显瘦，所以说呢，不管是蓝色、黑色啊，咱们搭配的话，我觉得都非常的合适。关键是今天的价格，不用挑，不用选，咱们是2件带回家，
2: 才199块钱。
1: 你比如就选我们这两件的话，在专柜买的话是2000多块钱的价格了，对吧？
2: 是的，而且呢，除了咱们这个藏蓝色翻领跟黑色立领以外，我们这个颜色也可以给它换一下，
1: 对
2: 吧？有黑色翻领的跟蓝色立领的，
1: 是
2: 您任意来挑选，2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0: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必须要再次强调一下这个价格，2件才199块钱，我相信朋友们您拿到这件服装之后，您一定惊叹说：“天哪，这性价比太高了！”我觉得今天我得订4件，我爸爸2件，我公公2件。我们有黑色的翻领、黑色的立领、蓝色的翻领，加上蓝色立领，都可以来选择。
2: 这种行政风的夹克呢，黑色就更加的经典了，是吧？更加沉稳了，而且配合上咱们这种翻领的，特别的沉稳，更加有气场了。
1: 立领款的话，就更加的运动一些，比较休闲一些。平时咱们比如说聚会呀、锻炼身体呀，包括的比如说健身啊、爬山、
2: 钓钓鱼呀、下下棋呀，
1: 穿的话都是可以的。所以说呢，两件、
2: 两个颜色、两个款式
1: 带回家，咱们各种场合穿的话，
2: 都能够轻松应对。
1: 显瘦显精神，搭配圆领衫、衬衫都是可以的。
2: 而且您看，为什么说越简单的服装有品牌跟没品牌区别特别大呀？它的面料啊、版型的做工啊，那是完全不一样的。金马影帝品牌高档男装、高档面料、细节做工、用料都非常考究的。在我们专柜当中，每一件1200

0: 80块钱，两件你买齐了2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两件才199块钱，每一件还不到100块钱，真的太超值了！
1: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带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5: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到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着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6: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7: 亮针
6: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8: 配镜专线400998188，400998188。

0: 程医生，那可不是你们女同志干的工作。
1: 是啊，我的工作是这样。
0: 哦，这个呀，没关系。程医生，你手上流点血算什么？只要脑袋上不流就行啊。
1: 拿过来。怎么，那只手负伤了？
0: 不，这是敌人给咬的，他们咬人都不会，要是我早把他五个指头咬掉了。程医生，大前天晚上我跟我们连长打阻击的时候，司令员来了。程医生，你快点啊。
1: 慌什么，你怕他吗？
0: 怕不怕的，人家是司令员呢。
2: 你好，怎么，你们把关帝庙都给拆了？
1: 是敌人飞机炸的，就连周仓的大刀都炸得没影了。
2: 我说呢，后勤部长活了半辈子了，怎么忽然拆起庙来了呢？

0: 再见吧。
1: 好，再见。
0: 再见吧。
1: 再见。
2: 陈医生，你好。
0: 小刘，怎么没见着你啊？
2: 我？啊，你当然看不见我了，你怎么能看见我呢？嘿，你哪顾得着我？
0: 你再说，再说。
2: 陈医生，您这什么秘密呀、啊？都记在我的小本上了。别说了，等打完这一仗，哼，我一面吃你们的糖，一面一条一条的揭发你们。
0: 我砸你了。

0: 吧，就是眼睛睁不开。
1: 哦，现在没关系，你闭着眼好了。等会儿听到敌人的炮不响了，那就是敌人的步兵快上来了，你可无论如何要睁开眼啊。
0: 对，他们都在吧？
1: 在，
0: 不会走了吧？
1: 看你说的，这又不是孩子们闹着玩。听，敌人不打炮了。
2: 站住！
3: 有，
2: 准备射击。
3: 是，
2: 子弹。

0: 人还来个下马威呢。喂喂喂，你是松花江吗？你是松花江吗？喂，把你们今天的弹药消耗情况报到司令部来。对，
1: 快一点啊。
2: 是，
0: 老孟啊。
3: 哦，小张，你怎么样？
0: 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第一天总算熬过去了。
4: 看样子敌人还有点耀武扬威劲头呢。
0: 啊，兔子尾巴长不了，最多三天。
4: 您总来的特急电。啊、哦。
0: 韩东升、莫涛同志，你们要顽强地守住黑山和大虎山。

0: 山阵地，掩护锦州主力部队向辽河平原开进。总部并已命令珠江部队插向敌人背后，盼望你们再坚守两天，西进之敌定遭包围全歼，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林彪、罗文环。胜利取决于你们顽强的战斗和坚定的意志。怎么样，还不要三天呢？
1: 两天，敌人做梦也想不到我们这样快。可是兄弟部队不知道要吃多少苦啊。两天对他们来说可太少了，
0: 对我们来说可就是48小时啊。
1: 不，我们也只能当作两天呢。如果那分秒来计算，那就更困难了。
0: 不管怎么计算，我们一定要守到胜利。明天这一天怎么过吧？
1: 明天也得和今天一样的过去，时间谁也拖不住。
0: 看样子今天晚上我们是不能够休息啊，可也不能够让敌人休息。
1: 对，要组织部队夜间反击，
0: 全线的进行反击。
1: 完全正确。
0: 对，
1: 黄处长。
2: 有。
0: 通知各个部队，第一，连夜加修前沿被破坏的工事；第二，以营为单位，组织小部队连续向敌人进行夜间反击。
1: 可能的话，还是要带几个俘虏回来啊。
0: 是。
3: 刚才接到大虎山的报告，大虎山的东南方向也发现了敌人的坦克部队。
1: 哦。
0: 下达出击命令。
4: 是。
1: 看样子敌人明天可能会对我们全线同时进行更猛烈的轮番冲击，这样一来大虎山也可能要受到更大的压力啊。
0: 我倒希望他们全面进攻，宁可挨巴掌也不要挨拳头。
1: 这么说，我必须到大虎山去一趟。
0: 哦，
1: 需要进一步加强大虎山部队的防御组织，要更加坚定他们的守备信心呢。
0: 也好，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敌人从我撤离的平原地带突破。不过根据以往的作战经验，敌人还不敢大胆地向我深远的纵深穿插。老莫，我希望你到那里把工作布置好以后能够很快地返回来。
1: 到那儿再说吧。
0: 什么时候走啊？
1: 马上。
0: 连饭都不吃？
1: 不吃了，要去就早点去。
0: 外面冷得很呐。我看喝上一口挡着寒。
1: 哎，这倒可以。
0: 按照当政委的说法，这是为了胜利
1: 还有爱情。

0: 团长，我以老同志、老朋友的身份要求你，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要离开指挥所。
1: 可是现在你却离开了。
0: 我说的是你呀。
1: 好，我尽量做到吧。
0: 不是尽量的，

0: 是绝对有。
1: 老莫，我只当你没有离开我。就这样，这么重的担子，我还是没有挑过你。
2: 挑得动，挑得动吗？老汉，我知道你是个铁肩膀哎。好，再见吧。

0: 报告，进来。
1: 对吧？
0: 那
1: 就这么
0: 事
1: 不
0: 是？
2: 是。
0: 哎，
1: 这边
0: 情况
1: 报告。
0: 好雷呀！讲一下
1: 今后
0: 什么？下雨了。
2: 啊是
0: 啊。有雨也有雪呀、啊，雪中有雨，雨中还带着雪。
3: 真讨厌，下雨了。
0: 老雷啊，吃点面条好不好？这个面条实在是不错。
1: 是吗？好。司令员，今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被削去了2公尺啊，
0: 101高地啊，已经变成99高地了。
3: 你们守得很好啊，我已经向林总报告了。啊，
1: 司令员，不过明天呢，我怕有很大的困难了。哎，你先给我补充点炮弹吧。另外，下面的同志，都跟我要预备队。怎么样？哎，你再给我2个营。
3: 2个营？好家伙，口气可倒不小。我哪里给你弄2个营啊？你也不是不了解情况。战线这么长，而人呢，只有这么一点点呐。来来来，老雷，吃面条。
1: 刘永全，
4: 哟，
3: 你做的什么饭呢？
4: 汤面呢？
3: 放的什么调料？
4: 葱花、姜丝、辣椒、胡椒面，都有啊。
3: 这是啥？
4: 炮弹皮。司令员。我再给你做去。
3: 算了吧，老雷啊，明天的那场战斗要比这个炮弹皮还要难啃呐。
1: 是啊，我明白，司令员。哎，你先给我1个营怎么样？
3: 1个营。哎，大虎山也要预备队，我还想从你那里打点主意嘞。
1: 司令员，明天一天呢，我们的阵地怕要削下去3公尺了。哦，
3: 是啊，明天会有更大的困难呢。老雷啊，你看是不是叫别的部队？
1: 什么？哎，那可不行啊，那可不行。哈哈哈！要是那样的话，那我回去了。
3: 好吧，那就再见了。哼，怎么？你说外面下雨了？
1: 是啊，下的还不小呢。警员，走。
3: 永全，
4: 哟。
3: 告诉黄处长，把纵队机关里所有人的大衣、毯子、棉被全部送上阵地。
4: 是。
3: 等一下。
4: 司令员，我不让。
3: 我要生气了。
5: 什么？
6: 没什么，天气有点冷啊。
5: 连长，你看这怎么？我不要。

0: 上来吧，没事，你睡吧，啊，睡吧。
1: 我不要，
0: 我要生气了。

0: 喂，
1: 0139，
0: 喂，
1: 0139啊，
0: 我要珠江啊，
1: 喂，
0: 啊，什么？你是哪儿？哎呀，我是同志，你小点声行不行啊？啊，
2: 我是黄河。
0: 哎，你大点声嘛，
2: 小点声。
1: 啊，
2: 哦，
1: 下雨了。
0: 司令员两天两夜一点觉还没睡呢。
1: 这也是一样啊。喂，喂，
3: 喂，
0: 黄市长。
1: 你把那个蛋
0: 司令员刚刚睡着，
1: 检查一下，
0: 还不到一分半钟。
1: 啊，
0: 我想让他睡15分钟，最少睡10分钟。
1: 对，
4: 没要紧的事你不要喊醒他。
0: 是。
1: 好。
0: 好。
1: 另外
4: 呀，
1: 你们那个地方
4: 哎，你们大家都把弦儿定低一点。喂，喂，是啊，
5: 什么？敌人开始向阴雷高地进攻。你告诉王海龙，马上把敌人打下去，同时要派出巡逻队到结合部去查明情况。

0: 敌人夜里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这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你说呢？说明了敌人更加恐慌。对，是，对。要不就是敌人发觉了北面赶来的部队，可能是这样。
1: 对，可能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0: 是这样，可能是这样。
1: 可能是这样。
0: 哎呀，是你呀，我跟你商量什么？
2: 中尉，敌人又开始向伊犁高地进攻了。
3: 是啊，你这里有什么情况报告吗？
2: 在我们右翼铁路南侧也发现敌人开始运动，

0: 司令员，司令员，雷师长那儿很困难。
1: 现在大家都困难，他想要多少人呢？
0: 他一个人都没要。
1: 什么？
0: 雷师长把师部的人员都组织起来送上了阵地，现在他连警卫员都没有了。
1: 现在什么时候？
0: 16点整，离天黑还有一个多钟头呢。
1: 好吧，给他一个营。
0: 司令员，看是从哪儿抽人呢？小白台的预备队不多了，大鼓山还稍微宽裕一些。
1: 政委那里也不比我们这里轻松啊。把警卫营给他。
0: 警卫营？司令员，这么大个机关没有人保卫可不行啊。
1: 必要的时候你和我都要拿起枪来。
0: 司令员，
1: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雷师长，让他一个人一个人的计算他的兵力，剩下一兵一卒也要守住阵地。
2: 是。
1: 现在兄弟部队离我们还很远呐。

0: 今天是第三天了，再坚持上一天，兄弟部队就要从四面八方赶来了。怎么样，
1: 小黄？
2: 哎，
0: 也许今天要挨更多的炮弹，有没有信心坚持下去啊？
3: 有
1: 信心啊。
4: 没问题，
1: 没问题，连长你就放心吧，咱们钢铁连队的称号一定能保住。
4: 连长，你猜我怎么想？我想兄弟部队要是晚来两天才好呢。
0: 为什么？
4: 多打两天呗，争取立上个大功，过了这个村儿可就没这个店了。上级不是说这一仗要是打好了，也许是东北最后一仗了。
1: 那就看打得怎么样了。
0: 哎，你这同志真邪门。哎，老王，还有烟没有了？来卷一颗。
4: 你算了吧，你们就是不知道一属一利，当思来处不易。司令员给咱们点烟好容易啊。没了没了，哎，我去扎小炮去喽。
1: 哎，
2: 别走，
1: 别走嘛。
2: 哎，老王，
5: 连长，我的立功计划首长看到没有？
0: 你的立功计划我都可以背过来了。你是想争取入党对吧？
5: 是啊，一边打仗我还一边老嘀咕，死活我不在乎，就是想着要是我牺牲了，希望组织上批准我是个党员。
0: 哎，仗还没打完呢，不要想什么死啊活的，要想着怎么来完成任务。等东北全部解放以后啊，我们要争取入关，配合兄弟部队解放北京，解放南京、上海，也许啊我们还要登上海南岛呢。
1: 海南岛
0: 那个时候啊，我们可要饱饱地吃上几顿菠萝香蕉的。我听司令员讲啊，海南岛上的香蕉多得不得了，老百姓拿它喂猪啊。
1: 哟，这太可惜了。连长，你说我这次能不能立功啊？
0: 能啊，当然能啊。你打了两天啊就要算老兵了。今天你争取多消灭几个敌人啊。
1: 哎，你不是跟小花挑战了吗？
2: 挑了挑了，连长，我们俩挑战了。
0: 那好啊，那就要看你们俩谁先把立功喜报送回家喽。
2: 一定我先送回家。
1: 哼，一定我先送。
0: 我看呐，最好你们俩一块送到家。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多休息一会儿，我到前面去看看去啊。
1: 是
2: 是。
6: 老王，指导员给你上过政治课没有？
4: 什么？
6: 同志，什么叫阶级友爱？
4: 哦，你刚才不是把我的水都喝光了吗？
6: 啊，喝了，我还要抽个烟头呢。老王啊，你看见过这个狗熊和黄牛打架没有？
4: 没有。
6: 嗨，我可见过。小的时候给地主放牛，有一次啊，熊瞎子把黄牛的犄角都拔掉了。我那时候正躺在草窝里睡觉，就听见那熊瞎子抽他抽他抽他抽他的到我跟前来了。我知道熊瞎子不吃死人，就憋着气赶出。你说那个熊瞎子就用他的嘴巴子在我脸上嘴上这儿亲亲那儿闻闻，可是我就是沉着不动，后来他也就走了。
4: 嗯，你还会装死，我不相信。
6: 哎，你看你看，人呢总得有手绝招才行啊。哎，你猜怎么样，熊瞎子把我放过去了，可是掌柜的把我打了个半死
4: 啊，
6: 他的黄牛找不到了
4: 啊。
6: 哎，老王，我又说了半天，你还有什么吃的没有？

0: 说你们是老百姓，听见没有？
1: 说老百姓，
0: 说你们是老百姓啊！快
1: 说，
0: 听见没有？
1: 快说，
0: 说，
1: 对对对，
0: 就说你们是老百姓，说你们是老百姓。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给老伴打3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嗯，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

0: 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1: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3: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0: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

0: 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

0: 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

0: 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2: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5: 山清水秀，
6: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7: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8: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9: 歌从黄河来，唱山西
10: 第二季，
9: 与山水共情，万物同歌。
11: 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12: 就是个特务，
13: 炸毁京城。
14: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5: 你是共产党吗？
16: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8: 不满意能退货。
16: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7: 可以先体验。

0: 需9.9，整整60里，包邮到家。
1: 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0: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3: 9.9能吃几天呀？
0: 整整60里，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0: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5: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6: 量身
5: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就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里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0: 不对头啊，这声音奇怪，搞什么鬼呀？冲锋还带哭的。老王，这不对头啊。
11: 连长，我问问吧。
10: 你问吧。
12: 喂，下边的听着，你们是干什么的？
10: 快说，我们是老百姓，快说呀，我们是老百姓啊，
13: 国民党，
12: 我们是老百姓啊。老百姓，
10: 吴海龙，你们搞清楚了没有啊？搞错了可要掉脑袋的。哎，
14: 不会错的，搞得清清楚楚的，男的、女的，连小孩哭的声音都听到了。
10: 这群流氓土匪！
11: 吴海龙，命令你们，不许让我们的子弹伤害一个老百姓。你们准备好刺刀子弹弹，把敌人给我劈下去。

0: 样的。
1: 哼，你哭什么你？同志们，共产党员们，我们一定要把敌人拼下去，绝不能丢掉我们的阵地。

Thank you.

0: 给我直接邀兵参司令官。
1: 报告兵团司令官，
0: 走走走，
1: 我已经用了重大的伤亡拿下了101高地，这是我第一个报告。第二，
2: 好，侯团长报告，他已经占领了101高地。
3: 怎么，你已经占领了101高地？101高地真是名副其实的在你手了吗？
1: 在我的手里，我的士兵就站在这个山头上。第二，
3: 好，侯团长，我把西进战役的第一个功勋给你，你要守这个制高点，否则你知道我会怎么处置你。

0: 有新情况，现在报告吗？
1: 讲吧。
0: 大虎山的报告，敌人迂回到大虎山侧后的车站附近了，现在电话线断，情况不明。后勤部这儿也发现了一股敌人。
1: 九二高地失守了吗？
0: 九二高地还在我们手里。安部长刚才打来电话，他组织后勤警卫排和工作人员正在进行抵抗。安部长请求纵队支援他们。

0: 那就是偷摸进来的一股敌人。命令军教导队参加战斗，跑步去支援后勤部。
1: 是。
0: 还有什么情况？
2: 雷师长的观察所中弹，雷师长现在生死还不明。
0: 楚正德呢？他在九五高地干些什么？
2: 楚营长负了重伤，他现在已经不能指挥了，开到后面来了。
0: 啊？

0: 把我山突击联络，什么时候可以恢复？电话线断的地方太多，恐怕得半个钟点。电话一通，立即告知政委，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让他迅速的返回纵队指挥所。黄处长，你现在一刻也不要离开这里，有情况向我报告。
1: 司令员呢？你不能去啊！
0: 我去可以吗？不，还是我去。你要把指挥所的全部人员都组织起来，随时准备战斗。是。
2: 怎么样啊？电话还是叫不通的。
3: 增援部队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那就不要再等司令员的命令了，立即跑步到雷师长那里。
3: 是。
2: 王连长，你怎么了？
3: 程医生，你不要管我。101阵地丢了，那什么5连手的阵地啊？
2: 你有伤？
3: 我没有伤。

司令员，司令员，我要司令员。屠正德，屠正德，我要屠正德。这些电话员，我要一个一个关他们的紧闭。你们赶快把我挖出去。

0: 你们简直都是群牛，这么晚才把我刨出来。去给司令挂个电话，就说我到九五高地去了。哎，不要告诉我将炮弹给埋起来了。
1: 刚才司令员从这儿过去了，他知道师长被埋起来了。
0: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
1: 司令员说他到九五高地去了。
2: 你为什么不拉住他呢？哎，你们为什么不把他拉住呢？哎呀，
3: 同志们，伊犁高地必须夺回来，
4: 能拿枪的一律参加战斗，
3: 我们绝不能让敌人跑掉。
2: 司令员，
1: 走开。
3: 同志们，全军都在看着我们呢，你们说有没有把握把伊犁高地拿下来？
5: 有把握。
6: 有。
3: 好，我们要这样很快地消灭敌人，就看我们能不能把敌

0: 赶快回到纵队指挥所去。我不去。这是命令，师长。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服从你这个命令。胡说！你是军人，你不服从命令。你来干什么？我不到前儿去打仗。
1: 我在后边救护。我还能？报告师长，我完全可以参加反击。我熟悉101高地地形，你不要啰嗦了。我命令你，带领2营营长，马上反击101高地。

你什么都不懂啊！你什么都不知道！司令员负了重伤了。

0: 谁呀？
1: 郭涛。
0: 哎呀，
1: 政委啊，
0: 你怎么又来了呢？
1: 我给你带来两个连的预备队。
0: 是吗？

0: 怎么？
1: 刘文全，其实。

0: 怎么样？
1: 刚醒。
2: 黄处长，有什么情况你讲吧，一点点镇上有什么关系？医生的话你不要信。
0: 林总和罗政委问候司令员的伤势，
2: 为什么告诉他们让首长替我操心？难道他们还不够忙吗？
0: 这是政委的指示。
2: 政委？

0: 政委在哪儿？他怎么还没回来？
1: 他在雷师长那儿指挥反击101高地。
0: 快了解101的情况，和政委通话。
1: 是，司令员，总部的电报还通知我们，珠江部队已经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在敌人的背后打响了。
0: 是吗？好啊，这下敌人可逃不出林总布置的包围圈了。

0: 报告首长，突击失利。现在组织第一、第二，
1: 你慢一些讲。
0: 第三次冲锋，二营长向首长要预备队。
2: 好了，马上就到。
0: 是。
2: 政委啊，我看这个汪海龙也变成饭桶了，我去，我带他们冲锋，我不信就冲不上去。
3: 来，这营同志，要是高级指挥员冲锋能把一零一高地夺回来，那么好，你带着我，我也去。喂，就是啊，那很好啊，情况还很糟啊。什么？爸，你就说电话线断了啊。
4: 是。喂喂喂，哎呀，真糟糕，线又断了。
5: 这么说政委那里很困难。
4: 是啊，敌人在想尽一切办法巩固占领的一零一高地，
5: 看样子要把所有的炮兵预备队拿出去，集中火力向一零一高地集袭20分钟。你告诉政委，阻止部队准备反击。
4: 全部吗？
5: 全部。

0: 司令官，我们要装入共军的口袋里了。可恶！
1: 有总统信意，给我赶快派一架飞机来。
0: 总统已经飞往南京去了，司令官。
1: 什么？
0: 他跑了！该死的老头子，他把失败的全部责任都推在我身上来了。

0: 同志们，根据总部来的电报，锦州的主力部队有两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到了，另外还有两个纵队插过我们右翼，切断了敌人逃向营口去的道路。在我们左翼也有一个纵队包抄了过去，在敌人的后面呢，有珠江部和北满赶来的部队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向沈阳去的道路。这样敌人是不折不扣的又钻进了我们的口袋啊。我们纵队的阻击任务到此也算胜利结束。下面林罗首长命令我们以猛打猛冲的精神配合兄弟部队歼灭敌人被包围的五个军十二个师。这样看来，敌人在东北这十几万王牌人马就要成为瓮中之鳖了啊。
1: 是啊，我看我们各个师啊要展开一个左俘虏比赛，要不然在东北再也没有左俘虏的机会喽啊。

0: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

0: 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您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

0: 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

0: 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出门心里踏实多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那拐杖凳就是您的。
5: 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6: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 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

0: 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4: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5: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6: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3: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

0: 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这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4: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1947年，美帝国主义走狗蒋介石，在我华北、华东、东北人民解放军的沉重打击下，被逼放弃全面进攻，向我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开始了重点进攻。3月，吴宗南集中了17个旅，向中国人民革命圣地延安进犯。当时，我西北野战军人数甚少，敌人兵力10倍于我。

0: 都放假
1: 了。对，
2: 我马上报告旅长。旅长命令你们一定要节省弹药。对，节省弹药。旅长，政委，一团报告，三连的阵地被敌人占领了。

0: 第二连反击，一定要把阵地夺回来。
1: 是，
2: 旅长。敌人把九十师也调上来了。
3: 敌人十八大的后备力量全部用上了。
0: 你再了解一下敌人的意图。
2: 是。
4: 今天美国电台已经广播占领延安的消息了。
5: 你估计攻占延安以后，盟友能支援几亿美元？
4: 这就难说了。我想盟友这次不会再吝啬了吧？
5: 哎，宋伯兄，宋伯兄，
4: 恭喜恭喜啊！你真是旗开得胜啊！刚和共军接触，就突破了他们的防线哦。
5: 看来你是进延安的第一个人喽。我的手已经摸到延安的城墙了。
6: 总裁该向您传令嘉奖了。
7: 军长到。
8: 上去。
9: 坐下吧。
10: 好，坐下。

你们进展的速度，总裁和胡长官很不满意。总裁一向全世界宣布，三天攻克共军首府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我们当军人的，应该以总裁的意志为意志，总裁的决心为决心。赴汤蹈火，完成建国大业。然而，我们的军队现在仍然停留在几个小山包前面。你们将以何脸面对总裁呢？嗯。

0: 军座，我的先头部队明天在延安城迎接你。
1: 嗯，
0: 本旅以闪电战术今日便可拿下共军这几道防线。

0: 明日拂晓，攻占松树岭。诸位，松树岭是共军防守延安的主要防线，松树岭失陷，共军则无险可守，本旅便可长驱直入，迂回延安，全部歼灭西北共军和共军首脑机关。
1: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进攻啊？
0: 现在已经开始。
2: 是啊，喂喂，黄河，黄河，喂喂，黄河，敌人一个营的兵力向我们阵地进攻，黄河，黄河。
3: 敌人向我旅全线展开了攻击，攻击最激烈的还是连的阵地，和首长估计的一样，九儿高地到松树岭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4: 也是我们旅防守的要点。
3: 电话。
5: 喂，我是201啊。啊，什么？刚才吗？好，我们研究一下吧。
4: 二连指导员刘峰牺牲了，得看派哪个干部去合适。
6: 苏强怎么样？
4: 好，调苏强。

0: 还是让妇女和孩子们一块转移吧。
1: 好，
2: 走，
1: 进来。
3: 经理，
1: 哎，怎么来这么快呀、啊？志强，
4: 政委，
1: 好好好，
3: 给我什么任务？
1: 哦，谁告诉你的？
3: 你调我来吗？我还猜不到。
1: 你呀、啊，好，来吧。
5: 小林呢？
3: 在门口呢。
6: 哎，谁？二栓，你还没转移啊？
7: 哎，你别小看人，乡亲们都没转移，我二栓就走。呵，真神气，比我还小一岁就当上正牌的解放军了。可我呢？
6: 民兵也行，反正都是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嘛。
7: 哎，那就不一样嘛。你看，你拿的是枪，我拿着破刀。哎，小林，你找你爸爸给我要杆枪吧。
6: 那怎么行啊？
7: 哎，你爸爸是旅长，那枪不有的是吗？
6: 那也不能动私人感情嘛。
7: 好好好，不帮助拉倒。
6: 哎，哎，我这次上去缴了枪，先给你，行不行？
7: 真的，
6: 谁还哄你？
7: 好，
8: 这次战斗，你们二连由吕布直接指挥。
5: 是。
8: 角二高地的地形对我们有利，你们在那要守两天。
5: 行。
8: 郭书记，哎，二连任务重，粮食、弹药我们包了，你们游击队必要是袭击敌人一下。
5: 行，咱们游击队可硬实了。
8: 那我就走了。
5: 好吧。
8: 上年纪了，夜里走路要小心点，山里长大。
5: 行啊。
8: 好。
5: 哎，别走别走，
8: 走吧走吧，
5: 别走别走，
8: 来来来
5: 来，
8: 不送了啊。哎，等我送，我送。
5: 好，
8: 再见。
3: 旅长，
8: 嗯，
3: 我也走了。
8: 好吧。
3: 旅长，我还有个意见。
8: 什么意见？
3: 把小林留下来吧。
8: 哦，为什么呢？

0: 我参加红军的时候，比他还小一岁来。
1: 报告，
0: 进来，
1: 来来来，进来进来。哎，站好。哦，我看看你够不够资格。
2: 当然够了，我从小就是八路军。怎么样？
1: 呵，小鬼。
2: 是吧，爸爸？
0: 扣什么呀？看就这样。小李，你们指导员提议要把你留下，你呢？
2: 我服从命令。
1: 好啊，那就留下吧。
2: 嗯，真的？
1: 那当然真的。
2: 那我得考虑考虑。
0: 好吧，到前面去，要听指挥，不要调皮。
2: 是，
0: 好，你们走吧。
3: 喂，喂，喂喂，喂喂，
4: 快去查线。敌人又向我们九二高地攻击，
0: 多少敌人？
4: 不知道。
3: 喂，喂，
2: 右边敌人上来了！
5: 什么？
2: 右边敌人上来了？
5: 连长呢？
2: 副中上抬下去了。
5: 喂，给我来！

0: 哎，王禅呢？王禅
1: 吗？
0: 吗？王禅吗？王禅吗？
2: 牺牲了。
0: 王禅吗？父啊，王禅吗？王禅吗？你上哪儿去了？
3: 啊，土地爷请我喝了二两。
0: 父啊，
3: 哎，什么？啊，
1: 哈！
3: 哎呀，这回
1: 可叫我抓住了，
3: 不要钱，
1: 什么好东西？拿来看看吧。
3: 别抢，秘密！
0: 哎，什么秘密？
3: 你看看，看看，
1: 什么？嗨，古种，我当什么宝贝呢？嗨，
3: 你可别小看它。这是陕北的狼尾古种，是毛主席号召咱们种的。等全国胜利了，我把它带到我们河北的大平原上，往地上一撒。
4: 哎，你们连长呢？
3: 干什么呢？来参观的。
2: 哎，什么
0: 表？
4: 哎，
0: 喝。人儿不大，表可不小啊！
4: 我是通讯员，你别开口闭口人人的。
0: 通讯员？
3: 谁的？
4: 指导员的。
2: 指导员？
0: 指导员？
5: 喂，同志，你这是机枪掩体呀，还是鸡窝？
4: 鸡窝，
3: 谁家有这么大鸡窝？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4: 凭我的经验呢，一个手榴弹就上去了。
5: 再加上二十，加宽二十，
4: 加就加呗。
5: 你的命值钱呢，还是敌人命值钱？
4: 当然是我呀，敌人他算个老几？
5: 你是老兵新兵？
4: 中等的呗，
5: 以少胜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你懂不懂？
4: 来，我自己来。
3: 哎，你是哪部分的？
5: 我上级派来的指导员。
3: 啊，指导员？
0: 指导员？啊，是你呀？你还认识我不？
5: 怎么不认识？王志坚嘛。怎么，你的外号还叫王参谋？
0: 还是
4: 那还能改啊？
5: 你们连长呢？
4: 刚才服重伤下去了。我是代理副连长李思忠，共产党员。
6: 我叫张国华，38年入伍，共产党员。
7: 黄玉祥，共产党员。
6: 好了，同志们，待会儿咱们来个专门介绍。现在先修工事，等敌人再上来，咱们来个比赛，看谁用的子弹少，消灭的敌人多，好不好？
7: 好，
6: 动手。
5: 对，
2: 走，来个比赛，
5: 我跟你比赛。
2: 好。
8: 是像个鸡窝。
5: 老李，制北都齐吗？
9: 缺两个。
5: 待会儿补选两个。
9: 好。
5: 战士们思想情况。
4: 副连长。
10: 原来的计划要守两天，
11: 现在一零二高地叫敌人占领了，而连左侧已经一零火力下面。我
10: 的意见还是按第一个方案打，三连不撤，
2: 对，
10: 调一连上去进行反击。
12: 不，根据现在情况看，九二高地再坚持下去，只会造成更大的伤亡。
6: 对， 我们在这道防线上杀伤了400多敌人，而且又争取了一天的时间。现在通知二连，撤到松树岭。
10: 是。
6: 同志们，请天带药，撤出阵地。
5: 今天晚上撤到松树岭。
10: 是。
0: 撤。

0: 齐大妈来了，
1: 大妈，
2: 快快点走啊！
3: 又上松树岭了，当年咱们赤卫队在这里消灭了不少白匪军呢，
4: 现在也饶不了他们。
5: 对呀，
2: 对，
5: 饶不了他们。
2: 快送到里边去。
3: 走，
6: 就是这
2: 儿，
6: 在哪儿啊？
2: 就在这儿，
6: 对，就是这儿啊！
2: 来来来，你们到那边去，就在那个地方。
7: 这位哪个？
2: 到那儿。
0: 大妈，来，这我们自己弄。
8: 自己来吧，
0: 你们太辛苦了。
2: 辛苦什么？你们能消灭点白狗子，我老婆子再累点算了什么呢？
8: 是啊，那算个什么呢？
2: 15年前，郭书记带着我们就在这儿消灭过白狗子。
8: 对。这个地堡就是我们修的，你看，
2: 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刻的标语。
0: 啊，郭大白跟我说过了。
8: 大妈，把草给我点。
2: 好，给你。
0: 大妈，你们休息会儿吧。
8: 哎呀，不累呀，你这
0: 去吧。哎，小林，你干什么呢？
8: 我给你搭了个布。
0: 这光给我一个人弄啊。先帮着老乡给战士们搞一搞去，啊？
8: 那

0: 那你就是好几天没睡好呢。
1: 往深点啊，你们那儿往深点啊。好，再挖深有什么用？怎么，哪次还不是公事挖好了，架子还没摆开呢，转移了？他蒋介石、胡宗南又不是三头六臂，咱们干不过他，不信试试。要我说呀，挖深点没错，说不定啊，咱们在这儿就会把敌人全部消灭了。哎，你说对不对？
2: 我是说不出个道理来，反正啊，只要能够多消灭几个敌人就行啊。
1: 真憋气。
2: 张华，憋什么气啊？
3: 王参谋，说真的，你对撤是怎么看的？
2: 啊，这个得从啊几方面来谈呢。从国际形势来看，美帝国主义想把中国变成殖民地，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从国内形势来看，
3: 谁叫你说这些？
2: 你看，你这个人呐，就是不从全局出发。你说具体点吧，为什么撤？这个问题儿，是个问题儿。咱们呀，是自动转移，这里边儿是大有学问呐。
3: 学问？
2: 什么学问？这个学问，我也说不清啊。
3: 哎，
2: 你这个参谋也不灵了啊！
3: 咱们得给上级提个意见。
0: 就蒋介石那些草包兵啊，咱们就是用刺刀拼，也把他拼垮了。
3: 对呀，咱们不能撤。
2: 对，不能撤，
3: 是不能撤。
2: 第二点，有的同志对咱们前几次后撤有意见，想不通，想和敌人拼一拼，这对吗？
3: 不对呀，是拼命思想。
0: 对，也是拼命思想，
3: 不能拼呢，
2: 光拼不行啊。
3: 是，
2: 对，这是拼命思想。还有，我们个别党员同志不分场合随便议论，影响很不好，
3: 应该引起注意。
2: 现在上级给我们的任务是坚守松树岭。
4: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5: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6: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7: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8: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

0: 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1: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了

0: 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粉丝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

0: 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5: 喜讯，重大喜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8: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9: 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0: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

0: 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父母好福气，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免费送，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
1: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2: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3: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彻底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

0: 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1: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2: 传统洗衣机很难做到内衣、袜子和其他衣物分开洗，但是这款折叠洗衣机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尤其是宝宝的衣服和大人的衣服分开洗，穿得更放心，洗得更安心。
3: 传统洗衣机开一次要用很多水，为了省水要存很多衣服才开一次，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拖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真方便。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
5: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6: 领到了，真的领到了，
7: 领到了，我也领到了。
8: 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

0: 还珠格格的事情，同时还费尽心机的帮助小燕子，你还出宫拯救紫薇。夏江南，你早就知道紫薇会遇刺，你提前准备好金锁给她护身。还有，你告诉皇后九宫九皇之事，是为了让小燕子和紫薇各归其位。还有三丫，你从一开始就要撮合她与二太，最后她果然如你所愿爱上了二太。你仿佛知道这世间所有的秘密，你在操纵我们的命运。你告诉我，你守护我。
1: 景月，你怎么了？你不要想了，景月。
0: 你的家乡在何地？
2: 北京，朝阳区。
0: 从一开始。你就在胡言乱语，你说你住在什么北京朝阳区，可是我查过了，根本就没有这个地方。
1: 吉源，你别笑了，停下来，别笑了。
0: 我知道真相。
1: 吉源，你别笑了。

就是死，我也要死得明明白白。我就是活，我也不能活在你制造的谜团里。

0: 我说，陈丽，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一个剧本。
1: 剧本
0: 就是花盆，这个花盆讲的是小燕子和紫薇的故事。我觉得我的角色不够出彩，所以我更改了剧本，创造了你。
1: 你在说什么？
0: 我没有想过我会进入到这个世界里，对不起景远，我没有想到我会遇到你们，遇到你们这么真实，对不起景月，都怪我，是我让你在这里活得这么痛苦。
1: 所以我本不存在，是因为你要开花门。

0: 那我这一生算什么呀？一个小孩吗？我从小到大受到的这些苦楚又算什么？你要出彩，你便大庇护，我就背负了如此多的苦难。
1: 对不起，对不起。

是他，都是真的，不是他，不是他，不是他。

0: 听说你提审灵儿，反倒把自己气得吐血。他到底说了什么？
1: 没什么，一些胡言乱语而已。
0: 哼，本宫早就说过，灵儿身份卑贱，心思狡诈，岂会真心待你？他只想攀附于你。
1: 娘娘所言极是。
0: 还有那个紫薇和小燕子，像他们这种民间女子，爱慕虚荣，满嘴谎言，如今都已被关押，只待问罪。你可不能对他们心慈手
1: 软。是，臣对他们绝不徇私。
2: 原以为令妃娘娘能替咱们求情，没想到皇后竟然牵连娘娘，下令让她毕恭思过。
3: 皇后娘娘与令妃娘娘较劲多年，如今有这么大一个把柄，她巴不得将令妃娘娘牵扯进来。
2: 那现在，当真要坐以待毙吗？
3: 事到如今，只能去找皇阿玛求情。若她还是不肯见咱们，那便只能破釜沉舟。
4: 五阿哥，佛大人，
5: 景渊。
2: 景渊，如今局面势同水火，你身份尴尬，我无意为难你，只想请你姑娘就情，对狱中三位姑娘多加照顾。
3: 景渊，不管你怎么看我们，我和尔康一直拿你当朋友，小燕子和紫薇也是，灵儿更是与你相知。
6: 皇后娘娘命我看守她，我会日夜巡防，重兵把守。两位最好不要有什么破釜沉舟的举动。
3: 景渊，你
2: 多说无益，还毕竟是皇后的人，跟我们不是一条心的。找皇上要紧，走吧。啊！
1: 假的，都是假的。

0: 画了押，认了罪，我们大家都好交差。
1: 小燕子、夏紫薇、林穗穗三人，串吞福伦大学士和令妃娘娘，假冒格格，欲行刺皇上。
2: 现在剧情倒是顺畅。
1: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紫薇是皇阿玛的女儿，她怎么会谋害皇阿玛呢？你这狗官，你想冤枉我们？
1: 放开燕子，放开！
0: 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打！

0: 界只是供人消遣娱乐的花门，一切痛苦皆是颠倒梦想，皆是假象，都是虚幻。我情愿活了这一生简直是个笑话。
1: 福大人，

们，快走！

0: 永晴，你们不肯画押认罪，本官就无法交差。你们不让本大人好过，本大人只得不让你们好过。剧本里根本就没有老铁，你这个人怎么乱加戏？怎么有个小燕子都是格格？怎么敢动他们？
1: 早就听说你这个丫头满嘴谎话，神神叨叨，如今落在我的手上，我就先让你尝尝这烙铁的滋味。
0: 你敢？
2: 抓住他！
3: 不要！不要！不要！
2: 擅闯天牢者，论罪当诛。景渊，里面正在受刑的是小燕子紫薇，还有你最心爱的灵儿。 就算你不记得曾经的感情，难道你听不见他们恐惧的呐喊吗？还不快让开！
1: 职责所在，孰能从命？不急，没时间和他废话了。上。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

0: 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低地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2: 他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3: 直播间好多人呢，
4: 人可不能卡。
5: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6: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7: 好服务，
8: 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近，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
10: 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1: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它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能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 咱们就要到太阳镜儿，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儿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潮视力，听这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儿，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 拿上我的这个潮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带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2: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3: 可以请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 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hold不住我。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 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 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4天，下面我们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破解转型新课题，2026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设电碳算协同论坛。又到秋季开学季，学生刚需采购热度不减，文体装备采购火热，如何科学调整应对开学综合征，听听专家怎么说。25摄氏度的夏夜，山西夜经济持续出圈，各地应季水果抢先上市，我省盐广果农增收忙。
0: 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期间将首次举办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设立这一平行论坛的背景是什么？将聚焦哪些议题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我们一起来看。
2: 当前电力与碳市场协同发展已进入关键期，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已平稳运行5年，电力行业作为首批控排重点行业，碳排放配额交易、绿电交易、电力现货市场等机制的耦合效应日益显著。15五期间实现电碳价格信号顺畅传导、数据标准统一、交易规则衔接，已成为推动电碳协同发展的迫切要求。然而，算力的爆发式增长正深刻改变能源消费格局。电力、碳、算力三者深度绑定，且算力本身就是耗电大户，所以电碳算协同成为能源转型必须面对的新课题。以山西为例，14五期间，山西省互联网数据服务业以数据中心为主，用电量翻了27.7倍，5年平均增速94%，远超各行业用电量增速。今年1月至7月，用电量突破4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2%，增量占到全省全社会用电量增量1半以上。算力正在深刻改变山西的电力消费结构，电力、碳和算力三者融合发展势在必行。为此，今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首次设立电碳算协同发展论坛，以电碳算协同智起新未来为主题，围绕3个层面展开研讨。顶层设计层面，探讨电力市场与碳市场在价格形成机制、交易品种互认、数据共享与监管协同等方面的路径，推动政策体系的系统性优化。技术攻关层面，聚焦分时分区电碳因子核算、多能互补系统优化算法、碳足迹追踪等基础性和先导性技术，研讨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为电碳算协同提供科学支撑，推动理论研究向工程化、商业化应用转化。实践探索层面，聚焦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在电碳算协同方面的创新做法和典型经验，探索可复制、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本次论坛将为各方搭建深度对话、凝聚共识的平台，为推动电碳算协同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山西台报道。
0: 全省中小学即将迎来新学期，从假期模式切换到校园节奏，部分孩子会出现情绪波动、作息紊乱，甚至抵触上学的状况。面对孩子的开学综合征，家长该如何识别、如何来应对呢？
3: 进入8月下旬以来，省内多家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相关门诊的咨询量较平时有所增加。不少家长反映，孩子临近开学就出现了各种不对劲儿，但又说不清问题出在哪里。
4: 临近开学了，那么就是初中阶段、小学高年级阶段，10到15岁这样的孩子就显得比较多一些，面临着一个青春期的一个早期，然后呢，情绪呢又比较敏感，所以呢又面临着一个开学，就容易出现一些情绪低落，
5: 特别是前一周都会有不适应。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转换。比如说6年级升初一，初三升高一，整体来说是由于家庭环境里头焦虑情绪引发的。
3: 其实开学综合征并不是一种疾病，而是学生从假期的松弛状态切换到校园的紧张节奏时，身心出现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它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生理上，睡眠紊乱、食欲减退，有的孩子还会出现头痛、腹痛、恶心等躯体不适，但检查并无异常。情绪上

0: 烦躁易怒，过度担忧，对开学话题抵触，行为上拖延作业，沉迷电子产品，拒绝讨论新学期安排。
1: 啊，比如说你情绪低落呀，烦躁啊，一点就着呀，爱发脾气呀，行为上呢，注意力不集中，学习节奏也发生一些变化，如果严重影响到孩子的日常的睡眠呀，饮食了，我建议超过一周，我觉得就可以来心理门诊。
0: 专家建议家长把握稳、隐、放三个原则，稳是循序渐进调整作息，不要开学前突然强行断电断网。隐是先接纳孩子的负面情绪，耐心倾听，而不是一上来就说教指责。放是给孩子一段心理缓冲期，允许开学第一周状态不那么在线。
1: 我们的家庭氛围要轻松一点，家长先稳下来啊，声音低下来啊，语速慢下来，不能做孩子行为或者情绪的裁判者，我们要做孩子的帮助者。
2: 新学期开启在即，除了要科学调整心态之外，文体装备也得准备好。近日，太原市各大文具商超、运动用品门店迎来采购高峰，基础文具、学生体育用品销量大增，刚需型开学消费升温。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0: 记者走访太原市小商品批发市场及多家零售门店，看到不少品牌文具店店面的醒目位置张贴着各学龄段所需的文具清单，让人一目了然。门店入口处放置着刚需采购货品，实用款中性笔、作业本、收纳文件夹、书包、书画耗材、便利贴等基础文具成为采购主力。除了基础款文具，商家还新增了解压互动、感官体验、个性表达、趣味功能以及姿势矫正、材料科技等方面的文具新品，消费者更加务实，简约耐用、性价比高，适配课堂使用的文具最受欢迎。
3: 我们买点文具呀，就是买点铅笔啦、橡皮啦、本啦，我们要选择点好点、质量好点，不能说是一直的以为说是光是觉得便宜这不行，一定要感觉这个环保，这是最主要的。
4: 我今天把我们就是把我一个学期的全部买够了，笔记本，然后中性笔，然后尺子、橡皮、铅笔、笔袋，我这里的东西的质量不错。
0: 除了零售，市场内还有不少前来补货的零售商，大家按照不同年龄段的消费特点调整备货比例，补货节奏明显加快。
5: 像小学生的话，一般就是像作业本，还有笔袋、书包等等这些东西。然后初中生的话，可能像一些书写工具，还有我们的一个本册纸品。现在青睐于的像一些功能型，就是它能够解压的。然后像书皮的话，像肯定是环保抗菌的。包括像我们的画材类的话，也是讲究就是这种环保健康一点的一些产品。
0: 随着学校常态化开展大课间锻炼、体育达标测试、课外体育社团活动，学生每日运动时长增加，体育用品也成为开学消费的一大热门。跳绳、羽毛球拍、篮球、足球、轻便运动跑鞋、运动护具、体能训练器材销量大幅上涨。
6: 开学的话一般就是偏跳绳多一点嘛，我发现反正现在是人们比较喜欢就是品质要稍微好一点的啊，最好是价钱还不要太高的。
7: 我们主要经营的就是跳绳、沙包、球类，学校需要什么东西他们就按需求来购买。你像幼儿园的小朋友初学，他们就是竹节跳绳，进阶版的就是速度绳，然后双轴承跳绳，然后中考是用的是5毫米以上的黑色橡胶绳，销量肯定是都有20%-30%的增长度吧。
2: 当白天的热浪退去，山西的夜晚却热了起来。从古街潮玩、中医康养，再到野趣探秘，近年来山西的夏夜正以多元、年轻、有温度的方式，让市民和游客直呼不想回家。这个夏天，山西用一条条越夜越精彩的街道，点燃了城市消费的新引擎。
8: 连日来，避暑大军抵达山西的短视频成为网络热搜，清凉宜人的太原强势出圈。夜幕下的钟楼街，晚风清凉，灯火璀璨，青砖古建，古韵盎然。各地游客徜徉街巷之间，打卡夜景，休闲购物，探店品美食，丰富多元的游玩体验，充分满足群众观光游览与消费购物的双重需求。在烟火美食之外，文艺潮流更为夜经济。

0: 注入鲜活活力。钟楼街引入民谣演出、 Live House 等潮流音乐业态，打造出可看可吃可玩可听的一站式夜游消费场景，
1: 比洛阳凉快多了。我们洛阳晚上就是出去玩，浑身出汗，这边清爽多了。
2: 太原的夜生活非常好，我感觉非常的舒适，在这里我会很放松。
3: 尤其是周末的晚上，从9点开始，门店基本处于满座状态，有时还需要排队，最长可能需要排2个小时左右。然后像90后、00后消费者的占比可能达到70%左右，店里的翻台率提高了30%左右。
0: 夜经济不止市井喧闹，更有康养心体验。跳出传统夜市模式，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打造的康乐里本草集中医药文化夜市，把专家义诊、功法展演、药茶品鉴、康复体验、本草手作搬进夜间休闲场景。夜市义诊开放时间锁定晚7:30至9:00，针灸推拿科、康复科、治胃病中心等34个临床科室专家坐诊，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学养生、品药茶、玩非遗，解锁不一样的城市夜生活。
4: 然后我看到，最吸引我2个字就叫夜市，哦，我说哎，终于有我下班以后医生也在的时间了，我就感觉就。真正去考虑到我们患者的一个市场的一个需求了，
5: 就是希望岐黄智慧走出整史，褪去专业壁垒，真正融入百姓烟火日常，把专业医疗服务变成可看可听可尝可体验的健康集市。
0: 立足暑期消费特点，夜游新场景不断拓展。临汾市动物园紧扣暑期客流特点与群众游玩需求，推行暑期延时开放，上线特色夜间游览项目，广大市民游客错峰避暑游园，近距离观察动物晨昏夜间的生活习性，体验不一样的野生动物世界。文旅与科普深度融合，为本地夜经济再添童趣色彩。
6: 灯光非常的漂亮，而且在今年晚上呢又加了非常漂亮的打铁花，很绚丽，非常好。还有小老虎的互动，
7: 而结合不同动物的这个生活习性，通过优化夜间游览线路，然后避开了动物深度休息区域，推出了夜游动物园的活动。在非动物展区咱们布设了灯光装置，增加了互动演出，丰富了游园体验感，让青少年在游玩中增长见识，培养爱护野生动物，尊重自然生态的文明理念。
8: 12:43，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我们接着来看新闻。这段时间，我省黄河沿岸的水果率先抢先上市，运城01的7万亩早熟甜柿成熟开采，临汾吉县的3万亩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黄河岸边的柿子树、苹果园都靠一个早字卖上了好价钱。
9: 立秋过后，硕果飘香，黄河岸边的早秋甜柿已经率先成熟上市，一个个沉甸甸的柿子挂满枝头。
10: 依托黄河岸边独特的水土和气候，运城临沂县潘侯村的早秋甜柿成熟早，口感好，眼下正值最佳采摘期，市农抓紧晴好天气抢收甜柿卖个好价钱。
11: 今年甜柿子的采量品质比往年都好，这个是第5年的负，一亩气就是5000斤左右吧。
10: 好品质不愁卖，每到丰收季，外地收购商都会早早来到收购点，现场收直接发，省去中间环节。
12: 我是咱们陕西洛川的，这个柿子个头大，品相好，口感好，我一下大概能收10000斤，主要就是销往浙江、南方一带，而且市场需求量特别大。
10: 目前，临沂县柿子种植面积约7万多亩，年产值可达6亿元，早、中、晚熟品种梯次衔接，从立秋卖到霜降，甜得更久，走得更远。
13: 我们每年立秋之后呢，就开始收这个早秋脆柿，这个品种比较少一点，每天呢我们可以收2万多斤，每年收购价基本上都是3块多钱了。这个货架期呢只有20多天，20多天之后呢，阳光脆柿就上市了。
10: 运城甜柿卖得俏，临汾早熟苹果也挂满枝头。眼下吉县3万亩早熟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期，在湖口镇矮化密植苹果产业园，旮旯苹果个头匀称，不少客商一早就蹲在地头看货下单。
14: 在吉县收那个旮旯苹果，你看这旮旯苹果又红又大，卖出去客户满意度很高，口感也好，口碑也好，回头率很高。
10: 吉县苹果总种植面积超28万亩。

0: 其中枣蔬品种达3万亩，矮化密植栽培模式让土地不浪费，果树早挂果，村民用土地入股，年底有分红，平时还能在果园打工，在家门口就能增收。
1: 我们老百姓出土的基地公司啦，给咱管理，我还能在这务工，哎，我还能废话。
2: 我们采用矮化密植栽植技术，每亩的产量可达4000多斤，销售价格每斤4块钱以上，每亩的产值达1.6万元，纯利润突破1万元。按照老百姓土地入股占比50%，企业管理占30%，村集体经济组织占20%的合作机制，实现了农户、企业、村集体多方共赢。
0: 运城台和临汾台报道。
3: 近日，由农业农村部、山西省农业农村厅等单位主办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农家美食会在汾阳市贾家庄村举行。活动以丰收为题，以美食为媒，通过厨艺比拼，传承烹饪技艺，礼赞劳动之美，共话乡村振兴。
4: 来自全国的60多名厨艺匠人、乡土美食从业者同台亮相，以技争锋。大家柔感蒸煮、煎炒焖炸，一道道风味地道、饱含匠心的特色佳肴新鲜出炉。评委现场品鉴，严格评审，现场美食香气四溢，吸引大家驻足品尝。
5: 带来了上海鲤鱼春卷和陈茶鱼羊鲜，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自己的手艺，把家乡的味道呢能够发扬光大，用最朴实的烟火味道呢能够庆祝丰收，致敬劳动。
6: 比赛中和众多同行同台交流，让我学到了很多新技巧、新思路。未来我会继续深耕乡土美食技艺，守好老手艺，做出新味道，展现咱们新农人的技能风采。
4: 经过角逐，最终评选出乡愁技艺菜品、创意出圈菜品等奖项。活动不仅为乡土厨艺人才搭建了切磋交流、展示风采的平台，也展现出三晋大地凉风物茂、乡村和美的美好画卷。
7: 他们带来了川菜、鲁菜、豫菜等等不同系列的100道菜，最大的亮点和特色就是创新菜很多，充分展现新时代厨师们的新技能、新风貌，进一步丰富乡村文旅的业态，营造崇尚劳动、欢庆丰收的浓厚氛围，助力乡村振兴。
3: 好的，更多新闻来看一组午报快讯。
4: 近日，国家卫健委、市场监管总局印发《关于规范医疗机构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使用的指导意见》，进一步规范医疗机构特医食品使用和管理。特医食品是指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意见强调，特医食品需在医师或临床营养技师的指导下使用。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亿元，超过2025年暑期档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其中，票房前5名当中有4部国产影片，本土创作力量表现亮眼。近日，汾酒潮牌侏罗纪汾酒男篮邀请赛在太原古交市开赛，这也是当地首次举办的 CBA 级别赛事。由山西汾酒男篮和浙江稠州男篮两支 CBA 强队对阵，双方队员全情投入比赛，比分交替攀升，看点十足，精彩纷呈。最终，山西汾酒男篮以73-66赢得本次赛事胜利。
3: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午报的全部节目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本栏目由向李记腐乳小磨香油冠名播出。
1: 向李记香油腐乳芝麻酱，用心酿造，为爱相守。
2: 健康山西，安全消费，咸美牛肉，兰花清酒业，神泉古酒，马玉葡萄酒。

0: 向你寄小罗香油、紫林醋液。
1: 万年冰冻，世界奇观，山西乡民。
2: 中午好，来关注天气。即将迎来开学季，近期天气非常不错，是以晴间多云为主。不过9月1号北中部局部会出现阵性降水，2号是东部局部会有雾或者是轻雾，但是影响并不大。白天最高气温快速上升，但是需要关注的是一早一晚的气温。

0: 晋华宫国家矿山公园晴27到9度，黑胜花悟空取景地小西天晴28到12度，云冈石窟晴27到9度，朔州金沙植物园晴27到10度，中国德乡幸福槐人晴28到12度，清徐葡萄酒展览馆晴28到14度，新州雁门关晴28到13度，太行山大峡谷国家森林公园晴26到11度，晋城王莽岭晴26到12度，兰花清酒提醒您温水晴30到15度，咸美牛肉提醒您平遥晴30到16度，神泉古酒酒文化之乡汾阳晴29到14度，喝神泉古酒交天下朋友，神泉古酒感谢您的收看。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
4: 不就是为了
3: 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就是个特务，
6: 炸毁京城。
7: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8: 你是共产党吗？

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他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

0: 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

0: 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幸福，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呀、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黑金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8: 小咪，先别跟叔叔玩了，快过来吃饭吧，不然饭凉了。
9: 来，
8: 谢谢。
9: 来，坐坐坐坐。
8: 谢谢了，谢谢。
10: 哎，提醒你啊，在我们吃饭是放松的，别在办公室啊。
8: 对我来说，能在这儿。一边吃饭，一边办公，你也是最大的放松。
10: 要不我等会送你们回去吧？
8: 不用，你不做不做生意了你？
10: 没事，今天生意做够了，我送你们回去当代驾，算做善事。
8: 好，给你免费撞脑里。叔叔的好不好吃？
10: 糖都没喝。
8: 来，快尝尝叔叔煲的汤，好不好喝？
10: 好喝吗？
11: 好喝。
8: 好不好喝？

0: 谢谢。
1: 对不起。
2: 哎，大嫂，这是你的吗？
0: 不是。
3: 哎，特别帮你泡的，昆仑雪菊，安神，睡前喝。
0: 这么温柔体贴，我是不是该把你娶了？
3: 可以啊，什么时候？
0: 这么轻易就答应，没意思。
3: 哎，
0: 谢谢啊。你怎么回去啊？
3: 打个车吧，等了。
0: 拜
4: 拜拜拜，石老板。
0: 男朋友不错。
2: 不是男朋友，关系不错。
0: 他对你挺上心的，你把握住了啊。
2: 我最怕别人对我上心了，太累了。

0: 明宇，你干什么呢？一直不接电话了，你快点来公司。
1: 怎么了？
0: 姓孙的联合蒙泰张副总要启动审计。疯了吗？他？老王知道这事儿吗？
1: 知道。孙副总通知老毛，让财务部迎接配合审计公司对众诚的全面审计。中层联盟的人都慌了。
0: 你别慌。 你叫上老王和其他人，咱们商量个对策吧。公司人多眼杂，出去了。

0: 我是想到这姓孙的会有应招的，他没想到会弄到审计上来，这是有多迫不及待啊。
1: 关键在这件事情上吧，张副总跟蒙太坐在了同一条板凳上，这我就想不明白了。难道他们兄妹俩跟孙副总一样，对众诚的未来不管不顾了？图什么呀？他们？
0: 我估计大家还没有意识到这一次事情严重性吧。老毛，你是专家，你跟大家说说，如果一旦有第三方专业审计机构的介入，会对众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哎呀，情况确实比较复杂，这里面……
1: 哎，老毛，你不方便，我来说吧。一般像这样的突发审计查账，情况是非常糟糕的。像我们这么大的企业，都会存在一些各式各样的吧，复杂账务关系，这是不可避免的。有合理的，也有不合理的，甚至还有一些微妙的经济往来账目，没错吧？一旦这些账目被公开审计，查出问题了，小则停产整顿，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大则那就不好说了，甚至毁掉一个企业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3: 众诚就这么完了？
4: 那我们怎么办？
3: 我向老小都指控众诚说这个，他这么说完就完了呀？
0: 老毛有什么办法可以阻止这一次审计吗？
2: 我们在座的都是中层，孙副总控制整个集团的高层，而且他们这次审计的决策是董事会决定的，高层决定的，我们在座的恐怕是无能为力了。
1: 那我们就是抗拒不交账了。
2: 那跟抗访没什么区别。
0: 我倒是想到一个办法。
2: 什么办法？
0: 老毛，你可以以财务总监的身份向孙副总提出来，要查就查个透彻，把各家分公司的账全查一遍。先从我江南查起，咱们众诚每一家分公司实力雄厚，资产复杂。真要审计起来，不比社会上那些公司简单。我估摸着，等他们一家一家都审完了，蒙总那边也会有结果。事情到那个时候，或许会有转机。
2: 问题是我说了不算，那孙副总不会听我的。
0: 你是财务总监，你当然有权要求啊。
2: 我这个财务总监，在孙副总面前根本说不上话。电话我真打过，我在电话里建议推迟审计。人家一句话把我顶回来了，说集团高层的决定任何人无权更改。
0: 老毛，你可是老江湖，你会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2: 我是没辙了。我看我们大家伙啊，做好思想准备，做好最坏打算吧。
3: 明总，你是蒙总最信任的人，你要想想办法。
5: 那是呀，众诚不能就这么完蛋了。
0: 看样子，我们也只能破釜沉舟了。
2: 明总，您可得冷静啊，千万不能冲动，他们随时可以拿法律武器来制约你。审计嘛，审计是个漫长的过程，没准在这中间可以出现什么转机呢。那万一蒙总好了呢？
0: 老毛，都到什么时候了？我不可能寄希望于奇迹，指望蒙总突然醒过来救我们。
6: 也是啊。
0: 放心吧，各位，我一定会尽量想出合法的办法，不会波及到在座各位的。众诚的安危比我个人的职位重要多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是，万一将来蒙总还在，众诚完了怎么办？
2: 明总，
0: 相信我吧，放手一搏总比坐以待毙强。
7: 先到这儿吧，都回去吧。
8: 高经理，这么快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9: 啊，这个您放心，吴女士，购房人的资质啊，我们都审核过了，而且呢，他比较着急，刚看完房就交了意向金。 他应该是专门投资这种老宅的，不但把你们楼下的那几间都买了，连楼上的那几间也都买了。你们那是搭上顺风车了。
4: 菲菲，这两天真是辛苦你了啊，带着孩子忙前忙后的，哎呀，爸这心里真的都过意不去了
8: 啊。没事吧？你满意就好。
4: 满意，满意，满意。
9: 哎，李先生。
7: 李先生，请进。
9: 来，快请坐。
10: 好好好。好，
9: 来，这位是买主。
7: 啊，
9: 您好。您是房主啊？
7: 哦，我不是，我爸爸是。
9: 啊，哎，你好，你好，你好。既然咱们双方都认识。

0: 识了啊，也都这么的诚心，多余的话我也不说了。房子呢有任何问题，李先生呢可以直接的问吴女士跟苏先生。
1: 啊，爸，您来看看这合同。
2: 嗯，你看就行了。哎呦，这么多钱呢、啊！
3: 这房子呀，我也看了，地段也不错，而且这价格呢还算合理，所以我没问题啊。
0: 好，吴女士，如果合同没什么问题的话，我需要把您准备的资料复印一下。
1: 哦哦，好，
2: 好，印印
1: 啊，印吧。
0: 好，您这边有什么问题吗？
4: 也没什么问题。来，
0: 这是我的资料，那去印吧。啊，
3: 好的，你稍等。小聂，
5: 哎，
3: 来一下，来。
0: 把这个拿去复印一下。
5: 哦，好的。
0: 既然是这样呢，那咱们这套房的交易也算基本完成了。嗯，啊，我们会尽快安排过户的。签字吧。
1: 哦，爸，这字儿你得签。
2: 哦。
0: 之后呢，你们可以在这个贝壳找房上随时查看交易的记录。
2: 嗯。

0: 你好，请问找哪位？
1: 郑城的蒙总情况怎么样了？
0: 啊，蒙总已经转院了。
1: 转院了？哎，转哪去了？
0: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你好，请问一下众诚集团的蒙总住在哪个房间？
1: 请问全名叫什么？
0: 蒙志远。
1: 好的，您稍等，我帮您查一下。在433房间，前面右拐。
0: 哦，好，谢谢啊。
1: 不客气。

0: 对不起，这边不能进。啊，
1: 我是蒙总的下属，过来看看你。
0: 这边不能探视。为什么不能探视？对不起，我们也是按规矩办事。对不起。 不好意思。

0: 进来。
1: 啊，主任您找我。
0: 朱莉啊，咱们公司接了一个比较大的审计项目，我想抽调你进入这个项目组，并负责主持整个审计工作。其实这就是给你一个表现的机会，这么大的项目如果你干好了，就会增加提拔你晋级中层的筹码，你一定要珍惜啊。
1: 可是我行吗？
0: 我相信你，我也会支持你，你冲在前面，后面有我给你当后盾，不用担心。
1: 谢谢主任。我有个重要的电话要打，其他事情都给我挡了，除非柳青和老王找我。好，知道了，把门带上。好。刘律师，我发给你的邮件你看了吗？
2: 看过了。
1: 怎么样，有没有可能阻止或拖延这一次审计啊？
2: 难，非常难。
1: 什么理由？
2: 我找不到你们的合理性。不过我已经让助理给你发了几个跟你们接近的典型审计案例，也许会在审计过程中对你有所帮助，你最好看看。
1: 好，谢谢。
0: 今天这个会啊非常重要，我们公司接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审计项目，审计对象就是我们市最具影响力的民营明星企业众诚集团。下面啊，我宣布一个决定，经过所里领导班子的研究统一，由朱莉负责这次对众诚集团的审计工作，并起草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安排报告。我们之所以启用朱莉这样的年轻骨干担此重任，就是想表明我们所重用年轻人的信心和决心。凡来我所工作的年轻人都有着平等公平的竞争机会，靠能力去晋级重要部门的重要岗位。我相信啊，在座的年轻人个个都是强有力的竞争者啊。周烈，明天晚上你争取把步骤报告交给我审阅一下。
1: 好的。
0: 一会儿散会后啊，办公室会把众诚集团的相关资料交给你，这两天你就辛苦一下。
1: 不辛苦，应该的。

0: 回来了。
1: 大嫂还没睡啊？
0: 我们也是刚刚回来，在外面跑了一天，我刚把小咪哄睡着。
1: 你也是够辛苦，这事儿本来就不应该你来干。
0: 哎，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嘛。现在你们苏家呀，也就你能够体谅了。不过，事情比我想象的要顺利。嗯，今天老宅已经卖了。
2: 是吗？
0: 赶巧了，今天正好有个人想购这样的老房子，把整个院子都买下来了。说这样的老房呢，特别有投资的价值，而且都没怎么还价，三下五除二就把这事情给办了。
2: 那太好了。新房子呢？啊，
0: 今天约好了，明天签约，不过要再等一等才能过户。哎呀，
2: 天，这一天之内您办成了两件大事儿，太能干。
0: 能干什么呀，我真的是赶巧了。其实我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办得这么顺利。我在想，如果再拖两天的话，我还带着孩子，可能自己就撑不下去了。
1: 不管怎么样，办成了就好。那你什么时候回上海啊？我到时候送送你呗。
0: 我本来打算明天回去的，但是老宅今天卖了，中介说周末就要清空交房，所以我得赶紧回去收拾收拾东西搬房子。
2: 你一个人搬呀？我给你找几个帮手吧。
0: 不用，你大哥已经给明成打电话了，说让他负责来搬东西清房。
2: 那也好，本来他就应该干这些事儿。
0: 不过现在有一个难题，就是搬出来的东西没有地方放。
2: 我想想，放我车库里吧，我那地方挺宽敞。
0: 可以吗？
2: 可以。
0: 你会不会不方便啊？
2: 爸妈东西也不多，没什么不方便。
0: 太好了，谢谢你，明月。那我就给明成打电话，把你的车库地址给他发过去。
2: 行。
0: 说实话，我有点不太放心明成，主要今天你哥跟我说，他联系明成的时候，明成好像有点不太乐意。
2: 啃老他就乐意了，让他干点活他就不乐意。你把他联系电话发给中介，反正这事儿办不好他负责，跟你也没关系。
0: 那可不成，苏明成要是清不好房子，万一那些有纪念意义的东西要是被中介给扔了，那你哥得跟我疯。你哥反复跟我强调说老房子里面

0: 年的东西，哪怕是一张照片、一本书，那对于他来说都是有纪念意义的，绝对不能扔。所以我觉得我还是等云城清完房子以后再走，我比较踏实。
1: 也行，反正车库你就随便用吧。
2: 早点休息，我还得加班呢。
0: 都知道你这工作干得好，谁知道你这么辛苦啊？
2: 习惯了。

0: 领导给我这么重的任务，我压力挺大的。
1: 别有压力，宾果消消消一下吧，缓缓呀。
0: 哎呀，别闹！
1: 出什么闹啊？这。
2: 大嫂，
3: 明成，周末给爸搬家，我刚刚给你发了一个地址，你把搬出来的东西有空的时候放到这个地址好吧？
2: 哦，我看一下啊。哎，是这个玉龙湾小区吗？
3: 对对对，我跟明玉说好了，把清出来的东西暂时先放到他车库。
2: 明玉，这是明玉家吗？
4: 啊。
2: 哦，好。
3: 好，谢谢你啊。
2: 拜拜。
1: 我压力跟你一样大。
5: 哎，怎么办？一会儿审计的人就到了，就这么审了？
6: 朱莉啊，你不用太紧张。再大的公司，再大的审计项目，它的财务制度啊和审计范围也不会变化到哪里去。一会儿你的发言啊，只要提出我们的步骤安排，需要他们配合执行的部分呢，就是今天协调会议的关键。
7: 主任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6: 好。
8: 哟，早啊，各位。
7: 喂，老毛。
8: 哎，
7: 怎么着？
5: 哎，老毛，你这一脸轻松的样子，你有办法吧？
8: 有什么办法？啊，你现在打算让我哭啊？
9: 哦，范爱卿，啊，
7: 他们来了。
9: 哦，喝喝喝，两位好啊，请进请进。
7: 那老太太是谁啊？
8: 盲总他妈。
7: 哼，看来孙副总是把盲家人全拿下了吗？哎，看见了吗？那四个就是审计事务所的。
10: 啊，这是我们的张副总。
11: 你好，你好，你好。
12: 这是我们公司的朱莉女士，
11: 辛苦了。
13: 你好，
11: 你好。
10: 这次就辛苦你们了。
8: 那行，
10: 审计事务所对公司的账目进行全面审计。下面就请正成审计事务所的负责人介绍一下这次审计的审计步骤和具体内容。
12: 那好，那就由。我们正成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也是这次审计工作的负责人，来宣读一下这次审计工作的步骤报告。朱莉，宣读吧。沉着点。
13: 大家好，我叫朱莉，代表正成审计事务所宣读一下这一次审计的流程。
7: 请等一下，
10: 明月，这是公司的高层会议，你这什么意思？
7: 孙副总，正是因为我知道这次会议的重要性，所以才不得不打断你们。有一个紧急情况，我必须向您汇报，以避免这次会议的无效性，也避免这件事情传出去会成为业界的笑话。
10: 你这什么意思？你这不是胡闹吗？啊！
9: 我提醒你啊，你可不要胡闹啊！你要是再胡闹，我让保安把你请出去了。
7: 你允许我把话说完啊？要是我说完了，大家都觉得我是无理取闹，不用保安请，我自己会出去。
10: 你。

0: 在审计工作开始之前，我本着对集团负责，也对我本人负责的原则，郑重申请，请郑城审计事务所的朱莉女士回避。
1: 这位女士，请你说出让她回避的原因。
0: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众诚集团江南销售公司总经理苏明玉，朱莉女士是我嫡亲二哥的太太，也就是我的亲二嫂。你不是在闹吧？基于我和朱莉女士的这层特殊关系。 也为了维护审计工作的公平公正和客观性，我不能徇私隐瞒，只有自我检举。对不起了，二嫂，请你退出这一次审计工作。由于出现了这样的特殊情况，我强烈要求终止这一次的会议。 请郑城审计事务所重新提交合格的审计师名单，供我们审核。希望你们下一次别再闹出这样的笑话。就是，孙副总，我可以不用出去了吧？
2: 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3: 各位，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
2: 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你们是这种关系吗？
1: 是。
2: 各位。 实在对不起，由于我们工作的低级失误。你说什么？低级失误。你们是干什么的？我只想请问你们一个问题：在这么重大的审计项目中，居然会发生如此可笑的乌龙事件。那么今后哪家公司会把重大的审计项目委托给你们事务所？
4: 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审计公司啊？这简直把众诚的审计不当回事儿嘛！
5: 我们不信任你们，你们审什么计呀？就是，
6: 怎么都是审计的呀？走吧，
5: 都是审计的呀。
6: 走吧。
5: 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对不起。

0: 对不起大家，我代表正成审计事务所向各位道歉。你不用道歉了，我来说两句吧。
1: 毛总，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添什么乱？你快回去坐下吧。孙总，这个我有几点拙见啊，也是为了咱们集团好。如果说的不对，您可以纠正。啊，自我介绍一下，我姓毛。 是众诚集团的财务总监，也是一个干了30年财务工作的，算老财务吧。我认为，身为一家在工作上应该严谨细致的审计事务所，审计人员的安排上出现如此大的漏洞，这说明了什么？不言而喻了吗？作为众诚的财务总监，我坚决拒绝有这么一家管理极其不严谨的事务所来审计我们公司的账务。我现在就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的审计结果。孙总，张总。

0: 我本人认为啊，像咱们这么大的集团公司，人员众多，机构庞杂，各单位的账目是十分复杂的，即便要审计，也不应该在本市内找审计事务所，这样很难避免与本公司的人员有什么瓜葛。真要审计的话，那好，咱们就跳出本市，到省外找更高级别的审计事务所来做这件事。每年的审计工作都是我负责的，如果需要，我可以替你们联络。还有啊，审计工作的确是一件非常严谨细致的工作，来不得半点马虎。作为集团公司的财务总监，我要求介入的事务所事前的准备工作要做得细致而缜密，不能像今天这样仓促上马，这件事是开玩笑。如果符合上述几个条件，我就同意交出我的账本。我认为我的所作所为符合一个财务工作者应该具备的职业操守，也是为了集团负责，为蒙总负责，为我们在座的大家负责。我的话说完了，我先走了。
1: 刺激了！我这光听说过大义灭亲，今天你帮我演了个现场版。明月啊，牛！你把你二嫂奉献出去了，杀了他们个片甲不留。哎，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你二嫂还能在原来的工作单位干活吗？这要她真失业了，这锅不得你背啊！哎，要不这样。实在不行，咱哥们儿把他收了，到我江北公司干个财务总监什么的。你也知道，我这个人最见不得就是美女受委屈。
2: 滚！
1: 哎，我就这么一说啊。
0: 这事我来处理，啊，没事，你放心吧，这事。
3: 老孟，

0: 这么大的箱子被你处理成这个样子，我告诉你，就你今天造成的这个低级错误，不是影响公司下面的效益，而是毁了郑成的名声，你知道吗？
1: 对不起，我一定尽全力挽回这次的损失。
0: 行，我等着，看你怎么弥补。

0: 来来来，
1: 姜还是老的辣呀！
2: 别呀！哎，老毛，你今天说的那些话太带劲了，你知道吗？扎了他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0: 来，讲话是吧？
3: 关键是明总铺垫的好，你们大伙凑热闹凑的好，我是趁火的赔啊！

0: 那你是对我有意见了？没有，我知道主任一直重用我，是我自己不争气。你还知道我给你机会重用你啊？那你就这么回馈我，这么回馈公司？我不是故意的。不是故意的，你也是个老员工了，这点最起码的常识都没有吗？你还配做一个合格的审计师吗？ 我真是看走眼了，还有意想提拔你。可你倒明明知道自己的小姑子在众诚集团还瞒着所有的人，犯大忌呀！这件事你要不说清楚了，立马给我走人。
1: 主任，听我解释，虽然他是我小姑子，但是我们平时确实没有太多的联系。
0: 你说什么？
1: 我知道他在众诚集团工作的。
0: 朱莉，他是你小姑子。 你跟我说你们没联系？行，行，你真是睁眼说瞎话，撒谎都不打草稿啊！
1: 我是真的不知道。
0: 你怎么到现在还嘴硬啊？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错误吗？啊！培养出你这样的员工啊，我真是没脸见人了我。
2: 你先停止，回家吧。对不起，二嫂，对不起，我今天是万不得已，改天当面向您解释道歉。

0: 明总呢？
1: 哎，不是，这大功臣去哪儿了？
2: 多久呢？
3: 哦，多久？
2: 等会儿，我去叫，
4: 叫回来，叫
2: 我叫他。
5: 来，不喝不喝，
4: 来来来，开始，咱们先喝一个啊！来来来，
6: 来来来，
4: 来，该吃了，该吃了。
5: 来来来，
7: 吃。哎，哎哎，哎，大功臣，怎么着？大家都等着呢，还不进去啊？
8: 要说功臣，您才是当之无愧啊！今儿在会上那番话，面面俱到，精彩至极。推走了沈记，还给孙副总他们台阶下了，香还是老的辣。
2: 不是，那是你铺垫的好，大伙这么一起哄啊，我是趁火打劫呀。
8: 还是咱们中层联盟配合的好。
2: 哎，哎呀，刚开始我还担心你冲，脾气大，没想到这冲出一片天地来啊！
8: 哎呀，我也是走了一招险棋。
4: 来，赶紧喝！
1: 这第三杯了，我真喝不下啊！
4: 这叫什么话吧？你那么年轻，要不这样，我先喝啊！
1: 来，别别别，你不能可我一个人喝，我找明玉，让他进来一块儿喝。
9: 什么走？你不能走啊！你接着喝，
1: 你们先喝好，我去叫去。
8: 今儿开完会了啊，一转身，你怎么不见了呀？我还想找你说事儿呢。
2: 嗯，我。回办公室了，好多事儿不理完，我就直接到这儿来了。
8: 是
1: 老毛，
8: 该是咱们俩
1: 干什么呢？你
2: 在
1: 多久啊？
2: 怎么喝成这样？
1: 你不在，那个黄厂长他们都对着我来，
2: 是吗？
1: 赶紧回饭桌上去。
2: 老黄，仗着你能喝呀？啊，你我来了。
1: 才喝了几杯就开始上头了。你也太不够哥们意思了，你应该去照顾照顾我。
8: 你有没有觉得老毛很奇怪？
1: 什么意思啊？
8: 他今天在会上的表现就很奇怪。
10: 今天是功臣，多喝点。
1: 照平时吧，还真说不出这些话。
8: 嗯哼。
1: 今儿你们来这么一出嘛，他这个财务总监顺水推舟了呗。
8: 那也得看他推了谁的舟。

0: 小慧，
1: 怎么回事啊？有什么事不能以后再聊嘛？再不进就不合适了啊！哎，你这个大功臣，得敬敬大家。
2: 开车喝不了酒，进去不扫大家兴吗？
1: 你喝不了，这小子带。走走走，进去去。小子，你别躲啊！
3: 我都进去陪你喝了，你别死盯着我不放，行不行？
1: 我一定放不过你的。哎，来了啊！老王，看看来了。哎呦，
0: 儿子面子大吧？啊，
1: 来，赶紧坐。
2: 来，
1: 诸位诸位诸位，
2: 我们一起。
1: 我提议啊，今天要敬一下最大的功臣，明总。
2: 我哪是大功臣？真正的功臣在这儿呢。来，老王。
1: 对，老王，来，敬敬敬敬。来，谢谢老王，干杯干杯，干杯干杯干杯。丽丽，
4: 明成，你看看，你看看这茶几，多实用啊，价格还不贵。等我买了新房往里一摆，多气派啊！你快过来看看。
5: 这事儿你甭跟我说，我不管。
4: 现在这个茶几才卖699，再不抢可就没了。你过来帮爸参谋参谋啊！
5: 想买你自己买呗。
4: 我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呢？再说这电视上东西我也不会买呀。你要不你打电话帮爸订一个。
5: 我不管。
4: 那要不你借我点钱，大不了从你下个月还的账里边扣呗，行不行？
5: 不借，我也不想管。我们
6: 还剩最后10个名额了。
4: 反正就剩下10个名额了。
6: 请大家把握住机会。
4: 那要不这样。
5: 你要执意想买啊，你找我大哥，让他帮你买，我别管多了，管多了有人说我图谋不轨。吃饭去。
4: 今天不做饭了？今天不做饭了？
5: 丽丽忙，没时间做，凑合吃外卖吧。
4: 你不吃？
5: 我不吃，我等丽丽。
4: 哎呀，又是这个呀！行啊，对付着吃吧。等我搬了新房，就有保姆给我做饭了，想吃我也吃不着了。
7: 喂，
5: 妈，丽丽回去了吗？
7: 没有啊，怎么啦？
5: 没事，她今天还没回来，可能加班吧。没事，我再等等她。
7: 哦，好嘞，嗯。

0: 这汤不错。
1: 谁呀、啊？
2: 丽丽，
1: 你怎么回来了？刚才林晨还打电话找你呢，他没和你一起来啊？
0: 没吃饭吧？
1: 我盛饭去。
0: 丽丽，没事吧？嗨，有事说事，来来来来。

0: 哎，丽丽，你怎么一直不接电话？
1: 苏明成，你马上到我们家来一趟。
0: 妈，丽丽呢？
2: 什么情况？

0: 是说老毛跟孙副总密谋？不会吧？
1: 要不是我亲眼看见，我也不敢相信。就是咱们审计刚结束那会儿的事儿。
0: 怪不得这家伙跑得可快了，会议结束就找不着人了。
1: 我刚才试探了一下他的口风，果然不敢说实话，跟我说他一下午都在办公室里忙。
0: 老毛竟然是内奸，哎，你说我怎么一直没看出来呢？
1: 你还记不记得今天开会的时候，他中途接了个电话，出去了一趟，等再回来的时候就跟变了个人似的，抢在前面说话。关键是那番话说的吧，好像站在咱们这边指的审计，但实际上呢，又没有把孙副总他们的路给堵死，还说要帮他们到省外去找审计事务所。反正我是看不懂。
0: 对，老毛从一开始就有问题。他作为财务总监，启动审计的时候，他不但不着急，还劝我们放弃对孙副总的抵抗。
1: 老毛肯定有问题。
0: 可这也说不通啊，老毛可是蒙总的死忠，又是我们中层联盟的核心人物，你说他要是有问题了，那我们中层联盟不就危险了吗？哎，众诚也危险了。不行，我得找他问清楚。
1: 你要问什么呀？你怎么问？还得从源头上找问题。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0: 还要想吗？为钱呗。
1: 老毛是公司元老，我师父待他一直不薄，他也是公司股东，每年的年底分红都够他买多少套别墅的了。他要是为了钱，那理由也太不充分了。
0: 那为权啊，他敢吗？老毛要是醒了，知道他这么干的话，不得

0: 么人都进不去。你不觉得这事儿很蹊跷吗？
1: 什么意思啊？
0: 我师父可能已经没了。
2: 啊，哎，永成，
3: 爸，丽丽呢？
2: 啊，在她房间呢。
3: 爸，我不用，我不回去了。
4: 明成，你给妈说实话，丽丽到底怎么了？你怎么欺负她的，让她受这么大委屈？
3: 嗯，妈，我没欺负她。
4: 你别给我装糊涂。那她为什么不接你电话？为什么不回你们家呀？一直在哭。不是你欺负她，那还能有谁呀？
3: 我真的很冤枉，妈，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
4: 我问过她了，她什么也不说。我从来没见她这么伤心过，我是怕她出什么事儿。
3: 妈，您先别激动。您也不能上来就怨我，对吧？先搞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咱们再激动好吗？
2: 行了行了，你也别激动，让孩子先把事情弄清楚啊。

0: 怎么回事？
1: 丽丽，你先别哭，你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们沟通啊！现在我们都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什么了？
2: 丽丽，明成也在这儿，有什么话你都说出来。我失业了。
1: 你先别哭，不是前一段时间领导还说加薪了吗？怎么就失业了呢？
2: 今天苏明玉在审计会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捅我刀子，让我刚接手的一个下午就慌了。你们知道领导是怎么骂我的吗？你知道我当时有多丢人吗？

你给我一拳，不哭，丽丽，他是冲我来的，不怪你。我这段时间都省吃俭用，我加班。 我熬夜，我努力工作，为的是什么？我就是想快点赚钱，把咱妈的钱还上。现在好了，别说还钱了，咱们接下来怎么生活？

0: 认识你怎么了？
1: 上次就没让我进。
0: 那不让进咱回吧。
1: 你去搞定。
2: 干什么的？
0: 哎，你不认识我了吗？
2: 你谁啊？
0: 我呀。你再好好想想。
2: 哎，你干嘛？

0: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1: 哦，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0: 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去。
1: 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0: 我是蒙总的家人。
1: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0: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1: 病历？
0: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1: 那您什么意思啊？
0: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总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1: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0: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1: 你说知情权是吧？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时间
1: 了。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
0: 你
1: 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0: 蒙总，
1: 保安，
0: 蒙总，我是
1: 保安，
0: 蒙总，蒙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蒙总，
1: 保安，
0: 蒙总，
2: 小姐，
1: 快快快，来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
3: 请你出去，
0: 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也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那问题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呀？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你说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玉接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6: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7: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8: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同步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 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8: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9: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6: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8: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4: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9: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4: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0: 金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1: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打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线下门店做一次足部护理，价格不菲，还要耗费时间精力，十分不便，费钱又折腾人。今天厂家为了让叔叔阿姨在家就能享受到专业的足疗养护，特意拿出了这批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它可不是普通按摩器，既不用倒水也不用插电，及足底穴位按摩，艾草温灸，磁石养护，三重养护一体到位，一台搞定，居家足部康养，脚一放上去，滚轮顺着脚心来回推拿，配合艾草的温热和磁石的能量，那股暖流顺着脚心嗖嗖往上升。有人问效果好，为啥这么便宜？因为咱们这次是厂家直发做口碑，不要几百几十，只收取成本费和物流费，今天就能把一台足灸养生仪请回家。咱们丑话说在前头，不是体验装，是整机拿回家，不满意随时退，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最后200个名额，抢完恢复原价，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给咱们这双腿脚来个 SPA 享受吧。
0: 金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1: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臀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2: 太感谢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了。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4: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3: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 长辈们一边操持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0: 儿女常年在外，我一个人住啊，出门很不方便，外出做足部护理啊，来回折腾。这台足灸仪啊，操作简单，看电视时就能按摩温抚，不用麻烦别人，在家放松双脚，省心又自在，太实用了。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0: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1: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2: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3: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这款百岁通足灸养生仪配备立体高凸18个按摩滚轮，双脚踩住，前后滑动，前脚掌脚跟全足底穴位全覆盖，机身内置高品质磁石，按摩头部养护足底，看电视休息时随时放松双脚，核心艾灸温养舱设计，点燃后温润艾气包裹整个脚底，一台机器实现滚轮穴位按摩，磁石养护，艾草足灸三重康养，不用求人，不用出门，居家随时随地做专业足部护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3: 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5: 如今子女在外打拼谋生，平日里工作繁忙，一年到头难得回家陪伴父母， 长辈们一边操持家

0: 家务，买菜遛弯，子女心里牵挂父母，却无法时刻守在身边照料，更不能每天陪着他们。这款足灸养生仪正是贴心的陪伴，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长辈在家就能随时养护双脚，远在外地的子女也能借这份小小的好物替自己多照料父母几分。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0: 这款足灸养生仪不用出门，不用倒水插电，无需旁人帮忙，三重功能合一，居家足灸养生好物，直接体验，直接使用，没有套路，就是厂家新品推广，给到电视机前每一位观众的专属体验福利。想要腿脚轻松，想要足部养护，想要在家随时做艾灸放松的家人，抓紧时间，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不管是自己用，送给爸妈，送给长辈，送给亲人，都是贴心又实用的健康好礼。
4: 机子操作简单，我一个老人在家呀也能轻松用，在家随时暖脚按摩，
5: 不用出门求人，坐着看电视就能护足，艾草温服，腿脚更舒服。
1: 跳完广场舞回到家，这脚底在滚珠上滚一滚，在磁石上按一按穴位，再用老艾灸熏一熏，这一整天的疲劳啊全部都卸下了，这腿脚轻松了，身心特舒畅，全家呀都能用，在家轻松护双足。
2: 好消息好消息，足不出户就能在家做足疗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家庭体验活动正式开抢，全国仅限200名家庭体验官，原价599元的百岁通足灸养生仪，活动期间仅收取生产成本和快递费，现在只需158元就能申领带回家。等等，前50名订购者，
3: 孟凡体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正在举办惠民回馈活动，原价199元一袋，现在打进电话只需39.8元，真的只需39.8元。等等，加1元就再送你一大袋，
2: 动动手指，健康到家，名额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电话订购吧。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奋进者说由青花粉酒独家冠名播出。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

0: 变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3: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4: 9.9？
3: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8: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9: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8: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1:1
9: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谁啊？
1: 我。
0: 哎，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探视病人的。
0: 现在不能探视，已经过了探视时间了。
1: 我探视的 VIP 病房。
0: VIP 更不行了。
1: 不是，
0: 主任。
1: 护士小姐，我都到这儿，
0: 你
1: 就让我进去吧。
0: 主任。
2: 怎么了？你们吵吵什么了？
0: 这个人想溜进去。
1: 说话不要这么难听，我是想进去探视病人的。
2: 啊。

0: 这位女士您好，我是这个医院的值班医生，你有什么事儿可以跟我说。
1: 啊，那您来了正好，您带我进诊。
0: 那您是病人的什么人？
1: 我是蒙总的家人。
0: 现在已经过了探视的时间了，他是危重病人，家属也不行。
1: 行，不让看也行，你们把病历给我看看。
0: 病历？
1: 对，还有每天用药的流水，做的那些检查的记录都给我看一眼。
0: 那您什么意思啊？
1: 你看您急什么呀？我作为家属，了解一下病人的治疗情况，这很过分吗？啊，你们病历怎么会有见不得人的东西吧？
0: 这医院有规定，那病历也不能随便让你看。
1: 我尊重您的规定，那您也尊重一下我的知情权行吗？
0: 你说知情权什么？那我现在想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病人的直系亲属，你证明给我看。

0: 蒙总，
1: 保安，
0: 蒙总，我是
1: 保安，
0: 蒙总，蒙总，你放开我，你凭什么不让我进？你们有什么权利？蒙总，
1: 保安，
2: 蒙总，
0: 小姐，
1: 快快快，来把这个女的弄出去啊！
3: 来，请你出去，
0: 动我一手指头试试。
3: 我告诉你啊，你要再不走，我们报警了。
4: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0: 就差了一步。
1: 你说你这手机怎么就忘了关机了呢？你平时不是这么不仔细的人？
0: 说这些没用的干什么呀？你不是一点收获都没有啊？我这一说要查病历，这帮人都狗急跳墙了，这问题才有鬼呢。
1: 这谁呀？这么给你打电话？
0: 我二哥。
1: 为你二嫂的事儿是吧？接，我跟他说。
0: 哎哎，
1: 喂，明总二哥是吧？
2: 你谁啊？让苏明玉接电话。
1: 明总开会呢，您有什么事儿您跟我说。
2: 我跟你说不着，让他接电话，快点。
1: 哥，这事儿我知道，我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您看二嫂是做审计的，她明知道明总就在公司里，她也不知道回避一下。
3: 你说明总能怎么办？那只能公事公办了。
1: 这事儿要怪呀，你也只能怪嫂子。
2: 我去你大爷的，让苏明宇接电话。
4: 苏明成，大家都成年人，都要对自己的决策负责任，朱莉也不例外。你别没完没了给我打电话，你有本事当面来骂我。

0: 明宇，你跟你二哥说话够狠的呀！对付这种没脑子的人，怎么说话他听不懂。二嫂呢？你对他也这么狠？
1: 我给他发过短信道歉，他没理我，还把他老公放出来要人。其实你们家家事儿吧，我也插不上什么嘴。但是我觉得你这事儿办的……
0: 那你就闭嘴！你赶紧好好想想，咱们今天怎么进去。
1: 无论如何，今天这事儿也得搞清楚。
0: 成了，这事儿交给我了，我有办法。
1: 哎，你去哪儿？
0: 瞧好了。

0: 现在不能探视。
1: 我不是来探视的，我是那边陪床的。
0: 陪床？你几号床家属啊？我怎么没见过你？
1: 三号床。
0: 三号床。
1: 哎，美女，我注意你很久了。
0: 怎么了？
1: 我注意到你的脸上好像有点东西。
0: 有什么？
1: 有点漂亮。你也玩冰果消消消啊？
0: 嗯，
1: 玩到第几关了？
0: 300。
1: 我玩到520了。
0: 真的？哎，那你看一下，我这关女巫啊，怎么都打不过去。你怎么玩的？
1: 也没什么，就熟能生巧呗，多打几遍就好。

0: 这样，加个游戏好友，送你点彩虹能量打女巫。
1: 好，稍等啊，给。
0: 哎，433住了什么大人物，还有保安守着呢。
1: 哎，你问这干嘛？
0: 好奇呗，神神秘秘的。里面那人怎么样了？现在？
1: 主任，哎，
0: 姑娘，你我就随便问问，你别喊。
1: 主任，
0: 哎，姑娘，姑娘。

0: 四楼有人闹事，你们都过来。
1: 主任，怎么又是你啊？怎么了？怎么了？主任，刚才就是他。啊，你跟那女的是一伙的吧？我告诉你，别闹事了，回去吧。
2: 不行，你今天必须得跟我老实说，蒙总到底怎么回事？
0: 这事儿我无可奉告。
1: 我自己看。
0: 哎，你干嘛你？你干嘛？
1: 动手是吧？信不信我拿这事告你们去？我告诉你，我今天就不让你进。
0: 我就不信了，
1: 你这玩意儿！

0: 松开，你松开，别动！
1: 不分手，我不出来呀！
0: 放开我！
2: 继续。好一个医院，居然冒大病活人是吧？啊！来，
1: 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2: 医院上新闻。
1: 起来，走走走走走。
2: 你先过来，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
2: 主任是吧？我现在有理由怀疑你严重威胁了蒙总人身安全。我不管你幕后主使是谁，蒙总这个人，今天晚上我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给你一分钟时间考虑，你最好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否则我就把这段视频发到网上去。
1: 你们先别生气，等我一会儿，我去请示，马上给你们答复。
3: 哎呀，
2: 怎么了？你刚刚不说没事吗？
3: 十几个人打我，能没事吗？
2: 少装你，就三个人。
3: 三个怎么了，姐姐？不多呀。哎，行了，别说我了。你刚才怎么回事？你怎么进的那个房间？四楼啊，姐姐，你疯了？你为老蒙命都不要了？
2: 老蒙要真是被我气死了，我今晚也只能以命抵命。
3: 哎，我一直想问你啊，老蒙给了你什么呀？你为了他命都豁得出去？
2: 手兰花城啊，我大学还没毕业就跟着老蒙干销售，还是傻说。他说我天生就是干销售这块料，我那时心高气傲，经常在我师傅训我的时候想，别瞧你啊牛，总有一天会超越你。有一回有一单明摆着会赚钱的项目摆在跟前，老蒙却不让我们跟进，我为了业绩不顾我师傅的告诫，偷拿了公章，改了合同。后果你猜到了，果然是个陷阱。公司发现的时候，已经损失了30多万了。
3: 十年前，30多万。
2: 嗯，33万8724.7元。
3: 要坐牢的。
2: 至少5年。我那时候是个穷学生，这窟窿我补不上，我也不想坐牢，我只能去死。
4: 苏明月，你有病是吧？啊，
5: 对不起。
4: 你想好了啊？你要是活着还有翻盘的机会，你要是死的话什么都没有了啊。
2: 老王不但救了我的命，还替我扛了雷，公司把他开除了，我很快也辞了职。从那天起我就发誓，以后老蒙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苏明月这辈子可以对不起任何人，但唯独不能对不起我师父，因为我这条命是我师父给的。
3: 老蒙啊，

0: 能有你这样的徒弟，是。今晚这事儿，甭管是谁操控的，也不管我师父是死是活，众诚和蒙家的利益，我必须守住。
1: 这么的，这个样子，这个跟宫女说了一个重点了。哎呀，明总，
2: 刘青啊，你们俩大半夜跑这儿干什么来了？
1: 装什么装？我们俩在这儿，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吧？我被打成这样，明总差点摔死。你今天必须告诉我，蒙总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2: 蒙总的事我哪知道啊？
1: 少跟我来这套！你今天不说，我就跟你没完。
2: 刘青，老毛。 老毛，我不为难你，但你也了解我的。今天这个电话要是不打，咱们都过不去。

0: 远，你跟刘群你们两个人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啊？这不说话呢？
1: 师父，我现在就要去见你。
2: 这什么情况啊？把咱们俩折腾半天，闹了半天就是空城计。你说老蒙想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想到，公司里面除了老蒙，谁有这么大手笔能指挥得了医院？为什么从公立医院转到私立医院呢？为了好操作呀。哎，你师父没死吧？这是个好消息。可是想干什么？先是发蒙，引入建立机制。然后革你的职，赶你去美国，现在又异想天开装死，连家人都搭进去了，他是疯了吗？甭管他想干什么，我就觉得咱们俩像小丑。不行，这老蒙必须得跟我解释清楚，否则从此以后众城再无江北。哎，您不用解释了，有什么必要解释呢？您放心啊，江北在我手里，那您就放一万个心。我就是您手底下一个兵，您指哪儿我打哪儿，绝无二话。明宇，你看，我一直说蒙总没事儿没事儿呢，就你老着急。可我还真没想到啊，您还如此深谋远虑，高瞻远瞩。
3: 说完了？
2: 嗯。
3: 好。行了。
2: 哦。哦。那我出去了。

0: 你到底想干什么？那可是四楼外，摔下去你摔死了怎么办？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就想知道您怎么样了。
0: 坐。坐呀。怎么？不敢坐啊？我发现你最近啊，这做事真的是不带脑子。
1: 是。是我笨。我刚才在车上想明白你的用意。
0: 你想明白什么了？
1: 你是想通过这次扎病，你姓孙的反水，顺便牵出钟成他的清醒，还有眼线，趁这个机会彻底肃清钟成潜在的毒瘤。
0: 终于想明白了啊！
1: 是我翻译太迟钝，你之前就跟我说过，不管集团发生什么事儿，不管传出任何对集团不利的或者对我不利的消息，我都不要听不要理。早该反应过来。
0: 你何止是迟钝呢、啊？你简直就是愚蠢！把你安排去美国，就是让你避开这件事情，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结果你却擅自给我跑回来，啊，跑回来也就跑回来嘛，哦，就不能受到冷落啊？哎呦，受冷落你就给我发檄文搞内乱，
1: 我
0: 原来我一回合我就可以把那帮人都给拿下了，被你那么一搅和，差点露出马脚啊！所以我才使出我的杀手锏装病啊！好了，装病之后你还不消停啊？还在那边折腾，老毛已经暗示你们多少次了，叫你们不要轻举妄动，不要轻举妄动，为什么你就不听呢？
1: 也就是说，老毛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事儿。
0: 老毛是大功臣，他跟孙副总在一起的事儿，那是我安排他去的。啊？
1: 我说姓孙的要审计的时候，老毛为什么不着急？
0: 我们都已经做好一切准备了，他查账至少也得半个月，再说我这个董事长一喊停的话，他还查得下去吗？
1: 师傅，您这一次诈病是为了一石二鸟吗？
0: 什么一石二鸟？
1: 布了那么大局，下了这样一步险棋，总不会只是为了肃清内乱吧？
0: 哟，你终于把脑子给找回来了啊！哼，是啊，在我不在这段时间呢，我秘密进行了一个收购计划，是为了西南市场，也为了我们众诚上市而做准备。
1: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的目标是武汉。
0: 哎呦，你看看，这才是我认识的苏明玉啊，聪明，聪明。对，就是武汉。但这事儿你先不要声张。
1: 明白。
0: 好。这次的事件呢，你的忠心又给师傅啊打了一剂强心针。为了众臣，你冒着生命危险去查真相，师父感动，真的很感动。我没白疼你这个徒弟。我想呢，等把武汉这个公司给收购下来之后，让你去管理，然后再给你10%的干股，作为补偿你，好吧？
1: 不要补偿，您没事就好。
0: 这事我说了算，啊？
1: 那您不会，要不要我说了算？
0: 好，那这两天呢，我还要再到武汉跑一趟，公司我就暂时交给你负责。
1: 还有件事儿。
2: 说。
1: 这次为了对抗审计，我把我二嫂拉出来做了垫背，我估计她现在已经快失业了，还想请师傅帮个忙。
0: 包在我身上，没问题。
1: 谢谢。
3: 哎，我就弄不明白了，老谋为了排除异己，也没必要这么玩吧？
1: 我记得谁刚才夸他深谋远虑，手段高明来着？
3: 我那是逢场作戏。就算他理由再正当，那到头来还不是把我们耍了吗？
1: 可能师傅是想要这一出测试下我们的忠诚度吧。
3: 宫斗戏呀，这哪是现代企业老板干的事儿啊？哎，你说他费了这么大劲，就是想证明谁对他忠心，谁对他不忠心吗？

这年代人性哪经得起测试啊？你除外啊，你是经得起人性考验的人。哎呀，这老蒙啊又给我上了一课，我现在对他那是五体投地啊。那你说这蒙太跟小蒙知道真相以后作何感想啊？哦，对了，还有他那个老妈。

0: 天，老蒙这出戏演的。
1: 我算是看明白什么是商场如战场。哎，明玉，你跟我加起来跟老蒙比，那道行还差得远着呢。
2: 你闭嘴吧，你发这些没用的牢骚有什么意义啊？
1: 嗯，哎，我这不是发牢骚，我这是伤心啊。我们为了他保住众城，你看我人都被打成这样了，你命都豁出去了，你还把你二嫂搭进去了。他呢，拿我们当人看了吗？我们就是他棋盘上的一个棋子。干啥呀，我还没说完呢。
2: 到了。
1: 哦，到了。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倍儿有道理。

0: 你在躲啊，苏明超，还就你的能耐是吧？打女人？
1: 你是女人吗？啊？你是女人吗？
2: 你是女人吗？

0: 幺零，我要报警，我家里人被打了，地址是玉龙湾小区4001，啊，是被谁打的？我呢？
1: 苏妹。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破壁了。

0: 肠胃才好吸收，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给老伴打三七粉，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粉，孩子们注意些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香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我老伴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在

0: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

0: 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们老年人自己的健康啊，就得自己做主。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我老伴儿啊，这也高那也高，医生说要多吃杂粮，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他胃不好，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传统研磨机噪音大，发热高，食材营养全流失。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更完整。看，连酒杯玻璃都能打得粉碎，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不像那些便宜货啊轻飘飘的。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更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无骨。

0: 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吸收可好了。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比药店代加工强太多了。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营养不流失，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比外面买的强百倍。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7: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绒，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回来了，丽丽没回来啊？
2: 点一些香薰。

0: 喂，
1: 我大嫂，你让苏明成听电话。
0: 这么晚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找他有事儿，必须让他接电话。
0: 不是大嫂，我现在没跟他在一块儿，我今天晚上住我妈家呢，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吧。
1: 他一个男人，一个当哥的，怎么可以对一个女人大打出手，而且是拳打脚踢，打得明明站都站不起来？
2: 他还是不是人？
1: 他怎么可以对自己家里人下这么狠的手？那是往死里打呀！
0: 大嫂，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明玉现在在哪儿啊？
1: 明玉她现在已经被120给拉走了。
2: 你告诉苏明成，
1: 明玉已经报案了，这事不会不了了之的。

0: 弟弟，怎么了？这么晚了，出什么事儿了？
1: 没事儿，妈，我回去一趟。
0: 那有事来电话啊。
1: 知道了，赶紧睡觉吧。

0: 谁呀？
1: 警察。
0: 警察？不是，你们找谁呀？哪户啊？
1: 我们找苏明晨，麻烦您开下门。你是苏明晨吗？
0: 我是他爸。
1: 他人呢？

0: 你是宋明晨吗？刚刚我们接到一个报案，您与一起杀害案有关，麻烦您跟我们走一趟。
1: 不是，警察同志，这是孩子犯什么事了？你，
0: 麻烦您让一下，不要影响我们执行公务。
1: 没事，走。
2: 老公，你怎么能打明玉呢？你，
3: 我就想跟你出口气。我去问问话，很快。
2: 麻烦您让一下，我们在执行公务。
3: 回吧，回吧，回吧。
2: 怎么办呀？现在怎么办？
3: 大家从小到大，兄妹大闹，怎么还动用警察了？
2: 是明玉报的警。 现在明成被带走了，怎么办啊？赶紧想办法呀，爸！
3: 从前大闹都是你妈来管，这回都用警察了。

0: 喂，
1: 喂，大嫂，明成刚刚被警察带走了。
0: 哦，
2: 现在该怎么办啊？
0: 爸怎么说？
1: 爸什么主意都没有。大嫂，你们住哪儿啊？你把地址发给我好不好？咱们一起想想办法。我现在就过来找你。
0: 好，那我现在就发给你，你过来吧。
2: 嗯。

0: 来了来了。
1: 大嫂，进来。大嫂，大嫂，我刚到家，明成就被警察带走了，现在怎么办啊？大嫂，我现在来找你，就是希望你能陪我去一趟医院，跟明玉说一下，咱家里的事儿就在家里解决，不要惊动警察，好不好？
0: 朱莉，明玉伤得真的很重。
1: 我知道，可是爸也说了呀，他俩是从小打到大的，所以说也不是一次两次
2: 了。爸这么说话就不对。什么叫从小打到大呀？那明成现在还是小孩吗？朱莉，我告诉你，我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重。我现在真的很害怕他到医院会查出什么结果。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真的查出被打残了，
0: 你别说救明成的事了，他是会被起诉判刑的。
1: 大嫂，你先别生气。我知道不管怎么样，明成他动手都是他的错。
0: 朱莉，我现在特别想问问你，为什么呀？苏明成为什么要对明玉大打出手啊？像对待仇人一样去打他自己的亲妹妹？你是他的妻子，他能做出这样的事情，你是有责任要问清楚原因的。但是我们在弄清楚原因之前，是不是应该先关心一下苏明玉呢？
1: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我是觉得事情已经发生了，明玉现在去了医院，有医生照顾他呀，对不对？但是明成不一样，他被警察带走了，你说他进去以后就会发生什么，我们都不知道啊。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办法把明成救出来？要不你给大哥打个电话，让他回来想想办法。
0: 我刚才已经打过了，他明天要上班，所以睡觉之前把手机关机了，电话打不通。
1: 大嫂，不管怎么说都是一家人，你就陪我去一趟医院吧。
0: 朱莉，真的不好意思，我真的不知道是哪家医院，因为小咪还在这儿，我刚才没办法跟过去。我劝你一会儿好好回家休息，等明天脑子清醒了以后，我们再想应该怎么办，好吗？
1: 大嫂，我没有办法睡觉啊，明成在里面待一晚上，我怎么睡得着？
0: 朱莉，你听我说，你不能着急。我呢，明天还要给爸去收拾老房子，所以我现在也只能跟你说一声晚安。

0: 哎，菲菲，
1: 宁城把宁玉给打了。
0: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宁城把宁玉给打了，宁玉被送进了医院，宁城被警察给带走了。你们家现在已经乱成一锅粥了。
2: 本来呢，我是不想给你打这个电话，可是我怕他们找你。
0: 不是，那明玉现在什么情况啊？要不要紧啊？啊，他伤得重不重啊？

0: 我迄今为止，这是我第一个听到你们家人关心名誉伤情的。你这个当大哥的还算是有点人性。
1: 不是，你现在别跟我说这些，我在问你名誉什么情况了？
0: 被民警打得很严重，多处受伤，根本就站不起来。具体的情况，明天我到了医院才会知道。
2: 我的建议是，你抽空回来一趟，好好看看明玉，为你这个妹妹伸张正义。
0: 不瞒你说，我觉得你那个爸还有你那个弟妹真的是不怎么样，一个根本就不关心明玉的伤情，还说他们兄妹两个人是从小打到大的，另外一个只关心她老公能不能被救出来。
1: 哎呦，我爸说的没错，我这两个弟弟妹妹啊，真的是从小打到大。当然了，每次动手肯定是明玉吃亏，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俩拉开。哎呀，这个明成啊，他的脑子就是一根筋，爱冲动。明玉呢，他倒是比较聪明，可是他比较狡猾，所以每次的结果也是各有输赢。我爸又不管事儿，我妈只要看到了，肯定是把明玉一通臭骂。反正从小到大，家里没少闹得鸡飞狗跳的。
3: 哎呀，我怎么跟你说起这种旧事来了？哎，菲菲啊，你放心啊。
1: 周末呢，我就往回赶。你目前要做的就是帮我照顾好明玉，别让她一个人待在医院里面受罪。
3: 还有啊，明天去老宅收拾东西的时候啊，
1: 能打包的尽量打包，要是有什么小东西呢，就先留着，让我爸慢慢收拾。
3: 真是不好意思啊，你这刚回国，
1: 自己的父母都没见着，忙来忙去，净忙我们家这点破事儿了。
0: 你现在跟我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啊？你赶紧睡觉吧。
4: 这明成怎么能这样呢？就算再不冷静，也不能动手打明玉呀。
5: 不管是什么事情，一旦动了手，性质就变了，有理也会变成没理。
4: 就是，这么大人了，怎么就控制不住自己呢？
6: 哎呀，行了，妈，你别说这些了。现在最关键的是，咱们先想办法把明成弄出来啊。
4: 那亲兄妹打架，警察会不会酌情处理呀？
5: 就算是亲兄妹，但问题是，明成蓄意打明玉，如果明玉的伤害等级严重，也会构成伤害罪的。
4: 伤害罪？那就看打的轻重程度了。要是不严重的话，是不是就没事儿啊？
5: 哎呀，如果不严重，那还好办。但有一点，就要看明玉的态度。但我想，毕竟都是一家人，就算明玉对明成再有不满，他总不能看着自己的二哥去坐牢吧？哎
6: 呀，爸，您根本就不了解苏明玉。明玉从来没有把明成当成他哥，他根本也不认这个家。
5: 哎呦，这就难办了。
6: 而且大嫂说了，明玉当时就报了案，所以这一次他根本就不会原谅明成的，不会放过他。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诉我，你不是好东西，苏家全家的人都。

0: 这兄妹俩这事儿闹的，这不是打我老脸了吗？你说往后我这出去，我这老脸儿往哪儿搁呀？
1: 哎呀，爸，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我爸妈今天。

0: 找您呢，就是想跟您一起商量商量，咱们怎么把明成先弄出来。
1: 亲家，孩子说的没错，这是当务之急。明成在里面待了一个晚上，我们是担心他出事儿。
2: 是啊，亲家，昨晚上我一宿没睡，就想这事儿呢，想来想去，我觉得还是你出马才行。咱们现在就去找明玉，你当面给他下话，让他一定看在亲兄妹的份上，别起诉，放他二哥，你说对不对？
3: 哎，丽丽，你该清楚明玉这个人呢，这阵子让我去找他怕不合适吧？
2: 你是他爸呀，有什么不合适的？你去跟他说句话怎么了？
3: 哎，我也不怕二位亲家笑话我，我这个女儿啊，我都怕她，没事我躲她远远的呢。
0: 明玉平时呢确实有点不近人情，但是爸，你说出了这样的事情，那她毕竟是您的女儿嘛，是不是？只有您能去说服她呀，您不去谁去呀？
3: 我不是不去，我是怕我去了，这是火上浇油了吗？不是，反而把事情给弄坏了。
0: 那您说，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3: 丽丽，往后啊，你得多敲打敲打明成啊，惹谁不好啊？你说他非得惹明玉，你这不往地雷上踩吗？
0: 爸，明成也是您亲儿子吧？他现在关在里头呢，我看您一点也不担心他。
3: 丽丽，明成是我亲儿子，我能不担心他吗？他现在在里边一定是吃了不少苦，听说那里头啊……
2: 行行行，照你这么说里边还没人管了呢。
3: 有人管是有人管，我不是怕明成在里边被人家欺负吗？你不知道啊，亲家母，从前我一个同事孩子被抓进去了，他说那里头关的人呢，都是等着被审判。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
3: 个个心头啊都浮躁得很，十来平米的房子分着十来个人呢，
1: 有你这么做父亲的吗？
3: 亲家，我不是也担心我亲儿子吗？
1: 这叫担心吗？行行行行行行，指望你救明成，还不如我们自己想办法。怎么走？
3: 能想出办法来最好。
0: 明成他怎么住啊？他没受过苦的吗？
2: 行了，是你这种大，
3: 多想点办法啊！

0: 来吧。
1: 那吴飞，你现在在哪儿呢？
0: 哦，我现在去医院看明玉。您要去吗？要去的话，我车过去接你一下。
1: 明玉不要紧吧？
0: 他的情况我也不知道，要不然那我们一起到医院看看他吧。
1: 我就不去了，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这血压有点高。
0: 那我就直接过去。明玉的情况我随时打电话告诉您。
2: 你先别挂，你等会儿啊。吴飞啊，
1: 哎呀，你说这事儿闹的，你说我在这明成家也住不下去了。
2: 刚才还被丽丽他们这一家人给数了一通呢。
1: 哎呀，现在呀，就是你和明哲还讲点理。你们能不能尽快给我看房啊，让我赶紧搬出去吧。
0: 爸，这事儿我跟明哲商量一下再说吧。
1: 啊，好吧。

0: 慢点。
1: 这高度行吗？
0: 可以再高一点。
1: 啊，行，
0: 可以，手机给我。
1: 喝点水吧。

0: 明月，大嫂，小蜜。小蜜，叫姑姑。
1: 姑姑。
0: 小蜜害怕了呀？姑姑化了一个万圣节的妆，好看吗？
1: 不好看。
0: 那姑姑下一次画个好看的啊。大嫂，带小蜜回去吧，别让孩子看我这样。我这有同事在，
2: 这儿有我照顾，您放心吧。
3: 啊，好，那我先回去，你有事给我打电话。这有粥，趁热让他喝了啊。
0: 哎，我一点胃口都没有，把粥拿回去吧，别浪费了。我一看小蜜就不饿了。嗯，
3: 好，那你记得给我打电话。
0: 嗯，
3: 小蜜，跟姑姑再见。
1: 姑姑再见。
0: 拜拜。

0: 喂，老婆。
1: 哎，我刚从病房出来，伤得挺重。他不让我跟小明在那儿陪他，我也没办法。
0: 我给他打电话，他也没接。
2: 哎，对了，我爸怎么样了？啊，他还好吧？这件事有没有吓到他？
1: 你别跟我提你老爸了，啊！你老爸刚才给我打了电话，我以为呢，他是要来医院看明玉，结果他不但不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他说他在明成家住不下去了，而且还让我尽快给他看房。我真的是无语了，苏明哲，你说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父亲？
0: 哎，你别这样啊！你别跟我爸一般见识，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
1: 啊，我不想跟你说了，我现在赶紧得回老宅清东西，今天中介又催了，我挂了。
0: 好好好，挂了啊，拜拜。
3: 别抠鼻子了，抠鼻子脏。来，走了，妈妈带你去玩了。张开双臂，OK， 一二三，好。
1: 别老看，对眼睛不好。一会儿再看啊。

0: 去买点水果，你炖点汤，一会儿我们去趟医院。
1: 你这是打算？
0: 苏大强不愿意出面，只能是我们去找明玉求情了。
1: 行吧。
2: 爸妈，你们别去丢那个人了。
1: 丽丽，他们家不管，咱不能不管，人总是要救的。
0: 对呀、啊、
1: 让你爸去吧。
2: 我自己去。你好，请问苏明玉是住这一间吗？
3: 是。您是？
2: 哦，我是他二嫂，我来看看他。
3: 嗯。

0: 那你稍微等一下。老大，你二嫂想见你，在门口等着呢。
1: 不接。
0: 好。怎么样，我们可以进去了吗？
2: 不好意思，明总他刚吃完药，已经睡着了。
0: 沈麻烦你跟他说，我是专门。
2: 明总他伤得很重，你现在就是进去也是打扰他，请回吧。
0: 麻烦你把这束花交给他吧。

0: 老大，蒙总的电话。
1: 你告诉他了？
0: 嗯。
1: 多嘴。喂，师傅。
2: 明月啊，这事我才刚知道，你现在怎么样了？
1: 还好，就是骨裂，骨头倒是没断。
2: 哦，好好，我现在手头上还有点事儿，不能回来看你。你先告诉我，这是谁干的？
3: 孙部长还是我老婆？
1: 都不是。
2: 没事儿，你告诉我是谁。
1: 师傅，我不想说，是我的家事。
2: 是你二哥为了嫂子的事啊？
1: 嗯。
2: 哎呦，那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 这事儿您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2: 哦不，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2: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啊。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08醉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7: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8: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4: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

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

0: 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1: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0: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还是全面的营养补充剂，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身体更健康。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现在我感觉呀胃里舒服了，吃饭也香了，连我这眼睛啊看书都比以前清楚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4: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

0: 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2: 说的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1: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零8碎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2: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零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0: 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三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就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零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零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

0: 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4: 奶奶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切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

0: 话。活动极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0-8碎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身体好比啥都强，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0-8碎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0-8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6: 就是个特务，
7: 炸毁京城。
8: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9: 你是共产党吗？
0: 数字文旅，心动未来。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期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1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0: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

0: 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可以先体验。
2: 9.9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普天同庆的好消息，燕窝价格终于被打下来了。走进燕窝原产地，正宗新鲜又便宜，在热带明珠马来西亚，雨林覆盖，雨量充沛，为雨燕的栖息提供优渥生态。燕丝米白均匀且粗壮，在阳光下晶莹透光，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极高，被视为上品中的上品。盛锦桥园鲜炖燕窝是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的高品质燕窝，采用马来西亚进口燕窝，每一种都具有相关部门出的检验检疫证明，保证进口品质。115摄氏度锁鲜精炖，每一品中功效成分唾液酸含量不低于120毫克，一口纯净爽滑润进心窝里，一口感受生态雨林的天然滋养。
5: 鲜，真鲜！这燕窝以前都是给贵妇吃的，这老百姓连面都见不着呀。现在好了，
6: 这鲜炖燕窝现在只要14块钱，
5: 还是鲜炖的更有营养。比比价你就知道有多实惠了，比吃别的补品呐强多了。
7: 药店里100克的燕窝都上千了，人家这正宗鲜炖燕窝
8: 现在只要14块钱。
7: 你看这完整粗壮干净，看着就稀罕。
9: 孩子睡了，
10: 你看看妈给你带的什么。
11: 妈，你可是平时鸡蛋贵个5毛都舍不得买的人，今天怎么舍得买这么贵的鲜炖燕窝啊？
9: 这燕窝平时一克就要好几百，我肯定是舍不得。这不是盛锦桥园的公司呢搞活动，这一盒营养奶粉的钱啊就能买这鲜炖的燕窝，主要呢是给你买的。你这不刚生完孩子，好好补补。
11: 你看看这燕窝大块大块的，晶莹剔透，比商场里卖的还要好呢。老妈，还是你有眼光。
9: 你呀，回头啊和这个大枣还有莲子还有阿胶啊一块吃，怎么吃怎么补。趁着现在有活动，
12: 只要14块钱，
9: 我呢再多囤一些，咱们全家一块吃。
11: 好，
4: 好消息，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能吃到进口鲜炖燕窝，盛锦桥园公司经过商议，决定将200万广告费转换成1000个限量特惠名额。原价999的盛锦桥园鲜炖燕窝，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4块钱，真的只要14块钱。香港中医药研究所联合研发，马来西亚进口高品质鲜炖燕窝，请消费者为我们代言，请消费者给我们作证。您吃得好了，您就告诉身边的一个人。如果您吃的不好，您就告诉身边的100个人。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每档节目仅发放100个名额，数量不多，先到先得，请快快来电，请快快来电。
13: 这事儿就有点难办了。
14: 这事儿您不用操心了，我已经报警处理了。
13: 明月，你这到底是一家人，你二哥要是真坐了牢，你将来你们怎么相处啊？
14: 我现在想不了那么多。
13: 不，这毕竟是因我而起的啊。你嫂子那边呢，我会去打个招呼。那这家务事呢，能不上法院就别上法院，你得为将来考虑啊。
14: 师傅，我有点累了，我想休息一会儿。
13: 好，那院长那儿我已经打过招呼了，会给你最好的照顾。

0: 口服药剂当然是吃。
1: 嗯，谢谢。
0: 没事儿。
1: 刘总，你怎么来了？
2: 我这刚听说，怎么样了？不严重吧？
1: 挺严重的。
2: 什么叫挺严重的？
1: 那不行，明总他说了，公司来看他的人实在太多了，他专门吩咐我在这儿守着，谁也不想见。
2: 我，柳青，柳青也不行。
1: 明总的原话是，所有人。
3: 嘿。柳青，进来。
2: 哼。哎呦呦，这么严重啊！
3: 看什么看？没见过仙女儿。
2: 你现在更漂亮了。
3: 我把床摇起来。
2: 哎。行不行？再高点。
3: 行，可以。
2: 哎，好嘞。
3: 你是怎么知道的？
2: 众诚都发号外了，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了。
3: 他们怎么传？
2: 你先告诉我，你伤得怎么样？谁干的？人抓到了吗？
3: 已经进去了，还行，命大，骨裂而已。
2: 我靠，这下手也真够黑的啊！你放心啊，哥们儿帮你找人。必须得狠狠办他，关他个三年五年的。你说吧，谁？是那姓孙的，还是那个蒙太？
3: 都是。
2: 那谁啊？
3: 我二哥。
2: 你为了你二嫂的事儿是吧？虽然这个事儿你办的确实有点过，但也不至于吧？你是他亲妹，这下手也太黑了点儿，这过分了。
3: 倒不是第一次，过去常有的事儿。
2: 哎，你二哥是不是还关着呢？
3: 嗯。
2: 你打算怎么弄啊？
3: 起诉他，让法律制裁他。

0: 喂，爸，
1: 你说我现在一个孤寡老头子，
2: 啊，都没人管了。
1: 你倒好，你躲在上海躲清静，你还是我儿子吗？
0: 爸，我现在正在上海上班，我走不开啊。要不然你等我？
1: 你还等什么等啊你啊？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还等什么？你不赶紧回来
2: 组织大局？你还真想让明成坐牢啊？
1: 你赶紧给我滚回来，滚回来！
0: 行行，我知道，我知道了啊！
1: 我告诉你，我现在这血压可上来了啊！你要想活着见着我，你赶紧给我滚回来！

0: 哎呦，姐姐，我不是不给老刘打电话，你得好好想想，你这么处理以后的结果是什么？毕竟你们是一家人。
1: 他打我的时候，怎么没想到我们是一家人？
0: 这我的观点啊，就像这种人渣，你想怎么处理他都不过分。但是你这么处理以后，你想没想过对你自己会有什么影响？就比如说你二哥真的坐牢了，会不会有人说你心狠手辣，连你二哥都起诉？你要明白，现在的人啊，都会同情受伤害比较大的那一个，你得做好平衡，免得你。

0: 你这个受害者到时候被指认为是施暴者，那就不划算啊！所以我建议你，你再考虑考虑。
1: 你打不打？你不打我打？
0: 哎，行，姐姐你别动，不就打个电话吗？我一会儿就打啊，一会儿。现在当着我的面打，给我看看。
1: 你看啊，
0: 嗯，
1: 刘律师。 喂，老刘啊，上一次不讲话啊，喝酒怎么能耍赖呢？
0: 说正事儿。
1: 那个那什么，我正好有事让你帮忙。明总住院了，你知道吧？是这么回事儿，这打他的吧，是他二哥。像这种情况一般怎么处理啊？嗯，行。
0: 得了，那行，就这么着啊。怎么说呀？聊完了，刘律师说，轻重全看你。你是竟然说废话！
1: 你要是真不想留情面了，我还得提醒你，做好准备面对舆论。我从来都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
0: 舆论对我来说无效。好，你好好歇着啊。这两天啊，江南我替你盯着，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给我，马上就到。那我走了。嗯。你等会儿，帮我把床摇下去。好嘞。
2: 对方已经起诉了，尹丈夫呢也已经收押到看守所了，在开庭前是不允许与外界接触的，您还是尽快给他找个律师吧。
3: 警察同志，像这种情况，大概会判多久啊？
2: 这个我还真不好说，得看判决结果。
3: 谢谢啊。
2: 不客气。

0: 喂，朱莉啊。
1: 喂，大哥。
2: 我知道你很忙，我现在实在没有办法了，才会给你打这个电话的。明玉现在起诉明成了，
1: 我去找他求情，可是他不肯见我。我知道明玉现在肯定不会轻易放过明成的，但是大哥，
2: 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这样他后半辈子就毁了，我跟他接下来的日子还怎么过呀？
0: 那个朱莉啊，那个谁都不希望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但是我们遇到事情呢一定要先冷静。
2: 大哥我知道，但是我现在没有办法冷静啊。大哥你想想，妈多疼明成啊，妈如果在世的话她不会袖手旁观的。
1: 她怎么可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
2: 妈现在去世了，爸也不管。大哥你是家里的老大，

0: 明成是你的亲弟弟，你帮帮明成好不好？
1: 我知道，我知道，我这不是一直在给明玉打电话吗？但他是他也不接电话，你也知道他为什么不接我电话，对不对？
2: 大嫂跟我说了，说这
1: 个明玉啊伤得很重，你说他俩闹成这个样子，你让我这个当大哥的该管谁？我该怎么说？
0: 大哥，我知道明成他错了，只要你们把他救出来，我一定带着他去跟明玉好好道歉。大哥，
3: 这事儿你必须管。
0: 我希望你能帮明成去求求明玉，我等你回复。
1: 朱莉，你听我说啊。喂。

0: 喂，明哲。
1: 喂，老婆，你在干嘛呢？
0: 我在老宅打包东西呢。
1: 啊，是这样的，我爸给我来电话了，他非让我回去管管明哲和明玉的事。你看，要不然我现在请个假，我现在就往回赶。
2: 你不许回来。
0: 子女的事情应该家长管，你爸怎么能把这事推给你呢？再说你回来你怎么劝呀？啊？
2: 你是替明玉出气，还是劝明玉就算了？
0: 如果你看到现在苏明玉的样子，你怎么好意思说出这个话？
2: 明哲，这事儿你必须得听我的，你就不要回来了。
0: 你们苏家我也看到了，能发生今天的事情，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等我把这边的事情处理出头绪了，我也得赶紧离开。
1: 哎呀，菲菲啊，你说我不管怎么行呢？朱莉也给我来电话了，她说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明成很可能会坐牢。
0: 我不想听理由，啊！我告诉你，你不要再回来再淌这趟浑水了。该管事情的是你爸。
1: 行行行，那我就不回去啊。那不这样，你现在去找我爸，你想办法让他出面来主持大局。
0: 苏明哲，你的心还是肉长的吗？
2: 啊，我
0: 一个人带着小咪，我从昨天晚上到现在我都没有合过眼。
2: 饿了就跟小咪啃啃面包，这一件事接一件事
0: 的，我是有三头六臂，我还是超人啊？
2: 有你这么当丈夫和当父亲的吗？
1: 对不起，对不起啊，我知道你现在很辛苦，我不应该再给你找事儿了。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明成去坐牢吧？我妈不在了，我这个当大哥的不管，我爸必须得管呐、啊。你说这个明玉起诉明成，明成去坐牢，你让朱莉怎么办？我们整个苏家不就散了吗？
0: 我说不去就不去，你再说什么也没有用。
1: 哎，菲菲呀、啊，

0: 你看，爷爷、奶奶、爸爸、二叔，这是谁啊？
1: 姑姑。
0: 对，年轻时候的姑姑。

0: 串，嗯，啊，吃吧。
1: 哎，
2: 爸，
1: 哎，哎，
2: 您这去哪儿了？
1: 哎，这家里不是都没人管我了吗？我得自己出去找饭吃去。快快快快，进屋进屋。来来来来，
2: 爸，我就不进去了。
1: 啊，
2: 那个，爸，明哲让我来找您，说有事情跟您商量。
1: 哦，他俩的事儿啊。丽丽还有俩亲家，这事儿都找过我了，非要让我找明玉替明成求情。你说明玉她能听我话吗？
2: 明玉是您的女儿，这话您怎么能问我呢？
1: 也是啊，吴飞啊，你这老在国外，家里的情况你可能还不大了解。咱们家这情况特殊，过去你妈在世，大大小小事情都由你妈来管。现在你妈不在了，上回明哲不是着急开了个会吗？说以后家里的事儿啊，都由他来管着。我看这事儿啊，还是让明哲管吧。
2: 明哲他加班回不来，他特意让我来找您，就是要告诉您，明玉已经起诉明成了。这伤害罪一旦成立，明成就得坐牢。明成要是坐牢的话，那他跟朱莉的这个家兴许就完了。
1: 我说话明玉他不听啊。
3: 爸，这事明哲也管不了，必须由您来管。
1: 你就让明哲请个假回来一趟。
2: 明哲他专门让我来找您，就是为了告诉您，您得去找明玉。
1: 管比我管强。
2: 爸，这事儿我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至于您去还是不去，您自己看吧。那我还有事儿，我先带小明回去了，跟爷再见。
1: 爷，哎，不就俩孩子打个架吗？有那么严重？

还是不去，那是他自己的问题了。还有，你们家的事我真的不想再问了，我求你以后不要再跟我说你们家的任何事情。

哎呀，老聂啊，我都不好意思张口啊。那这个事儿，我还真得求你。你认识人多呀，你看看你认识的朋友当中，有没有跟咱们这个派出所熟的？哎呀，家里边出了事儿了。挂了，挂了，挂了，回来了。

0: 爸，我知道您没睡。您儿子现在已经被起诉了，还被羁押到看守所了。您如果再不想办法救他，他会被判刑坐牢的。
1: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能有什么办法呀？
0: 去医院找明玉，求他放过明成。

0: 你也不知道被打成啥样了，现在正在气头上呢。你觉着我去能有效果吗？
1: 我已经走投无路了，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您别怪我，也别嫌我说话难听。如果您要是不愿意去医院求明月，那好，您现在就给我写一个声明，说您和您的儿子苏明成断绝父子关系，从此以后，明成的任何事情都和您没关系。 明成以后被放出来了，我就把这个声明交给明成，让他心里清楚，不是我这个做老婆的不努力，是你们苏家人，是你们都不管他。

0: 大嫂，
1: 朱莉，啊，你来看明月啊？
2: 啊，这不是朱莉啊，
0: 是我把爸接来的。我希望爸能够向明玉求情，让他放过明成，不能让明成真的被判刑坐牢了，后半辈子就毁了。
1: 啊，那咱们进去吧。

0: 哪个病房啊？
1: 321。
0: 哎，明义这个脾气啊，我正怕我说不了他呀，我。
2: 您去哪儿啊？您是一家之主，现在只能指望您了。您别忘了昨天晚上我们怎么说的。
0: 那要不你跟我一块儿进去？
2: 我不能进去，明月他不想见我。我要跟您进去，肯定全得被轰出来。
3: 爸爸，朱莉说的对。明成把明玉打成那个样子，明玉肯定不愿意见他。再说，如果朱莉真的跟您一起进去的话，明玉就知道你们是来找他求情的，到时候您更不好说话。
2: 大嫂分析的有道理，爸，不是我不想陪您进去，是明玉他不见我，所以今天我最好也别出现了。
3: 爸，到时候进去之后别直接说，先关心。

先关心明玉的伤情，等她心情稍微好一点了，再说明成的事儿。

0: 爸，您怎么来了？
1: 这你二哥给你打的？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哎呀，他怎么能这么打你呀？
0: 谁让你来的？

0: 我自己来的，我早就想来了，他们拦着，说怕我见了你伤心，怕我血压再升高了。
1: 我没事，还没死呢。
0: 呸呸呸，别说这话。看见你这样我真揪心呢。
1: 从前我出事儿您都是不闻不问的，怎么今天一下这么热情，都不太像您了。
0: 别这么想你爸啊，爸真的很生气，你二哥做的太过分了，从小他就老欺负你，你妈有偏心眼儿，可爸跟你妈可不一样啊，爸是个讲理的人，讲公平的人，是明正的错就是他的错，爸这回也给你做主。以前呢，你妈是太厉害了，爸也不敢说什么，是让爸没本事呢。现在看见你被打成这样，就是你妈现在还活着，明成敢这么欺负你，她还活着，我肯定不答应，我肯定不答应。
1: 长这么大，你还是第一次想到我说话。
0: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3: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呢、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了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4: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几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5: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6: 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7: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 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7: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

块钱再送四桶，整整八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一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3: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4: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5: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5: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无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5: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5: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

0: 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1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2: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五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

0: 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0: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1: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2: 要问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2: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都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元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5: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6: 一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就

0: 9.9体验变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6: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7: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说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花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3副眼镜，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的这个变色的，哎，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8: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亮针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你放心，明玉，你放心，你把他放出来，我得好好教育教育他。都是一家人，你又是他亲妹妹，怎么能下这么狠的毒手呢？
1: 爸，您刚才说让我把他放出来。
0: 是啊，放出来，现在就放。我拉着他上你面前来。

0: 让他向你道歉，向你承认错误，向你低头认罪。这口气爸必须替你出了。
1: 你绕来绕去，就是来替宋明成求情的。
2: 大嫂，你说明玉她能给爸几个面子吗？
1: 我也不好说。如果明玉真的给爸面子了，那当然最好。但是如果明玉还是不原谅明成的话，你也别怪他。毕竟，
2: 你说如果爸都不能说服明玉的话，那该怎么办呢？我不能看着明成被判刑坐牢啊，他以后出来怎么工作，怎么去见人呢？后半辈子就毁了。
1: 朱莉，你先别着急，你能不能先关心一下明玉的伤情啊？他真的伤得挺重的。
2: 大嫂，我不是不关心明玉，是现在明成还被关在里面呢，他只要在里面一天，我就没有办法冷静。说来说去，这事都是因为我，但我也没有想到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我不知道明成会去打人。
1: 我不太清楚你们之前有什么样的矛盾和隔阂，但是就算是有矛盾，一家人呐，好好说清楚不就行了吗？为什么非要拳脚相见啊？真的要是打残了，打出人命了，那谁能好过呀？我当时是亲眼看到明玉伤得有多惨，满地的血，站都站不起来。如果你将了明玉的伤，你也能理解，能理解明玉为什么不肯放明成。苏明成也是，做事太冲动了，根本就不过脑子。
2: 大嫂，你是不知道，自从妈去世以后，明成就跟变了一个人似的，脾气特别的暴躁。你说的没错，他苏明成打人就是不对。大嫂，你放心，只要现在明玉肯答应放明成出来，等他出来了，我一定好好教育他，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种事情了。

0: 我知道你委屈，让他大成这样，林成还是个人吗？可你冷静下来想想，你说你二哥真要是被判了刑，有了案底，那将来还怎么找工作，还怎么见人呢？
1: 你就看在爸的面子上，饶过他这一回吧。你们俩都是爸的孩子，爸不想看见你们两败俱伤。都是你的孩子，我怎么就不相信了？过去我受了再多的委屈，你都不肯站出来替我说一句话。
0: 假如却跑出来替苏明成求情，还敢说我们都是您的孩子？你还知道两败俱伤吗？爸也是心疼你的。
1: 我感觉不到，爸，我想问你一句。
2: 您觉得你是一个合格的父亲吗？
3: 打小，我妈打我，你就钻厕所；我妈骂我，你就假装看报纸。这些事儿我都记得。
2: 那件衣服看见没有？一会儿给我洗。
3: 你有手有脚，凭什么让我洗？
4: 吵什么吵啊！回来就吵。
5: 妈的话你都听。
2: 苏明宇，你是不是？爸，你别走！
6: 我不走，我吃完了，我上边上坐着去啊！你们吃，你们吃。
2: 你跟我们住就不能学习了。

0: 你别那么多事儿了。哎呀，爸，你就不能帮我说句话吗？
1: 我上厕所。
0: 爸，
1: 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0: 我过不去，我永远都过不去。 我要出国，家里没钱，你们就卖了间房供他。苏明成要结婚，你们又卖了一间房，满足他所有的要求。我呢，我也是你们女儿，你们为我做什么事儿？啊？
1: 那跟我没关系啊，那是你妈。
0: 都是我妈的错，那你说过她一句吗？ 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想考清华，我妈不让我上，说没钱供我。你在旁边附和，你跟着她一块儿终结了我的梦想，你刚才还好意思说你要为我做主？但凡以前你为我做主过一件事情，这个家现在能闹成这样吗？爸，你岳母对我瞧不起你。
1: 你背着我妈的时候就只懂得抱怨，你当着我妈的面儿，你就是个窝囊废，你太不像个男人了。别这么说你爸啊，实在是你妈太硬了，我也不敢说话呀。那你说我怎么办呢？
0: 我一直都怀疑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今天实话告诉你，我还真去做过 DNA
2: 检测。你这孩子，你怎么能有这种想法呢？我就是想证明我不是你们亲生，所以你们才对我这么冷漠。
0: 但是结果让人大失所望，我身上流的还真是你和我妈的血，我居然真是你们亲生。那为什么我从来都不觉得自己是苏家人？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

0: 爸知道你委屈，爸对不起你，可是你也不能跟爸说这个话呀。爸心里一直有你，你住医院了，爸也睡不踏实啊。
1: 你行了呗？你今天来是为我吗？你就在宋明成家住不下去了吧？是大哥和朱莉让你来的吧？果然没有猜中，亏我刚才还傻呵呵的觉得你还真的变了。你既不会为了我，也不会为了宋明成，你只为你自己。
0: 随你怎么想吧。不管是谁让我来的，爸还得求你，求你饶了你二哥吧，别让你爸为难。
1: 我求你们了，你们别再逼我了，逼急了，我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了。

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我知道你不会给我这个面子的。

你呀，好好养伤啊，早日康复，爸惦记你，其他不重要啊。哎，你说这个名称可真是惹谁不好，你说他非要惹你。哎，还是你妈了解你呀、啊、她知道明成闹不过你，你妈太了解你了、啊、你呀、啊、你太想你妈了，太想你妈了。

0: 爸，怎么样？明玉怎么说？
1: 说是明成啊，招惹谁不好，非要招惹明玉。人他妈以前都拦着他，不让他招惹明玉。
0: 您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他到底怎么说的？
1: 反正丽丽，我来也来了，该说的我也说了啊。他看见我来了，他更生气了。他说了，根本就不让我管。我就说吧，这事儿我根本就管不了。我早说了，
0: 我跟您一块儿进去，我去求他。
1: 来，丽丽，他和他妈一个样，说话办事一点不留情面。他现在跟气头上呢，我看见我都怕他。要不咱们这样吧，咱们干脆咱们都回家吧，啊，没用，跟这儿待着没用。
0: 你怎么能走呢？事情都没有办成，怎么走啊？哦，你就这么忍心看到自己的骨肉相残吗？啊，就这么不管了？
1: 不是，我没说我不管呢，我这不也管了吗？可是我管不了啊，这不是，明成和明玉两个人过不去，那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哪是我一句两句话就能给说好的？哎呀，别逼我了，行不行啊？
0: 我逼您？妈去世以后，您现在是家里唯一的长辈，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您不应该管吗？啊，他苏明成是您的亲儿子吧？苏明玉是您的亲女儿吧？儿子要打女儿，女儿还要起诉儿子，那说来说去都是你们苏家自己的事儿。如果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您这个当爸的没有尽好长辈的责任。所以今天啊，我还真就逼您了。这事儿呢，您管得了也得管，管不了也得管。
1: 哎呦，我头疼。哎呀，头疼！我是不是血压高了？
2: 爸，要不然我们去找医生看看。
1: 我想静静，我想静静。
0: 您这高血压总是犯得特别及时。大嫂，爸他没事儿，明成以前就说过。只要家里出事了，爸就要着急上厕所。现在又改高血压了呗？
1: 你说我这出门太着急了，我这药也没拿。哎呀，哎呦，这头疼的，哎，头疼死我了。哎呦，我这血压不会真高了吧？哎呀，
0: 苏明成真是可怜，居然有一个像您这样的爸爸。行。你们苏家人都不管他，我管，我是他老婆，我去想办法行了。
2: 朱莉，爸，要不咱们去看看？
1: 无非咱们回家吧。回去我还真得吃点药。
2: 小咪，走，跟爷爷回家。
1: 我来。嗯。哎，来，爷爷抱。

0: 爸，那药在哪儿呢？我没找到啊。不找了，不找了。无非你过来，你过来。哦。怎么了，爸？房子是看成什么样了？今天
1: 本来是约了一家要看的，但您现在不是血压高了吗？
0: 我血压下来了，不高了，不高了。我看你啊，赶紧给我看房去吧！啊，你看哪套，爸都满意。哎，你定哪个，我住哪个。
1: 爸，您放心，都是按照您的要求在选，现在有几个备选，但是我要再比加一下价位。
0: 哎，别比较了，别备选了啊，赶紧看，赶紧买。
1: 爸，您听我说啊，这个买房子它是一个心理战，要是让对方觉得咱们着急的话，那没准他临时会加价的。
0: 加价就加价吧，管他哪套呢，赶紧买了，买了我好搬走。
1: 您就那么着急啊？
0: 着急，爸非常着急。
1: 爸，求求你了啊，无非，我一天都不能在这住下去了。你也看见了，刚才丽丽对我那样，我在这儿我还怎么住啊？
0: 爸，朱莉那不是冲您，她着急那是因为她怕明成在里面受罪。
1: 你是不知道啊，爸在他们家住这么长时间了，那丽丽早就看我不耐烦了。她现在又在气头上，你说万一再冲我发个火。 我看他都能把我给撵出去啊！
0: 爸，您放心吧，朱莉她不是那样的人。再说，您得理解她现在的心情，遇到这种事情，她心里面肯定不好受。反正我是能够体谅她的。
1: 体谅她，那谁体谅我呀？哎呀，我看这买房的事儿，光靠你也不行。你要不这样，你打电话让明哲回来，抓紧办啊！
0: 明哲他最近真的很忙。 再说他刚入职新公司，怎么可能说回来就回来呢？
1: 那怎么办呢？啊，两个儿子，一个被关里边了，一个躲着不回来，你让我这孤寡老人，我就该流落街头啊！

0: 昨天对方的验伤报告和司法鉴定结果也已经出来了，确认已经构成轻度伤害，最高量刑3年，而且对方还请了博瑞的刘律师来受理此案，此人在业内的口碑和人脉都很好，如果我们要跟他正面对峙，基本没胜算。说实话，丽丽，我对你这个案子毫无把握，只能帮你在程序上略加指点，使你少走弯路。一般情况下，这种家庭纠纷被称作家庭内部矛盾，一般人不会选择报案，更不会起诉。就是报案了，如果没什么大事，警方也会酌情给出建议，作为民事调解来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可是我见你小姑子这态势啊，明显不想这样处理。
1: 就照你刚才所说的，你再帮我想想，我还能做点什么吗？啊？
0: 你现在唯一能做的，只能恳求人家手下留情，撤销诉讼。这个刘律师既熟悉法律程序，又熟悉人脉，如果咱把矛盾上升到法律高度，那这事真不好说。
1: 不是，现在求情已经没有用了，我想尽了我所有的办法，我把明玉他爸都弄去跟他求情了，但是他就是说不行啊。
0: 办法是人想出来的，主要还是看人家受害者主观意愿。
1: 我求你帮我个忙好不好？
0: 你说。
1: 我想去看守所看看明成，我不知道他现在过得怎么样了，他在里面过得好不好？
0: 你就别去了，你去有什么用？一点用都没有，对吧？哎，你这样听我的啊，你现在就回婆家，动员他所有的亲属，咱全部向人家赔礼道歉，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咱3次，这人心都是肉长的，争取让他松动，要不然这事儿没法办。
2: 大嫂，你是把我当小蜜照顾呢吗？
3: 我也。

0: 不知道你喜欢什么味道，所以一弄了一甜一咸一块儿拿过来。当然肯定没有小石那儿的饭好吃啊，只能委屈你了。
1: 特别好喝。
0: 芈月，给爸买房子的事儿我不想管了。
1: 怎么了？
0: 爸他说他想马上搬出来，怕朱莉赶他走，你说这有可能吗？我是看好了几套房源，但是我得花点时间去搞搞价钱。可是爸今天跟我说，他必须这一两天就要搬出来，还说不是钱的事儿，别让我考虑钱，那价高就价高吧。我现在是替明哲给苏家买房，这又不是买水果贵个一两块钱的，如果这钱花多了，将来他们两个兄弟会怪我的，我真的担不起这个责任。
1: 早上，爸来找过我了，想为苏明成求情，我给拒绝了。估摸着就是朱莉让他来找我的，他没说通我，所以才惧怕朱莉赶他走吧。
0: 反正我想好了，让你大哥回来管这个事儿，我不沾手了。
1: 你带宝宝回上海吧，苏家的事儿，你能不插手就不插手。

0: 喂，爸，怎么了？
1: 那什么，那吴飞给你打电话说没说呀？
0: 啊？吴飞没给我打电话啊？说什么事儿啊？
1: 哎呀，我现在是心情比较复杂，我想起什么说什么吧啊。首先我不能在明成家住了。我看这丽丽现在怎么看我怎么不顺眼。今天在医院呢，她直接就冲我发火了。我看她没准一会儿回来，她就能把我赶出家门去。
2: 爸，放心吧，以我对朱莉的了解啊，她不会这么做的，不会把你赶出家门的。
1: 放什么心？不会赶出家门。我告诉你啊，昨天晚上她就开始逼我了。昨天晚上他就逼我写什么断绝父子关系的声明，你说这不是逼我走，这是什么呀？
0: 哎呀，爸，你别着急，你别上火啊。
1: 苏明哲呀，苏明哲呀，我求求你了，行不行啊？
3: 我看你老婆吴飞她是不想给你爸买房了，你赶紧回来。

0: 喂，
1: 喂，菲菲啊，您怎么又不愿意给咱爸买房子啊？什么情况？
0: 什么叫我不给他买房？你爸到底是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给我来了个电话，他说朱莉要赶他出门，不让他住了，然后又说看着你好像不愿意买房子了。
0: 这事儿前前后后我都看见了，你爸就会演戏吓唬你。朱莉赶他出门，朱莉是那样的人吗？啊，真是太可笑了！我真没见过这样的夫妻，明成跟明玉都已经闹成这个样子了，他不为自己的儿女着想，只想赶紧搬出去逃避。
1: 哎呀，我爸就是这么一个人，你别跟他一般计较啊。我爸这辈子也没担过什么大事儿，其实想想挺可怜的。
0: 什么可怜啊？现在想想，当初你妈说你爸不能坐飞机，不肯飞美国来照顾我生孩子，这也不一定全是你妈一个人的主意。看眼下，你爸对自己的亲儿子、亲闺女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我都觉得心凉。这样的一个公公，他怎么会考虑到我一个儿媳妇的死活？
1: 哎呀，菲菲，我们家都已经这样了，你就别再添乱了，好吗？
0: 行行行，我活该行吗？我活该自己受委屈，我活该留下来管你们家这摊子事，落不到一点好，还落了一身埋怨。
1: 我没有埋怨你。
0: 我跟你说不清楚，等我回上海来再跟你讲吧。我现在就回明玉的公寓收拾东西，带小咪回上海。

0: 丽丽，明成真的会被判刑吗？
1: 只要明玉她不肯撤诉，明成肯定会被判刑的。妈，我现在主要担心的是，你说万一明成被判个一年半载的，这往后我们俩的日子还该怎么过呀？再说了，明成他在里面怎么待呀？他吃不了这些苦的，怎么办呢？
0: 是啊，明成又没吃过什么苦，他肯定扛不住呀。老朱，你别晃来晃去行不行？你赶紧想想办法呀。
1: 没有别的办法了，唯一的办法就是求明玉。
2: 丽丽，我觉得你再去趟医院看看明玉，再给明成求求情。
1: 爸，我去过了呀，他根本不肯见我。
2: 这种时候啊，脸皮就得放厚，不管谁拦着你，你就往里冲，只要见上明玉，说上话就有希望。
0: 你爸说的对，
2: 别再犹豫了，听我的啊。
0: 丽丽，要不妈陪你一起去。
1: 哎呀，不用，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去干嘛呀？
2: 丽丽，听你妈的。你妈说的没错，她可以冲你发火，总得给长辈留点面子吧。
0: 就是，丽丽，你自己去妈更不放心。我今天就豁出我这张老脸去求她，她不给苏家人面子，总得给我点面子吧。
2: 对，就这么定了，
0: 我和你一起去。
3: 我住院部在这儿。
4: 现在只要让他按时吃药，好好养着，多注意休息，然后多喝水。
5: 嗯，好，好。
4: 有什么问题的话，再来找我。
5: 谢谢啊，
4: 不客气。你又来了，
1: 不好意思啊，麻烦你跟明玉说一声，我们只是想来看看她。
5: 不好意思啊，现在不方便探视。
0: 小姑娘，我们是明玉的亲戚，我特意给明玉煲了些汤，想让她趁热喝，那你帮着问问好吧。
5: 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明总他正在休息，任何人都不见，你们还是请回吧。
0: 嗯，行，那让明玉先休息，我们就在这儿等他，等他醒了你告我们一声，我们再进去。
5: 你们要是想等就等着吧。
1: 妈，我是怎么跟你说的，现在您相信了吧？您看看人家这态度，就是不想见，躲着咱们呢。我上次来呢也说是睡着了不见，这一次来还是这样，咱们等到什么时候都见不着的。走吧啊，走吧走吧。
0: 丽丽，不管明玉是不是故意躲着，我也一定要见他。今天等不到我明天等，明天等不到我后天接着来等，他总有出来的一天。
1: 咱没必要这样啊。
0: 丽丽，听我的。
6: 小心，
7: 那咱们进来吧。
5: 请吧。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

0: 那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金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果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0: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2: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0: 哦，
2: 这个青稞呀，包括里面的13种果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0: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2: 对，13种果蔬，
0: 都是哪13种？
2: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0: 哇！
2: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果蔬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果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果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0: 对，精米白面，
2: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0: 做不到
2: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0: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2: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0: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2: 对，
0: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2: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果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果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0: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果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萃青稞粗粮果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果蔬，

0: 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1: 那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4: 郭总，咱们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谷粟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5: 对，
4: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5: 这款青稞粗粮谷粟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100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粟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2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4: 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5: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4: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5: 对，
4: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你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6: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

0: 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1: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

0: 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蔬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
2: 嗯，
1: 包括里面的13种古蔬，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古蔬，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2: 嗯，
1: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2: 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2: 嗯，
1: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蔬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蔬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蔬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蔬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零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零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零8脆青稞粗粮古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古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古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5: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6: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

0: 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荆轲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酥，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啊，一人两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一百个，我赶紧呀抢了三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一百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一百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一百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郭总，咱们这款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6: 对，
5: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6: 这款荆轲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荆轲谷薯粗粮饼。
5: 嗯，就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6: 你问这问得好。
5: 嗯，
6: 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
5: 嗯，
6: 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薯，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薯，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5: 嗯，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6: 对，
5: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6: 对，
5: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荆轲粗粮谷薯饼，

0: 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鸡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古书，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6: 嗯，
5: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书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书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古书。
6: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书，一口吃上粗粮粗纤维，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鸡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

0: 良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粟。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薯，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4: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啊，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吃了半个月啊，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The Lu'anfu City God Temple in Changzhou City, Shanxi Province is one of the largest and best preserved prefecture-level city god temples in China. Showcasing the architectural artistry of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listed as one of the 5th batch of National Key Cultural Relics Protection Units in 2001. Let'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temple and delve into its historical value a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1: 在中国，每一座古城都有一个城隍庙，但说起来，历史最早的、规模较大的，就数到我们陆安府城隍庙了。说起陆安府城隍庙呢，在年轻人眼里，它是一个具有烟火气的美食打卡地；但在我们老长治人心里，它则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情怀地标了。陆安府城隍庙始建于元至元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285年。是我国目前现存时代最早、保存规模较大的府城隍庙，是一处难得的集元、明、清三代建筑于一体的庙宇。咱们陆安府城隍庙坐北朝南，一进三院的布局，中轴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玄建楼、戏楼以及后边的寝宫是明代建筑。你看，这叫玄建楼吗？玄建楼是个三层建筑，这是个歇山顶，然后你看这个角是玄建楼，这是戏台，然后这两个属于角楼，其实是三个建筑组到一起了，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倒座的风格，这也是我们晋东南地区的一种明代建筑的风格特色。而两边的廊庑，包括一些配殿、耳殿，则是清代建筑，而我们的中大殿则是元代建筑。你看咱们这个用材全部都是竹材，你可以看到我们柱头斗拱这一组叫六铺座单翘双下昂。中大殿呢保留了完整的元代构件，它呢面阔五间，进深六船，大殿内只用了四根内柱，这就是简柱造。现在的城隍庙广场是一处既有传统的建筑风格又有现代化功能的广场，每年都有大量的民俗活动在这里举行。历经时代变迁，城隍庙繁华不减，当下这个浓缩着上档悠久历史的地方，正洋溢着新时代的文化气息，成为我们长治人心中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维系。
0: That's all for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time.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

0: 改革试点，从伪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手抄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文件这么大，
2: 这网速够吗？
3: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4: 直播间好多人呢，
5: 能卡不能卡？
6: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7: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8: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9: 大多数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看近戴镜，看远要摘镜，走路不能戴，外出还得随身带着。要是近视眼，看东西还要来回换眼镜，如果戴错度数，还会头晕眼花，甚至导致视力下降。
10: 我呢，因为是搞财务工作的，伏案呢写那个什么财务报表呀，写数字呀，呀老师就是眯的眼睛，眼睛花了。就配了一个眼镜，他花了以后，但是戴上以后呢，就是看远处又不行了，就又配了一个看远处的，就是散光。但是这两个眼镜还满足不了呀，因为到了夏天，咱们就要戴太阳镜，一戴太阳镜，这个眼睛近的也看不了了，远的也看不了了。有时候弹弹琴，你看谱子，你得用这个滑镜嘛。你看老师在黑板上写东西，就远了。那不是就得换眼镜儿？哎呀，太麻烦。我是偶尔从这儿路过，哎，看见超视力，听那个美女们一介绍，哎呀，我就是这就是我梦寐以求的眼镜，要不身上三副眼镜儿，很快的就拿上我的这个超视力的眼镜了。看手机没问题，看报纸，你说看远，什么都没问题，包括我自己弹琴呀、出去跳舞呀、走模特呀，什么都不影响，我就感觉到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好。好在哪儿呢，就是说是一甩掉了别的眼镜，二我现在就是看什么我的眼睛是睁开的，是亮的，而且戴着这个变色的，哎，戴到了太阳光底下就把太阳镜也甩掉了。
1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12: 亮身
11: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13: 好烦，怎么办？流量焦虑，套餐超量，
14: 千篇一律的套餐跟不上节奏，你的百变生活它根本 hold 不住。别烦恼，别忧愁，听我来剧透，联通魔方登场，解决所有难受。明白办，放心用，拖拉拽更自由，按量来计费，阶梯更优惠，选择更自由，体验更智能。线上扫码一秒直达，定制套餐随心搭配，提交订单后台速印，足不出户轻松搞定。柜台窗前业务选择，确认完毕瞬间出卡，不用等待，告别繁琐。老用户随心调，打开联通 APP， 号卡套餐、联通魔方服务产品自由变更，清晰明了，随心选择。账单提醒，告别焦虑，及时掌握，不用紧张，账单清晰，一目了然。户外散心，尽情 happy， 直播视频按量计费，阶梯单价越用越省。多款服务随心挑选，没有捆绑，不花冤枉钱。新用户首月免费体验，每月可调更自由。联通魔方拖拉拽自选式通信服务，中国联通。
0: 鹏飞集团，中国企业500强，打造形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氢能产业基地，开发文旅产业，推动高质量发展。

千年竹叶青，酒润人长情，竹叶清酒。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4天。下面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聚焦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技术创新引领煤层气，突围能源新蓝海。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助力产业发展提质。
1: 我省印发“15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能源转型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使命任务。山西“15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布局非常规天然气全产业链，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推进煤矿瓦斯全浓度综合利用。山西煤层气探明储量占全国近1/3，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80%以上。今年上半年，山西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同比增长12.4%，突破100亿方，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煤层气。产量一路攀升的背后是技术的持续突围。
2: 在晋城沁水盆地潘庄区块，伴着细密的气流声，地下数百米深处的煤层气从蓝色井口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汇入集输管网。这口水瓶井刚刚完钻，钻头打到目标煤层后拐了个弯，横着走了620米，620米全部打在煤层里，没有一米跑偏。
3: 这口井是川采空区水瓶井，采空区就像被掏窝的蜂窝一样，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还用纯氮气完成水平段钻进，煤层钻进率达到了100%。氮气施工620米的水平段长度创下了全国纪录。
2: 王森提到的采空区就是老煤矿采完煤后留下的空洞区域。下部剩余的煤层里藏着大量煤层气，需要穿过的采空区全是裂缝。以前打井碰到这种地方，用泥浆会漏光，用空气又怕着火。这次他们改用氮气，不会着火，也不怕漏。620米一口气打了下来。
4: 用氮气作为钻井液的同时，我们还创新性的使用了定路导一体化系统，相当于给钻头装了导航，确保不会出煤层。
2: 这样的井，华兴燃气现在已经打了2口。采空区泄压导致下面的煤层全是裂缝，不用压裂，打完井气自己就能往外喷。单井开发成本降低30%，一天能产3500方气，够一户普通人家用10几年。
5: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同时也要探索空气制氮代替液氮施工，降低施工成本。另外呢，也要解决10000米以上的这种生产井的问题。
2: 地面钻井采的煤层气大多甲烷浓度高，简单处理后可

0: 直接进入管网。但井下抽采的煤层气一般浓度低，经济性不高，还有爆炸风险。过去大多直接排到空气中，既浪费又加剧温室效应。去年国家开始实施煤层气排放新标准，浓度8%以上的不准再排空，必须想办法用起来。
1: 门槛降到8%，煤矿企业目前就没有退路了。甲烷和氮气分子因为十分接近，性质也相似，分离难度很大。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围绕高效分离材料和工艺在做攻关，让提浓更安全更经济。
0: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杨江峰团队研发了一种新型吸附剂，就像一只只拦甲烷的筛子，混合气体穿过去的时候，甲烷被留住，氮气被放行，甲烷浓度上来了，煤层气就更好用了。现在他们已经能把甲烷浓度从8%提到30%，
1: 未来我们还要把浓度继续往上提，把30%左右的瓦斯提到90%以上，实现长距离管输。
0: 气采出来了也能用了，但还有一个问题，煤与煤层气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怎么处理？在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琢磨一件事，把采空区变成二氧化碳的仓库。
2: 采空区封存二氧化碳最大的难题是地层裂隙多，封闭性差。我们正在研发的矿化固碳材料，相当于不仅给采空区补缝刷胶，二氧化碳种进去以后还会和材料发生化学反应，永久固化在地层里。
0: 今年7月，实验室与太原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2等奖。
3: 山西的遗煤和煤层气不是难拆就不可拆，关键在技术路径。我们做绿色智能开发，就是把过去被忽略、被放弃的资源重新纳入开发视野，同时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
0: 现在，实验室将攻关重点锁定在低渗煤层高效抽采和深部煤层气开发上。
3: 我们的目标是，山西不仅产出清洁煤层气，还要保证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拿出一批叫得响的原创成果，让实验室真正成为国家在煤与煤层气共采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0: 当前，煤层气已成为山西主要气源，在保障省内消费后，还能外输京津冀等地，为能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4: 8月3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安排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食品安全、妇女儿童发展、终身教育等工作。
5: 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立足防大灾、防重特大事故，聚焦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紧盯矿山、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预防为先，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进一步健全责任体系，强化实战导向，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应急指挥体系建设，狠抓预报预警、科普宣传和实战演练，切实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强调要严格落实4个最严要求，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抓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持续强化校园食品、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监管，落实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妇女儿童发展15五规划，指出妇女儿童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儿童优先原则，不断完善制度机制、

0: 健全法治体系，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妇女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发展能力和社会参与程度，进一步改善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发展环境和成长支持，让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大数字资源投入，丰富各类学习场景，加快建立健全、方式灵活、资源丰富、学习便捷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1: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助推器。当前，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点工程快建设、早投产，为产业强链补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这里是晋中祁县，我现在是在红星六渠乡灌装扩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市政管网安装作业，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完工。
3: 目前工程重点已转入内部配套施工阶段，栈桥布立幕墙、消防、水电安装同步推进，我们严把质量关、安全关，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4: 白酒产业是祁县传统优势产业，这个省级重点工程占地102亩，总投资8.6亿元，将通过建设绿色智能工厂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80%。
3: 项目建成投运后，预计可实现产能10万吨，年产值可达17亿元，税收近8亿元，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上党经开区包装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各项工序紧锣密鼓，有序推进，预计在明年8月底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4: 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省级重点工程占地164亩，聚焦高温子新材料研发、智能包装生产、现代仓储物流等核心板块，着力打造智能化、一体化、全链条的现代化包装产业基地。
5: 现在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80%，预计混凝土结构主体施工完成是9月中旬，钢结构工程主体封顶大概是在10月底，预计26年年底把主体结构以及二次结构施工全部完成。
4: 筑巢引凤，强链补链，这个包装产业园精准对接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建成后可为康宝、振东等食品医药龙头企业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包装产品，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6: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具备年产2万吨复合包装制品的生产能力，为食品药品及日化美妆行业提供高品质包装袋，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
4: 山西台综合报道。
7: 8月3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8月20号、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理论学习、问题整改、建章立制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积极助力中国式

0: 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实际成效。山西台报道。
1: 近日，山西省“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印发，规划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聚焦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公平竞争、权益保护、转型赋能等关键环节，部署一系列突破性制度安排，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障碍，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2: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省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到2030年，民营企业达到12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和民营经济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比重稳定在50%左右，从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达到80%，专精特新企业达到4000户，高新技术企业稳定在4500户，民营科技领军新锐企业分别达到150户和300户。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方面，规划提出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落实税费减免、稳岗返还、扩岗补助等政策，释放小微企业活力，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加强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依托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两条梯度培育体系，构建接续有力、梯队攀升的企业成长生态。同时，培育壮大骨干龙头企业，到2030年，全省营业收入10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达30户以上。推动产业升级方面，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能源、钢铁、焦化、有色、化工、建材等民营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推动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现代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重点推动合成生物新材料、煤矿场景具身智能、制氢加氢及氢能应用等未来产业关键技术多点突破，产业攻关整体提速及规模转化。到2030年，打造5至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全省重点产业链链主链合民营企业占比达60%以上，专业镇民营经营主体占比达到80%以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规划提出鼓励民营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探索实施承担省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定向委托机制，扩大民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话语权，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用好接榜挂帅、赛马制、科技副总等政策，降低企业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化成本，推动设立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实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规划还围绕优化公平市场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保障、加强合法权益保护、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健康发展等方面作出系统部署。山西台报道。
1: 初秋时节，我省晋北地区鲜食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从机械化收割、订单化销售到本地化加工，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车间冷库一片繁忙，奏响产销两旺的乡村振兴丰收曲。
3: 这里是定襄，我现在呢是在山西红穗田糯玉米标准化种植基地，大型的收割机穿梭田间进行集中采收，运输车队排队等候转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2: 鲜食玉米贵在鲜字，玉米的糖分采摘后会迅速向淀粉转化，每延误一克，口感便折损一分。为了锁住软糯清甜的口感，一车车新鲜采收的田糯玉米被马不停蹄地送往加工厂进行包包清洗、高温蒸煮、锁鲜处理，从田间采收到加工完成不超过2个小时。
4: 品相和品质都优于往年，我们配套建设了冷链仓储，对玉米进行速冻锁鲜加工，拉长产品销售周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2: 今年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良品种， 规模化、机械化。

0: 划种植田糯玉米2000多亩，并将一年两茬负重试验扩至100亩，实现了田糯玉米一年两茬轮作，亩收入翻番。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合作社还通过与农户签订保底价收购订单，带动周边村镇发展田糯玉米种植3000多亩。
1: 现在跟着光是真的市场行情好，光是应该市场价收购，市场行情不好就应该签订的保底价收购，这样一来自己就省心到了，也放心到了。
0: 作为忻州市田糯玉米的核心产区，今年定襄县种植田糯玉米3万多亩，目前已基本完成采收，仅此一项产业预计可带动全县农业增收1亿元左右，带动种植户增收2400万元。
2: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朔城区窑子头乡井子洼村鲜甜玉米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来回穿梭，空气中飘散着清甜的玉米香。
0: 在这片千亩订单玉米种植基地，农机手操控着大型收割机，一次性完成采收、装车和秸秆粉碎。得益于全程机械化的高效种植模式和独特的香甜口感，这里的玉米成了市场上的俏销货。
3: 8台收割机同时进行，一天能收380亩玉米，给收购商也能赶上上市时间。
0: 依托土地肥沃、日照充足的自然优势，井子洼村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效订单特色农业。为进一步挖掘土地潜力，当地从去年开始推广一地多茬轮作模式。
4: 玉米采收完成后，我们将集市轮作挖挖采，实现千亩农田一年两茬，拓宽增收渠道。
0: 朔州台和忻州台报道。
5: 今天，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迎来多个项目收官，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用顽强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赛场荣光。省残特奥会游泳赛场今天决出最后22枚金牌，涵盖4个竞赛大项、22个小项。选手们克服身体障碍，在水中劈波斩浪，以坚韧的意志向极限发起冲击，展现出山西残障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盲人柔道项目也在今天迎来收官，选手们凭借敏锐的触觉与听觉捕捉对手动态，摔、固、脚、关节技接连施展，柔道垫上满是奋勇拼搏的力量。当天共进行8个组别无差别级比赛的预赛与决赛，决出8枚金牌。
6: 下面请看简讯。
5: 近日，吉利远程换电重卡新品下线暨集中签约仪式在晋中举行。依托成熟可靠的底部换电技术，本次下线的这款换电重卡可实现分钟级极速补能。目前，晋中市已全面启动换电重卡万车计划，力争2026年投放1000辆，2027年投放5000辆，2028年投放8000辆底换重卡，覆盖干线物流、港口运输、矿山导短、城市配送等全场景需求。近日，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飞流奔涌的瀑布胜景。水站大峡谷位于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沟壑纵深，充沛的降雨使这里形成季节性瀑布，雨水顺着陡峭的岩壁奔涌而下，平日里细流潺潺的崖涧骤然化作气势恢宏的山间飞瀑，水花四溅，水雾氤氲，隆隆水声回荡在幽深峡谷之中，构成一幅雄浑壮美的山水画卷。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的公告，其中我省赵氏孤儿传说、蒲州梆子、平遥推光漆修饰技艺等2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列。
6: 近日，我省首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山西中北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落地，中心汇聚了各类专家库成员200多名，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铝镁、精深加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第三代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领域，着力打通科研成果、概念验证、中试转化、产业落地、创新链条断点，降低高

0: 效科研成果转化风险，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科创支撑。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

0: 长城古道，塞外平原，天然的牧场，洁净的水源，清透的空气，金牌纯牛奶，古城乳业。
1: 色泽金黄，米油醇厚，颗粒饱满，小米还是山西的好，皇家贡米庆州黄。
2: 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景颇生物邀您收看天气预报。
2: 晚上好，欢迎来关注天气。转眼间明天将会进入到金秋九月，近期全省天气非常不错，以晴为主。不过明后两天北中部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三号的时候北中部局部有雾的出现。我们具体来看明天的降水落区，将会出现在朔州的西部、新州这些浅绿色区域，还有太原西部、吕梁的中南部地区有阵雨，大家外出要随身携带好雨具。其他地方呢还是以晴为主，白天天气会比较炎热一些，但是一早一晚已经有了一丝凉意。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北中部大部最低气温是15度左右，大同朔州则更低一些，只有8-9度。早间出行要带好外套了。一起关注城市天气预报。
3: 太原晴，15到27度。大同晴，8到25度。朔州晴，9到25度。新州晴，13到26度。吕梁晴转小雨，13到28度。晋中晴，15到26度。阳泉晴，14到25度。长治晴，15到25度。晋城晴，16到28度。临汾晴，18到31度。运城晴，19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中国器物至清华而神秀，中国酿造至汾酒而观止，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青花汾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

0: 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己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己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己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己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集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己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和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3: 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0: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

0: 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澳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澳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澳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维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汇集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

0: 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七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四个月突破60%。
1: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3: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3: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2: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4: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5: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终极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6: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 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

0: 一度达到 2.950%， 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煤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十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再次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4: 我叫徐新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要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啊，这些都是免费的啊。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

0: 家冠名播出。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1: 进城十五，让幸福在这里触手可及。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在京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啊是有数据支撑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全省第一。不拼 GDP 增速的数字，拼的是老百姓心里的那份满足感。十五五，京城把民生写在了规划的最前面。
2: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迈上十五五的新征程，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聚焦六大战略定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更大的步伐。
3: 连续14年全省第一，背后啊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民生逻辑。老百姓关心什么，进城就做什么。幸福不在远方，就在老百姓生活的日常里。十五五，进城把民生为大四个字拆成了实实在在的4件事。第一件事呢，是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2: 到2030年。要完成50所中小学校的新改扩建，增加学位8000个，每个县要至少建成1所优质高中，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占比要达到80%以上。
3: 8000多个学位，50所新改扩建学校，80%的优质园和优质校。在京城，教育公平不是一句口号，是每年办好一批教育实事
4: 累积出来的。
3: 全市基础教育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针，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等8大行动，教育评价、招生考试等5项改革，让家门口的好学校成为每一个家庭的标配。第二件事儿是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
2: 到2030年，县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养老服务中心要实现全覆盖，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70%以上，完善县乡村养老服务网络，加快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助产点的梯档升级。
1: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晋城是全国常户县试点城市，十四五已经覆盖城镇职工，十五五要扩大到全体居民。县乡村3级养老网络正在铺开，村级服务站点覆盖70%以上村庄，不让一个老人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
4: 第三件事就是让群众就近享受全国一流的诊疗服务。
2: 持续深化与北京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的合作，让群众就近享受全国一流的医疗服务。十五期间要确保县级医院、3级医疗服务全覆盖，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3: 北京阜外医院的专家以后在晋城就能看到，晋城正在把大病不出现从目标变成常态。95%的医保参保率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障。
4: 第四件事是让城市有面子更有里子。
5: 晋城啊，成为全国50个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唯一的中小型城市。十五五时期聚焦老城区域，集中力量攻坚突破，补齐停车泊位、便民休闲、一老一小等民生配套短板，建立小而美、实事常态化的推进机制。
4: 全国50个城市里唯一的中小型城市晋城入选。
3: 过去5年，晋城把每件实事都落在了老百姓家门口。
4: 504个老旧小区改造，271条背街小巷整治，94个公园、游园和城市广场，50个一刻钟。

0: 民生活圈，中心城区近一半面积达到了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小而美三个字儿恰恰是进城城市更新的含金量。老百姓生活的城市有面子，更有里子，有颜值，更有品质。
1: 我们将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每年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简单事，不让任何一个群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
2: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3: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4: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5: 就是个特务，
6: 炸毁京城。
7: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8: 你是共产党吗？

0: 二位屋里请。李静，五分团。
1: 对于伟平实行一级监控，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他。
0: 特派员已经安置好了，我正陪着呢。
2: 于伟平问题很严重，我不管你那里什么情况，马上布置，有困难自己解决。

0: 是警备司令部来电话吗？他们怎么处理丹尼啊？
1: 特派员，于太太，警备司令部已经答应放人了，徐小姐正在往这边过来。
0: 于卫平啊，看来青城不欢迎你啊，刚到就给你来个下马威。于太太，
1: 误会，纯属误会。
2: 于太太，这房子看上去怎么样？和你的意吗？房子挺好的，在南京也很少见的。嗯，最早啊是个德国人建的，听说还是个理事。
1: 于太太，卧室和书房都在楼上，坐，我带您参观参观。
0: 没心情。
3: 这屋子原来的主人是谁啊？
1: 啊，叫黄春水。 表面上是几家纺织厂的大财东，真实身份是中共青城工委书记，几天前已经被处决了，所以这房子一直闲置着，没有人敢住，怪浪费的。

0: 妈，
1: 还好吧？
0: 没事儿。
1: 其实你爸爸挺为难的，有时候做一些事情是给别人看的。
0: 他审我的时候，他拿我当他女儿了吗？
1: 你不懂。

0: 这一次你去青城，尽快给北平一个结论，好让廷佐放心。
1: 郑叔呢？您的行李呢？
2: 这就够了。

0: 平怎么样了？
1: 刚到，吴坤才已经把他们安顿下来了，青城局的嫌疑人都已控制，暂时拘押在金湖会馆。吴坤才介绍情况之后，会立即进行核查。
0: 约翰的案子，美国有什么反应？
1: 反响很大，美联社、路透社、法新社都有报道，《泰晤士报》爆出了专题，美军西太平洋舰队也有异动，从关岛基地增派了两艘航母。听说郑处长对北平会不会盯得太紧了？
0: 哼，他要查就让他查吧，只要北平没问题，怕什么呀？
1: 是。
0: 题外话不说了，你看，华东华中大战在即，东北不乐观，万一中原失守，党国就大势已去了。
1: 共军虽然收复了延安，党国还是有实力的。
0: 你还是太年轻了。我问你，党国的关键是什么？美国。只要比基尼计划进展顺利，那就是党国之大幸，天下之大幸。

0: 程主任命令属下前来负荆请罪，先前怠慢了，请特派员别往心里去。
1: 在京城的地面上，
0: 我们特调局一向没少帮您的忙。谁还没有一个三清六气的？就你们警备司令部六亲不认。
2: 若洛无昆才，我倒不会说什么。但是如果你们不给特派员面子，头一个不答应的就是我。
1: 是是是，大水冲了龙王庙。
3: 还请特派员多多见谅。
4: 丹妮，还不谢谢王科长和吴主任，要不你就回不来了。
3: 压根儿也没想回来。你看看你什么样子，越来越没有分寸。
4: 少说两句啊！
3: 都是你惯的。
0: 你有火冲我，你冲我妈干嘛？
3: 你还有理了你？

0: 王科长到，回去转告陈主任，以后还请多多关照。是。
1: 小姐已经回来了，虚惊异常，毫发无伤，恭喜恭喜！局里还有公务，我先走一步。我送你。谢谢吴主任。慢走。
2: 下午我去趟美国人的港口，探探美国人的口风。
3: 行，案子的事情明天再说，晚上给你接风。 我派司机来接你。不用了，我们一家人好不容易在一块儿，带带小姐一起来，人多热闹。
1: 等案子破了再喝酒不迟。哎，哥。

0: 这徐小姐放出来了，皆大欢喜啊！出
1: 大事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
0: 就助理刚才来电话，要对岳卫平进行一级监控，监控、跟踪、监听，24小时全套记录。不是，吴主任，一个女的。 刚升为处长，差点话，别再当真。
1: 一个女的能混到今天这个位置上，没点真本事，可能吗？
0: 哎呀，那监控仪特派员，不是吴主任，这个搞监控是个技术活，我是这个行动队的，我这活我干不了。
1: 就这点事儿，就认怂了？
0: 不，吴主任，我哪能认怂呢？您一句话，指向哪打向哪，上刀山下火海没二句话。不过这搞监控确实是个技术活，这没这个金刚钻不敢来这个瓷器活呀。
1: 干这种事儿，程东义是把好手，可惜也进去了。
0: 哎，对了，
2: 情报处的江平也是一把好手。
1: 上面动动嘴皮子，下面跑断腿肚子，在这个节骨眼上，要人没人，这日子还他妈的过不过？
0: 是，这吴主任说的对。

丹妮，这是爸爸专门带给你的，费了很大力气才找到。我去泡点茶。

0: 丹妮，你的心思我懂。一个人热爱公平自由是好的，
1: 就像这本巴金先生心意之书，我看了一下，里边也是讲人对公平自由的向往，但它同时仍然是一本文学性很强的作品。
0: 你坚信的那些东西，把它放在心里就好了，不用当口号喊。人生的路很长，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有必要吗？给自己贴上一个标签，让人一眼看穿。在警备司令部里，爸爸打了你，是我不对，但是你要替我想想，我是抓共产党的，你那么硬顶着，我下不了台，你也出不来啊。
2: 可是你逼我出卖我自己的朋友。
0: 这就是我想跟你说的，任何谈话都是有他的技巧的。
2: 爸，你从小就教过我了，做人得正直，不能撒谎。
1: 爸爸不是。

爸爸不是让你撒谎，爸爸只是想告诉你，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多面性，就好比这本书。

0: 反而让更多的人看不到这本书了，被禁了吧？现在他换成蓝灰色的封面，换了个书名再版，强调它的文学性，就没有再遭受阻拦了。所以，同样的话，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出来，就会有不同的效果。
1: 在警备司令部里，你说我不管曹旭东是不是共产党，我只知道他是个有正义感的学生。这话说得很不好。为什么？因为第一，你这言语间表露了你对抗的态度；第二，你强调了曹旭东的左倾身份，这对你和他。 都不好。那我应该怎么说啊？你只要说他只是你的同学，别的一概不知就够了。这些都是事实，你也并没有撒谎。

0: 早上不是还好好的吗？这到底闹的是哪一出啊？
1: 咱们特调局这条线儿，一直是由九处军事情报特别调查处郑处长负责。这次他们派十一处的于伟平来，我心里就一直犯嘀咕：十一处是军事即时应用处，这八竿子也打不着。
0: 人家丈人是副厅长，自然机会要比别人多。
1: 是啊，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只当他是来庆生走个过场，破个杆子镀镀金。可是没想到，他怀里揣了个手榴弹。
0: 话说回来，执行一级监控，总要给个理由吧？
1: 共党嫌疑，理由够大吗？
0: 俞北平？不可能吧？
1: 哎呀，上头没人，怎么干都是被人当枪使啊！
0: 这么大的事儿，连份密电也不发。局里要是执行了，将来出了问题谁负责？
1: 本来还想借徐小姐的事攀个人情，好搭上俞北平这条线儿，这下全都泡汤了。
0: 我们该怎么办？
1: 该动还是得动起来，不然正义那边没法交代。这件事情，你先临时负责。去把张凯给我叫来。喂，雪明兄啊，实在是对不起，让你捏了个烫手山芋。
2: 吴主任，为了帮你这个忙，我可是折腾的底儿朝天啊。
1: 雪明兄，是兄弟我对不住你，咱哥俩有进后补。
2: 我说吴坤才，我可是尽了力了啊，那俞北平可不是省油的灯，你得当心。
1: 明白，多谢提醒。
3: 吴主任，你找我？什么事儿？
1: 是特派员的事儿。
3: 不就是吃顿饭吗？干嘛整得那么麻烦？
4: 你就甭操这个心了。让俞北平和几个嫌疑人接触是郑处长的意思。
5: 郑处长什么意思？
1: 测试俞北平。
3: 俞北平有问题。
1: 上头怎么说，咱底下就得怎么干。
3: 那这几个大爷都关着呢，饭怎么吃啊？
1: 这顿饭就直接摆到警护会馆里头去。
5: 那厨子包子能做成馒头，白酒席不成啊？
1: 叫外卖啊，高档点儿，直接叫联运海鲜楼的来。
3: 好，那我去办。
1: 别急，这次请俞北平吃饭，把太太小姐都请来，还有一层意思。趁这个机会，把窃听器都装进去。

0: 没这个必要，我派个人化妆成电工，一会儿就搞定了，保证连他打呼噜的声音都录上。
1: 你以为他跟你一样蠢？岳北平可是个行家，这事得干得漂亮，不能留半点痕迹。
2: 这事儿烦的是郑处长出头，他俩都是处长，让他们掐去。
1: 你懂个屁啊！岳北平可不是一个人，背后站的是徐文正。
2: 这他妈的是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了。
1: 你现在才明白啊？

0: Enter.
1: <笑>3年不见，还是这么精神呢、啊。你也还是这么帅，真是老样子。
0: Wait, wait, wait, wait. 你最爱的 Cuban cigars，
1: 养得很好，你摸摸就知道了。
2: 嗯，好东西，可惜，忌了。什么时候开始这么惜命了？<笑>命就一条，你老兄也要悠着点。
3: 我看你回到家乡，心情还真不错呀。老地方，新情况，我也是两眼一抹黑。哎，青城特调局，这趟水师很混的。
0: 知道你很有难度，介绍个人啊，让你认识啊。
4: Please get the lieutenant in here.
0: 死了个美军少校，不是开玩笑的，压力大吧？那可不，耽误了我好些事情。白吉尔将军啊，发了大脾气，谁顶干？只能是我呀。Answer.
1: Lieutenant Lin，
5: 港口指挥部最年轻的女中尉，案发时她跟着现场。宇贝平，南京国防部的特派员，过来处理这样的案子。
6: 幸会。特派员想了解哪些情况？
3: 你们做了技术勘察，结果怎么样？共产党技术的层面非常高，
5: 作案手法也很职业。我们勘察了现场。 发现狙击的地点、角度、射击伞面和狙击手的行动和动作都做了精确的计算，案犯还使用了莫辛纳杆改进型44步枪。这种步枪，
0: 中国没有引进过，很罕见的。共产党是通过苏俄得到了一批。现场勘查，弹头也已经找到了。Lieutenant
1: Lin
0: 是我们派驻青城局的联络员，他会协助你。
3: 林中尉，多指教了。

0: 行了，电话线并联也弄好了，只要有电话进出自动录音，美国人的新技术。
1: 不够啊，弄得跟今后会馆一样。
0: 于太太在里边，你让我怎么弄？
1: 喝晚饭的时候把他们都弄出来，有的是时间。
0: 咱们这可是对部里的高层采取一级监控，犯了家规啊。
1: 什么家规？我告诉你什么是家规。家规就是上面说什么咱们就做什么，
2: 有时候想多了命都会搭上啊。
3: 话是这么说，那你说要将来找替死鬼谁爬得了？
2: 干他妈咱们这一行胆子小了可不成。
3: 吴主任是你姐夫，你当然胆子大了。
1: 江平，扯远了，咱们是兄弟，我能害你？

0: 监控点都布好了，就在小白楼的对面，视野非常好。
1: 家里有人吗？
0: 小姐刚出去，太太在家里。
1: 于北边这块人会在哪儿？
0: 去安德森那儿，我派人盯着呢。
2: 蓝燕怎么请是个关键，他本院的架子大，说好不来了再去请他，的确是有点难办啊。
0: 那就硬请，把太太小姐先弄过去，他自然就跟着来了。
3: 你就是个粗胚，
0: 但是这个办法是最快的。
2: 行吧，反正怎么着都是得罪他，就按你的主意办吧。
0: 姐夫你别忘了，这是给他接风，咱一片好心，他能当成旅馆费吗？
4: 进来。特派员刚刚安顿下来就到局里来了。
5: 初来乍到，心里悬着啊。
4: 介绍一下，这位是咱们局的行动队队长。
0: 特派员你好。站开。
5: 不是，咱们聊点事。
0: 那你们聊着。什么装啊，破架
6: 什么玩意
5: 儿。安德森那儿我去过了，我要看五个人的档案。
2: 全都备好了。
5: 张炳

让你来了，赶紧走，赶紧走，去房间以后不要打扫。

0: 干嘛呢？干嘛呢？
1: 没事儿啊。
0: 肯定想事儿了，你看这眼神，想什么事儿呢？
1: 捣什么乱？
0: 我捣什么乱了？
2: 这里是我们青城局，这儿是101高地。约翰少校出城后，沿23国道向西绕经张马镇，日本的老仓库就在这个位置上。约翰少校的吉普车就是在这儿被袭击的，对吧？
0: 接着说。
2: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局里任何人都不可能跟约翰有关系。
0: 为什么？
2: 约翰少校从局里出发，到达张马镇需要一个小时，到达101高地需要1小时25分钟，也就是说上午9:45是案发时间。
0: 明白。你的意思是说，狙击手从时间上根本不可能。
2: 对，这就是问题所在。这条路是我们狙击到101高地最近的一条线路，也是唯一的一条线路。如果消息是从我们5个人当中透露出去的，赶在约翰少校的吉普车

0: 到达之前，布置这次狙击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 我记得原来有条近道。
2: 有，现在没有。这是悬崖，这有一座小石桥，可以通过。民国1934年，日本固守青城，把它给炸了，根本无法通行。而且现场我们都勘察过，狙击打得非常的从容，没有任何仓促的痕迹。
1: 你分析的很有道理，但是现在我们存在了一个悖论。
2: 讲。
1: 约翰少校的行踪只有你们五个人知道，怎么解释？我们的侦破方向就是要从这两种不可能当中找出他的可能性。
3: 特派员刚到青城局，连口气儿都没喘匀就连轴转开了。
4: 时间紧，任务重，吴主任比我辛苦。
3: 约翰案就发生在我的地面上，我是想躲都躲不了啊。
5: 特派员，吴主任。
4: 妈
5: 啊，一听说是给特派员摆结婚宴，大家伙可高兴了。这段日子物价飞涨的比飞机飞的还快，托特派员您的福了，大家伙才吃顿好的。
4: 不是说好了不去吗？
3: 本来就是想依您的意思让您好好休息休息，可局里的同志们听说特派员来了，连个接风宴都没有，太不像话了。而且同志们都很想瞻仰特派员的风采。
4: 既然局已经做好了，那就把抓起来的那几个也叫上，我一块见见。
6: 就是这个意思，接风宴就安排在金湖会馆里，既是吃饭又是工作。
5: 对对对，既是吃饭又是工作。特别夫人和小姐我已经派人接过去了，就等您了。

0: 这地儿出的手艺不错，做的菜味道很地道。
1: 吴主任三番四请，不会是鸿门宴吧？
0: 程委员真幽默，请。

0: 给大家介绍一下，渝北平特派员，二丁11处的老长官，也是军事技术运用处的首席专家。沦陷期，特派员在上海孤岛奋战，破译了梅机关的电讯密码，委座亲授宇云会勋章。
1: 都是老黄历，没什么意思。这就是特派员的过人之处了，为而不是，功成而弗居。可我们这些做部下了。
0: 不能不牢记长官的业绩和风采啊，是不是？
2: 是，
3: 蒋副主任吧，早就听说你了。洪公祠参谋本部特警培训班的前辈，
0: 很惭愧，这些年也没什么贡献。
2: 听说珍珠港事变后，特派员给史迪威将军担任过联络官。
0: 介绍一下，主任秘书小范，情报处程处长，技术处张处长，行政队副队长孙德利。 那位是秘书小舒，上次会议由他记录。都坐下吧，站着没法吃。余特派员和青城缘分极深，他就是本地人，对青城了如指掌。美军能在此地建海军基地，余特派员。 居功至伟。
2: 张队长没来，
0: 他有点小事，马上就赶过来，我们不必等他。

0: 这厨子深藏不露，咱们平日里吃的黄花鱼都能给做成豆腐花。今天的菜做得好啊！哼，我怎么尝尝这桌菜，有连云海鲜楼的味道啊！
1: 于特派员，来，我先敬你一杯。今天承蒙青城诸位同仁抬爱，摆酒接风，
2: 兄弟谢过了。 兄弟从不应酬，不是摆架子。干咱们这行的，夜路走多了，迟早会撞见鬼。民国32年，兄弟在上海被人请吃了一顿梅龙镇，一眨眼的功夫，家里就被特高客安上了窃听器。今天也是这样，本不想来，吴主任实在是太热情。
3: 当年特派员在上海孤岛奋战，环境极其艰苦。
2: 功勋卓著，来敬你一杯。
3: 难就难在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4: 他这个人啊，喝点酒就喜欢胡说啊，大家不要介意。来，我敬大家一杯。
3: 真事儿，你忘了？
2: 行，喝酒吧。来，敬大家。
3: 特派员，您是手快人，昆才也是奉命行事，招待不周，我先自罚三杯。
2: 我看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吧？
0: 有什么不简单的？
3: 蒋副主任，这是弦外有音呐！打个天窗说亮话，你把我们当成嫌疑人扣在这个地方，这事儿总得有个说法吧？蒋副主任既然有这个意思，那就说说吧。蒋副主任，今天是给于特派员他们一家人接风洗尘，别的事都别扯，啊，天大的事情都得靠边站。
4: 我看就是有人借这个案子搞内讧，窝里斗。什么查共产党，清除异己才是目的吧？
3: 说话要有根据。 根据，根据我当然有。在这儿就不说了。今儿是给特派员一家接风，这点大局观念我还是有的。特派员，兄弟，我敬你一杯。
2: 诸位，事情一定会查清楚，兄弟一定会给诸位一个明白交代。

0: 这吴坤才啊，真的挺奇怪的，到底想干嘛呀？有人请吃饭是好事。这个蒋副主任啊，还真的挺有性格的。他和吴坤才矛盾是不是挺深啊？
1: 局里人有点矛盾。正常。
0: 我跟你说个事儿吧。
1: 说。
0: 要不你就留在青城算了，这样可以看着丹妮。他一个人在这儿读书，今天又出了这档子事儿，我心里真的是放心不下。
1: 这个事儿我说了不算，得问你爹。
2: 是蒋副主任，
3: 蒋副主任，
4: 你看这，
5: 我呢就是特别不好意思打扰您休息啊。
3: 咱们不是才刚见完面吗？
4: 你看今儿人特别多，
5: 有些话我这没说透。
3: 算了吧，我都躺下了，有什么话明天说。
5: 那好吧，那这样，不然我就在电话里跟您说吧。借约翰这个案子把我们这些人拘起来，这是个阴谋。
4: 其实在约翰案子之前，我就发现我家的电话早都被装上窃听器了。
1: 是吗？共党勤工的手那么长啊？
5: 不是共产党，这事儿我查过了，是美国技术局里前段时间进了一批设备，南京送过来，是吴坤才亲自签收的。

0: 俞北平的身份问题事关重大，要通过这次测试出结论，给他定性。
1: 这个考卷不好答。
2: 这郑处长来干嘛？
3: 说是来开会，其实就是来盯俞北平的。
2: 看来俞北平真有问题。
4: 走。
1: 走得很仓促，东西都没来得及收拾。
5: 我找赵冰冰。
6: 赵冰冰从前天起就没来上班了。
7: 我发现
8: 这个座钟的位置经常被移动。
1: 可以推测，赵冰冰接到电话之后，抄近道赶到了约翰少校前面，打死了约翰。
9: 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说珠宝倒卖，可是如果仔细推敲，也可以判断为一种暗语。
7: 只要时间的问题一解决，这个案子就破了。
1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1: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

0: 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
1: 掌握核心渐变胶技术，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喂，
1: 赵委员，我是蒋维民啊。
2: 是蒋副主任。
3: 蒋副主任，
1: 你看这，
4: 我呢就是特别不好意思啊，打扰您休息啊。
5: 咱们不是才刚见完面吗？
1: 你看今儿人特别多，
4: 有些话我这没说透。
6: 算了吧，我都躺下了。有什么话明天说。
4: 那好吧，那这样，不然我就在电话里跟您说吧。借约翰这个案子把我们这些人拘起来，这是个阴谋。
1: 其实在约翰案子之前，我就发现我家的电话早都被装上窃听器了。
7: 这事儿跟这案子没关系啊。
6: 是吗？共党群工的手那么长啊？
4: 不是共产党，这事儿我查过了，是美国技术。
1: 局里前段时间进了一批设备，南京送过来的，是吴坤才亲自签收的。
6: 吴主任，你确定吗？
7: 我确定，非常确定。
4: 这一整套手段都上了，监听、跟踪，这都是一级监控啊。
6: 我才刚到，有些情况我不是很清楚。
7: 特派员，您既然不清楚这事儿，
4: 那就说明不是南京的意思。这局里对高层擅自启动一级监控，党规不容，
1: 家纪也不容，谁这么干，谁得承担责任啊。
6: 行，这个事儿我知道了，明天到局里我问一下吴主任。
7: 那好，那好，那您早点休息。
8: 他们不是被拘押了吗？怎么还能打电话啊？
6: 谁知道，听口气还挺急。
9: 谁让你出来的？你出来谁接电话？
10: 蒋副主任让我出来的。
9: 蒋副主任，你在干嘛？
11: 打个电话，怎么了？
9: 难道你不知道规定吗？
11: 什么规定？
9: 值班室的电话未经批准不能擅自使用，你不知道吗？
11: 我这个副主任还没被撤吧？我打个电话请示谁啊？你吗？
9: 吴主任。
12: 喂，
2: 这郑处长怀疑特派员的身份到底有没有根据？
12: 这一出啊，闹不好是天上的神仙打架，你我都是小鬼，到头来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屋子里弄得怎么样？
2: 手脚还算干净。
12: 你那天来的晚，没听见预备兵在饭桌上说的话。这个人道行极深，瞒估计是瞒不住。
2: 就布了两个点，楼上没法走线，卧室也就放弃了。
12: 意思意思就得了，正义那边也能交代过去啊。预备兵这个人看起来面善，

0: 乃是手腕漆黑。今天我在警备司令部算是领教了。这往后的日子不好过。
1: 你是来抓案子的，他找你，你不见他不好吧？
2: 你不懂，见了才不好。

0: 你说这个贾维明会不会有问题啊？
1: 天知道。
0: 他如果要是共产党的话，半夜三更找你，你不见他，会不会怀疑你？
1: 你是侦探书看多了吧？工作的事儿，别瞎猜疑。
0: 谁瞎猜了？我这不是担心你吗？
1: 行了，明天早上还得早起。

0: 郑处长，久违了。
1: 吃了吗？
0: 吃过了。
1: 坐会儿吧。
0: 谢谢。郑处长太忙了，现在才吃晚饭。
1: 我睡得晚，这会儿吃更好。
0: 工作要紧，身体更要紧，作息要有规律。
1: 你平时都几点睡啊？
0: 12点多，最近一个礼拜一直连轴转。
1: 要想打赢共产党，就得比他们睡得晚起得早。你还是睡得太早了。
0: 还是郑处长高屋建瓴，看得远。
1: 我来的事情先别跟特派员提。
2: 这恐怕瞒不住吧？况且，郑处长来不就是来评估攻防部署的泄露范围的吗？名正言顺的。
1: 我紧跟他到了不合适，要给他活动空间。
2: 也对。郑处长，如何对待特派员，分寸上我吃不准。
1: 俞北平的身份问题事关重大，要通过这次测试出结论，给他定性。
3: 这个考卷不好答，测试标准是什么？
1: 锁定约翰案嫌疑人，揪出潜伏在特调局的共产党60分。
3: 行，我听你的。
1: 表面上你要听他的，不要打草惊蛇。这一段我都会在青城，有什么问题你可以随时来向我报告。
2: 明白。特派员可是徐厅长的爱婿啊，不至于真有什么问题吧？
1: 这有什么？想想陈布雷吧，委座智囊，总裁心腹，他女儿陈莲不也是共产党吗？从北平抓回去，一直关在南京的保密局。今年1月，委座格外开恩，才把他保送出狱。血缘都不是保险箱，更何况女婿。
2: 郑处长，我们青城局可全是徐厅长的人，这么一干，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1: 正因为同坐一条船，真要有壳雷炸了，谁也跑不了。
2: 郑处长，我道行粗浅，约翰案怎么办，还得请您指点一二。
1: 你们把蒋维明抓起来，证据充分吗？
2: 嗨，那不是针对他一个人，凡是有嫌疑的，全被圈进了警务会馆，待遇还不错。
1: 我听说蒋维明向上递了不少你的材料。
3: 郑处长，昆才绝无私心，就是办案。
1: 是吗？
3: 是，绝对是。
1: 只要你把我交代的事情办好了，你们之间那些乱七八糟的，我就不过问。
3: 放心，昆才一定。

0: 特派员，我手里如果没点硬货，我这心里还真是不踏实。
1: 给你看样东西你就踏实。张翰明案有所耳闻吧？
0: 啊，我略知一二。
2: 共青通报上写的还比较详细。
1: 张翰明死的那天，俞北平在场，你看看。

0: 张汉民给了岳伟平一个打火机。
1: 我原来也是这么以为。你看看那是什么图案？
0: 这看不清楚，颗粒太粗糙了。
1: 那你觉得这两个图案像不像？
2: 敏锐，郑处长的眼光太敏锐了。
1: 我跟你一样忽略了，以为张汉民给他的是打火机，其实是这朵梅花。
0: 当时没有搜出来，
1: 于北平把他藏在领带夹上，瞒过了我，这才是他们的幸运。
0: 这样一来，我心里可就踏实了。
1: 盯死他，明白吗？
3: 明白。
4: 雪哥，问个事儿呗。
0: 说。
4: 上面怎么样？听说是一个大美女，还单着身呢。
0: 说正经事儿。
4: 啊，说正经的。这个蒋维民很不老实，到处告黑状。我看啊，京沪会馆的监控还得加强。
0: 一个嫌疑犯的话，谁会相信呀？再抽人手，具体的活谁干？
4: 好吧。

0: 夫，这郑处长来干嘛？
1: 说是来开会，其实就是来盯俞北平的。
0: 看来俞北平真有问题。
1: 内斗而已，说的完全不着边际，完全是一派胡言。停车，开灯。
0: 老板，

0: 这东西还真有点意思。
1: 啥意思？我知道。
0: 我问你，这个月汉案子里蒋卫民的嫌疑到底有多大？
1: 管他的嫌疑大小呢，还敢弄他？
0: 没错，开车。

0: 特派员，
1: 收拾好了。特派员，进。
0: 这是局里最好的一间办公室，
2: 当给你。
3: 动静太大了，犯不着。
0: 上下有序，应该的。我就在你隔壁，随叫随到。

0: 收拾屋子也收拾不干净，拿走。
1: 据我所知，戴老板从不与人合影留念。
2: 啊，这是戴老板去年视察青城的时候照的，可惜天不假年，戴老板英年早逝。
1: 手表不错，100周年的百达翡丽纪念款。
2: 那是戴老板的恩赏，去年凑巧办好了几件小事，戴老板很中意。
1: 殊荣啊！上午有什么安排？
2: 有个案情分析会，林联总管已经到了。

0: 科办员不准。联络官很守时啊。
1: 张队长呢？马上就到，他从京沪会馆赶过来。
2: 张队长为什么没有嫌疑？当时他去北平开会，26号晚上再赶回来，不可能是嫌疑人。
3: 蒋副主任又发作了，非得回家拿什么东西。这不，刚把他摁住。今天的
2: 会议内容主要是讨论约翰少校的行程是怎么泄露的。
1: 参加会议的所有的人，我们都甄别过了。会议之前没有人离开，不可能泄密。
3: 有人打过电话吗？一共有两个电话进出，录音都在，没啥应用价值。
2: 哪两个人啊？
4: 小范跟蒋副主任都是些婆婆妈妈的事情，我想再听一遍。听也没用。你这人一点准信没有，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
1: 小范跟蒋副主任的通话内容就是这些。没什么问题。
3: 蒋副主任的电话是几点几分接的？
5: 约翰少校走了以后，具体几点我也说不好。
6: 时间记录是26号上午8点1刻。

0: 蒋副主任的办公室是哪一间？就在这店的楼上，怎么？倒回去一点，再听一遍蒋副主任的。
1: 晚上回来吃饭吗？
2: 今天恐怕不行，局里事情特别多。
1: 多少日子没过来了，人家都想你了。
2: 好，我争取过去。
1: 你这人一点热情没有。
2: 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好吧，好吧，我一定过去。
1: 停，这一段声音大点。
2: 今天恐怕不行，局里事情特别多。多少
1: 日子没过来了，人家都想你了。
2: 好，我争取过去。
1: 你这人一点事儿都没有，你要不过来，我就出去了啊！
2: 好吧，好吧，我一定过去，你等我吧。
3: 这话是蒋副主任的声音吗？
4: 这可没法编。
1: 局里的监控录音带保管多长时间？一般保存半个月。把这半个月蒋副主任的电话都听一遍。
4: 是。
1: 那天早上，蒋副主任是有一个电话打进来，是个女的打的。
5: 电话是你接的？
1: 是，我接的。当时蒋副主任在哪儿？蒋副主任和程处长几个送约翰少校出去，电话没挂，我让他一直在那儿等着。
4: 今天的谈话内容不得向外人泄露。是。确实有问题。电话是被替换的，电话内容跟上个星期二下午4:05的通话内容完全一致。这一段是被复制的。
3: 背景声查了吗？
4: 查了。26号上午8点到8点半根本没有火车经过。
6: 谁替换的录音带？
7: 啊！你们情报处是怎么管理监控材料的？

0: 恐怕那是蒋副主任自己换的。那天上午8点半，蒋副主任突然召集我们情报处全体人员开会，发了一大通脾气之后，自己独自离开将近15分钟。散会后，我们发现他进过监控室，可那是他职权范围之内，当时谁也没有在意。
1: 和蒋副主任通话的这个女人是谁？
2: 这个大家都知道。
1: 这赵冰冰。
2: 查过了，这个女人跟蒋副主任是情人关系。她什么职业？
3: 公开身份是小百乐门舞厅的一名舞女。蒋副主任和赵冰冰在26号8点一刻的电话里到底说了些什么？吴坤才在约翰的案子上大张旗鼓。 味道不对呀！我还是相信他本人。你还记得那天他在饭桌上说的那番话？我觉得他跟吴坤才不是一路人。特派员？哼哼，恐怕俩人现在早穿一条裤子了。吴坤才把办公室都腾给他了。那你的意思是什么？
1: 干脆干掉吴坤才，一了百了。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不行，不能这么办。哎，宋处长，你怎么不在值班室？
4: 蒋副主任说他身体不舒服，我来看看他。
1: 蒋副主任。
5: 你不是一直想跟特派员单独聊聊吗？机会来了，特派员有请。
6: 蒋副主任，知道这次找你是谈什么吗？少来这套，有屁赶紧放。
7: 当着联络官和特派员的面，你今天必须得交代清楚，26号早上打电话说的是什么？
6: 蒋副主任。
8: 这个电话牵扯重大，你得实说。我没什么好说的，
9: 那你为什么利用职权替换了录音内容？我就是有些话不愿意让别人听到，仅此而已。什么话？
8: 蒋主任，我知道你有些情绪，但这个电话涉及到约翰少校行程的泄密线索，你要是交代不清楚。
6: 很可能就成了唯一的嫌疑人。我根本不知道会有约翰这个案子，所以我把电话内容给换了。假如我知道后来会发生这么多的事儿，我怎么可能去做那种事？那不是欲盖弥彰吗？我蒋文明没那么傻。
10: 你这个电话都谈了些什么？
6: 事到如今，我实话实说吧。 我在外面有个女人，叫赵冰冰。你知道，最近这物价飞涨，我老婆在上海，开销也大，两个孩子要去美国读书。你说局里这点津贴吧，在青城生活还勉强够。可真要办事儿就不够了。
11: 说正题，没人替你胡扯淡。
6: 在4号码头仓库里。 有30桶汽油，是日本人留下的军用物资，一直没登记，也没人知道。为什么没登记？我压着没让登记。你
8: 接着说。
6: 我就是想给倒腾出去挣点钱。那天早上，赵冰冰来电话，开始说了些别的事儿。后来他就问我那30桶汽油怎么办。他跟我说，在张马镇有个黑市，说那儿容易出手。
8: 老蒋，你不是柳秀清风吗？然后呢？
6: 这事不能在电话里说，我当时立刻就给挂了。后来一想，这监控室里会有录音，所以我就把情报处的人召集起来开了个会。中间我出去了一趟，把录音内容给换了。

0: 蒋副主任和吴主任原本不是一个系统的。
1: 老蒋也是红公司参谋本部特定培训班出身，算起来也是代表老板的学生。可他一直被军队小吏，在一戰区被李鸿将军手下的实政部任职，光复之后才回到军统。
2: 那后来怎么又到特调局了呢？
1: 戴老板的飞机失事之后，毛局长接收了保密局，猜测调了一些机构和老人，他才又回到了特调局。
2: 说起来，这个老蒋啊，就是个三不扣。隔一段时间就会换一个单位干干。

0: 江干事，在这等我吧。
1: 金爷给你的钱呢？拿出来！
2: 我不都是都交了吗？
1: 他昨天不是让你出去了吗？
2: 真没有，我昨天身体不舒服，早就回家了。
1: 嘿，你们电话我都听着呢，不说是吧？小六子
3: 来了，
1: 芳芳的骨头又痒了，给我收收。
3: 好。
1: 你谁啊？
4: 我找赵冰冰。
1: 赵冰冰从前天起就没来上班了。
4: 你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1: 前天早上吧。
4: 是26号吗？
1: 谁知道几号呀？就是前天。她下了一班以后，在隔壁屋子歇了口气儿。
4: 她那天上午是不是打了一个电话？
1: 告诉你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啊？
4: 你是愿意在这儿说，还是愿意去局里说？
1: 那我就记不清了。
4: 这些姑娘们的电话你都监听了，赵冰冰到底说了什么？
5: 吴主任，有发现？
6: 刚杀过的，肯定是26号。
7: 烧的是纸，
8: 一个巫女烧纸干什么？
7: 这个赵冰冰还真不简单呐。
8: 如果这个赵冰冰真的是个有身份的人，那蒋副主任的嫌疑就更大了。
7: 还需要更直接的物证，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
9: 没发现
7: 这个座钟的位置经常被移动，

0: 该拿去登记，很值钱。是。
1: 何人？可以推测，赵冰冰接到电话之后，抄近道赶到了约翰少校前面，打死了约翰。
0: 要是这样的话，他还需要一辆小汽车。
1: 没错，交通工具重要物证。
0: 留两个人在这儿，赵冰冰万一回来了，立即。

0: 冰冰的通话内容。
1: 26号上午，赵冰冰确实打了一个电话，全程被舞厅的老鸨监听了。
2: 没事儿，我就想问问你，哎，你给我那些珠宝怎么办啊？都换成美元吗？
3: 对，都换成美元。最近局势越来越差，能出手赶紧出手吧。
2: 美国人的钞票靠得住吗？
4: 当然，现在也只有美元最可靠了。
0: 可是这黑事儿
2: 我也不熟啊。哎，张马正好像有一个吧？
5: 对，在日本人的仓库边上，那儿洋酒、洋烟，什么玩意儿都有人倒的。
2: 行吧，我知道了。
5: 赶紧出手，再晚了
4: 怕行情就变了。
0: 哎，那九号仓库的汽油呢？我看
4: 疯了，在这说这个。
1: 这份通话报告里边有几个点很关键，蒋维民提到了张马镇日本人的旧仓库，提到了美元，表面上看起来是在说珠宝倒卖，可是如果仔细推敲也可以判断为一种暗语，时间地点对象都全了。
6: 赵冰冰的房间搜查过，确实有点问题。
1: 汽油的事情可能只是一种障眼法，关键是前面的内容和约翰少校的行动完全统一。
7: 现在基本上可以确定就是蒋维民干的。
6: 如果这样，时间上怎么来得及？
0: 这一点我和程处长也讨论过，这些很关键。
7: 只要时间的问题一解决，这个案子就破了。
6: 是吗？

0: 进来。
1: 张处长，有重大进展。
2: 说。
1: 遇害案的嫌疑人已经锁定。
2: 谁？
1: 蒋维明，很可能还真是共产党。
2: 蒋维明？
1: 对，就是他泄露了遇害少校的行踪。
2: 搜查过了吗？
1: 刚出结论，我就立即跑过来向你报告了。
2: 走，看看。

我父亲原来也以为吴坤才是在利用对约翰案的调查打击蒋为民，排除异己。可当他看到梅花封印时，他突然发现蒋为民真有可能是自己的同志。约翰案由此变得扑朔迷离起来。我父亲此时已经失去了组织联系，蒋为民的出现既可能是他重建情报渠道的机会，也可能是一个使他万劫不复的陷阱。

0: 蒋维明是怎么暴露？
1: 约翰案的那天早上，他打过一个电话，顺藤摸瓜牵出了这条线。
0: 谁发现的？
1: 特派员。
0: 蒋维明和于北平有过接触？
1: 刚到的那天晚上，老蒋给特派员打过一个电话。
0: 什么内容？
1: 老蒋想单独约见特派员，但是特派员没同意。

0: 你坚持一下。
1: 水来了，
0: 我轻点儿。
1: 你忍一忍啊。
0: 你怎么就被特务盯上了呢？
2: 不知道，可能跟组织学生游行有关系。
0: 忍着点，旭东。
1: 你别咳。哎，
2: 对不起，我连累你了。
1: 这有什么的呀？他们没把我怎么样。
0: 你别说这么见外的话，丹妮是我最好的姐妹。
1: 旭东，你是共产党。
2: 丹妮，你要知道，现在有些话我还不能回答你。
3: 这离学校太近了，咱们不能待在这儿。旭东，马上就好了。
2: 我现在已经被通缉了。
3: 对不起，你再忍一忍。
1: 我知道有个地方，肯定是最安全的。

0: 看这个。
1: 这是？
0: 没错，就是他。
1: 这也太巧了吧。
0: 这不是巧，而是有人想要故意掩盖他。
1: 你是说特派员吗？那他把信封取走就完了吗？这又何必呢？
0: 你不了解他，他这个人非常谨慎，万一这是个局，拿走他不就太明显了？
1: 可是没道理啊，赵冰冰和蒋维明是案子的重大嫌疑人，这是特派员亲自锁定的，而且按照你设定的测试方案，怎么说特派员现在最起码也过了50分了。
2: 如果北平查出了这个内线并把它处理了，那就证明北平是清白的。
3: 如果约翰的案子跟共产党没有关系，让北平怎么查？
2: 你不是怀疑北平和张汉民他们互相勾结要拿到那份文件吗？你就把攻防部署的文件带到京城去，看他拿不拿。

从我父亲看到蒋维民书房里的梅花封印起，就琢磨怎么试探蒋维民接上关系，但他已被严密监控，父亲只有另辟蹊径才能跳出这圈套，他选择的突破口就是吴坤才。

0: 天性，这个人你必须交给爸爸。
1: 就这一回，帮帮我行吗？
2: 不行。
3: 你们俩在干嘛呢？出什么事儿了？
1: 来，穿衣服。
4: 徐丹妮藏的这个人是约翰案线索，你们怎么能这么草率？

0: 这丫头闹成这样，我都不放心回南京了。我们青城特调局以前对付的都是些小鱼小虾，像于特派员这种级别的身份甄别工作，以前没有遇到过，很棘手。
1: 那天要去和张汉明在九号公馆接头的人抓到了，
2: 就是青城特调局的蒋维明。特派员在家里发现窃听器。
3: 这怎么可能啊？
4: 帮你庆祝。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867-9599，40 867-95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 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 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

0: 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王，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畅游山西，把情绪调成户外模式。风是凉的，山是绿的，歌是好听的，人是自在的。
5: 山清水秀，
6: 你不用准备什么，带上耳朵就行。古村院落里有人弹琴，水岸湖边有风伴唱，山野林间有鸟和声。
7: 走一路唱一路，每一帧都像加了清凉滤镜。不赶路，不打卡，不内卷，想唱就唱，想停就停。
8: 清凉一下，来山西给情绪放个假。风光正好，音乐就绪，且等你来听。
9: 跟从我的来，畅游山西第二季，与山水共情，与万物同歌。
10: 这里是中国，广阔山河大地之上，一场国家级绿色能源变革正全面纵深推进。光伏铺展蓝海，风机转出绿电，千里特高压贯通南北，清洁电能万家共享。山西，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入贯彻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勇担全国能源转型先行使命。山西，全国首个能源革命综合改革试点，从为老大到排头兵，从一枚独大到多能互补，锚定双碳目标，10年聚力深耕，以长协价为24省保供电煤20亿吨，400多座智能化煤矿全国领跑，清洁装机首超煤电，绿电外送规模全国第一。当全球目光在此汇聚，思想的火花照亮低碳前行之路。2026，相约太原，双碳引领能源转型，创新加速绿色未来。
11: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

0: 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期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
2: 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期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3: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4: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7: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6: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好，你请坐。
6: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 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

0: 敢拍胸脯，放心，贝里优的工厂三十九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晚间新闻。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4天。昨天，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正式通水，这条输水动脉将滚滚黄河水从朔州平鲁一路向北引入大同左云，为破解晋北资源型地区缺水困局打开了新通道，也为大同、朔州高质量发展筑牢了更为坚实的水资源安全根基。
1: 现在是上午9:59，我现在就在大同市左云县十里河水库。大家看，在我身后就是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的出水闸口，再有不到1分钟，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一路向北，在压力管线里奔腾了90多公里的黄河水将首次来到左云，与十里河历史性握手。
2: 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具备通水条件。
3: 同意，放水。
4: 非常激动，非常振奋。这项工程从2024年5月全面开工，沿线穿越采空区、陡坡等，给建设带来了很多挑战。但我们克服困难，搭建分歧作业平台，采用大浓度伸缩解等技术，有效化解地质难点对工程的不利影响，保障全线提前3个月实现通水。
5: 万家寨引黄北干支线工程是我省3纵9横现代水网第一横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从朔州平鲁大梁水库取水，经平鲁、山阴、右峪至大同左云经开区，全线设一座加压泵站、8处分水口、161座阀井和一座库容45万立方米的末端事故备用池。项目总投资15.89亿元，设计年引水量5549万立方米。据了解，2011年万家寨引黄工程北干线就已通水。滚滚黄河水一路从偏关到大同，覆盖沿线主要城区和大型能源基地。但这些年，晋北新型综合能源基地建设提速，左云等部分县区及开发区依然面临主干油网末梢不畅的用水瓶颈。按照省委省政府现代水网建设决策部署，2024年，万家寨水控集团组建团队建设支线工程，织密网补短板。2年多，打通了干线到沿线蓄水区域的最后1公里。
3: 左云县的水资源总量是偏少，人均占有量低，百姓的日常生活、农业灌溉以及企业的生产用水都有明显的缺口。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了，不仅让我们县里的10万群众用水不愁，还能有效地减少地下水的开采，补给十里河，改善区域生态。
4: 我们今天可以去现代美化工、新兴产业、现代仓储物流为主，用水需求大，过去园区生产用水水源单一，水量不稳定。现在引黄北干支线通水，我们有了稳定充足的黄河水源，让我们可以放心推进矿产绿色升级，极大提振了企业发展信心。
5: 奔腾的黄河水改变着晋北10年久旱的缺水困境。从万家寨引黄北干线到北干支线通水，山西现代水网一步步把原水变成进水，把水瓶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水支撑。
6: 这项工程啊，是我省现代水网补短板、通末梢的关键工程。我们后续会做好水网精细化运维，保障供水稳定，以源源不断的黄河水服务晋北能源基地转型和山西高质量发展。
5: 山西台报道。

0: 近日，品游山西，寻根问祖，两岸新媒体采风活动在晋城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20多名媒体记者和自媒体人齐聚山西，用镜头与笔触记录古建之美、民俗之韵与发展之变，在行走中体悟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血脉。
1: 8月25号至28号，采风团一行先后走进高平炎帝陵、铁佛寺、喜镇苏庄、灵川王莽岭、挂壁公路、泽州玉皇庙、阳城皇丞相府、晋城博物馆、城市体验中心等地，实地感受山西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和蓬勃的发展活力。
2: 我是第一次来到山西，然后第一次看山西的古建筑，其实还是蛮震撼的，发现其实很多古迹是保存得非常非常好的。
1: 除了厚重的历史文化，山西优美的自然生态同样令采风团成员印象深刻。
3: 这边的环境非常的优美，空气非常新鲜，呼吁说我们台湾的同胞可以多来山西走走看看。
4: 没来之前只知道山西，就觉得山西的古建筑很多呀，因为我也喜欢摄影嘛，就是山西的古建筑这些我就很向往，想来看一下这些建筑，特别这个皇丞相府我们也是非常的喜欢。
5: 以前我们讲中华5000年的历史比较概括，那山西的东西真的不一样，它从春秋战国到宋元明初，每个朝代的东西不太一样，有些建筑保存得这么好。
1: 采风途中，台湾媒体人对灵川挂壁公路三代人历时30年人工开凿的愚公移山精神深感震撼，对打铁花火树银花的绚烂场面赞叹不已。这片承载着中华5000年文明的土地，正以它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台湾同胞前来寻根问祖，感受中华文化的不朽魅力。
0: 鹿酒是以白酒、黄酒等为酒基，加药食同源辅料制成的饮料酒，是我国特有的独立酒种。酒博会期间，由山西省专家学者协会等主办的2026山西药食同源鹿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专家研讨会也在吕梁汾阳市举办。
1: 研讨会聚焦山西药食同源鹿酒产业发展现状、技术创新、生产规范等议题，探索山西药食同源鹿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立足科研与实践，提出各具特色的发展思路与解决方案。
6: 山西秦县基酒酒体纯净，是发展鹿酒的优质基底。我们要发展产区的优势，坚持工艺创新，把碾造技术和草木萃取技术相结合，夯实产品根基。
7: 开发药食同源鹿酒，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药食同源目录，坚守食品安全底线，科学配伍本土道地药材，拒绝概念炒作，把传统实验智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品竞争力。
1: 现场还进行了合作签约，搭建起专家智库、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对接的桥梁，把前沿科研迅速转化为产业实操，引导企业从原料把控、工艺改良入手，开发更适配市场消费需求的鹿酒产品，助力山西白酒产业沿链强链多元发展。
8: 收获很多新的思路，我们将吸纳专家的建议，立足清香型基酒特色，用好本土药食同源的原料，优化产品配方与生产工艺，打磨特色鹿酒产品，讲好山西鹿酒文化故事，积极开拓新消费市场。
0: 今天，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迎来多个项目收官，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用顽强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赛场荣光。
9: 省残特奥会游泳赛场今天决出最后22枚金牌，涵盖4个竞赛大项、22个小项，选手们克服身体障碍，在水中劈波斩浪，以坚韧的意志向极限发起冲击，展现出山西残障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盲人柔道项目也在今天迎来收官，选手们凭借敏锐的触觉与听觉捕捉对手动态，摔、步、脚、关节技接连施展，柔道垫上满是奋勇拼搏的力量。当天共进行8个组别无差别级比赛的预赛与决赛，决出8枚金牌。
0: 今年暑假，又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高校的大学生来到山西进行实习实训，有的在机关单位实习。

0: 有的在博物馆里做数字化传播。这些年，山西着力打造的实习山西引才品牌，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山西，了解山西。
1: 最近，在共青团山西省委的组织下，65名全国各地来的大学生在山西自然博物馆、太原解放纪念馆等地进行了研学。
2: 我看到了山西作为资源大省的底气和实力，收获了很多专业之外的认知和感悟，这也让我对今后的学习和职业规划也有了新的启发。
3: 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的研究生，一系列红色研学活动对我来说是上了一堂生动而鲜活的思政课。
1: 看是第一步，实习山西更重要的环节是上手干。实习期间，大学生们被分到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具体岗位上实实在在干活。相关部门还会提供优惠食宿、意外险等基础保障。吉林大学的梁朝明同学被分到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实习。
4: 我的工作主要包括协助法官起草再审审查报告、信访审查报告等。作为一名法学生，这次实习让我坚定了做法律工作者的职业追求。
1: 在山西博物院，中央戏剧学院的12名学生待了12天，他们用 AI 技术和表演功底帮博物院做了新媒体传播。
5: 我们主要是为山西博物院做新媒体数字化宣发。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慢慢明白了 AI 生成与真实质感之间这样一个比例尺度。
6: 我也更希望将自己的表演功底运用在这个文物宣传当中，将文物背后的故事、人物和历史更加有温度地展现出来。
7: 我们也对山西的文化以及山西博物院如此丰富的馆藏文物背后的一些故事有了更丰富、更深入的了解，希望有机会可以再次来到山西。
1: 实习山西是山西面向全国高校优秀学子打造的实习实训实践锻炼、就业创业一体化引才品牌。今年暑假，全省各级单位发布实习实训项目305个，接收项目273个，实习发布岗位4.68万个，收到申请7.83万人次，接收学生3.05万人。今年团省委还在个人岗位实习的基础上拓展了两种新模式。
8: 一是实施青年赋能计划，结合全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发布了近300个小而精的团队实习项目。二是实施青年聚智计划，面向广大实习学生发布了一批调研课题，引导和支持他们利用实习机会开展调查研究，将社会观察、知识积累、实践思考等成果转化为建设性意见和举措。
1: 从走读到实干，从创作到调研，今年暑假这些年轻人在山西的经历不只是一段实习。实习山西要做的是让来过的人记住山西，再回到山西。山西台报道。
0: 目前太原市中小学新版教材已全部储备到位，并陆续入校发放。与此同时，从传统的教辅资料、工具书到智能学习机，学生和家长的知识装备清单正在悄然升级。
9: 新学期新气象，课前到书人手一册是保障开学教学平稳开展的基础。记者从太原教材发行中心了解到，2026年秋季中小学各类教材教辅储备、分拣、配送工作已进入收尾阶段，主科教材已实现100%入库到位，确保新学期第一天学生全员领到新书。
10: 日均分拣打包处理教材20多万册，基本为全天不间断的在发书，力保所有中小学的一个教材争取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
11: 课前到书的话，对我们整个教学工作是有很大的意义的。我们教师的话可以就是进行一个备课，对教材的整个结构进行梳理。
9: 这几天各大书城教辅书店也客流爆满，同步教辅、专项训练、真题试卷、课外阅读书目成为家长选购重点。今年秋季，部分年级启用新版修订教材，不少家长精准对照新版课标择优购买适配配套教辅，主打精准助学、高效提优。
12: 就是老师要求的必读书目，读完以后然后就读自己喜欢的。我也会陪着孩子读更多的书，然后帮他选出更多的好书。
13: 比较关注里面的内容啊，选这些纸质比较好一点的，印刷也比较好一点的，给他选的一般都是这种 就是了解中国历史的书比较多。
14: 我们在买书的时候，我们可以就是它的第一页，就是目录前面，或者是在书的最后，还有这个版权页，它会有它的这个出版日期，然后就是大家可以分辨我们买到的是这个新书还是这个旧书。它这个字典它一般会有一些防伪标识，然后我们在购买上这个书以后，可以把那个防伪标识划开，它有一些这个数字，有一些码，然后去到它这个官网上查，然后就可以分辨出来真伪。
9: 在传统教辅热销的同时，智能化助学设备成为开学消费新风口，多功能学习机、词典笔等智能产品备受青睐，设备适配课前预习、课后巩固、自主学习场景，成为家长辅助孩子高效学习的智能帮手。
15: 一般情况的话，就是在小学阶段的比较多，小学生的话主要就是抓的一个课后辅导，有什么问题随时可以揪出来，可以给孩子进行一个解答。初高中的孩子的话，他就是从精准学再到体系学，还有词典笔，最基础版的他也涵盖到词汇量，有4200万的词汇量，孩子用也很方便。
0: 更多新闻来看一组今晚快讯。
16: 交通运输部发布最新交通强国指数显示，目前我国交通强国指数为90.8，较上年提升0.9，在全球主要国家中排名第5。其中，铁路电化率、新能源汽车占比、港口集装箱年吞吐量占比等方面均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近日，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等多家银行发布公告，单户在单家经办机构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至7500万元，单户在单家经办机构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至2000万元。今年以来，我国人社部门持续开展针对性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上半年，全国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481.9万人次，其中高级工及以上超过193万人次。
0: 感谢收看晚间新闻，再见。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6: 当初我们为什么投身革命？不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后人生活得更好一点？
7: 就是个特务，
8: 炸毁京城。
9: 他到底给了你什么？
10: 你是共产党吗？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建安十五年，公元210年冬，东吴都督周瑜死后，曹操欲乘机南征东吴，但又惧怕西凉马腾乘虚来袭许都，于是假意降诏，加封马腾为征南将军，使其讨伐孙权，借此诱马腾进京而

0: 除之。
1: 走，走，走，走，走，走，走。
2: 寿成兄，别来无恙。
3: 哼，
2: 哼，你昔日曾受衣带诏，今日又与乱臣合谋，啊？怎奈天不灭我，尔等又能奈何？
4: 哎，放开爷爷，看爷爷杀你们片甲不留。
5: 天下的曹贼，我死后做厉鬼，要取你的狗命。
4: 你去找，我饶你。
5: 押下去，
4: 走。
5: 上天有眼，迟早雷击火烧你的欺君的国贼。
4: 走，放你的皮，别动。

0: 大公子，大公子，怎么了？
1: 我做了一个梦，是卧雪地，有几只猛虎迎面扑来。
0: 莫非老将军？
1: 马岱，
2: 兄长，完了，全完了！叔父与侍郎黄奎同谋杀曹，不幸时机不密，被曹贼发现。叔父与二弟皆已遇害，我扮作客商，星夜逃回报信呐、啊。父亲，二弟呀、啊！
0: 大公子，大公子，
2: 曹贼，我与你。

0: 朕乃虎将虎威也。马超，你乃汉朝名将子孙，何故背反朝廷？
1: 曹贼，你欺君罔上，罪不容诛。你害死我父我弟，我以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今日将你生擒千刀万剐，生吞活剥。

0: 杀北雪恨，在此一战，杀！
1: 马超率领西凉军马杀得曹兵大败，西凉之兵来的是猛，人人勇健，个个英雄。马超引兵直入中军，来捉曹操。

胡须的是曹。

0: 免礼免礼。曹洪啊，
1: 丞相
0: 啊，伤势如何？

0: 方吃亏，以我之见，当以弓弩迎敌。
1: 战与不战，皆在于我，岂能由得马超小儿？他虽有长枪，安能随意刺我？从今夜起，不许出战，为我将令者斩。
2: 报丞相，西凉太守韩遂亲率十万大军增援马超。

0: 此乃天助我也。
1: 丞相，敌军增兵，其势更强，丞相为何反而发笑？
0: 在胜了羌军，再对尔等说明。公明
2: 在，
0: 可有良策？
2: 如今羌军全部兵马屯于潼关之上，河西必无防备，如派遣一支兵马暗渡蒲坂津，断敌归路，丞相则兵发河北而击之，使马超首尾难顾，两不相应，其势必危。
0: 好，公明之言甚合我意，就命你率4000精兵与朱灵同去袭击河西，事成后埋伏于山谷之中，待我渡河之后两边夹击马超。
3: 是。
4: 曹操不攻潼关，使人准备船法，要渡河断我的后路，我当引一军沿河据住北岸，使曹兵不能渡河。不出20日，河东粮尽，曹兵必乱，在沿河击之，曹贼必能擒获。
2: 不必如此，兵法有云，兵半渡可击之，你可于岸上设有伏兵，待曹兵渡至一半，你于南岸击之，使曹兵必死于河内。
4: 叔父之言甚善，侄儿将派人探听曹军何时渡河。
1: 丞相。丞相，大事不好。
0: 何事啊？
1: 白天万余军士筑起的沙城全部被大风吹倒。
0: 哦，是我疏忽了，想不到这里的土质如此松软，能否用麻布和草绳织带装沙垒城呢？
1: 工程浩大，恐一时难以筹集如此众多的沙袋。
0: 此番出师多次被马超困扰，只因没有强垒屏障，让羌兵的长枪快马占尽了便宜。如若城池一时不能修筑成功，恐怕仍要吃败仗，这便如何是好啊？

0: 髓散，可泼水加以冻结。速命将士连夜挑土担水，不出一夜，诚可铸就。
1: 是。

0: 曹贼几番惨败，惊魂未定，加之曹军又无屏障可依，今日一战必须全力以赴，以求大获全胜。
1: 贤侄言之有理。

0: 叔父，前日就是此人舍身救了曹贼，
1: 此乃许褚许仲康也，此人勇猛过人，人称虎痴。孟起，切莫轻敌啊！
0: 哦，
1: 今日我单骑至此，请马超出来搭话。
0: 马超，你欺我营寨不成，如今天公助我，一夜之间造就了一座大城，尔等何不早降啊？
2: 听说你军中有一位虎痴。 是哪一位？啊，就是许褚也。叫！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马超英勇无敌，亏我有虎侯与之对阵，
1: 好一场恶战！我戎马半生，还从未见过如此凶猛的厮杀。
2: 慢刀！马超，我战马都疲惫，各还战马，再战如何？
3: 换马再战。
2: 正。
4: 兄长，千万小心啊！

Hey!

0: 马超不减吕布当年之勇，要破马超只可用计智取。
1: 报！
2: 丞相，徐晃将军已经渡河，在河西安下营寨，专等令下，便可夹击马超。
0: 退下吧。
2: 是。
0: 问何
3: 在？
0: 我视你如同心看之张良、陈平，如为何近日沉默少语啊？
3: 丞相，胜券在握，何用多言？
0: 远听赐教。
3: 马超率羌兵攻陷长安潼关，本想一鼓作气，无奈被丞相阻于渭水之滨，其士气必衰。如今许将军又断其后路，马超之军心必然动摇。加之韩遂其人处事寡断，他见马超不能速胜，便会生出求和之心。丞相，何不乘机施巧计而离间之，则大功可成也。
0: 天下高见，多有相合。胜一人难，胜二人易。公所献离间之计，正是我前日所笑之事。可写一书信，先送与韩遂。
4: 孟起，徐晃已居河西下寨，我军前后受敌，曹操即有书在此，不如就此停战，待过冬天，天暖后再做计议。
5: 曹贼奸诈之心难测，虽已答应还我河西之地，倘若轻信，反受其制，不妨再等几日。此间我以叔父轮流防守曹操与徐晃两方，以防欺诈。待他退兵后，再做计议。
4: 也好。
5: 叔父，
4: 爸，
5: 侄儿今日巡视徐晃营地，这里就有劳叔父把守了。
4: 好，贤侄放心吧。
5: 侄儿告辞了。
4: 好。

0: 今日是何人守城？是臣矣。
1: 那个，哪个是曹操？
2: 那个穿红袍的
1: 啊？
0: 驻军御官曹公乎？我正是大汉丞相，我亦常人也，并非四只眼两张口，只不过比常人多了一点智谋。
3: 丞相请韩将军绘画。

0: 韩将军，别来无恙。
1: 曹丞相就位，
0: 我与将军之父同举孝廉，我曾待之如叔父。后来我与将军一同登仕途，谁知世事变幻，不觉有年。
1: 记得丞相短歌行、朝露、紫金之句，真是回首人生，去日苦多。
0: 我比将军枉活五载。往日你我在京师皆青春年少，何期年逾中旬早生白发。
1: 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眼即逝，又何苦争斗不休啊。
0: 将军所言极是，但愿天下清平，共享安乐。

0: 是，你看如何呀？好啊！哦，贤侄深夜至此，不知何事？
1: 听说叔父今日在阵前以曹操相会，不知所言何事？啊，只说些京都旧事，怎能不谈军务？孟德不说这些。
2: 我又何必谈起？哎，文和兄，我料今日城下之事，马超小儿。
3: 毕生一呀！依我看来，此事尚未阻使二人离间。我有一计，可让韩马二人自相仇杀。
4: 请，好，请稍后。
5: 曹丞相立等回复，
4: 稍后。

0: 叔父大人。
1: 哦，
0: 听说曹操有书信来此，侄儿想看他谈论何事。
2: 书信在此，你自看来。
0: 为何紧要之处进行涂抹？
2: 原书如此，不知何故。恐怕是曹操误将草稿送来。
0: 岂有以草稿送以人者？莫非叔父怕我知道详情，先行魔改？曹贼乃精细之人，岂有此等差错？我与叔父并力杀贼，奈何呼声异心？
2: 我与你父早年结为金兰之交，何言异心二字？哼！
0: 适才有曹操奸细在我营散布流言蜚语，说起我父与叔父当年争斗之事，我已命人将其斩首。不过，
2: 哎，我便浑身是口也难辨白。可如此，来日我到阵前攥曹操前来说话，你从阵内突出，一枪将他刺死。
0: 果能如此，方见叔父真心。

0: 请曹丞相出城答话。请曹丞相出城答话。
1: 韩将军，昨夜丞相心中所言之事，切莫有误。
2: 哎，
3: 驾！
0: 先知，休疑，我绝无歹心。
3: 嘿，驾！
4: 马超倚仗无勇，常有欺凌主公之心。满说我军胜不了曹操，就是胜了，马超也容不得我等。不如就此降了曹丞相，他日不是封侯之位。
5: 我与马腾往年确有争斗。后来我二人以捐弃前嫌，结为生死兄弟，如今怎忍背之？
4: 虽说与马腾结义，马超却无情无义，事已至此，已无其他良策了。
5: 也罢，派你前往曹营，与曹操商议归降之事。
4: 将军，各营将士准备停当，曹丞相大军已在城下集结，就等举火为号了。
5: 今日必生擒马超，逼其就范。
4: 好，
6: 群贼，安敢谋害于我？
7: 上！
8: 快走！

马超人困马乏，手下人马被曹军打散，只剩十余人，与庞德、马岱望陇西临赵而去。

东方美学的极致温柔藏于翡翠一抹翠韵，历经亿万年大地沉淀淬炼，玉石独有的温润灵气浑然天成，不借浮华，不是张扬，一眼入心便是跨越千年岁月沉淀下来的东方高级质感。从古至今，世人偏爱翡翠，爱它通透水头，炼它翠色万千，赏它匠心雕琢，藏它平安寓意。一尊翡翠摆件，藏一世山河风雅，匠人寻原石，天然肌理，因材施艺，以刀代笔雕琢山水意境，福禄祥瑞。

0: 方寸玉石容纳万千自然景致，厅堂陈设可纳福镇宅书房摆放，可静心修身。大件典藏传世，小件雅致赏玩，是兼具观赏收藏传承价值的高端玉器。一镯绕腕圆满藏于心间，翡翠手镯是独属于东方女子的浪漫幸运，水润通透衬出温婉气韵，盈盈翠光尽显雅致风华。从少女清雅细镯到长辈厚装服着，每一圈圆环都寓意圆满平安。人与玉朝夕相伴，彼此滋养，岁月越久，玉身愈发温润透亮。颗颗玲珑玉珠串联人间清欢，甄选天然翡翠原石，精细打磨，人工筛选，剔除杂炼，珠体饱满油润，光泽内敛柔和，单带简约素雅，迭代灵动出彩，通勤休闲皆可佩戴，既是日常百搭随身配饰，也是极具性价比的把玩收藏玉饰。方寸玉坠承载万千美好祈愿，平安扣其四季无忧，山水玉牌寓意胸襟开阔，成套翡翠首饰将东方内敛华贵融于一身，出席宴席日常穿搭皆适配，尽显端庄大气的中式韵味。赏遍万千翡翠，若想寻源头好料，便绕不开广东四会。这里是全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翡翠集散地，全国绝大多数翡翠摆件、手镯、珠串、挂件、成套首饰都出自这片玉石沃土，原石加工、玉雕、雕刻、成品批发一站式产业集聚，从毛料切割到精工抛光，每一道工序都扎根于此。得天独厚的源头优势，让这里汇聚天南地北的爱玉之人。
1: 全国翡翠看广东，广东翡翠源头看四会。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鹿。此刻我是在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广东四会。这里不仅是全国最大的翡翠交易集散地，更是完整传承千年竹玉文化、承载正统东方玉文化的匠心之城。玉石行业流量繁杂，溢价套路层出不穷。能够稳下心、扎根源头、坚守品质与审美的从业者少之又少。今天很荣幸邀请到深耕四会十余载、专注源头、美玉甄选、坚守初心、不跟风、不套路的石花集主理人花花花姐，欢迎花姐。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石花集珠宝的主理人花花。他山之石，四会成器，先让花花带大家逛一下四会吧。
3: 小鹿走，今天我带你去逛一下我们的第一站四会的玉博城。现在的话我们就在玉博城的一楼，一楼的话都是小件精品，就是我们戴的耳饰啊、戒指啊、手链啊、项链、挂坠，然后都是在一楼。然后二楼的话你可以看得到，二楼的话就是我们的手镯区域，就我们平常戴的翡翠手镯。然后三楼的话呢就是我们的摆件区域。
1: 哦，就是每一个楼层的话它的这个就是
3: 分得很细，每个楼层都不一样。
1: 对，
3: 来我带你去看一下，你看
1: 这边就有很多的这个首饰
3: 手串。这一条的话呢，对，一条项链基本上的话呢它是整个颜色都很丰富。
1: 对，
3: 在我们行业内叫这种叫什么马卡龙，它整个条形的话就是马卡龙的色系，有可能是说我们要个五年十年才能凑一条，有可能是说用你五块料子、十块料子才能切出一整条，因为一块料子上面没有这么多颜色。
1: 那这种呢？
3: 这一条的话就是翡翠当中很稀缺的颜色黄翡。黄翡的话基本上都是采自于达马坎，它基本上都是雾橙色、皮橙色，很少有肉色的。它这个一整条的话都达到冰黄的级别了，很好看。黄翡的寓意又象征着富贵。跟你讲的紫色是有很多种颜色的，看这个就是那种樱花粉的颜色，这就是粉春色，这个就是蓝紫色，它紫色完全是不一样的，同样为紫，但它是三种颜色的。
1: 这个紫也很特别哈。
3: 对，这个是蓝紫，
1: 很透。
3: 对，蓝蓝，它已经达到冰种了呀。
1: 对，这个好透啊，这个。
3: 这个手串的话其实更有特色，就我刚刚讲的那种非常冰的段嘉玉，它每一个珠子的花色都是活灵活现的，就非常适合我们的男士佩戴。小米珠的话也非常好看，但它其实已经算中颗粒的了，不是特别小啊，因为那里还有更小的。它一整条的话呢颜色都是非常的辣，很均匀而且不发白，绿色又特别的吸睛。 可以说是种色兼优的一条了。
1: 而且像这样子小小的细细的珠子的话，因为我人比较小嘛，可能会搭起来更
3: 好。它这个不算小，已经是中颗粒的话、
1: 哦、还有
3: 这一种才是更细的小米珠、
1: 哦、这个做手链我觉得应该很好看。
3: 那小米珠这两年非常之流行，它很百搭。
1: 嗯，这个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人，我觉得这个选择性真的是非常
3: 适合，因为它不挑人。像这一串的高冰飘花就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嗯、送大卡的珠子的话，包括绿色呀、黄色、嗯、都是非常适合我们男士佩戴的。第一串的话就是非常稀缺的冰黄翡，第二串是满绿的珠子，第三个呢就是我们非常稀缺的高冰断交玉飘花，第四串就是我们的马卡龙。所以说珠子它不挑人，很百搭。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喜欢翡翠珠子的话呢，请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我们现在去二楼看手镯。
1: 嗯，好，
3: 你看一下这个整个手镯的话，你有没有发现它的花色非常多
1: 啊、
3: 你看包括这一手，它这个的话是绿花，这个又是蓝花，它飘的花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一手的话就整个在我们行内来讲什么叫白底青、啊、白底青就是它的底子玉的话，它的底子是白的，然后上面有飘绿、啊、青就代表它的绿色，所以说统称为白底青。你看这么多，你最喜欢哪一款？你觉得我会喜欢哪一款？如果说行内人来挑的话，
1: 这一只
3: 你的眼睛是不会骗你自己的，就是说你看上去哇很漂亮的，那它一定是品质很高的、嗯、看上去一般般，那肯定也是一般般的。
1: 哇，这个真的、啊、
3: 这个就真真正正达到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哎，就是不对比都没有发现，一对比就非常的明显、啊、
3: 你单看上去都很漂亮，
1: 嗯，
3: 但你货比货放在一起比的话，你就哪怕你是小白，你也可以看出那种好坏之分。
1: 这个
3: 这一种就是我刚刚说的那种冰琴、嗯、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天空蓝。
1: 哦，天空蓝。
3: 然后这一只的话就是冰飘花，满圈的花纹，这种是很难遇的，因为它基本上整圈的话呢都已经开始飘满花了，也叫我们行内来讲的话是断交玉，种水的话非常好，而且它整个花色的话都是活灵活现的花纹。因为翡翠它会有一个折射率，你不同的灯光下不同的角度下，它呈现出来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它是会有变化的。你上手跟不上手完全是两种概念，就是你上手的感觉它又是非常之灵动，
1: 嗯，
3: 很有韵味，尽显女人的优雅气质，万间风情的那种感觉，是不是？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只，
1: 啊、
3: 哦，这一只真的是很极品。你看它有整那种半山半水的感觉，上面它是那种绿色，下面是白底，它整个的话也是一个高冰玻璃种。
1: 对，
3: 自然这一只的话也达到那种收藏级，就是可以传承。如果屏幕前方你也喜欢翡翠手镯的话，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花花一定会让你挑选到你自己心仪的手镯哦。
4: 现在带你去看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1: 不一样的东西啊，
4: 这就是我们刚刚翡翠当中的白件，它跟我们刚刚看的什么牌子和挂件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是比较大件的，
1: 对，
4: 是一整块原料雕刻而成的。如果说更大的话，有可能师傅要个5年10年的时间才能出一件作品。然后每一个白件的题材也不一样，像这一尊你看，这个叫白菜，百财四方来财。如果他把这个绿的部分全部取下来的话，甚至可以做5到6个戒指都已经，但是全部做成一整个白件。山水主财嘛，有山有水有靠山嘛，你看它的工是非常之细的，你看每一件都是非常非常细的工，镂空雕的、巧雕的、立体的，各种雕工它结合在一件作品上面才会呈现出来，我们看到很震撼。
1: 对，而且特别的精致啊，真
4: 的
1: 这个紫色真的很特别，
4: 它的颜色很浓郁，它是那种红春色，跟你刚刚看那个紫颜色的戒指又不一样。紫色也分很多种，
1: 嗯，
4: 包括我们的绿色也分很多种，绿色你有什么帝王绿啊、祖母绿啊、腊阳绿、冰阳绿、正阳绿、黄阳绿。紫色也是一样的，有红春啊、龙腰紫啊、帝王紫啊、淡春紫啊、樱花粉啊，它各种颜色都不一样，哪怕你是同一个色系，它的色系也是有很多分类的。
1: 天哪，真的没有想到翡翠它这个分的这么细。
4: 是的，这一件也很好看，玉也非常好，喜上眉梢。你可以看一下它的恰到好处，你看上面两个喜鹊啊，两只喜鹊，只有头顶上是黄颜色，
1: 对，
4: 然后它的身体是白颜色的，这就是师傅的鬼斧神工。
1: 对，没错，就是一眼哈就可以看到这个喜鹊头上的这两个。
4: 这一针的话就是、一般人的话看不出它的感觉，好像跟帆船一样。
1: 哎，对，没错。
4: 它其实它那个题材是龙凤呈祥
1: 啊，
4: 这边是龙，这边是凤。
1: 哦，真的是要细看哈、
4: 对，一定要细看它，细品它。小鹿有没有见过翡翠做的家具？
1: 我见过很多家具，说实话，今天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用翡翠做的这个家具。
4: 这的话很丰富，是一个春彩的料子。你看，它有紫有绿，而且有白四种颜色在一起上面，你看。

0: 他这边也有介绍啊，春蚕翡翠做的是一个明清的家具，
1: 哦，
0: 耗时了6年的时间，用了12吨的翡翠玉石。
1: 对，明清仿古的一套家具哈，
0: 是的，
1: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0: 很
1: 太
0: 震撼。
1: 震撼了。
0: 我带你又去参观另外一个展馆，
1: 好，
0: 你看一下每个展馆的东西它都不一样。
1: 对，
0: 白菜你已经认识了，刚刚我没有看过，但
1: 是，
0: 是是大型一点的，对不对？
1: 对，今天看了这么多的这个翡翠的这个颜色，黑色的，好像今天还是第一次看
0: 是
1: 到
0: 的，是
1: 啊。
0: 的，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魅力，它的颜色是丰富多彩的，跟彩虹一样，赤橙黄绿青蓝紫，又有黑又有白，非常之丰富，
1: 对，
0: 对
1: 真学到好多今
0: 吧？
1: 天。
0: 像这个的话，你也认识了这个题材，刚刚有
1: 嗯，
0: 讲啦。我们呢在那边展厅看的是紫颜色，
1: 对，
0: 这边又是一个绿颜色的。
1: 是多
0: 那
1: 子多福。
0: 对这一件的话，一眼望上去是不是特别的惊艳？
1: 嗯，
0: 整个题材它都是满绿的，如意吉祥，
1: 嗯，
0: 特别特别的绿，很好看。这就是我们翡翠当中说的什么腊阳绿的颜色。
1: 哦，腊阳绿。
0: 它会比平常的黄杨绿啊、冰杨绿啊颜色更绿、更阳、更辣。
1: 哦，就是更正一些。
0: 是的，是的，是
1: 嗯。
0: 的。你进步很快哦，真的学到了很多东西。小鹿，你还可以看一下这个，竹报平安也代表节节高升，就是说寓意你的事业啊、人生啊都是蓬勃向上生长
1: 啊，
0: 的。
1: 蒸蒸日上。
0: 对，这个寓意也非常好。
1: 对，而且
0: 整
1: 这个
0: 个
1: 颜
0: 做的
1: 色，
0: 是一个立体的镂空雕，很有特色。这个工
1: 对，
0: 很难雕的，如
1: 是。
0: 果是说一旦你的料子不够老、品质不够好的话，师傅的手艺也不够好的话呢，它这个连接的部位的话就会断掉，就
1: 哦。
0: 一整个料子的价值就会往下降了。所以说很考验师傅的雕工，这个的话就是整个一眼望去一片绿，很
1: 对，
0: 惊艳
1: 没
0: 是吧？
1: 错。
0: 你想象一下，如果说它是一整片绿扒下来，全部做成什么戒指啊、耳饰啊，可以做 N 多个，
1: 可
0: 对
1: 以
0: 不
1: 做
0: 对？
1: 好多，真的
0: 是
1: 好几套。
0: 的，是的。
1: 然后它后面还搭配了这个白色系
0: 对，
1: 的。
0: 都是俏色巧雕的，
1: 嗯。
0: 基本上所有的摆件都是颜色结合多种颜色在一块料子上面，然后俏色巧雕，师傅去根据它的形状啊、它的颜色啊去雕刻所想要的题材。
1: 嗯。
0: 但是我们有一点，不会去限制师傅发挥的想象的空间。如果我们限制他雕什么题材的话，可能呈现出来最终的效果没有这么好。就是
1: 哦，
0: 一定要让他去根据料子的形状、料子的颜色，包括它的完整度，让他自由去发挥。我们才会看到非常非常漂亮的作品。
1: 对，没错，是这样子的。
0: 是的，屏幕前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翡翠摆件的话呢，扫描下方二维码联系花花哦。小鹿，我现在带你来逛一下全球翡翠集散最大的批发市场——天光墟。你知道天光墟是怎么来的吗？
1: 我不知道哎。
0: 我们说天光墟赶集赶墟，其实的话就是在80年代的话呢，我们翡翠匠人自主的一个集市，然后延续到现在有这么大的规模。
2: 那如果是像我们这样子的小白来购买的话，那这个淘回去的话就需要再去做加工了。
0: 对的，做二次加工。
2: 哦，二次加工。那像这边的话，一共分为几个区？
0: 50多个，就每个不一样。而且它这里很有特色是什么呢？比如你现在这个时间段看到是这个档主在摆
2: 对，
0: 摊，
2: 没错。
0: 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另外一个人了，因为它是分段区的，然后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也不一样。
2: 哦，每个时间段摆的货品不一样，也
0: 对，
2: 就是说你不同时间段过来看的话，可以看到不同的货品。
0: 是的，是的，就是说你翡翠的所有类目在这里你都可以淘得到，但是一定要锻炼自己的火眼金睛。这个市场没有一件假货，全都是 A 货翡翠。
2: 哦，就都是真的，
0: 对。
2: 然后就是看这个翡翠的一个品质了。
0: 是的，因为这个市场，整个市场的话，包括天光墟也好，玉博城也好，是不允许假货入场的。就每个摊位，它摆的货品的品质啊、题材呀、类型，它都不一样。
2: 这么热的天气，其实里面的人流量还是蛮大的。
0: 是的，
2: 那可想而知，到了晚上，它这个人流量应该是更大了。
0: 晚上基本上都是内行人淘料多。这边的话就是天光墟的晚上，跟我们白天看到的又不一样。
2: 对，
0: 人都感觉换了一批，货的话也换了一批，是不是？
2: 是，错。
0: 但是晚上的话，基本上来淘料的翡翠人很多，但是他买的是什么毛货？
2: 哦，
0: 毛货就是还没有抛光的。
2: 对，要回去二次加工。
0: 对对对，要二次加工，抛光完之后呢，还要镶嵌，镶嵌完之后的话呢，才能看到我们手上这种成品。
2: 对。
0: 所以说，对于我们喜爱翡翠的人来讲呢，我为什么跟你讲过，不要碰原石，不要碰板料，也不要碰定制，更加不要碰毛货，只有成品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收到就是什么样。
2: 对，就是更加的真实性。
0: 对的，对的。
2: 你如果是毛货的话，你可能二次加工
0: 它会有一点点风险
2: 啊，对，可能万一达不到你想要的一个效果， 对不对？
0: 嗯
2: 啊，我看到这边耳饰也很多啊。
0: 对呀、啊，这里的品类就是很丰富。
2: 对，
0: 就是说你白天跟晚上的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对不对？
2: 来到这里来，你真的就是大开眼界了。
0: 是的，是的，
2: 各式各样你都可以去做一个选择。
0: 它可以满足我们男女老少、各个年龄段的东西，你小孩戴的也有，大人戴的也好。男人戴的也有，女人戴的也有，都 OK， 是不是？
2: 对，
0: 就说你的选择性会很广，这就是全球最大的翡翠集散批发地。
2: 果然啊，这个天光墟哈、真的是赫赫有名，名不虚传。
0: 是的，所以说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天光墟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联系花花。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4: 花姐今天带我逛了一整天啊，我想问一下花姐，您做这一行大概做了多长时间了？
5: 做了大概有13年左右。
4: 13年了？
5: 对的。
4: 那当时的话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让你会进入到这个行业的？
5: 因为我自己本身的话是非常偏爱珠宝玉石的，然后我身边有很多亲戚啊朋友啊都是做这一行的，所以那时候的话呢，我们是从原石开始做起，第一站的话我就去到了云南的内陵。
4: 那当时为什么会来到这个四会？
5: 因为我从原石到半明料到板料到毛货到成品，整个链路都是我自己亲身走下来的，所以说也在这个行业摸爬滚打了很多年。那我为什么最终选择做成品呢？就是我做过毛料也好，赌石也好，原石也好，各方面也好，因为我觉得它都是有风险的。如果是说站在你们这种客户的角度来讲的话，成品才是你最终选择，因为成品它没有任何风险，所见即所得，你看到什么样你收到货就是什么样。
4: 然后今天我看到花姐就是你身上戴的这个耳环，包括这个戒指还有这个项链，说实话我都盯了一整天了。
5: 对，一整套戒指、耳饰、手链、项链、珠链，包括牌子，我们的手镯，它的题材可以多样化，而且还可以做私人定制，就是说你想要什么样的题材，只要它的材料能做出来都是可以定制的。
4: 像我觉得就是我看了就是咱们这个摆盘上的哈，就我觉得这一套紫色就很吸引我啊。
5: 你的眼光很好，因为紫色它代表的就是贵气、我们说十寸九木十九出，其实紫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是最难买的，你可以试戴一下看一下上手的感觉、上身的感觉。
4: 对，
5: 因为紫色是真的很显贵气的，然后觉得你的肤色也会衬得很好，每个颜色的韵味不一样，你看我戴绿色包括紫色韵味都不一样。但是翡翠最吸引人的一点就是它的颜色很丰富，我们可以选择性很多。
4: 就是根据每个人喜欢的这个颜色啊款式啊去做一个其实私人定制这样子，对不对啊？你看这个是紫色的，我觉得这一款也很好看，这个是一个项链是吗？
5: 这个的话呢是一个题材的话，它叫一个福豆，我们说连中三元、非常好看，它寓意也很好，四季发财嘛，连中三元嘛。然后它的种水的话是整个都是达到一个玻璃种，就是我们翡翠当中种水是最优的最顶级的就是玻璃种了，没有比它更好的种水了。包括上面这个顶珠，这顶珠的话我相信你作为一个小白来讲肯定也听过帝王绿、
4: 有
5: 上面这个顶珠就是纯正帝王绿的颜色，就长这个样子。
4: 那这边这一盘的话都是女生佩戴的，像这个戒指啊、耳环啊还有这个项链，那这边这一盘呢？
5: 这边是我们男士的首选，皇家绿的这种颜色，我们说有钱难买皇家绿，这种双色巧调是更难遇的，甚至它是三种颜色，三种颜色就是福禄寿，福气禄气寿气结合在一块料子上面，所以说这就是大自然母亲给我们的礼物，很神奇，对不对？你看包括这种天空蓝的龙牌，龙每一个题材它代表的寓意都不一样，每个题材包括我们的挂件啊，
4: 对，
5: 包括我们的牌子呀，包括我们的手镯呀，它的寓意都是不一样的，而且颜色也不一样，各种颜色有各表代表它的任何价值也是不一样的、但是一定要以把品质摆在第一位才会对应它的价值。
4: 然后这一片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手镯了。
5: 对，这个手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有特色，像这一种的话我们叫平安镯，它是外圆内扁，然后这个的话是圆条，也叫我们的福镯，福气满满，它的条形跟它完全不一样，它是外圆内圆。
4: 那这个颜色我觉得还蛮特别的。
5: 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说春彩镯，因为它有带紫色、对不对？
4: 对，
5: 它紫色也带飘花，这一件是非常有特色的，我们也叫它春三彩。然后我们的挂件的话牌子的话呢你就不需要挑首围了，就可以直接上身佩戴了。像你看我们刚刚逛了天光墟，你看那个市场上基本上都是摆摊的多，但是绝对没有这些东西。
4: 就是天光墟的话给人的感觉它可能就是像一个集市，
5: 它本就是一个居士、嗯、我们说天光旭它的旭代表什么呢、
4: 嗯、
5: 旭代表就是一个出摊的集市知道吧、
4: 嗯、
5: 但是天光旭的话会有很多我们的内行晚市的时候我们会去那里淘料、
4: 嗯、
5: 淘完料之后的话再把它做成我们精美的一个成品呈现在大众面前
4: 哦，原来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翡翠行业还有这么多的一个门道和这个学问
5: 的
4: 啊。那我想问一下如果说我身边有朋友想要找你了解这个翡翠你可以带他们也一起来逛一逛吗
5: 肯定可以啊随时随地欢迎啊包括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们对翡翠也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可以随时随地找到花花花还可以给你们免费鉴定翡翠包括我也有一份从业十几年的心得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你有没有发现那些什么明星的太太啊大佬啊包括明星本人啊都是戴的这种套链对不对
4: 对
5: 因为它很适合出席那种宴会啊、yeah. 晚宴啊什么之类的、
4: 嗯、
5: 特别特别的漂亮我跟你说戴上之后完全是贵妇气质拉满因为它全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然后天然的缅甸翡翠 A 货它的颜色的话是已经达到一个祖母绿的级别了这一套晚装链的话很精致因为它每个都是玻璃种而且它没有封底如果封底的话它的光感会更强、
4: 哦、
5: 但它的品质螺丝品质足够高所以说不需要封底每一颗都是没有缅甸的颗颗都是玻璃种把它螺丝拆下来丢到水里都找不到它、
4: 哦、就是很清透
5: 对种水会非常好那我给你试一下这一个、嗯、完全跟刚刚那一套绿的是不一样的感觉这一套的话就是那种什么高贵公主小仙女的感觉蝴蝶上面全都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的然后的话它的颜色是一个正阳绿的蜡色、
4: 嗯、
5: 而且它是可以拆卸的它的翅膀是可以动的、哦、它又可以作为胸针来佩戴、哦、就是你出席那些高档的晚宴、
4: 嗯、
5: 然后的话呢又可以把它拆卸出来还可以作为吊坠佩戴它是设计感很灵动的、哦、你看它是可以动的它的翅膀
4: 对就是一个饰品它可以两种
5: 多样化、
4: 嗯、
5: 你看就像我们刚刚在市场有看到你跟我说哎，这个怎么是两用的因为它又可以当吊坠啊又可以当戒指所以说所有的珠宝的话设计化的话是很人性化的它会考虑到我们消费者的需求
4: 嗯，
5: 就是等于是说你花小钱办大事了
4: 我看到这边还有这个手镯耶
5: 对这个是翡翠的镶嵌手镯、嗯、它也很好看你看这一只这一只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我们买翡翠手镯的话你一定要知道你的手围多大、
4: 嗯、
5: 这个的话呢你大小都可以戴我给你试戴一下、嗯、很好看看到没有、
4: 哦、
5: 采用的也是 18K 真金南非真钻的然后它上面的主石是一颗冰子加一颗帝王绿的色标、
4: 嗯、
5: 很好看
4: 这个搭配就很有特色哈
5: 对的
6: 小鹿，你看，昨天我们逛了玉博城啊、天光旭啊，但是玉博城是有很多成品，对不对？
4: 嗯、
6: 就直接上手的。你看这一批，我为什么要拿这批裸石给你看呢？因为我想让你知道一下，就是从裸石到成品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4: 这个裸石的话，比如说像这个的话，它是可以作为
7: 这种来做戒指、吊坠都可以，因为它尺寸又在，种水又有，是吧？做戒指就很霸气。嗯
6: 它也是可以两戴的，就是你戒托做出来之后呢，你可以当裸戒戴，也可以把戒托套进去两戴。所以说现在的珠宝设计都是非常非常的人性化的，就是不局限于什么做耳饰、做戒指、做手链，因为你根据材料让师傅自由去发挥了，它可以做出很多种款式，甚至是一款多用的，比如说当胸针也可以，当吊坠也可以，但是它是同一个材料做出来的。首先是有设计师去设计绘图。绘图之后才会去交给师傅，是一步一步流程走过来，是很多种程序的，然后的话才会最终呈现成品，在我们佩戴消费者的话，我们直接佩戴那个真皮了。
4: 嗯，就是每一个环节都是不一样的人去做的。
7: 对，每一个工序都有不同的师傅去做的，因为专业的事情，专业的人去做的。
4: 那今天的话来到这里，我也想亲眼的去看一下，就是说从这个设计到这个加工制作，然后到一个成品的一个过程，可以让我看
7: 到。可以，可以，可以。那小鹿，现在我们开始的就是手绘、
4: oh.
7: 啊，其实现在叫板绘，以前就叫手绘设计、
4: oh.
7: 现在叫板绘设计，
5: 因为以前都是纯手工用纸去画的、
7: oh. 大概效果在板绘上面就能表达得出来的，现在就是 3D 设计了、
4: oh.
7: 它是一层一层打上来的，直接用 3D 去做呢就精细很多，一个精细很多，二个方便很多。
4: 张总，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7: 现在就是直模了、
4: oh.
7: 那一开始它胚是很粗糙的，是不是？
4: 对，
7: 这些水口什么都有，
4: 嗯，
7: 是不是？这个时候呢，就要把这些 去打磨光滑，现在就到镶钻了。
2: 因为我看到这个钻石它是比较小的，你如果是通过肉眼的话，可能真的没有办法去把这个钻石镶上去。
7: 是的，现在我们就是最后一个步骤了，到抛光了。
2: 到抛光了。
7: 抛光电镀。
2: 那我看到为什么师傅他要在这样一个容器里面去做操作呢？
7: 因为它抛光，它的金粉会到处跑。
2: 那这一步做完了之后，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成品的一个效果了？
7: 对的，对的。
4: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成品就是我们刚刚那么多工序然后之后完成的一个效果。其实像昨天的话，花姐带我逛了很多。
5: 对，
4: 嗯，但是今天的话，我在了解完这么多工序之后再看到，
5: 感觉又不一样。
4: 没错，真的太震撼了。
5: 小鹿，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这两天我们无论是相信工厂也好，玉博士也好，天花区也好，但你有没有一种感觉？什么感觉？就是翡翠它也可以很时尚。
4: 对，没错，就是打破了我对于翡翠那种刻板的一个印象。
8: 小鹿，你看这边就是很精致的那些耳饰一整盘，你看有玻璃种的、帝王绿的、满绿的，还有这种随性的紫罗兰的、满黄的、满紫的，各种颜色都有。我最喜欢这一对，这一对的话是高定珠宝的设计款，采用的是 18K 真金加南非真钻镶嵌，镶嵌的是一对葫芦耳饰，整个器型的话非常饱满，葫芦的玉玉也非常好，它的种水的话达到了顶级的玻璃钢，其实我感觉很适合你啊。
4: 没错，
8: 你看包括这一盘精致的是我们的戒指，也是各种颜色都有，包括这种玻璃冰也是达到了最高的种水，还有这一个绿颜色的也是最高种水，但这个颜色的话在翡翠当中有点稀缺，因为它是那一种橄榄绿琴钢的那种感觉。所有的钻跟金在高品质的翡翠面前只能是配饰，但它两者相结合在一起之后呢，就是它把它整个的珠光宝气完全展现出来了，对不对？我们说珠宝成套价值更高。
4: 对，戒指跟耳饰，
8: 对的，
4: 是整套搭配了。
3: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翡翠资讯，请扫描屏幕前方二维码。
8: 小鹿，现在我带你看的是什么呢？雕刻件。雕刻件顾名思义呢，就是每一个题材上面它都有雕工存在的，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什么鸽子蛋啊，这个蛋面吊坠啊，它是属于素面题材。但雕刻件的话呢是很适合我们男性佩戴的，适合我们女士佩戴。你看像比如说这一件花开富贵凤凰花开，就很适合我们女性的题材去佩戴。
4: 对
8: 不对？
4: 没错。
8: 所以说其实牌子的话也是，我们这种雕刻件的牌子的话也是不挑年龄，不挑男女的性别之类的。小鹿，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排从上到下它又是完全不一样的题材。
4: 对，
8: 而且它整个的话呢又更精致了。而且种水的话比我们刚看的那些雕刻件又要更好更冰更透。
4: 对，没错，而且它的好像体积就是大小
8: 男女通贷款都 OK。就是你看比如说这件无饰牌玉平安无饰，它整个种水非常好，很冰，它巧妙之处中间是可以转动的。
4: 这还可以转。
8: 对，如果是说你师傅的工艺不好，师傅的手艺不好的话，如果把中间这个雕断了，整块料子就废了。所以说也很考验它的材料原材料跟师傅的功底。
4: 对对对，
8: 很精致。这个无饰牌男女通贷款玉平安无饰。所以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是说你也喜欢雕刻件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联系花花哦。

0: 每一块翡翠呢，都是岁月沉淀的美好。他山之石，历经山海，智慧匠心，忠诚义气。希望每一位喜欢东方玉文化、喜爱翡翠的朋友们，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一块温润美玉。屏幕前方的朋友们，如果你也想了解更多的翡翠资讯的话呢，请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来找花花哦。
1: 想问一下花姐，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扫你的二维码还有什么样的惊喜吗？
0: 我给大家准备了两个惊喜。第一的话，
1: 下期再会。
2: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鳐，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十万八千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

0: 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1: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0: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1: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0: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1: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大破西凉马超，汉中震动。张鲁惧怕曹操侵犯汉中，准备起兵攻取西川作为立足之本，与曹操抗衡。益州牧刘璋得报后，汇集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别驾张松自告奋勇出使许都，名为刘璋游说曹操，使之讨伐张鲁，实则准备趁此机会实现他的夙愿。

0: 是谁让你们改建此门的？说。
1: 这不是相爷命小人们改的吗？
0: 老夫何曾对你们说过此意啊？
1: 这
2: 那日丞相来园查看，在这扇园门上提了个“活”字，工匠们都不解其意。是我告诉他们，门内添活，乃是……
1: 对，是主簿杨修杨大人指点小人说，门内

0: 解一活字，乃是阔字。相爷的意思是指门真宽，应当窄些方能好看。照此，小人便……
1: 德祖真是机敏过人，机敏过人呐！
2: 丞相过奖了。相爷。
1: 有何要事啊？
2: 相爷，益州使者求见，候在门外。
1: 老夫久积鞍马，难得与诸公一乐，留张小儿却来扫兴。使者是何等样人呢？
2: 益州别驾张松，字永年。
1: 别驾。诸公可曾听说过此人？
3: 从无所
4: 闻。从无所闻。
1: 多令一广款待。
2: 是。
5: 慢。丞相，西川使者远道而来，如能拨冗一见，对收取西川人心。
2: 他们已在馆驿恭候多日，不如……
1: 好吧。传西川使者觐见。
2: 请。

0: 你主刘璋连年不来进贡，是何缘故啊？
1: 路途艰难，贼寇作乱，难以通进。
0: 中原我已扫清，何来贼寇作乱呢？
1: 江南有孙权，汉中有张鲁，荆州有刘备，你攻我打，岂能说是太平？

0: 大人身为使节，怎么连礼仪都不懂？
1: 什么礼仪？
0: 那是丞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不是西川刘璋。话语言谈当恭敬如仪，小心谦卑才是。
1: 哼，西川之人数以万计，没有阿谀谄媚的小人。
0: 你
2: 哦，西川没有谄媚小人，难道中原就有？
1: 这是何人？
0: 相府主簿杨修，杨大人。
2: 修孤陋寡闻，对蜀中风土知之甚少，不知足下能否赐教一二？
1: 蜀为益州，俗称天府之源，路有锦江之险，地连剑阁之雄，回环280城，纵横3万余里。鸡鸣犬吠相闻，田肥地沃，国富民丰，虽无水旱之忧，时有管弦之乐，所产之物富如山极，天下莫可及也。
2: 请问蜀中人物如何？
1: 文有司马长卿之富，武有马伏波之才，亦有张仲景之能，不有严君平之隐。三教九流，出乎其类者，拔乎其萃者，不可胜计，岂能尽蜀？
2: 请问蜀中刘义周属下如公者还有几人？
1: 文武全才，智勇足备，忠义慷慨之士数以百计。如松不才之辈，则车载斗量，不可胜数矣。
2: 敢问足下现居何官职啊？
1: 懒虫别驾，甚不称职。请问足下在朝廷任何官职啊？
2: 现为丞相府主簿。
1: 哦，哎呀，在下听说足下世代公卿，为何不去朝中辅佐天子，却要屈尊相府门下做一名主簿？
2: 我虽居下僚，但蒙丞相委以军政钱粮重任，早晚有教诲，受益匪浅，因此甘愿在相府效力。
1: 据在下所闻，曹丞相文不明孔孟之道，武不达孙吴之计，凭强横霸道而居大位，安能对足下多有教诲？
2: 足下远居边隅，岂知丞相大才。足下请看。

0: 足下可知此为何书啊？
1: 这是丞相呕心沥血仿《孙子十三篇》而作的兵书，足下说丞相无才，此书可堪流传后世否？
0: 此书乃战国无名氏所作，蜀中三尺小童都能背诵，曹丞相却窃为己有，也只能瞒过足下而已。
1: 这是丞相秘藏的手稿，尚未传世。足下说蜀中小儿能背诵如流，未免相欺太甚了吧。
0: 足下如若不信，我可以背给你听。
1: 愿意领教。
0: 昔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盖兵无常势，水无常形，临地变化不可先传，故曰料敌在心，察机在目也。然则兵非所乐，胜非所利，是故乐兵者必亡，利胜者必辱也。夫天地之间，莫贵于人，故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不得三者而能全胜，无所未闻也。治国以信，治军以诈，其容各殊，故曰军容不入国，国容不入军，理不可以治兵也。兵之利在于信，兵之德在于道，德者兵之厚积也，信者兵之明赏也。君无才事不来，君无赏事不往，合军聚众勿在机器，临境进敌勿在利器，战日有期勿在断气，今日将战勿在言气。气不急则捉，捉则不急，不急则失利，气不利则射，射则无勇，无勇则必溃也。
2: 足矣，足矣。
1: 足下过目不忘，真乃天下奇才。
0: 哎，
1: 杨修今日大开眼界，钦佩之极。
0: 雕虫小技，足下如此抬爱，长松哪里敢当啊。
1: 足下切莫过谦，杨修绝无半点虚词。秦公暂居馆驿，容我禀告丞相，一定再次会见足下。
0: 承蒙费心，告辞了。
1: 恕不远送。
3: 哎，何必多言呢？此人面貌丑陋，言语张狂，时时令人可憎。
1: 昔日祢衡张狂更甚，丞相尚能宽容，为何不能容忍一个远道而来的张松呢？
3: 那祢衡文章出众，才名远播，张松无名鼠辈，怎能与祢衡并论？
1: 以卑职所见，张松之才绝不在祢衡之下。此人不但高谈雄辩，出口成章，但是那过目不忘之能便世所罕有。
3: 如何过目不忘？
1: 刚才卑职让张松见识丞相大才，曾把此书稿给他看过，不料此人浏览一遍，既能背诵如流，竟无一字差错。
3: 哦，
1: 这是卑职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绝无半点虚假。他还故弄玄虚，
4: 说此书乃是战国无名氏所作，蜀中小儿都能熟记。
3: 哦，莫非古人与我暗合？来人，
4: 丞相，丞相。

0: 丞相撰写此书，殚思竭虑，20年心血，何必因几句荒唐之言，就此毁于一旦？
1: 与其留污名于后世，何如先自焚之啊？张松既有异才，明日教场点军，你可引他再来见我，也让他看看我军容之盛，叫他回去传说，我即日下了江南，便收服西川。
0: 是。

0: 谷下有过目不忘之能。
1: 啊啊啊！
0: 老夫有心怀天下之量。
2: 丞相有吞天吐地之才，那四位八荒之志，孙怎敢相比？
0: 你在川中可曾见过如此阵势啊？
2: 未曾见过。我川中从来只讲仁义，何须这些兵马武夫？
0: 嗯。

0: 老夫雄视天下，大军到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顺我者生，逆我者亡，你可知道？
1: 丞相虎威，张松岂能不知啊？想那濮阳公吕布之时，宛城战张绣之日，赤壁遇周郎，
2: 华容逢关羽，
1: 割须弃袍于潼关，夺船避剑于渭水，真可谓天下无敌呀！
0: 大胆！你一介酸儒，竟敢与我平短论长！来人，
3: 在
0: 我拿下！
3: 来人！
0: 退出去，斩首示众。
1: 想我张松一世明白，今日却也谬脱之极呀、啊！
3: 快走！
4: 丞相，张松从蜀中远来进贡，斩他恐怕又是远地人心，万望丞相从宽发落。
5: 丞相息怒，德祖所言不差，还望丞相三思。
0: 哼，不看你主刘璋尽忠之心，定斩不赦。给我乱棍打出教场。

0: 主公，张松被打出教场后，连夜启程离开了许都。
1: 哦，不出所料。
2: 好，下去领赏。
0: 谢军师。
1: 哎，世元。
2: 主公，这是鸿福七天呢。
1: 二位军师笑些什么？北愚钝不明，还请明言。
2: 主公，欲取西川，正欠地利人和，看来这四个字就要落在这位被曹操打出许都的西川别驾身上了。
1: 哦，
2: 好，速唤子龙云长前来议事。
0: 是。

0: 我此来本欲投奔明主，献上西川，谁想曹操竟如此轻贤慢事。行前我在刘璋面前夸下海口，必能说动曹操以绝张鲁侵犯西川之患，如今空手而回，岂不被蜀中人士耻笑？
1: 前面来的可是益州张别驾？
0: 正是在下。

0: 请问二位将军大名，有何见教？
1: 在下关羽，奉主公刘玄德之命，以洒扫义庭。
0: 啊，
1: 恭候别驾到来。
2: 末将赵云，奉军师之命，以摆下酒宴，恭候别驾光临。
0: 原来二位就是声满天下的子龙、云长。
2: 正
1: 是。
2: 请别驾上马，我家主公与二位军师就在前面，恭候别驾。
0: 刘备、刘皇叔，我罗

0: 松与刘皇叔素昧平生，仓促路过，何敢受此厚爱。
1: 备久闻别驾高明，只恨无缘一见。此次得知别驾回蜀，倘蒙不弃，请到荒州暂歇片时，以叙可养之思。
0: 皇叔仁德，布于海内，长松敬仰已久，只是仓促打扰，实在惶愧之至。
1: 别驾休要过谦，别驾请吧。
0: 皇叔先请。
1: 别驾请。
0: 请。
2: 别驾请派。这里
1: 风景甚好啊。
3: 好啊，
1: 何须这般大动干戈？
4: 军师神算非你我所能料及。

0: 皇叔请。
1: 哎，请问别驾贵庚几何？
0: 皇叔面前免提贵庚
1: 啊。旗下有几双儿女？
0: 只有一子。
1: 哦，真巧得很，辈也只有一子
0: 啊。
1: 令郎年有几岁？
0: 五岁。
1: 哦，犬子也是五岁
0: 啊，
1: 岂非天缘凑巧？
0: 哦，实在是巧。
1: 别驾，请。
0: 皇叔请。
1: 请。
2: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不敢不敢不敢不敢。嗯，
1: 别架着手。
0: 鞍马颠簸，不慎碰伤。
1: 哎，哎呀，世事混乱，日后还当多加小心呢。
0: 皇叔大德，当平定乱世，一统四海。不知皇叔驻守荆州，辖下有几郡呢？
2: 荆州本属东吴，只是暂借我主安身而已。每每使人前来催讨，好不烦人呐。
0: 东吴占据有六郡八十一州，还不知足？
2: 我主乃大汉皇叔，却不能占据州郡。那些大汉毛贼却恃强侵占地土，怎不叫人气愤？
1: 哎，此言差矣。备有何功德，敢做非分之想？
0: 皇叔是汉室宗亲，广播仁义，别说占据州郡，就是带正统而居地位，又有何不可？
1: 哎，此言差矣，备绝不敢当，绝不敢当。
0: 明日分别，我还要仔细看他一看，到底是诚心待我，还是别有所图。但愿西川有幸，长松有幸，不虚此行。世君别送了，就此留步吧。
1: 蒙别驾不弃，别驾在荒州留续三日，是备大为平生。这功酒仅表刘备敬慕之臣，请别驾满饮。别驾博学高才，令备永生难忘。这功酒祝别驾鹏程万里，壮志得酬。
0: 壮志得酬，多谢主公疗伤之恩。
1: 这第三功酒祝别驾一路平安。今日一别，关山重重，不知何日再见别驾之面。

0: 主公，送别驾上路吧。
1: 别驾受伤未愈，多有不便，就让刘备为你牵马直等吧。
2: 这，
1: 别驾，请。别驾，请。
3: 使劲，
1: 别驾，快快请起。别驾，快快请起。
2: 使君如此宽仁爱事，宋愿朝夕服侍左右，只系未得其便。今日一别，仅奉一眼，若有不当，还望使君体谅。
1: 愿听指教。
2: 一松之见，荆州虽处水陆要境，但东有孙权，北有曹操，十四侵夺，恐非久恋之地呀。
1: 哎，备也只如此，可惜天下之大，竟无刘备安身之地呀。
2: 益州沃野千里，财富民殷，智能之士久慕使君之德呀。使君若起荆襄之兵，长驱西指，则霸业必成，汉室可兴啊。
1: 别驾后意，刘备心领，只是刘璋、刘益州也系帝室宗亲，我怎能手足相夺呢？
2: 使君错矣，非是张松卖主求荣，今日得遇使君，我不能不披肝沥胆。刘季玉暗弱无能，况有张鲁在北，久遇难亲，使君不娶，此地早晚数之他人，那时岂不悔之晚矣？与其让于虎狼，不如送于贤君。
1: 听君一言，茅塞顿开，只是蜀道崎岖，车马难行，刘备纵有取川之心，也是束手无策呀。
2: 啊，蜀中山川道路、沟谷桥梁、关隘府库，张松一一画在图中，现奉于使君，以报使君知遇之恩。
1: 别驾三日之内竟能误画此图，
2: 实不相瞒，我此次去许都，本想将此图献给曹操，助其收取蜀地，不料曹操欺贤慢事，令我大失所望，竟感使君圣德，故献地图。使君取西川为基业，然后北图汉中，收取中原，匡正天朝，名垂青史。张松就此拜别。

0: 主公，松有一计，可是曹操、张鲁不敢侵犯西川。
1: 哦，有何良策？
0: 荆州刘皇叔与主公同宗，仁慈宽厚，主公何不遣使结好，使其做西川外援？
1: 我也久有此意。
0: 那可先派法正为使前往荆州，请刘皇叔入川，再派孟达率兵五千前去迎接。
2: 主公，刘璋请主公带兵入川，真乃天赐良机。张松已献地图，法正又可做内应，可谓天时地利人和，三者齐备呀。主公，为何疑虑不决？
3: 当今之事，唯曹操与我水火相敌。操以急，我以宽；操以暴，我以仁；操以诈，我以忠。每每与操相反，事乃可成。今刘季玉与我有同宗之意，又诚心相邀，若就此机会攻取西川，恐将失信于天下，于信何人？
2: 主公之言虽合天理，但当今腐乱之事，用兵争强宜从权变，若拘之常理，必然寸步难行啊。如今张鲁虎视西川，刘璋暗弱无能，主公今日不取，终被他人所取，到那时追悔莫及呀。坚若攻魏，逆取顺守，本是商汤周武之道，何时一信？事定之后，善待刘璋，后加封赠，又何时于义呀？
3: 军师今时之言，令备深明肺腑，心宽慰许多。今晚宴罢，就请孔明军师与法孝直同来，共议入川之事。
4: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冬，刘备、刘请、诸葛亮率关羽、张飞、赵云镇守荆州，自与军师庞统和黄忠、魏延、刘封、关平诸将率领大军从荆州出发，开赴西川。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

0: 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

0: 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渡汤，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渡汤，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渡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呀，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烘焙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 52度。

0: 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的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您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

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

0: 健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0: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推动中部地区崛起，在推动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上迈出新步伐，奋力谱写三晋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6: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
3: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益州牧刘璋邀请刘备统兵入川，助其抵御张鲁。刘备五万大军一路号令严明，对百姓秋毫无犯，颇得西川民心。刘璋得报，从成都特意赶到涪城，准备亲迎刘备，畅叙同宗兄弟之情。
1: 休要再言，玄德是我同宗兄弟，岂能夺我基业？
2: 主公，此去涪城乃是赴刀剑丛中，必为刘备所害，万万去不得呀。主公，我黄权实禄多年，不忍主公受他人奸计，
1: 这
2: 还望主公三思啊。
1: 我意已决，不必再言。
2: 主公，主公，万万不可呀，万万不可前往啊，万万不可呀。
3: 当断不断，无异于主公之大业呀。
2: 主公，主公，万万去不得呀。去不得啊，主公。
3: 出征。
2: 主公，
4: 主公，
1: 怎么回事？
4: 是从事王磊，他说主公若仍不听谏阻，就割断素帛，撞死于城下。
1: 拿剑杖来。
5: 益州曾是臣王磊，气血肯告，且闻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昔楚怀王不听屈原之言，为秦所困，今主公轻信张松之言，欲迎刘备入关，恐有去无还矣。倘能斩张松于市，绝刘

0: 辈之约，则蜀中老幼幸甚，主公基业幸甚。
1: 大胆！我迎刘玄德来，就是为了抵御张鲁，保护西川百姓，祖上基业。你竟敢祸乱人心，一再侮辱我，究竟是何居心？为什么这么大胆？
2: 主公，多多保重，臣去了。

0: 主公，念王雷一生忠心事主，还恳望将其厚葬。此去浮城，路途尚远，此间之事，就请别驾悉心料理吧。
1: 出城。

0: 那就是了。哦，主公到了。啊，主公啊，刘皇叔到了。哦，主公。
1: 承蒙兄长远来相助，一路劳苦，请先受小弟一拜。哎，关山祖阁，戎马孔祖，你我兄弟竟多年无缘一见，今得相会，真是大慰平生啊！哦，此乃军师庞统。啊。
0: 号凤雏，上有文武朱将官，啊，请玄德兄入城畅叙，请，
1: 请，
0: 皇兄请看，这就是福官。

0: 主公，今日席上看刘季玉为人如何。
1: 季玉乃诚实之人，我也当以诚相待啊。
0: 季玉虽善，其旁张任、刘贵等将却皆有愤愤之色，以统之计，明日主公设宴答谢季玉，可于帐外埋伏刀斧手百人，听主公置杯为号，就在席上杀了他，而后大军直取成都。如此则刀不出鞘，弓不上弦，西川一举可得。千言日久，恐反生不测呀。
1: 季玉诚心待我，岂能忍心如此？况我初到蜀中，恩信未立，若行此事，必令天人共怒。公此谋，虽霸者亦不为也。
0: 这，
2: 明公，谋等非为自己，与刘季玉亦无私怨，只是顺应天命而已。明公远涉山川，

0: 驱驰兵马而来此地，进则有功，退则无益。若因一时不忍，千年时日一旦计谋泄露，反为他人所算，不如趁此天与人归之时，出其不意，早定大业，实为上策呀。
1: 主公，孝直所言极是，望主公三思，切莫坐失良机呀。
2: 恩信未立之际，不可操之过急，此事无需在意，二公早些歇息去吧。
1: 是
3: 是。
4: 可笑黄泉王磊妄相猜疑，根本不知我宗兄刘备为何样人物，如此仁人君子前来相助，那曹操张鲁何足为虑。唉，若非张别驾尽心，岂不失之交臂？
5: 主公，
4: 嗯，
5: 此时欢喜恐怕为时尚早，刘备柔中有刚，其居心究竟如何尚不可知，还需提防为是。
4: 方才席上我就看出你们几人面色不对。你等为何如此多疑？吴兄分明是至诚君子，哪里会有二心？便有二心，区区数万兵马，对我川中数十万将士又有何能为？取黄金500两送往成都，赐予张别驾，以彰其功。
6: 是。
5: 主公执意不听谏阻，请刘备率兵入川，今又亲迎刘备于此，只恐主公迟早必被刘备所算呐。
0: 我观刘备不似奸诈之人，只恐庞统、魏延等人心怀叵测，来日刘备请主公去他寨中赴宴，只怕凶多吉少。
5: 哼，如有不测，宁为玉碎，不为瓦全。

0: 大人，将军，请了。今天我家主公与刘益州聚会于此，末将魏延得陪，实是三生有幸。末将愿舞剑一回，为诸公助兴下酒。
1: 啊，贤弟，请。

0: 舞剑必须成双，末将张任愿与魏将军同舞助兴。
1: 哼
0: 哼，请
1: 请。
0: 嘿嘿嘿，末将刘峰愿为二位将军助舞，
2: 我等愿全无一回，以帮列公一笑。
3: 贤弟，哪里去？
4: 王兄，我
0: 住手！都把刀剑放下！我们兄弟相聚，本是饮酒同乐，共叙亲情，又不是鸿门宴，谁要你们来舞刀弄剑的？哪个不把刀剑放下，立即斩首！
5: 还不把剑放下！
0: 尔等也都退下。去掉刀剑。

我们兄弟是同宗骨肉，共商大事，公等不必多疑。看酒。

请慢饮。主公放心，我刘备若有害地之心，天理不容，其罪当诛。主公若信得过刘备，就请满饮此杯。

0: 主公，张鲁大队兵马正往加门关而来。
1: 这……
2: 哦，贤弟不必过虑。愚兄此来，本是为贤弟分忧。明日我便统领兵马前往加门关抵御张鲁，贤弟只需随时接济粮草，他事尽管放心。
1: 兄长恩德，小弟今生今世绝不敢忘。

0: 今日席上之事，若非被亲自阻拦，必然不可收拾，公此谋实为不妥。
1: 主公亲统大兵入川，日久孙权必有夺荆州之心，统作此安排，为辅助主公早定取川大计，务实良机呀。
0: 公用心良苦，北自然知道。

0: 却为何如此急迫，必欲献备于不义？今后切莫如此。
1: 是，既如此，主公请安歇，统且告退。
0: 啊，军师也请早些安歇。
1: 刘备统领大兵进入西川，现正驻守葭萌关，助刘璋抵御张鲁，故有意趁此收回荆州，但虑孔明、关羽在荆州驻守，列公有何良策？
2: 主公，刘玄德早有诺言，去了西川便还荆州，此时前往攻取，恐为不妥。
3: 见了吴侯，国太可千万别提是我报的信儿。
4: 我知道，
5: 主公，刘备远涉山川，很难及时回兵，主公何不先派兵截住川口，切断刘备归路，然后统领大军攻击荆襄，岂不是一鼓可下？
4: 是谁想害我女儿性命？
5: 国太，
1: 国太，
4: 你辅佐我儿多年，竟敢出这种坏主意，真该斩首。
5: 国太息怒，国太息怒，
6: 国太息怒。
4: 哼，你妹妹嫁给刘备为妻，现在就在荆州，你若带兵前往攻打，你妹妹岂不性命难保？
1: 母亲，
4: 你执掌父兄基业，坐领江东81州，竟然还不知足，只顾攻城夺地，全不念骨肉亲情。你，
1: 母亲教训的是，孩儿遵命就是。
4: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她若有半点差池，我定不与你甘休。还不给我散了？
1: 是是，还不散了，快！

0: 主公，
1: 子布，
0: 国泰不许发兵，我看只能另图良策了。
1: 唉，母命难违，时势棘手。
0: 这也不难，可先派人接回郡主，再出兵还有何碍啊？
1: 唉，他如今亦是刘备之妻，岂能说回便回？
0: 主公只需派一心腹带少数兵丁潜入荆州，假说国泰病危，要见妻女一面，郡主能不立即赶回吗？
1: 好便好，只是这我母生病私有不多，
0: 这纵是国事为大，况且此计正为成全国泰母女之情，有何不可？
1: 这
0: 刘备之子阿斗现随郡主可一并带来，然后发书敦促刘备归还荆州，换回阿斗。刘备平生只此一子，爱惜如命，定肯舍弟换子。那时荆州不取自还，

0: 岂不是好吗？
1: 却是妙计。
0: 纵使刘备不肯，再动干戈，也毫无妨碍了。

0: 秋扇来了。
1: 哦，快领他过来。
0: 是。
2: 啊，夫人。
1: 你远路跑来荆州，莫非有什么紧要事情？
2: 啊，夫人，国太近日忽得疾病，夫人即刻回去还来得及。若是迟疑，只怕就难见国太一面了。
1: 国太向来康健，怎会病得如此厉害？
2: 又倒是人有旦夕祸福，何况国太年事已高啊。
1: 国太得的是什么病？
2: 这小人也说不清，只听吴侯说国太病势沉重，三餐不进粒米，早晚只是念着夫人，梦中也总说想见夫人一面。哦，吴侯亲写书信在此，夫人请看。

0: 分别方才三年，不想母亲病得如此厉害。
1: 夫人，刻不容缓，请赶快收拾启程吧。
0: 皇叔远赴西川，府中大事都叫军师料理，我须先通报军师才能动身。
1: 哦，若军师说要等候皇叔回命再走，岂不误了大事？
0: 不辞而去，只恐路上会有阻挡。
1: 夫人，江边早已备下快船，夫人即可收拾启程，不等有人来挡，夫人早已离了荆州地界。
0: 事到如今，怕也只好如此了。
1: 国太还总念叨着外孙，吴侯叮嘱夫人务必带去，让国太见上一面。
0: 军师知道，只怕不妥。
1: 外婆见外孙乃是夫人家事，人之常情，军师哪里管得着？
0: 这。
2: 主公驻守家门关，名为驻刘璋地居张鲁，实则在当地广收民心，与日后平定西川大为有益。
3: 军师，禀告军师，方才后府门有吴侯府役三人持国书来见主母。
4: 娘，我们今天到哪儿去玩？
0: 今天不是去玩，娘带你去看外婆。
4: 外婆远吗？
0: 远。
4: 那赵叔怎么不和我们一起去呀？
0: 你赵叔军务太忙，不能同往。
4: 我想赵叔。
0: 斗儿，你不愿意跟娘去见外婆吗？
4: 娘，我愿意去。
0: 斗儿，
5: 娘，娘，
6: 将军，赵将军，
7: 将军，孙夫人和阿斗被吴府的人接走了。

0: 夫人。
1: 快快快快点。
2: 夫人请慢走。

夫人，请慢走一步。你是何人？敢来拦挡主母？末将赵云，特来为夫人践行。开船。

0: 夫人，
1: 赵叔，
2: 赵云，你怎敢这般无礼？
0: 夫人要去哪里？为何不通报军师知道？
2: 我母病危，不及通报。
0: 主母回屋探病，为何要带走小主人？
3: 恶斗是我的儿子，
2: 我不带走，留谁照看？
0: 主母此话差矣。萧主人是主公仅有的骨血，是当年末将在长坂坡百万军中舍命救出的。今天，夫人要背着主公暴走，是何道理？
2: 大胆！你不过是皇叔帐下一个武夫而已，怎敢管我家事？

0: 夫人要走，只管走，只是要把小主人留下。
1: 你半路闯进我舱中，手执利刃，分明是有意谋反。
0: 若不留下小主人，末将纵然万死，也不敢将夫人放走。
1: 来呀，
2: 在，
1: 把他给我轰出舱去。
2: 是。
0: 嗨，呀！
1: 大胆，把孩子给我抢回来，抢回来！
3: 别上了，阿斗，
0: 快点上！夹进摇橹，船到对岸，看他赵云还有何本事！

0: 那是刘玄德的船。
1: 敢锤迎敌！军师有令，请嫂嫂留下侄儿。
2: 子龙休慌，张飞来也。
3: 上了阿斗，看他们奈我何！早早留下侄儿再走。三叔，为何这样无礼？
4: 嫂嫂
3: 不以俺哥哥为重，私自回家，才是无礼。我母病重，我怎能不赶去探望？
0: 那嫂嫂也该记得哥哥人心嘱咐，通报军师之后再走，
3: 为何不辞而别？三叔若不放我走。
4: 我只有一死，
2: 夫人，退下。是，
3: 娘，娘。
2: 义德，当真必死诛母，绝非臣下之道。
4: 娘，娘。
2: 嫂嫂既然执意要走，俺岂能强留？俺哥哥是大汉皇叔，并不辱没嫂嫂。嫂嫂若是还记得俺哥哥的话，
4: 娘
2: 就该早回来。

0: 军师妙算，早有安排。
1: 军师，军师，
2: 哎，小心啊！
0: 好，
3: 军师，
2: 你都回来了。子龙，近日虽无长坂坡七进七出，此情之险，将军之威，则胜于长坂坡矣。
4: 夫人，咱们什么时候再回荆州啊？
5: 孙夫人返回东。

0: 方知是计。从此，孙夫人滞留东吴，与刘备再未见面，郁郁而终。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3: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4: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5: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3: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5: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3: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

0: 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 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000。

0: 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圈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5: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5: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

0: 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

0: 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醇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

0: 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电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3合1。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0: 建安十七年，公元212年，刘备致书刘璋，假称孙权求救，自己要带兵返回荆州，因此要求刘璋供给军粮10万斛，并借兵马3-4万听用。刘璋表示，只能供给刘备所需军粮的1/10和4000老弱兵卒。
1: 士元，快来快来！今日事已至此，如何处置为好呢？
2: 主公，某有上、中、下3条计策，请主公选择。
1: 哦，请问上计。
2: 立即挑选精兵强将，备足粮草，趁刘璋尚无戒备，昼夜兼程，直取成都，则西川一战可得。
1: 请问中计。
2: 主公，那富水关是通往成都之咽喉，又是返回荆州必经之路。现有蜀将杨怀、高沛2人把守，主公可派人送去书信一封，扬称要回荆州，路经其地，他2人必出关相送。乘机，然后去取成都。
1: 好，请问下计又当如何呢？
2: 那只有暂罢取川之意，立即退回荆州，日后见机而动，徐图进取。
1: 上计未免太机，下计又觉太缓，被以为中计不快不慢，正得其宜，可以行之。
2: 哦，既如此，就请主公修书一封，我去步兵遣将，乘机夺关。
3: 主公，军师，益州别驾张松被满门抄斩。
1: 啊！可曾探知是何缘由？
3: 张别驾得悉主公欲返荆州，大不以为然，乃修下密信，请主公从速取成都，并约作内应。不慎书信失落，被其兄张素拾得，告发于刘璋，因而满门遇害。
1: 张松一片至诚，助我收取西川，如今未受一金之赠，持土之封，竟又因我之故，全家遭此横祸。

张松被斩，料刘璋必在各处关隘增兵添将，严加防守。川中将领对主公统

0: 兵入川，早已心怀怨恨。刘璋大将张任足智多谋，此时万不可急切用兵，当徐图缓进才是。
1: 有庞统军师在，料想无大祸患。
0: 只怕他也是求成心切呀。
1: 既然如此，军师何不修书与主公明言？
0: 庞军师出，
2: 明日是双七佳节，我看是否撤回各防务，犒赏士卒，我等也松下心来，与城中居民共同欢庆一日。
3: 佳节期间更当小心才是。刘备夺占涪水关以来，行兵甚急，其军师庞统更非无谋之辈，定会于佳节期间前来偷袭，攻我不备。
2: 主公，张松舍身取义，全为主公早日平定西川。如今涪水关已得，主公应立即进兵洛城，不使刘璋有增兵固守之计。
4: 主公，
5: 主公，刘璋派遣张任、刘贵、冷包、邓贤四员大将率兵50,000增援洛城，现冷包、邓贤已在洛城以北60里分头扎下营寨。哦，
2: 主公，城北60里有一隘口，山险路狭，易守难攻，不先克之，大军就无法接近洛城。看来张任等将绝非有勇无谋之辈。
0: 不过倒可假托天象。
1: 如何假托？

0: 两叶算，太乙术，今年岁次癸巳，刚星在西方，又观前相，太白临于落成之分，主将帅身上多凶少吉，切宜谨慎。
1: 我自投皇叔掌下，迄今无建功立业之机，这次进川正要大展雄才，孔明却千里驰书建祖，莫非是怕我去了西川独得大功不成？
2: 孔明信中所言，军师以为如何？
0: 一统之见与他恰恰相反。
2: 哦，
0: 主公用兵贵在诚实得势，良机一朝坐失，千载难觅。
2: 哎，备非不知此中厉害，只是孔明一向料事如神，今日所言不由备不心生疑惑耳。
0: 主公，你是被孔明言辞迷惑了。他不想令统独成大功，所以故作此言，以疑主公之心。
2: 哎，孔明绝非嫉贤妒能之人，恐怕军师多疑了。
0: 孔明远在荆州，眼前洛城军情地理，岂能处处见到？
2: 此事容备再做思量，来日再议。

0: 啊，主公尚未安歇。
1: 军师深夜进帐，有何见教？
0: 主公，明日是何节令？主公可知道？
1: 今日七月初六，明日乃是七七，七七佳节。
0: 正是。此节在中原并不足奇，在川中却非同寻常。川民风俗，每年此日，家家户户都设酒食，庆贺游乐。军旅之中也按例休战过节，犒慰将士。此时去攻洛城，岂非天赐良机？
1: 哎，只是张任颇具谋略，行兵谨慎，倘若有备，如何是好？
0: 主公，张松此图却是神算，可让张任防不胜防。主公请看。此山之北有一条大路，直通洛城东门。山南还有一条小路，可通洛城西门。此路张松虽画于图上，却未标其名，足见偏僻异常。我问过归降士卒，竟也多半不知。
1: 哦，
0: 张任不知我军有此图，定以为我军不知此路。这岂不是天助我军，又以出奇制胜之图？
1: 军师是想大路佯攻，小路奇袭，两路分进，合击洛城。
0: 正是此计。主公，这可是孔明身在荆州所能尽知尽料的。
1: 请发小职即刻前来。
2: 是。
1: 果真按此计而行，能有几分胜算？
0: 此计若成，则洛城一战可得，我军便可长驱直下，取成都，擒刘璋，一举而定西川。那时三分天下有其一，则主公可与曹操、孙权争雄天下。主公，兴汉大业有望矣。
1: 好。
3: 主公，庞军师。
1: 小侄由此进兵洛城，路径如何？
3: 有两条路可以进兵。大路从北直通洛城东门，上有一条小路直通洛城西门，险僻难行，川民也很少有人行走。
1: 以足下之意，取哪条路为好？
3: 当一虚一实，两路分进合击，可操胜算。
1: 既是二公都执此意，明日便发两万兵马，我以军师分两路进攻洛城，留三万兵马，请校职助糜竺、简雍防守大营，如何？
3: 是。
0: 主公，明日主公分兵一半走大路，同走小路。
1: 不不不不不，小路偏僻难行，岂可让军师冒险？北自有贤骑弓马惯走小路，军师还是走大路为好。
0: 那主公，主公，大路必有敌军拦阻，主公正可击之。小路崎岖难行，却能攻敌不备，同走小路正是避难就义之意，主公何不成全一二？
1: 这实不相瞒，军师妙算虽令我折服，但孔明信中所言也委实教备，放心不下。万一小路，
0: 主公统自投帐下，就蒙主公厚恩，未曾报效。早思肝脑涂地，方称本

0: 心，莫道小路未必有险。纵然有险，统又有何惧？主公再勿多言，同走小路，主公自走大路。
1: 啊，不，还是请军师走大路为好。
0: 主公，请早些安歇，明早卯时升帐，辰时起兵。
2: 洛城乃成都门户，一旦失守，后患无穷。今日非但不能撤防，还需增兵添将，万不可疏待大意。
0: 将军所言极是，可请刘将军点兵一万，于城东大路增设防务，吴兰雷同城内接应，刘备纵然来犯，又有何惧啊？
2: 城西小路也不能不防。
3: 张将军恐怕太过于谨慎了，那条小路两端路口都隐没于荆针野莽之中，莫说刘备庞统，便是西川人也知者甚少。
2: 宁可小心谨慎，不可给敌军万一之机。刘将军增兵大路，吴兰雷同二将军分守在东西两门，我自带3000弓弩手防守小路。

0: 军师
1: 啊，主公，
0: 备思之再三，还是军师走大路，备走小路为好。
1: 主公，将令已出，不可更改。请主公就此上马，你我洛城相会。
0: 嗯。哎，军师，请军师路上一定小心保重。
1: 主公只管放心，请上马。
0: 请军师先上马，
1: 主公勿需多让，请快上马吧。
0: 好，就依军师。
1: 主公，洛城相会。

0: 军师为何骑这等烈马？此马已骑了多年，从未如此。来来来，这匹白马被骑了多年，性急循顺，万无一失，请军师换成此马。
1: 不可不可，主公，这如何使得？哎，小路崎岖，若马再有疏失，如何使得？备就贯马上征战，请军师切莫推辞。
2: 主公，
0: 哎。

0: 主公厚恩，同万死不能相报。
1: 哦，军师，军师心情上吧。

0: 刘备在后面，等他过来。我曾见过刘备骑的是一匹高头白马。
1: 哦，
0: 传告全体将士，骑高头白马者是刘备，射杀骑白马者。
1: 是是，传令，射杀骑白马者，
0: 射杀骑白马者，
1: 射杀骑白马者，
0: 射杀骑白马者，
1: 射杀骑白马者。

0: 此处好生险恶，军师啊，那块大石上仿佛有字，你去看看。是。
1: 我道号凤雏，此地名落凤坡。难道我此行果真不利？啊！这怎么回事？这是什么事？军人！啊！速速退出此谷！
0: 军师，此图关系重大，必须交到。

0: 交到主公手中，我等愿与军师共生死，绝不独生。
1: 此不足惧，只恨我未听孔明忠言，贪功之败，愧对主公，愧对三军将士。请务必转告主公，切莫以我为孽。白马。

妈再也不能同你伴随主公驰骋天下了。

0: 世元是为我而死，是为我。是我害死了军师，是我，是我呀！
1: 主公，主公，
0: 主公。

0: 狼口，出师未捷身先死，使刘备士气大挫，取川计划不得不陷于停顿，退守涪水关。同时派关平立即赶回荆州报信，班请诸葛亮统兵入川，再谋取川大计。
1: 庞士元出师未捷，先逝西川，主公痛折一臂，困守涪水关，进退两难。我不能不立即前往，助主公一臂之力。
2: 张任那厮射死了庞军师，又将俺大哥困在涪水关。

0: 俺待要去会他一回。二哥，子龙，我们大家都去，杀他个人仰马翻。
1: 三弟，军师欲你我都去荆州重地，交谁防守？
2: 二将军所言甚是。西川尚在他人之手，若荆州再有失，主公多年的基业岂不毁于一旦？
3: 只是主公信中未曾说明应留谁驻守荆州。
2: 主公信中虽未明写其人，我已知其意图了。主公派关平来此送信，二将军可解其中深意。
1: 军师是说，
2: 主公之意要云长公当此重任。云长为桃园结义之情，一定竭力守卫，不负此重托。
0: 关某尽职。
2: 既如此，荆州安危今后就全仗将军了。
0: 既蒙大哥军师信任，关某岂能推辞？

0: 此事关系重大，望你千万小心，切切不可轻忽大意啊。
1: 军师，放心，大丈夫既领重任，处死方休。
0: 倘若曹操引兵来犯，将军如何处置？
1: 以力拒之。
0: 若是曹操孙权同时起兵前来，又当如何？
1: 哼，分兵拒之。
0: 若如此，荆州危矣。我有八个字，将军牢记，可保荆州万无一失。
1: 那八个字，请军师教诲。
0: 东合孙权，北拒曹操。
1: 军师之言，关某谨记。

0: 姬长，在。你与糜芳、廖化、周仓辅佐云长同守荆州。是。翼德，
1: 在。
0: 命你率精兵10000从大陆入川，先取巴郡。我自带御军从水路入川，你我与浮水关会合，先到者为头功。速去准备，明日启程。

0: 子龙，在，你速去准备船只器具，明日与我一同启程，从水路进兵。 军师，还有何吩咐？大人在见，万望将军珍重，亦不负主公重托呀。军师但放宽心，官帽既接此印，亦当效此命。 以保荆州不失，唉，何以言死？云长，只要你能东合孙权，北拒曹操，定能保住荆州。
1: 四川豪杰众多，千万不可轻敌。当以收服人心为先，攻城夺地为次。将军务必谨记，路上必须严明军纪，不可抢掠百姓财物。凡是归降士卒，都应善加优抚。
2: 哦，记下了。
1: 将军醒报，不可只敬君子而不恤小人，须时时自制怒气，勿再随意酗酒鞭打士卒啊！
2: 俺改过就是。
1: 好，祝将军一路顺利。拿酒来。
2: 哎哎，不喝不喝，等我拿了头功，军师再敬不迟。
1: 也好，也好，早到浮水关与我相会，定当奉酒。
2: 军师好小看人，为何不说你到浮水关来与俺老张相会？哦，这么说，汝川的头功，亦得是志在必得了。嗯，水路长驱直入。
1: 有兵将阻挡，山路崎岖难行，重重关隘都有重兵把守，此赌将军岂不太吃亏了？赌，俺就是要赌。<笑>
2: 此乃避暑之局，将军还是不赌为好啊！
1: 哎，不，俺就是要赌。
2: 将军，果有胆量一赌，
1: 就看你军师敢与不敢。
2: 好，你我击掌为誓，看谁先到浮水关。
1: 好，这次非要与军师见个输赢，俺先走一步，等你们来浮水关见俺，出发。
3: 翼德勇武过人，豪气纵横，真是一员虎将。只可惜性情暴躁，往往处事鲁莽。翼德虽然鲁莽，却并非无谋。军师这次与他打赌，未必能赢。
2: 哦，果如子龙所说，亮正求之不得。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全套，酒质好，寓意呀，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4: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4: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 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4: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 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4: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谷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5: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6: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

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

0: 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十二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五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十二生肖古酿珍藏。
1: 天下美酒千千万，都比不过这一瓶白水杜康。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2: 这白水杜康十二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圆套，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3: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

0: 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三箱五箱，甚至是有的十箱二十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
7: 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元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块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块9。

0: 好，家人都给你打真好。
1: 江三同志，打得不错，有这么两手，到哪儿也吃不了亏。敌人四次强化之案，在人眼这个地区搞得很凶，咱们在那儿的群众工作基础几次都被搞垮了，这回下去工作会碰到很多困难的。
0: 试试看吧，政委，我是当地人，这是个有利条件。
1: 当地人，好啊，我这也有个当地人，你来看，这个人是谁？
0: 是我们家老二，他在国民党队伍上混事。
1: 是啊，可是摇身一变，现在又是汉奸犯了，当了个伪军中队长，就在人眼。
0: 他也在人眼？
1: 是啊，人眼是我们的交通要道，所以打开这个地区的局面是咱们飞阳县武装工作队一个很重要的任务。人眼这个据点距离飞阳城里只有40多里，将来还要拔掉这个钉子，给正规部队解放飞阳城创造条件。你下去以后要利用你哥哥的关系做些工作，要想办法把他争取过来，你估计怎么样？
0: 试试看吧。他从小就不干好事，好吃懒做，胡作非为，一家全靠上山打猎。不提这些了。政委，我什么时候下去啊？
1: 敌人正在改修太丰公路，看情形是要加强对根据地的封锁，你要马上下去。
0: 是，政委。
1: 这次是在敌人心脏里打天下，可千万要加小心。
0: 是。进来。

0: このボロミソがいいが、全部の工事は伊豆修復できるか。
1: 司令夸奖你呢，说葫芦沟修得还不错，可是全部工程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2: 报告司令，再有三天全部都可以完工。
1: 你看看一眼，看到哪子？
0: 真不，
1: 終わります。
0: よし，
2: 请司令放心。
1: どうぞご安心ください。
2: 这一带，我敢说，八路军的插翅也飞不进来了。

0: 你他妈干嘛吃的？
1: 咦，妈的！
2: 鱼，你去找我村口，我来帮你。

0: 快走！别动！把枪放下！向后转！走！贾三哥，我老婆在长心口疼，这怎么能去呢？
1: 咱们不能去，听说东庄那姐姐去可受罪了，什么下场都不干。
0: 走，
1: 咱们不能去，
0: 咱们回去。
1: 走，咱们走。
2: 村长，
0: 这是皇军新下的命令，哪一个村都得轮的。这要捐要税要粮要差。

0: 这就够我们受的了，如今你们又要，你还让我们老百姓活不活了？
1: 还让我们活不活了？
2: 是啊，你这是想气死人呢！你
3: 捣什么乱呢？告诉你们，上边来了公事，要抓捣乱分子呢。
4: 是啊，今儿早上在公路还打死了个黄协军呢，咱们庄的曹铁柱也跑了。
3: 王大成，胡说什么呀？哎，都是些年轻人，这点事儿还发愁吗？啊，再说呢，这也不是什么苦差事，去了啊就是洗洗衣裳，要是干别的，那皇军还另外有赏。
5: 真的？为什么不把你家人派去？
3: 刘玉梅，你问这个吗？
6: 我打开窗户说亮话，皇军要的就是你们这号人。我问你，你家里是不是有人当八路军？
5: 我家就我一个人，你又不是不知道，有谁当八路军？
6: 哼，知道。哎，我问你，为什么你一直不找婆家？啊，等谁呀？
3: 哼，告诉你，蒋三这一辈子也回不来了，你白等。

0: 三儿啊，妈可把你盼回来了。
1: 妈，妈，你不是想三哥吗？做梦都梦见三哥，现在三哥回来了，你怎么倒哭了？
0: 五啊，
1: 嗯，
0: 到外头去看着点儿。
1: 好。哎，三哥，你可别走啊，待会儿我有句要紧的话告诉你。
2: 现在就说吧。
1: 你什么时候回山上去？我跟你一块儿走啊。
0: 还要走？
2: 不得了。
0: 不走了就好。
2: 妈，你不是常筋骨疼吗？这是我从山上给你带来的特效药。你看，老在身上装了，装成这样。
0: 不要紧，能看见你啊，妈的病就好了。三儿啊，现在变得简直不成世道了，叫日本人欺负的不能活了。还有你二哥，
2: 我知道了，妈，他常回来吗？
0: 难得回来一下，不是从前你那个二哥了，人性大变了，什么坏事儿都做出来了，村里人都骂死了，这也是妈的快心病。

0: 偷天麻的生日。
1: 你还记得？
0: 老二回来不回来？
1: 不回来，我倒少生点气。
0: 妈，你也是大后天想法让他回来一趟，我想见见他。
1: 见他干什么？见了他都敢把你……
0: 不要紧，我想找他谈谈，劝他少做点恶。
1: 嗯，真要能劝得他改邪归正，往人道上走，那倒好了，祖祖辈辈啊也少挨点骂。我给你弄点饭去。
0: 老四呢？
1: 给村公所支公差去了，天天要深更半夜才能回来。

0: 三哥，你不走了，是不是要在这闹事儿？
1: 是啊。
0: 咱这家算闹对了，都是有本事的厉害人。你是八路军，老二是黄歇军，看你们谁斗过谁去。
1: 老四，你呢？站在一边看热闹。
0: 反正我不管你们八路军，也不管他们黄歇军，我呀，我种我的地，养活咱妈。要不是我呀，
2: 三哥，铁柱哥叫你快走。
3: 三儿，别走，留下，哪也别去。
0: 妈，不行，还是先躲一躲吧。
4: 三哥，铁柱，三哥，岗楼上下来人了，我找到了孙振东和王大成了，他们说据点里下来人到我家搜两回啊。
3: 那你快走吧。哎，告诉妈去哪儿。
4: 大娘，三哥先在村外塌坟里住下。
1: 妈，你放心吧。
3: 等一下，
1: 还有什么情况吗？
4: 村里正闹着抓妇女呢。

0: 这玩意儿在地窖里搁了2年多了，你看还行不行啊？行，老三，妇女们都被扣在村公所里了，我老婆也在里头，明天就看你的了。
1: 哎，那看你自己敢不敢干了。
2: 莫台，莫台，你给我站住！人家又没有向咱们咬人，这害到你什么事儿了啊？你要是惹出祸来呀，咱们就活不成了。
1: 爹，这年月扯龙袍也是死，打死太子也是死，我看非干活不下去。哎，
2: 莫才，
3: 李茂才，
1: 三哥，听说你回来了，我来找你。
3: 好啊。
2: 老三，
3: 大叔，
2: 回来了。我说，你们这个办法行吗？
3: 大叔，
2: 你不怕给咱们村惹出祸来？
3: 日本鬼子是喂不饱的狼，你越怕他呀，他就越厉害。再说，不能眼看着乡亲们受害不管呢。
2: 三哥，王大成来了。
4: 老三在上呢。
3: 王大成，
4: 啊，
3: 有事吗？
4: 哎，我说老三呢，明天一早，据点里那个姓林的谍报组组长叫来领人来，日本人也跟着一块来，到时候咱们可加点小心。
2: 三哥，怎么办？
3: 去的人留下开个会。
2: 好了，乡亲们，去人留下开个会啊，不去的人都回去啊。
3: 有情况向我们报告。
4: 好，
2: 我走了。

0: 快点走，跟上。
1: 说你呢。

来，我看他干啥。

0: 还不快走啊你！哎呀，我的老奶奶，这个时候你还哭什么呢？还不快往回跑啊！快走吧！乡亲们，快跟李茂才走！
1: 三哥。
2: 是你啊，
0: 玉梅。

0: 玉梅，
1: 赶快走，鬼子天不亮就到了季村了，准是为昨天事儿来的，说不定来到咱们村搜查呢。我看你还是往远处躲一躲吧。
0: 不怕，敢来就敢收拾，我去看看。
1: 哎，你不能去。
0: 我到村边看看就回来。

0: 玉梅，
1: 怎么样了？
0: 鬼子回据点去了，这回我回来可就……你怎么了？我回来了，你还怕什么？

0: 平常不爱哭，你今天是怎么了？
1: 你真的不走了吗？
0: 那我还骗你啊？
1: 我说你还是走吧，据点离这儿才六七里路，鬼子说来就来，他们还能放过你了？
0: 叫他们来好了，我回来就是为了打鬼子的。
1: 你走了，你年龄24天了，现在回来也没个家，就住在他坟里。
0: 这儿不好吗？你忘了，鬼子没来的时候，我上山打猎回来，你总是在外边等我。
1: 没忘。
0: 烫手了，玉梅。
1: 嗯，
0: 你常想咱们俩的事吗？
1: 我不知道。
0: 真不知道。

0: 队长，
1: 来，
0: 听我老婆说，你家三先生回来了。
2: 什么？
0: 你们家老三回来了？
3: 太岁头上动土啊，这胆子可真不小。上回的事情，我看准是他干的。
1: 真是他回来了。
4: 哎，你不是说他枪法很好吗？要是能够把他拉过来，你不也能在皇军面前？
3: 哎，二太太说的对。要是把他哄过来，山里的事情也就好办。
0: 不过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啊。依我看呢、啊，趁早。队长，你知道咱们村的人呢、啊，都不是好百姓。蒋三好比点着了火了，要不趁早扑灭啊，将来是越烧越大。
1: 嗯，对，要趁早扑灭，要趁早扑灭。正好，王磊清，
0: 嗯。
1: 昨天老四来找我，明天我妈做生日，叫我回去。那我就回去一趟。
3: 好啊。
4: 哎，他四叔，今儿是妈的生日，你三哥怎么也不回家来看看呀？
5: 三哥？
4: 嗯。
1: 八路军嘛，还管爹妈干什么？
5: 二哥，今儿吃是吃，喝是喝。先别说黄线军、八路军那些事儿，
6: 三哥根本就没回来，
1: 把天都要闹翻了，还要替他瞒呢。
4: 你说三儿？
1: 妈，我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早早谈谈。
4: 好啊，那你们弟兄俩就好好谈谈。
1: 嗯，
4: 妈。您老人家也劝劝他三叔吧，他二哥还能错待了他呢。
6: 三哥才不当汉奸呢。
1: 你混，你个小孩子懂得什么？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块。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健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

0: 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4: 爸，
5: 三哥，
6: 三儿，
4: 爸，二哥，
7: 老三，给妈做生日来了，还有别的任务吧？

0: 都让你说对了。
1: 你们这回下来多少人呢？
0: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

0: 吃苦耐劳，乡八路军呐。
1: 二哥，你在人员当中队长，这个差事干得挺得劲儿吧？
0: 老三，别绕弯，有话就直说。
2: 哎，一见面就这样，还像个亲弟兄。
3: 既然都是给妈做生日来的，他三叔，请坐呀，先喝酒吧。哎，他四叔五叔来呀，来。
1: 好，来来来。今天是妈的生日，咱们哥俩好多年没见面了，先干两杯，祝妈长寿。
0: 好，对，祝妈长寿。

0: 说了半天，原来你是想……
1: 是啊。说到九九归一啊，中国人总是中国人。我只是劝你早点找条后路。
0: 让我上山跟你们去吃黑豆去。我可没那个福气，就凭你们几只破枪想把日本人打走？
1: 日本人的威风啊，抖不了几天了，老百姓都起来抗日，这比什么都厉害。你想一想，到处是八路军，到处是游击队，这你不知道吗？
2: 你爹活了一辈子，没得罪过一个人，可从你当了个中队长，差点把全村的人都打遍了，要粮要款，还要女人，
3: 不像话，太不像话了。
1: 二哥，不管你过去怎么样，只要能够回心转意，现在还来得及。
0: 笑话，你二哥现在不敢说发了财了，飞鹰城的三家烟馆都有我的骨子，那两家客栈也是我开的，你叫我扔下这些跟你去胡闹去。当八路军算回什么来了呢？
2: 从你当兵走了十来年，家里老的老，小的小，就靠三儿一根火枪养活全家。可你
0: 可我也没错待了你，从那我回来，钱给你们捎来过，东西给你们送来过，可你老人家都给退回去了，这叫当儿子有什么办法呢？
2: 人穷志不穷，不是好来的钱，花了众人骂死了。
0: 哎呀，我看你们都中了八路军的毒了。这也不好，那也不对，你们要怎么样呢？
4: 别说这些个了，弟兄俩好容易见面了，和和气气的有多好呢。
5: 他三叔，人活在世上图个什么呢？何必那么东跑西颠的受那个罪呢？岁数也不小了，也该成个家了，只要是你愿意呀、啊，汾阳城里有的是漂亮的姑娘。
0: 老三，跟二哥干吧，没你的亏吃。只要我在皇军司令面前说句话，少不了你的差事。人家日本人是飞机大炮，一下就占了半个中国，连老蒋老严都和日本人拉关系，难道他们不比你看得清楚？你别信八路军那份宣传。
1: 从古至今，依靠外国人欺压

0: 自己同袍的人有一个有好下场吗？你的好梦啊做不长。
1: 言下之意，你还是要在我这儿捣乱。可你也别忘了我吃什么饭长大的。你回来这几天把我这地儿闹成什么样子了，我没抓你是看兄弟的情分。你要不知道好歹，那可不能怪我。
0: 哼，我既敢回来，就不是你几句大话能够吓唬住的。我只是劝你早点认清前途，当汉奸只有个可耻的下场。
1: 我就明告诉你吧，我今天就为你回来的，你愿意也得跟我走，你不愿意也得跟我走。
0: 怎么，你想动枪？那咱们到外边去，别吓着妈。
2: 你干什么？要谁的好看啊？
3: 把枪放下。这是给我做生日啊，还是叫我早点死？
0: 妈，
1: 好，就是看妈的面上，先饶了你。我告诉你，这是我的地盘，我的天下，你给我到远处发财去。
0: 我也明告诉你，我是非在这儿打鬼子不行。我老三的性子你也不是不知道，我这枪子了照样的不认人。你好好想想到底走哪条道。
3: 算了算了，咱们走吧。
1: 好，走着瞧吧。
2: 狗改不了吃屎。三哥，你也快走吧。
3: 三儿。
0: 妈，不要紧。
3: 快点，快点。
4: 队长，我给老太太拜寿来了。
1: 他妈的，你简直是混蛋，这时候才来，上来。蒋三就在村里，想办法把他盯住，还有铁柱。
4: 别掏了，没有了，没有了。
3: 过来，我看看。

0: 这什么？哼，你还说没有呢？
1: 啊！三先生，你这听说你到处找我，我这就来了。我就住在唐辛庄，人嘛也来了很多。不过我劝你还是把自己的脑袋看牢一点。我告诉你，从今往后你就少做点恶。今天你又瞧李有德10块钱是吗？
2: 是。
1: 明天送回去。
2: 我一定送回去，一定送回去。
1: 今天先给你个警告，你要是敢再坑害老百姓啊，这玩意儿可就对你不客气了。记下来没有？
0: 记下来，记下来，
2: 记下来，记下来。兄弟一定听命。

0: 我没收拾你，你倒先下了手了。好，咱们走着瞧。队长，你们家老三正在村里开会呢，要快呀！
1: 赶快集合，准备出发。
2: 是。
1: 有钟春瑶队长。
3: 没有武器也一样的能抗日，我们可以不给敌人交粮交款，这也就是抗日。再说要武器也不难，我们可以从敌人手里夺。

0: 看错了。我一直守在这个院里，那蒋三他就是铁打的胆子，他也不能凑着这个时候往村公所里头跑。
1: 来两个人到戏台上搜搜。
2: 是。

0: 没有吧？要是有人，那鸽子还能在上头吗？
1: 啪！姜三的哪里去了？
0: 继续搜他。
2: 奇怪啊，我明明看他在村子里边嘛。
0: 真怪了。

0: 王立兴，有什么话讲吗？
1: 兄弟，实在是作恶多端。乡亲们，我真是罪该万死。
0: 好吧，画押。
1: 乡亲们呢，饶了我这条命吧，我再不敢给敌人做事了。啊，宽大了我吧，
2: 快点！
0: 宽大你，汉奸卖国贼，我们不杀你的头，我们的头就危险。拿出去！
3: 按抗日法令一条一款，判处极刑，立即枪决。
4: 队长啊，我这回可就靠你了。你可得替我报仇啊！
2: 好了好了，
3: 村所的人呐，下去都跑光了，好容易才找回王大成来。
2: 哪王大成？
3: 就是那村警。
2: 可是村长叫谁当啊？
3: 村长，我看就叫王大成干吧。
2: 他行吗？
3: 就是胆小，别的我看。可是他自己还不肯干呢。
2: 那就由不了他了。
3: 对，那我就派人把他叫来，你先训一话。
4: 队长大人，这可不能让他来当啊。
2: 行了，
5: 报告，
3: 进来。队长叫我们来。

0: 你到村里去，想办法把蒋三给我抓住。
1: 是，
0: 能抓活的就抓活的，抓不住活的，尽管往死打，别怕，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2: 这个东西你是怎么弄来的？
3: 费了点事，托了一个亲戚，又转了两三个弯，你才弄到手。
2: 好，
4: 村长，村长，你有，快点，村长
2: 啊，在，
4: 村长，你有，快点。

0: 原来是你们呀！好啊，我这新官上任，可吃不住你们这么吓唬
1: 得了，得了。
0: 啊！你们这是刚从哪儿活动回来？
1: 嗨，城南城北长两条腿，哪去不了啊？
2: 你看，我们得了这么些胜利品。
0: 哦，是你呀、啊？
2: 是啊。哎，你那大车呢？
0: 哎呀，那还不丢了？如今据点呢，天天来人抓我，我找你好几次了，你快给我出个主意吧。
2: 那你就跟我们一块儿干吧，反正你在村里待不住了。
0: 跟着你们干，可我不会打枪，行吗？
2: 行，抗日工作也不光是打枪，再说你慢慢的就会了。
0: 那就好，我们村想干的人呢多着呢。
2: 那好啊。
0: 老三，你看，你要的这份伪军花名册，陈王贵已经给你弄来了。
2: 好极了。
0: 听说黄协军呢到处打听你，你可得小心点，千万别碰上。
2: 好啊，他们想找我呀，我还正想找他们呢。
0: 我说的就是这两个人，前面那个就是秦洪胜，后面那个叫张全明。
3: 不许动，马上举荐。
4: 我看咱们先认识下再办事吧。我就是蒋三儿。
2: 啊，
4: 听说你们到处打听我是吗？
0: 没有的话，
2: 不不，我们是到九日社村要粮去了。
4: 啊，你叫张全明？
2: 是，
4: 是季村张老四的大儿子吧？
2: 是是。
4: 你叫秦洪胜？
0: 是，
4: 河北人对吧？
0: 河北人。
4: 你们的情形，我这里都有一本账啊。你们干了些什么，我都清楚。
3: 站住！
5: 站住！
3: 铁柱，
2: 今天跑了，还有明天呢。
4: 我告诉你，我们打的是日本鬼子和汉奸。对你们，只要不是死心塌地的给日本人办事，可以宽大。
2: 是是，
4: 张全明，
2: 哟，
4: 你可不要糊涂啊！人往高处走，鸟往明处飞，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是啊，是啊，
4: 我们认识你爹，那可是个正经庄稼人呢、啊，你可不能学坏啊！今天宽大你
2: 啊！
4: 往后也用着你的时候，
2: 是是。
4: 回去把这些道理给弟兄们讲讲。
2: 好好。
4: 好，你走吧。
2: 是。

0: 三哥，你不说要多搞枪吗？
1: 老三还说要多搞人呢，这你就忘了，多搞过来一个人，不比多搞过一支枪要重要的多吗？这个账你还算不过来。

0: 아니요, 뭐, 뭐, 시킬게. 여기 시라비니요.
1: 하이.
2: 哎，实打实说吧，你知道什么事也瞒不过吉田司令去。
0: 那是，那是。
2: 嗯，有一回在你家里，你把他放跑了，是不是？
0: 不是我放跑的，凭良心说，不是我。那是。
3: 你爹撒谎了。
0: 的确不是我放的，那次是我妈拦住不让抓，是他放走的。
3: 妈妈的不让抓。
0: 是，妈妈的放跑了。
3: 嗯，杨三的现在哪边去了？妈妈的知道。嗯，你的呢？回去的妈妈的要人，你的明白干？
0: 明白明白。问我妈妈要人。
3: 嗯，哟西。
4: 妈，快点吧，三哥三嫂等着咱们呢。
5: 你别忙，天还没黑。

0: 你今天晚上不走了，还不好好歇一歇？
1: 还看书呢？哪来的那些心劲儿啊？
2: 将来到了新社会啊，咱们要管大事儿，不学习能行吗？
1: 你这些话呀，不知道说了多少遍了。可谁知道那是哪辈子的事儿呢？
2: 别着急，慢慢的来。你看，这会儿比春天就好多了。
1: 可是这阵抓你也比春天厉害了。你呀，总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可真要出点什么事儿该怎么办呢？
2: 不会的，现在咱们的人越来越多了。
1: 好了，反正我也说不过你。

0: 连个节也过不安生。妈怎么还没来呀？
1: 是啊，妈还不来。你不说去年8月15，妈也看见来了。
0: 那时候妈可想你了，净跟我谈你的事儿，一直谈到半夜。这两天妈也念着你，说好歹的要过个团圆节，亏得你今天回来了。
1: 是啊，什么时候能够让妈安安生生的过日子就好了。
0: 我说你呀，你该想着点家里的人，别净叫别人为你操心。
1: 我知道。玉梅，苦日子一定会过去，好日子一定会来的。你放心好了，不会出什么事儿。那时候啊，八路军也下山来了，日本鬼子也让咱们打走了。
0: 到那个时候，也就不用担惊受怕了，你也就不会老在外头跑了。
1: 不，日本鬼子是让咱们打走了，可革命并不算完，该咱们做的事情啊还多着呢。
2: 三哥。
3: 妈被他们接走了。
1: 被谁接走了？
3: 老二。

0: 我为他受了多少苦都先不说，可是妈这么大岁数了，还为他担惊受怕的，他再这样闹下去，咱们全家都为他掉脑袋。
1: 是啊，妈，那可不得了啊。
0: 妈的饭都凉了，换点热的来。
1: 哎，不用了，我饱了。你到底要说什么，就直说吧。
0: 我不能眼看着自己的亲兄弟往死路上走，还得劝他早点来投降皇军，这让他们全家都好。妈，我看你让人家劝劝他吧。
1: 对了，妈，您劝劝他吧。你叫我劝他，他还叫我好好劝劝你呢。
0: 好吧，我自己来找他。最近老三常回家吗？
1: 他不回家。
0: 妈，你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不知道，我得回去了。
0: 妈，我明告诉你吧，今天我请你来是奉皇军司令的命令，是让你来劝降蒋三儿，你既不答应，就要委屈着人家了。
1: 啊，你还想把你妈怎么样？
2: 妈，昨晚上半路

0: 实在是没办法，妈走后他难过了半天。今儿个一早他就买了点心要我给您送来了。全家都跟着老三受连累，他要是早点过来那有多好。妈，您老人家也应该想明白点。
1: 我都明白了，二太太，你请吧。

0: 三哥的账你为什么往妈头上记？你也不想一想是谁把你养大的？
1: 这叫什么话呀？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九块九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蠕动、润滑、保养，三合一。打个电话，9.9体验，12天的量，只要9.9。
1: 口气妈来完全是皇军的意思。再说妈在我这还能受罪？
3: 哼，他四叔有本事回去把老三找来。
0: 我没那样狼心狗肺。
1: 老四，别误会你二嫂的意思，他是叫你劝劝老三。
0: 你们自己劝就好了。
1: 可是妈就永远别想出去了。你知道找不着老三，皇军要砍妈的头，连我也跟上倒霉。
0: 你们有枪有刀都找不着他，我有什么办法？我不管这些闲事儿。
1: 我写封信劝你三哥早点过来，你只要能把这封信转给他，妈的事儿就能了结。怎么样？
0: 那你就快写吧。
4: 后天有一批延安的干部要到太行山去，要你们想办法把杏花村那个岗楼给他控制住。
5: 那还不容易，里边只有一队伪军，三八两下子就收拾了。
4: 要打咱们部队自己也能打，可是一打开了，把整个平川各个据点的敌人都惊动了，就会影响更重要的任务。问题是我们要用不打的办法把这个岗楼给它控制住。给你们的任务就是这样。

0: 你们中队长在不在？
1: 你谁？
0: 蒋三儿。你们队长先行叫我来，告诉我来了。
1: 好，你等一等。
0: 都谁在？就队长在家，谍报组长进城去了。
2: 好，
0: 把大门扒住，谁也不让进去啊！
2: 是的。
1: 队长，请进去。

妈在哪儿？天冷了。

0: 双枪手，你那一只呢？好样的，你早就应该过来，当个穷八路，有什么出息？是图名呢，还图利呀？这回怎么想通了？
1: 我不能让妈跟着我吃苦啊。
0: 是啊。妈为了你，没少操了心吧，连我为你都受了不少的苦。耿院的弟兄们解散。
2: 是。
0: 老三，你别怪那二哥，我刚才这样做是叫你以前几次把我教训怕了。抽烟吧。

0: 二哥，你干什么？
1: 打个电话给中村小队长，报告他一下。
2: 喂，喂，
0: 二哥，你办事也太冒失了。等咱们兄弟俩商量好了以后，再敲锣打鼓也不迟。咱们还不得朝日本人要个条件？
1: 哼，你还懂得这个？
0: 人总不能干没利的事儿。
1: 能带多少人来？那可是你起家的本钱。
0: 那你让我当什么吧？
1: 哼，那就看你自己了。能带个十个八个人过来，顶少弄个小队长。一个小队长的饷钱，一个月就30多块大洋。再有两次出差的机会，那就说不清了。
0: 二哥，今儿个晚上就有个机会啊。
1: 嗯。

0: 机会。
1: 什么机会？今儿晚上啊，就看咱们哥俩的了。
2: 通知大家准备好，9点钟过封锁线。现在是8:45。
1: 喂，你睡觉去吧。
3: 这是。
1: 好，你说吧。
4: 10来8个人当小队长。那我要是300人呢？
1: 300？真的？
4: 真的。
1: 好啊，人越多越好。
4: 不行，你才是个中队长。
1: 这个，咱们有人就好办。你那有300，我这有128。吉田司令信任咱，改编成个大队没问题。二哥当大队长，你来个大队副，怎么样？
4: 几点？
1: 8:55，还早呢。

0: 不行，弟兄们怕过来尝不了。
1: 胡说，怎么尝不了？咱们还有日本人呢。
0: 日本人要垮了呢？
1: 垮不了。日本人真要垮了，燕儿哥还有办法。这个慢慢跟他们说，这个好办。
0: 不行，人都来了。
1: 人都来了，在什么地方？
0: 在炮楼那边。你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让他们过来。
1: 什么？
0: 你放他们过来，过来以后啊，就住在季村。到那个时候，嘿，二哥，
1: 想的可倒真美。
0: 二哥，你先别着急嘛，你看，
1: 我知道你干什么来了，你是做梦。
0: 二哥，你看我这还有一件，
1: 不许动，不许动！
0: 告诉你，枪里缺撞针，
1: 不许动，上去。
0: 赶快下命令，把新华村的炮楼给撤了。
1: 我不下，有本事你就开枪吧，你别忘了这在我的据点里。
0: 你也别忘了，我是八路军。你要敢不下命令，我就枪毙你。我问你，

0: 新华村岗楼啊。
1: 什么？把岗撤了？
0: 你是谁啊？
1: 啊，是
0: 蒋队长。是，马上就撤。是，
1: 把岗撤了，
0: 这倒省事儿啊。走啊，走走走。

0: 三姨，你走
1: 啊？
0: 干什么去啊？给队长送洗脸水去。
1: 还没醒呢，等会儿再进去吧。
0: 是。
1: 队长醒了，告诉他，我出去溜溜。
0: 是。
2: 报告。报告。

0: 蒋队长，蒋队长，司令问你，那个刘玉梅到底供出了什么没有？啊？什么？没有。
1: 何でも話しません。
2: バカ野郎。
1: では一ヶ月以内必ずジャンサルの遊撃隊を殲滅しろ。
0: はい。蒋队长，蒋队长，司令命令你，限你一个月之内一定要消灭蒋三的游击队。
3: 是。
4: 基建司令给了期限了，到叔帅抓不住蒋三，就你我的好看。
1: 队长，

0: 你不要着急吗？这一次把老太太和刘一梅放回去，蒋三儿一定回来看他们。我敢说，只要他来，他就跑不了。
1: 老兄，先别那么高兴，等你把事情办成功了，再说你计谋高呢。王德成来了没有？
0: 来了。王德成。蒋科长，
2: 王德成，你给我把我妈和刘玉梅领回去。
0: 是了，蒋科长。
2: 可是你得告诉老三，你告诉他。
0: 老三，我怎么能够见得着他呢？来来来，你坐下，坐下坐下。哎，听队长说。好吧，不过要见到老三呢，那可真不容易。
3: 他们说呀，不管怎么样，也要叫我想法转告给你，叫你以后少在这儿捣乱。
4: 张全明的情报说呀，据点里派了个便衣特务到这个村来了。
3: 哦，我看着这和他们放老太太和玉梅的事有关系，这里边一定有鬼。
4: 对，有鬼。敌人是想引诱我回来，好包围咱们。
3: 嗯，
4: 我到商场去找王政委，有鬼咱们就抓。
3: 抓鬼？
4: 抓鬼。明天晚上我就带队伍回来，你在村子里好好布置一下，找一找那个便衣特务，特别注意王丽清老婆家。
3: 好。
5: 老三呢？今晚上不活动了，
4: 不活动了。今儿晚上让同志们好好睡一觉。哎，老四呢？老二把我妈和玉梅放回来了，我得回去看看。
6: 这张好不远，你叫一下叫我，叫我，叫我，吓坏了，都找个地方啊！
4: 玉梅，我交给你个任务，你马上把这封信送到上庄，交给王政委，说一切都布置好了。
7: 好，我去。四儿，你要是妈的好儿子，就陪你嫂子去，她才回家，身子怕吃不住。
8: 我去。三哥，别让三嫂去了，你给我颗手榴弹
9: 干什么？
8: 我去找老二去，我饶不了他。
4: 光打死老二，天下也太平不了。你们俩还是一块去找王政委，他会有事情给你们做的。好，你们俩一块去吧。
7: 我哪一辈子造下的孽，生了这么个绝情绝义的东西。
4: 妈，你为我吃了不少的苦。
7: 三儿啊，你说这些傻话干什么？只要你平安就好了。嗯，
4: 妈，今天晚上你还是躲一躲。
7: 我不躲，我不怕他。

0: 刚走的。
1: 白亚，快开车走。
0: 这回中村小队长亲自来要人来了，不说是不行了。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啊？妈，你可别忘了，前天放你是我在皇军面前给你求的情，这回你再不恕我，哼！说吧，老三躲到什么地方去了？老四和五呢？他们都干什么去了？
2: 妈，你想把全家的人都害死啊？三儿在我心里，你们抓不走。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这个忤逆不孝的，
0: 快，老爷呢？快说，三儿躲到哪儿去了？你到底是说不说？

0: 我不是你妈，你这个黑良心的贼，你迟早不得好死！你
1: 挂，
0: 三儿啊，快来呀，快来，把这些万恶的汉奸

0: 又是城里出来修电线的碰上蒋三了，快把他们放进来吧。
1: 等一下，看清楚了再说。
2: 站下！干什么的？
3: 是城里修电线的，后面蒋三追来了，快，快点，
4: 快点，
3: 快点，
1: 快点，快点呀！
0: 都准备好了，马上就往里进啊！

0: 别动！啊？怎么？原来你也是？
1: 今天的口令是什么？
2: 东阳。

0: 队长，我们队长马上就来啊。什么？你
1: 哥？喂喂，你谁呀？啊？
0: 吉田司令？什么？哎，
2: 喂喂，司令官，你们中队长蒋三抓住没有？
1: 啊？蒋三？
0: 啊，来了来了来了。
1: 啊，不会错不会错。哎啊，我是谁？我告
0: 我们是蒋三游击队，等着吧，要消灭你们。
1: 什么？
3: 人言失信？
0: 哪里？
2: 今天看了过去买几大。
1: 蒋三，土八路，土八路，
0: 成都。成都为发现老八路。
1: 什么？
0: 老八路？老八路都是从山上下来的。

0: 三儿跑了。好，可是我也不会饶过了你们。
1: 报告队长，
2: 什么事儿？
1: 吉田司令命令马上带人回连营。

0: 陈慧慧同志，人家已经拿下了，王政委要你改变任务，赶紧去东边落雁口堵住敌人。
1: 是，玉梅同志。
2: 不许乱，
1: 快往落雁口方向撤退。

0: 好，你的路已经走到头了。
1: 快走，
0: 政委，听听，
2: 怎么样了？
0: 你看，到死才放下武器。

0: 政委，没完成下山时候你给我的任务啊，到底没把它争取过来。
1: 蒋三同志，你做得很对，你已经很好的完成了任务。现在正规部队把飞扬城已经围住了，咱们要去配合他们。你先回家去，要安慰安慰你母亲。
0: 政委，我妈她没问题，她吃老二的苦头还少啊，她恨死她了。
1: 咱们明天才能出发呢，你还是回去看看她老人家吧。
0: 对，那我先回去一下。
1: 好。
2: 我费尽心血，从小把她养活大，没想到她。
0: 妈，你别难过了。
3: 我难过什么？他不值得我难过。虽说十个指头都是心上的肉，可烂指头不割掉，迟早是大害。差点全家人都死在他手里。硬往绝路上走，死不回头，这怪不了别人。你给妈出了块心病了，你好好干吧。

0: 妈，就要出发了，是配合八路军攻城。这回新参加的可多了，四哥也去。妈，进来。
1: 这孩子，你呀，你真调皮。
0: 妈，
2: 妈，妈。
3: 妈，我们三两天就回来了。
1: 好，你们都是妈的好孩子，快去吧，早点把鬼子赶走，别让他再来祸害人。

0: 我把面纱撩起来呀。
1: 撩吧，别让爸爸看见。
0: 那乌鲁子，
1: 嗯，
0: 你看，咱们俩就是在这儿认识的。

谁能想到金燕会在冰山下落脚？这都是真主的安排。

0: 啊，怨不得这个天气这么好呢，原来是个吉庆的日子啊。哦，
1: 啊，这是真主的恩赐啊。年轻人到哪儿去啊？
0: 我到萨利尔山口。
1: 哦，哦，咱们是一个链子上的骆驼，到一个地方聚齐啊。啊，
0: 原来是邻居啊。

0: 您好，
1: 您好，
0: 向您祝贺。
1: 年轻人，你叫什么名字啊？
0: 解放军战士阿米。
1: 啊，
0: 你们好，祝贺你们，愿你们俩像明克尔的冰封一样白头到老。
2: 拉乌鲁兹，古兰丹姆。

0: 大叔，
1: 啊，
0: 新娘子是什么地方人呢？
1: 远了，邺城。
0: 邺城，她怎么到这边来的？
1: 新娘子是我亲家的干女儿，说起她来，嗨，两世为人了。好，到家了。

0: 我说班长，你往优胜区里丢羊，你扔我干什么？
1: 就这一回。

0: 报告排长，新战士阿米尔报道。
1: 哎，我三班长高顺，不是排长。好，欢迎你。
2: 大兴，
3: 有，
2: 你陪这位阿米尔同志回驻地。
3: 是，欢迎你。
4: 你好。

0: 赛马结束，赛马结束，结束了。哎，行啊，你的马术啊，比我也差不了多少啊。怪不得排长。
1: 杜大兴，
0: 有什么紧急情况吗？没有啊。
1: 没有。
0: 为什么不爱护马？

0: 报告排长，现在是阿米尔报道。
1: 我是二班长林洪亮，排长叫我欢迎你。
0: 你好，
1: 你好，走吧。

0: 啊，你是从指挥部调来的阿米尔同志吧？
1: 报告，这是一班长黄继春同志。
0: 欢迎你，走吧。阿米尔同志，
2: 啊，
0: 你一路上遇到些什么情况？
2: 情况很重要，得面向排长汇报。
0: 行啊，像样。排长，请您进去的，走吧。
3: 喂，哦，指挥部啊。他啊，已经进院子了。排长，我正跟他握手呢。是。指挥部的信件。
2: 啊，信呢？排长，我
3: 你先去吃点。

0: 点饭，待会儿我再找你啊。
1: 是，
2: 走吧。
3: 你们看，真新鲜的啊，在撒里尔高原上能养活花，我看呐就跟白天出星星一样。不可能啊！
4: 你的脸嘛，就跟撒里尔高原一样，一毛不长啊！
3: 不要拿人家缺陷开玩笑嘛！
1: 你看，你看，又是你。
5: 流窜在沙里尔山区的国民党残匪，趁美帝发动侵朝战争之际，蠢蠢欲动，企图出山叛乱。望你们加强沙里尔山口的警戒，待时机成熟，予以一网打尽。据分析，在你们的驻地附近，很可能有潜伏下的匪特，望提高警惕，与当地群众加强联系。另外，指挥部已派侦察员卡拉同志进山侦察，必要时可给予协助。
6: 卡拉！
3: 啊，杨排长啊，跟我到沙里尔山去逛一逛吧。
6: 不行啊，我可没有你那个工作自由哦。只要是有热闹的地方，你都可以去。
3: 那你就喝不着我的羊奶，也听不到我的热袜子了。
6: 啊，没关系，你呀，顶多去一个半月，那儿一下雪你就得回来，馋不死我的。哎，不过你可得小心点，别把热袜子的琴弦弹断了。山里可没有会做琴弦的塔什麦提啊。
3: 断不了，除非我遭到不幸。
6: 卡拉，小心点啊！
3: 杨排长，你放心吧，回来见。
6: 好，回来见。
7: 这家伙，哎呀，快走吧，咱们去晚了看不见热闹了啊。

祝你们俩白头到老。祝您早抱孙子。乡亲们，这是我们新来的塔吉克族战士阿米尔。

0: 我好像是在哪儿见过你？
1: 可能啊，
0: 家乡？
1: 邺城。
0: 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你认不认识一个被他叔叔卖掉、给人当奴仆的孤兰旦？
1: 孤兰旦，你仔细看一看，我是阿米尔。
0: 阿米尔，真主啊，你可真会安排。

0: 来这么
1: 孩子，
0: 你
1: 孩子
0: 不来这么
1: 孩子
0: 不来这么你醒醒啊，你怎么了，不来这么

0: 我，
1: 好了，回去谈吧。这事儿挺复杂的，弄不好就会影响军民关系。

0: 姑娘，天晚了，你该休息了。卡拉，别着急呀，卡拉，等我慢慢的劝他，一定让他成为你终身的伴侣。
1: 陛下明珠殿告，我已稳妥地进入潜伏点，待机侦察凶窝，巴洛特劫以前把凶窝图送到。
2: 哦，江汉蛋儿，这回你就不用担心你的地下明珠了啊。

0: 你好，哦，麦如里，你的眼睛和耳朵已经成了多余的东西了。
1: 珍珠在召唤他。
2: 珍珠，
3: 加克丹，加克丹先生，这可不是杀人的地方啊！
0: 加克丹，算了。一只羔羊能怎么样？
1: 尊贵的热力普，这是个祸根。
2: 尊敬的热力普先生，您已经把他赐给了老奴，他已经成为老奴的命根子了。
1: 你这老色鬼，玫瑰色迷住了你的眼睛。
2: 不不，他是真主赐给老奴的智慧和希望。
0: 哎，好了好了，江寒蛋儿，世上有一块顽石。不会影响你的地下明珠。
2: 哼！看来我江汉蛋儿还不如一个才来半年的老奴仆。
0: 哎，江汉蛋儿，你不知道，阿曼巴伊。
4: 阿曼巴伊伯伯，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傻孩子，要是能逃走啊，咱们早就逃走了。就怕一出山口遇见解放军，把咱们当坏人抓起来呀。哎，要是有人能证明咱们是好人，那就好了。哎，我看卡拉好像是有点来历，你探探他的口气。他要是能认识解放军，那就好了。
5: 共军现正忙于抵抗韩国战场上的联合国军，无力西攻。只要我们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吃掉沙脸山口共军的这一个排，打出山去，就会有许多人投降了。到那时，就可以趁势直捣南疆，占领哈市。
2: 珍珠什么时候到这儿？
5: 等山里的兵力集结起来，等地下明珠。
2: 好啊，旅行家先生。
0: 阿米尔，
6: 哟，
7: 排长命令你。3天之内被会，不准丢失，不准泄密
6: 啊！

0: 阿明，走啊，跟我再熟悉一下地形去。
1: 是。
0: 呵呵，好啊，愿这两盆花和你一样，在撒里尔扎根长大。走吧。啊，古兰丹姆，早晨好。
2: 您好。

0: 阿米尔，有，看见了吗？人家本来和拿乌入子挺好的，横不愣子出来个你，这事儿就闹得复杂化了。劝劝他，把你们俩那一段来个总结，啊？
1: 是。

0: 排长，
1: 我不能去。
0: 为什么？
1: 弄不好我怕沾上。排长，算了吧，离他远点就行了。
0: 呵，你倒简单，弄不好就是军民关系，懂吗？

0: 古兰丹，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纳乌鲁斯很爱你，你们俩会很幸福的。
1: 我爱纳乌鲁斯，更爱你。你是我世上唯一的亲人。你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是离婚，还是逃走？
0: 哎，不行不行，我向你声明，咱们俩没关系。
1: 你好狠心。

0: 姑娘大母，你听我说呀，我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咱们俩关系是小，军民关系是大呀，你明白吗？
1: 你不会把这个脱掉吗？
2: 哎，阿明，没事回家玩去。什么作风？
0: 就是。

0: 当初你那么爱我，火烧眉毛的要嫁给我，可过门没三天半，女人呐，女人，是他妈毒蛇。
1: 我是嫁给你的，不是卖给你的。
0: 你是我老婆，你就应该守本分。
1: 本分。
0: 珍珠啊，这日子可怎么过呀？
1: 过吧，过吧，过一天算一天。
2: 新婚夫妻吵什么呀？
3: 爸爸，他骂我是毒蛇。
2: 好了，孩子，别哭了，出去散散心，爸爸给你出气，啊？拿五路子，别看你结婚成了家，你要是做出了蠢事儿，哼，我还是一样揍你。
0: 爸爸，他跟解放军……
2: 哎，胡说，解放军没有那样人。
0: 我亲眼看见他。

0: 我，古兰丹姆。
1: 干什么来了？
0: 找杨排长。
1: 排长睡觉了。你明天来吧。
0: 阿米尔，咱们俩可别成了冤家呀。
1: 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只知道履行我的职责。

0: 不许理他。进去。
1: 参谋长，
0: 走，
1: 请过来，他们进来。

0: 啊，贵客临门，请到上屋吧。
1: 打搅您了，杨排长。
0: 哪的话呢？请吧。请坐吧。
2: 杨排长，我要和拿乌路子离婚，他打了我了。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喜欢阿米尔。
0: 哎呀，这个事儿。
2: 杨排长，你是这儿的大干部，你得说话。
0: 我？我哪是什么大干部？
3: 新郎找新娘子来了。
4: 解放军没你这样的，勾引人家老婆。赶快把他给我交出来，不然我这鞭子可不认人。塔吉克的鞭子不是打自己人的。
5: 纳乌鲁兹同志，我跟你再说一遍，请你相信，我是一个解放军战士。

0: 再见。
1: 再见。
0: 半马庄子，多余的人。
2: 老路子，住手！
3: 爸爸，你看这多丢人，他追到这儿来打我。
2: 好了好了，你先回去吧。蠢东西！哎呦，哎呀，爸爸，你，大叔，给我滚回去！
4: 杨排长，你都看见了，我可是没有袒护我的儿子。大叔，你放心，我绝不会骗护我们的战士。
2: 大叔，这是误会啊！少说话。
4: 大叔，可不能让喜悦和烦恼搞昏了我们的头脑啊！这儿可是沙利尔的伤口啊。明天到我这儿做客啊。

0: 爱情这个弯啊，还挺厉害呢。
1: 哪儿打枪？喂，二号岗哨报告，刚才打死一名向山里。

0: 今天里里外外倒挺热闹啊。
1: 嗯，怎么这么巧呢？
0: 也好，我正找不着练兵的好机会。
1: 排长，这事儿我看这么办，明天呢？
0: 好，就这样，派人向上级汇报。
2: 别叫了，明天有人放你们。
0: 无组织无纪律，哪一行业也不好干呢。古兰丹姆，

0: 阿米尔啊，你看这风景多美啊！啊，咱们来段歌，娱乐一番。
1: 我的嗓子，
0: 哎，军人嘛，哪来那么多讲究？快快快！

0: 顺风不顺耳。
1: 好，好，唱得好啊！
0: 好啊，阿米尔啊，我问你个问题：你和古兰达姆分别89年了，你是爱小时候的古兰达姆呢，还是爱现在的大古兰达姆呢？还是大的、小的都爱？
2: 我喜欢小时候的古兰丹姆。
0: 不不不，不是真心话。哎，咱们现在就当他没有结婚，没有丈夫。你是爱大的、小的，还是都爱？哦，你是大的、小的都爱啊？
2: 不，我不喜欢大的。
0: 为什么呢？
2: 变了，
0: 变丑了？
2: 不，他比小时候爱哭了。
0: 哭？哪个女孩子不爱哭啊？
2: 哭，他和别人哭的不一样。

0: 怎么不一样？
1: 这怎么说呢？
0: 好像他眼睛后边还有一个眼睛。
1: 呵，真复杂。
0: 可惜呀，我没有谈过恋爱，体会不了里边的奥妙。
2: 地下明珠电告：送熊窝图的人被共军打死，几个重要的熊窝尚未侦察到，我出境困难，望电视。
3: 巴鲁托节就要到了，时间不等人呢。江汉达尔，
4: 江汉达尔不在，老奴去找。

0: 买入了。只要你能够答应做我的妻子，我会忘记死去的古里巴尔。
1: 不，
0: 那我可就不能留下你这个祸根。
2: 哎，李兴家杀人了！
3: 哎呀呀呀呀！哎，李兴家先生，这有事好商量，何必杀人呢？
0: 你少管闲事，离远点。
3: 李兴家先生，我可提醒你，这儿可是伊斯玛利亚的子孙放牧的地方，大天白日的，我可是为了你好啊，

0: 谢你了，卡了。
1: 我说姑娘，你为什么不像小鸟似的飞去呢？
0: 飞向哪儿？
1: 飞过冰山，飞回你久别的家乡啊。
0: 路上有熊窝，他们会把我当坏人抓去。
1: 什么？熊窝？
0: 解放军的岗哨。哦，热烈捕他们没出山，就是等着山口那边送来熊窝图。卡了，阿门巴依说你有来历，救救我吧。
1: 但愿我能帮助你飞过冰山。
2: 哎，买屋里。
1: 我说姑娘，这个老头为什么总跟着你呢？
0: 他总在保护我，是我的恩人。
3: 姑娘，主人要水了，你赶快送回去吧。
4: 卡拉，你好啊。
1: 啊，你好。
3: 怎么样，能有希望吗？
5: 班长啊，从后边上了一个女人。啊，
6: 小天，是。站住！
7: 啊，新娘子。
8: 啊，三班长啊，什么作风？
6: 什么？什么作风？你说我什么作风？
7: 我也没和别人拉拉扯扯的。
8: 拉拉扯扯又怎么样？我爱他，

0: 爱他。怎么样？
1: 不许你爱他，更不许他爱你，这是纪律。哎，干起来了，走，咱们去劝劝。
2: 哎，班长让警惕，不许乱动。
1: 哎呀，你在群众纪律面前犯自由主义。
2: 哎，你。
0: 你为什么对我这样呢？我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就阿米尔一个亲人。
1: 得，亲不亲的我管不着。刚才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阿米尔他不在这儿。
3: 我证明，阿米尔啊，是不在这儿。
1: 你看，哎，不在洞里边待着，你跑出来干什么？班长，这耍态度可不对呀。

0: 阿米尔，锻炼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下山去吧。
1: 没关系，就是喘不上气来。
2: 班长，你快看，后边上来一个女人。
0: 啊，弗兰旦姆，你好啊！
3: 你好，我当是阿米尔呢。
0: 是啊，穿戴都一样，难免认错呀。
2: 你找阿米尔，什么事儿了？
3: 啊，私事。
0: 哦，嘿嘿嘿，弗兰旦姆，我看你有点傻。你想，阿米尔在山上到处巡逻，你上哪儿去找他呀？就是找见，他正在执勤，能搭理你吗？啊？
3: 那他什么时候才不巡逻呀？
0: 这叫我怎么说呢？这么说吧。眼下呢，是睡觉的时候不巡逻。将来呢，是世界上没有敌人的时候不巡逻。
3: 那他得巡逻一辈子了。
0: 哪能呢？事在人为嘛。赶快回家吧。这个地方不是好玩的。要是遇见定时风暴，可就糟了。啊，走吧。我到那边去巡逻，顺便可以陪你一段，走吧。
3: 一班长，你可真好。
0: 走吧，走吧。
2: 高，给堵回去了。
4: 知道了。
2: 这是爱情。

0: 那伏天的怪天气。
1: 拿我路子，快去告诉杨排长，今天晚上冰峰上要有暴风雪，快去。

0: 你又到解放军那儿去了。哎，你再去趟吧，告诉杨排长，爸爸说今天晚上冰峰上有暴风雪。
1: 他们又不上冰峰，有暴风雪怕什么？
0: 嗨，你不知道，那上边有个岗哨。

0: 真主啊，赐给我智慧和力量。
1: 为什么？夏天眼看就要过去了，时间不等人。你别犹豫了。夏天冰封上有暴风雪，是少有的好机会。你出山，马上集合起伊斯玛利亚的忠实子孙。等真身一到，我们就内外夹攻，吃掉共军把守山口的这个牌，趁势直捣南疆。那时，你就会成为赫赫有名的英雄。利用风雪出山，还可以解救出处境危险的地下明珠。
2: 真神到底什么时候到这儿？
1: 真神嘛，很快就到了。

0: 等我从排长那儿回来，再跟你这个光知道要老婆的混蛋算账。
1: 哎呀，会冻死人的！我去送大衣。
2: 一号岗哨，一号岗哨，
3: 排长，封锁无名沟，增援一号吧。
4: 执行。
3: 是。杨排长，你不嫌我碍事的话，老汉我愿意带同志们上冰峰。

0: 看样子风还要大呀！闹路子，告诉杨排长了没有？
1: 我让古兰达姆去了。
0: 什么？你？好啊！

0: 怎么样？
1: 未来土堂儿还会再响。
0: 阿米尔，还没有脱离危险。一班长，说，说呀！新郎也被雪崩压死了。

班长。等一等。排长，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可是领导上的指示是一网打尽的。

0: 嘿嘿，大清早就上来了啊！请进。
1: 是。
0: 不对，你们俩凑后路，
1: 是，
0: 我上去。啊，老少二位来了，你们早晨好啊！
2: 同志，你好，打搅你们了。
3: 举手来，啊，举手。
2: 别怕，别怕。
0: 对，不要怕，抗拒从严，坦白从宽。你们俩是干什么的？
2: 我们吧，是从萨利尔山里来的，想回老家。
3: 山里。
0: 老家在哪儿？
2: 叶城。
0: 叫什么名字？
2: 我嘛，叫阿曼巴依，他叫古兰丹姆。
0: 哦，嗯，什么什么？他叫什么？
2: 他，
0: 你自己说。
2: 孩子，自己说。
4: 他是我的恩人阿曼巴依，我叫古兰丹姆。
0: 哈哈，又出来个古兰丹姆，哼，幸亏遇见了我。

0: 乱七八糟的。
1: 老头，
0: 你给我老实讲，他们俩随时古兰丹姆，随时江汉纳尔的小老婆，啊？
2: 他是古兰丹姆，这位我不认识，这都是实话，真主作证。
3: 三班长，他们俩可是一块来的。
0: 等，什么真的假的？干脆都给我走。不许动。

0: 谁能证明你是古兰丹姆？
1: 谁能证明我不是古兰丹姆？
0: 谁？我？
1: 你？
2: 哼！请原谅，我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我证明他是古兰丹姆。
3: 哼！你证明他是好人，这么说你也是好人了。不要把我们当成三岁的小孩子。古兰丹姆，你受委屈了，没你的事了，回去吧。
0: 他可是特务，
3: 跑不了。你证明这儿，证明那儿，谁能证明你们俩是好人呢？
2: 卡了，
3: 卡了。哼，卡了是谁？
2: 姑娘，把热乌阿布琴给这位首长看看。
0: 不，卡拉告诉我，让我交给一个叫杨排的人。
3: 杨排？我就是杨排。

0: 肉花谱能证明什么呢？对不起，暂时委屈你们一下。完了，莫叔，
1: 哟，
0: 把他们俩押起来。

排长。排长，有什么任务，你就分配吧。

0: 报告。
1: 进来。请坐吧。姑娘，别怕，啊，你已经到了有解放军住的地方了。只要你叫我们相信，你是真古兰丹，咱们什么事儿都好办，好不好啊？

0: 8年前，叔叔把我卖给了热力普，后来改名叫麦如物理。解放军来的那一年，热力普带着全家和我们几个奴仆一起逃进了山里。
1: 你什么时候认识的阿曼巴伊呢？
0: 他是热力普进山后买的奴仆，和他认识还不到半年。
1: 那卡拉什么时候把钱交给你的呢？
0: 昨天夜里，阿曼巴伊带着我逃出了沙利尔的礼拜寺。

0: 深更半夜的干什么？
1: 卡拉，前天夜里将阿达尔投出山口，被解放军打死了。
0: 热里图他们正在犯愁呢，
1: 现在正是个好机会。我偷了一支手枪，咱们赶快逃走吧。
2: 哦，逃走啊？
1: 那你们就赶快走吧。
0: 哎呀，卡拉，只有你认识解放军，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3: 卡拉，你救救我吧。
1: 年轻的姑娘，你呀，你真年轻。
2: 好，我送你们一段，走吧。
1: 那边走，快点。这边。
0: 卡拉，热里普的人追上来了，你带着姑娘先走。
1: 嗯，
0: 我对付他们一下。
1: 好好

0: 太年轻了。快走吧，纯洁的姑娘，毛主席保佑你平安的回到家乡。
1: 卡拉，记住我吧，我叫古兰丹姆。
0: 古兰丹姆，把它交给杨太。

0: 说大兴，行，端一盆给那个姑娘送去。
1: 啊、哦？拿花招待女特务？
0: 哪来那么多废话？
1: 是。这是我们排长优待你的，看吧。
0: 马明，出来晒晒太阳。

0: 班长，这叫什么作风？
1: 什么作风啊？正派作风嘛。
0: 就是嘛。
2: 卡拉把琴带回来了，只是告诉我他遭遇到不幸吗？

神已降临人世了。敌人是不想要甲骨兰丹姆了？哼，好厉害！

0: 排长，检查的结果，甲钴兰弹母夜里从坟里走出来，被人用刀子从背后杀死。哦，坟里的电台已经被人移走了。
1: 敌人的动作倒挺快啊。灭口也好，这更证明了卡拉的汇报，真神已降临人世了，
0: 带来了吉祥如意。
2: 二班长，按照指挥部的指示，让他们到尼亚兹老汉家里认干亲，我在那儿等着。啊，
0: 好，走吧。

0: 这回呀、跟你上回可不一样喽。这一次啊，你可再也活不了了。
1: 我你鸭子家又兴旺起来了。
0: 报告，你看他们来了，你看来了、
1: 请里边坐。欢迎你啊，欢迎你，安拜大哥。
2: 没想到，没想到啊，临老临老还有个安居的地方了。
1: 欢迎，欢迎你啊，
2: 孩子，上前认爸爸呀。

0: 可怜的孩子啊，可怜的孩子。
1: 阿米尔，该你的了。
2: 太长，我该叫什么呢？
1: 大叔，要阿米尔给你做儿子呢，还是做你的女婿啊？
0: 都行，都行，都行啊！
1: 那你看着办吧。
2: 报告，爸爸岳父同志，儿子阿米尔报到。
1: 你这笨家伙，应该说爸爸您好。
2: 爸爸，您别见怪，因为我有17年没叫过爸爸了，一下子说不出口来。
0: 来，
3: 哦，阿麦大哥，请这边坐啊。
1: 两位老人家，你们看，什么时候给他们俩办喜事好呢？
0: 阿麦大哥，你看呢，这事儿办得要快，又要像样子。
4: 再过5天，就是巴洛托节了。我看，咱们连过节，代办喜事，热热闹闹的来他一场。
0: 好，
1: 好，巴洛托节部队还可以放一天假，是个好机会。
4: 机会好，啊！
2: 尊贵的热力普。
5: 什么事啊？
2: 真神殿试，巴洛托杰结婚，
5: 以集合起伊斯玛利亚忠实的子孙，利用雕羊比赛抢夺制高点，从背后给共军一刀，自由世界又重新降临人世，望您马上集合起山里的所有兵力，按时向山口出击。真主保佑我们此仗必胜。真主啊，真主啊！
6: 回电，巴洛托杰的酥油火把和枪声为号。

0: 让诸位久等了。
1: 您好，
0: 你好，来的可不少啊。
1: 你好，
0: 你好。
1: 哦，
0: 我认错了。
1: 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
0: 准备好了，
1: 那就开始吊羊比赛吧。
0: 好。

阿玛巴爷，到了点酥油火把的时候了。啊，没有火柴了，给你。

0: 好劲再打。
1: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冲啊。
2: 迂回包围，一个也不让他跑掉。
3: 他们跑得太远了。
2: 撤！
3: 来，我让他们回来。

0: 站住！
1: 阿密，别忘了你是新郎。乡亲们，这么几个穷土匪不用你们去。
0: 别动！
2: 别动！
0: 别
2: 动！
0: 别动！别动！
3: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你们已经到了地方了。我们优待俘虏，交枪吧。打两颗红色信号弹。

0: 下边看看去。
1: 哎，别走啊，热闹还在后边呢。
0: 阿面，打三发红色信号弹。
1: 别着急，马上就有热闹看。
2: 快走快走，快走！
1: 怎么样？哎，你再往这边看。
0: 前边走的那个，就是热力普。哦。
2: 哎呀，站住站住站住！
0: 自由世界的英雄们，在你们的真神面前，庆祝你们的胜利吧！请真神大人检阅你的部队，检阅开始。
2: 走，快走，后边跟着。
0: 国民党专员大人，
3: 哼，你装成了少数民族，又救回了真古兰丹姆，就以为你有了政治资本，就以为我们不知道你是驻乌城的特派员，做梦！你看看他了，这个纸条上写的是什么？你这个汉族的败类！
4: 珍珠，我明白了，卡拉是他打死的。
3: 卡拉自己说的对，太年轻了。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

0: 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7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7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7: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1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9: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

0: 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素啊和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松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5: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6: 9.9元？
5: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7: 帮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
4: 前几天我们一个糖友微信群，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人群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吃了以后血糖还没有上升，营养跟上了，我身体也越来越好。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闺女给我买的贡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6: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什么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贡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1: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前三十。

0: 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3: 9.9？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好，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9: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400-867-9599，
7: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0: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
11: 文化成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

0: 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1: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0: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六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3D 浅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1: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0: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六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食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1: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0: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可能上高峰，成功威风。然而有多少真的是英雄？谁是大英雄？是痛非痛？问世间有几个绝对出众？南北西东，不去顶到也不去跟红。谁是
1: 怎么样看我这一身，再加上出场的这个派头，大侠像不像？哎，哪位说的不像？来，你上来，我拍死你！我像话吗？这样，咱们配合一下，再来一次啊！大侠像不像？
2: 像！
1: 哎呀，知音难觅呀，太谢您了。还是您慧眼识珠，我就想演个武侠。我
2: 第一步是天龙八部，世外高人传授武功，
1: 就学这个。来，这谁呀？
3: 你听说过段誉的凌波微步吗？
1: 那当然听说过了。
3: 看好了。哦。

0: 这是凌波微步吗？这不就是广场舞步吗？再说了，您听哪个大侠的故事发生在老年活动站呢？不是，您赶紧让他票下去吧，这不行。这个
1: 这样吧，哎，马上就进行第二步。
0: 您说第二步，
1: 侠女相伴左右，
0: 侠女相伴左右，
1: 情深意重。
0: 可以可以，我换衣服，我要参与其中。
2: 请问世间情为何物？是叫人生死相许。
3: 龙儿，
2: 过儿，
3: 龙儿，你的样貌一点都没变，但我的样子就老了许多。
2: 不是老，我的过儿只不过是长大了。
0: 我也不是阎阳过呀。
2: 你别说话。
3: 龙儿，一别16年，没想到在绝情谷底还能再见到你。
2: 果儿，你又是怎么来到了绝情谷底？
0: 啊，合着让我演一大雕。
2: 你别说话。
3: 我等了16年，见你没出现，以为你骗我，所以纵身从悬崖上跳了下来。
2: 果儿，你好傻。
0: 哼，我现在比他还傻呢。我
2: 你别说话，你别说话。那猫头鹰，你能不能别说话？
0: 谁是猫头鹰啊？
3: 别妻若有定，前半脚又如何？莫道黯然销魂，何处柳暗花明？
2: 过儿，我们走。
0: 我的天哪，你赶紧走吧，一会儿赶不上小升初了都。这什么玩意儿？这个那大妈呢？大妈你在哪儿？哎呦我的妈，不是大妈，这怎么回事啊？刚才那小龙女谁找来的？上来就怼我，上来就怼我，上来就怼我，差点怼死我，干嘛的？能不能让我演主角？哎，这回行了，音乐一起我能演个大戏。不是，这怎么都来？这怎么意思？不是大妈，你怎么给我安排的？你这是

0: 秋高气爽。半个多世纪之前的1961年10月1日，由西安美术家协会举办的国画习作展在首都北京隆重开幕。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安画坛在首都的第一次集体亮相。这一幅幅风格鲜明、标新立异的中国画作品，散发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大气磅礴的笔墨，带着大西北的苍茫与厚重，充满着强烈的时代气息。这次展览轰动了整个中国美术界，从此中国现代美术史上诞生了一个全新的艺术流派——长安画派。然而，作为长安画派的奠基人和创始人，赵望云在他人到中年之前，却与西北这片地域全无交集。究竟是怎样的机缘，让这位来自华北平原的平民画家，在中国的大西北开宗立派的呢？名扬天下的四川青城山，层峦叠翠，幽静秀美。1941年初春的一天，赵望云来到这里。然而，此时的他却无心浏览这山中的美景。他此行的目的是要拜访一位隐居在此的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大千。不久前，由于失势的冯玉祥再也无力资助，创编3年的抗战画刊经费告罄，被迫停刊。从此，赵望云走上了自食其力、以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之路。就在这个艺术和人生面临重大转折的关键时期，他结识了国画大师张大千。
1: 他认识张大千就是半家了，因为那个赵望云不是要当职业画家吗？他当职业画家以后，他必须通过办展览来维持生计。
2: 那个时候他已经是名画家了，他在那个什么地方办展览，那都是人山人海。
1: 所以他在1941年在成都办展览，张大千去了。
2: 当时在展览会上，他们就谈得非常好啊。张大千当场就买了很多画。张大千他有特别好客，像这种远来的朋友，他都请到家里边去。
3: 张大千在青城山上上清宫，然后大千先生就请我父亲上山。到了这个上清宫以后，跟大千在一起在山上待了还要近半年。
0: 如今在青城山上清宫文武殿的这个庭院中，仍保留着张大千的故居。从1938年开始，为了躲避战乱，张大千曾隐居于此，潜心作画长达4年。就在这个院落里，赵望云翻开了他绘画艺术全新的一页。
2: 当时那个赵望云去了以后啊，张大千对赵望云非常热情，就把他的收藏给赵望云看。所以在张大千这儿呢，他了解中国绘画的传统有多深厚。赵望云在青城山天天就跟张大千在一块看张大千的收藏，他也看张大千作画，
4: 看他现场画画，直接临案观摩。赵望云跟张大千的交往，他最主要的就是向张大千去学习传统。
0: 就在这间画室里，饱览古画、临案观摩的赵望云被张大千带入了传统绘画的艺术宝库中，真正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
5: 在和张大千认识之前啊，赵望云应该说是对中国传统啊，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观念的影响，可能对传统是具有某种排斥性的。但是抗战这个一起，对于中国的文化人来说，传统

0: 突然变成了自己文化的根，民族的根。所以赵岸云先生后来从旅行写生的速写转向水墨文人绘画，转向山水，就是一个对传统的一个重新认识的一个过程。张大千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改变了对于传统的文化立场。
1: 这一时期如何将传统国画的笔墨意趣融汇到自己的绘画风格中去表现现实生活，成为了赵望云研究的新课题。然而对于赵望云来说，虽然青城山之行使他受益匪浅，但是在这秀丽的巴山蜀水中，他却始终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艺术归宿。

0: 1942年，是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一年。当时，中国的半壁江山已经沦陷。随着战争事态的日益严峻，文化艺术界纷纷将民族救亡的最后希望寄托在了未遭战火摧残的大西北，而赵望云对这片净土也心生向往。
1: 很多的文化人当时都认识一个基本道理，只要文化不灭，我们中华民族就不会灭，文化灭了就真正的是亡国亡种了，而我们这个时候需要的就是留下自己文化的根，民族的根。在西北这样一个被我们好像已经忽略了几百年的这样一大片的荒漠中间，能找到我们历史深处的根，文化的根啊，所以当时候这些人就往西北走，包括赵望云他们也开始往西北走。
0: 有着13朝古都之称的西安，历来是中国的西北重镇。1942年仲夏，离开四川的赵望云举家来到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起初他只是想在这里暂时落脚，安顿好家眷以后继续西行，但他却未曾料到西安从此成为了他人生的第二故乡。这张拍摄于1940年代的照片是赵望云定居西安以后的全家福。自从1931年在河北老家结婚以后，他一直辗转各地，与妻儿聚少离多。如今他们一家终于在这座古城里安定下来。
2: 我是1944年1月生在西安的，我父亲从成都跑到西安，他到西安来以后他就认定西部好，他喜欢这儿。到40年代以后，我生到西安以后，基本上都是在西北活动，北边他老家不去了，南边那个热闹地方他也不去了，一口咬定大西北。
0: 赵望云的孙子赵森也是一位画家，追随爷爷的足迹，常年在西北写生，而这条路正是他爷爷当年走过的路。1942年，36岁的赵望云第一次踏上了这条他从未走过的路。当时的他或许不曾想到，这条路竟会成为他日后开宗立派的起点。当赵望云沿着河西走廊一路来到祁连山深处时，眼前的一切都震撼着他的心灵。广袤的草原一望无垠，奔腾的骏马无拘无束，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气象磅礴，巍峨雄奇，参天的林木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浓郁的民族风情别开盛宴，令人流连忘返。长河落日，云暗峰叠，赵望云被这神秘壮美的大西北彻底征服，这里才是他心中

0: 一直神往的艺术天地。80多年过去了，如今赵森眼睛里所看到的景象，正是赵望云当年笔下的世界。在这片广阔无垠、磅礴豪迈的雄浑天地间，赵望云近乎忘我的肆意挥霍，燃烧激情。他知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艺术归宿。他将大西北的山川风貌和民族风情融为一体，西部之美在他的笔下升华出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1: 我们中国的美术史，特别是山水画史，在赵望云的身上有一个转折性的一个变化。西北的壮丽的山川，在我们的唐诗中间、边塞诗中间，有非常这个浓墨重彩的表达，但是在山水画不过关陇啊，1000多年山水画不过关陇，那么谁流转这个呢？赵望云。就是整个西北的山川之美、壮丽之美、苍茫之美的这个发现者，就是赵望云。
0: 坐落在重庆市渝中区的这栋老建筑，是民国时期的中苏文化协会旧址。1943年1月23日，赵望云将他在河西走廊和祁连山一带所画的作品整理之后，就是在这里举办了赵望云西北旅行写生画展。这次展览给当时的艺术界带来了强烈的震动。
2: 43年在重庆的那个展览呢，基本上是人山人海，政要基本上全体出场。冯玉祥那边就带了国民党那边的政要出场，共产党和进步人士这边也悉数到场，周恩来、郭沫若到场，
3: 还有茅盾、老舍，当时在重庆的文化名流，很多人都去了，就盛况空前。并且周恩来买了他一幅画，买了一幅相马图，他还赠送了一幅。
0: 当天出版的《新华日报》对展览盛况进行了详细报道。
4: 画坛的轰动，实际上就是赵望云先生传达了大西北的精神，在抗战那个最困难时期，那种沉闷的、苦难的、那个没有出路的那种人民的心里啊，忽然看到了希望，看到啊，我们还有这么有充满生命力的地方，感到了一种生命的鼓舞。
0: 在展览会上，兴致勃勃的郭沫若当即赋诗一首，对赵望云的绘画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
2: 郭沫若那个诗最后两句是“从之画室中长留所如照”，啊，那个就是他已经给他在美术史上给他有一个定位。
0: 这次画展的成功，让赵望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艺术方向。此后数年，他先后舞上祁连山，深入西北各地和少数民族地区写生创作，用画笔尽情地描绘着祖国的大西北，绵延的山脉，广阔的牧场，勤劳的各族同胞。自此，中国的山水画坛出现了第一位以大西北的山川风貌和人文风情为表现主题的画家。
2: 这在中国美术史上应该算是个大事情，他是一个探索者，是一个开拓者，他在一片完全没有人开拓的那个处女地上创造出一种他自己的那种西北风，这就构成了后来长安画派的基础，也构成了中国绘画史上西北画风的一个基础。这是赵望云又一个了不起的对美术史的一个贡献。
0: 在西安市中心的莲湖区，有一条小街名叫社会路。80多年前，当赵望云一家来到西安定居时，这里叫做梁道巷。如今，尽管赵家当年居住的小院早已踪迹难寻，但这条小街却见证了赵望云

0: 吐西北话谈的那段岁月。这张照片就是赵望云和友人怀抱着孩子在当年的小院里拍摄的。他的到来使沉寂已久的西安话坛又如荒漠逢甘霖，凭借着名震全国的知名度和影响力，赵望云很快成为了当地的艺术领袖，而他也自觉地肩负起了艺术拓荒的责任。
1: 应该说赵先生就是一个艺术的拓荒者。赵先生来了以后，由于他的这种荒风，特别是我认为他的这种艺术观念和艺术精神，把陕西当时啊这块算贫瘠的一个土地带来了新的春风。
2: 当时他把西安一些画家团结在他周围，成立一个平民画会，讨论艺术问题，互相观摩作品。当时办个杂志叫做《用画杂志》，发表了很多全国和当地画家一些优秀作品，
3: 还办了一个美术社叫青云美术社，来给大家办展览还裱画。这样以赵望云为核心呢，就把整个西北地区啊，当时主要是在西安地区的这个画家就给团结起来了。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5年初，照片中怀抱孩子的青年叫黄昼，他是赵望云来到西安以后收的第一个学生。此时正值抗战胜利前后的艰苦阶段，生活并不宽裕的赵望云又开始悉心培养人才。黄昼、徐树之和方继仲先后住进了小院。
1: 黄昼在街上流浪，我父亲这孩子不错，没地儿去，就到家来吃饭。
4: 黄昼第一个，方继仲、徐树之，画画你还拿着纸拿着墨画画，那时候等于是老爷子全功了。我们家的弟兄一大堆，就靠我父亲一支笔每年挣点钱。
1: 我母亲有意见，我父亲我就爱这几个学生，他就爱让他们就在这吃饭，我养着他们都是人才。
0: 就这样，赵望云在这个小院里播撒下了一颗颗艺术的种子，给西北画坛带来了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新气象。
1: 你看，在那一个院里，就我父亲这么一个人，他的那个艺术上的那种东西，对三个学生的影响可不得了。黄昼、方继仲、徐树之，一个北京中国画研究院创始者，一个是陕西画院创始者，一个是新疆画院创始，辐射了中国。
0: 时间来到了1948年的夏天，为了给弟子们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赵望云又带领他们去祁连山和新疆写生。然而，赵望云没有料到，这次写生之旅却给他带来了一场灾难。1949年初春，就在赵望云回到西安后不久，国民党特务突然闯进家中，将他逮捕。
4: 当时我还记得，那天晚上突然间来几个人，还都带着驳壳枪。
1: 我父亲出去，你是望云先生吗？是，跟我们走一趟。
3: 直接起因呢，是他当年送给周恩来的一幅画，那幅画又被挂在延安党中央的那个接待室里边。
2: 1947年吧，就是胡宗南率几十万人马攻打延安，占领延安，他们在延安看到了赵望云的画，他们就怀疑赵望云去新疆写生，回来途中绕到陕北去了。
1: 看画，赵望云，通共，重要的共产党分子，潜伏西安，抓。进去以后，老虎凳是坐过的。
2: 关了70多天吧，差点丢掉性命，但是后来由于张自忠将军还有其他一些人士上层去救他，最后才在西安解放前几天，这出狱放出来了。
0: 1949年5月20日。

0: 就在赵望云被释放后的第七天，西安迎来了解放。此时的赵望云心情格外激动，新社会的到来让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他随即将大弟子黄胄送去参军，然后立刻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文化建设中。一个月后，赵望云赴北京参加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全国美术工作者协会理事。1950年，赵望云被西北军政委员会任命为文化部文物处处长。
1: 因为赵望云过去在国统区啊，长期跟最基层的普通老百姓交往，所以他对旧社会那种黑暗制度，他是深恶痛绝的。
2: 所以赵望云当时参加新中国的建设的热情极高。
3: 那时候他管这个西北军政委员会的文物处，那个西北地区的文物都归他管，他等于从50年到54年全部做了文物工作了。
0: 赵望云上任后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远赴千里之外的敦煌。当时刚刚获得解放的敦煌艺术研究所正处于人心惶惶之中，不少人错误地认为莫高窟是反动的封建迷信，甚至有人怀疑所长常书鸿是特务。
4: 接管敦煌呢，是把常书鸿救了一命了。西北野战先遣部队到了敦煌，因为敦煌内部矛盾也大了，就说那是法国特务，法国来的特务。解放军马上把他就紧闭了，抓了个特务。结果我父亲来了一看，赶快放，这是专家，就把常书鸿解救了。
0: 随后赵望云一面对研究人员过去的文物保护工作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许，安抚大家继续安心工作，一面又代表西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对原敦煌艺术研究所进行了重新组建。从此莫高窟这座举世闻名的人类艺术宝库正式被人民政府接管，成为了新中国的敦煌文物研究所。
2: 接管敦煌以后，他还考察比邻寺，考察那个麦积山，然后筹建西北博物馆啊，他身体力行，筹建半坡博物馆，做了很多的事情。
1: 当时那个时代，西北地区文保工作都是他负责，他带队，所以都讲赵望云是西北文物考古工作、文博工作的事业的一个奠基人。
0: 位于西安市北大街32号的陕西省美术家协会是一个不大的院落。自从上世纪50年代初来到这个院落以后，这里就成了赵望云办公的地方。1953年9月，在北京召开的第二次全国文代会上，赵望云当选为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和西安分会主席。不久后他又被陕西人民政府任命为文化局副局长。从此离开了文物处长岗位的赵望云成为了陕西美术事业的带头人。这一时期在他的努力下，陕西画坛中国画的研究和创作活动开始步入正轨，蓬勃展开。
4: 新中国成立以后啊，组建了中国美术家协会西安分会，赵先生是我们第一任主席。在他的引领下，当时的这个机构包括人员，实际上来自比如说从延安来的，还有全国各地来的艺术家，其中当时有石鲁先生，也有贺海霞先生等等，不约而同地达成了共识：艺术就是要为人民服务，艺术就是要为时代服务，艺术就是要为我们今后的发展建设服务。
0: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在他的领导下，陕西的美术事业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而步入壮年的赵望云也迎来了他个人创作的高峰期。为了表现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新风貌，

0: 他满怀激情，不辞辛劳，组织画家上秦岭，登华山，渡黄河，到陕北，奔赴生产第一线，写生采风，创作出了一大批讴歌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
1: 应该说啊，赵光胤先生充分地表现了新的时代，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所反映的主题全部是那个时代热气腾腾的生活画面，
2: 就是真正山水画创作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他的大创作《万山丛中》就画的是宝成炉的建设，这张画场面特别大，上头就上百人吧，劳动者。当时老画家里能把这种大型创作画好的人也就没有。
3: 这就是张文云的独创。张文云最好的一批画就是他五六十年代用他的那种对建设新中国的激情灌注在其中的这批画。这批画它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它不完全是山水画，它一定要把人的活动加上去。这些人物在里边都有情节性的，都有叙事性的，都抒发他通过这些农民的生活和工作呈现出的对新社会的那种热爱和劳动的激情。这批画真的在传统山水的技法上主题上你不太找得着，
1: 所以他的画面的很多内容是古人没有的。他认为传统的笔墨已经不足以让他表现他所要表现画面中间的那些艺术感染力了，所以就在中国绘画的笔墨上有了新的突破和提升。现在看到他的画作，我们每次看完都感到很鼓舞和震撼，那是真实的热气腾腾的一种现实生活。
0: 1961年的金秋十月，西安美术家协会以国画研究室的名义，在首都北京举办了一个国画习作展，其中赵望云参展的作品就有20余幅。出人意料的是，这次展览竟然轰动了当时的中国美术界。人民日报用长安新画的标题整版刊登了展览作品，从此被誉为重视传统破格创新的长安画派诞生了。时至今日，根植于大西北的长安画派已经成为中国美术界的一面旗帜，他们当年倡导的理念依然是今天陕西美术创作所恪守的核心价值观。
4: 长安画派之所以引起人们对他们的格外的关注和敬重，作为组织和领导者的赵望云，他功不可没。
5: 通过他的这样一个艺术实践，形成了一种大家觉得哎很有特点的东西，继而才能形成一个画派。没有他最初的这个积累和学术上的造就达到的一定的程度，他是无法来凝聚一批人跟从他的这个画派，来继续推动他的这个画派的发展和进步。
0: 晚年的赵望云由于在十年浩劫中身体遭到严重摧残，已经无法继续外出写生创作了，但是他依然心系大西北，心系这片辽阔的土地。尽管重病在身，但是凭借着超强的毅力，他依然用画笔抒发着自己灵魂深处对这片土地浓浓的深情。
4: 我对赵望云先生的晚年的作品有极高的评价，他达到了一种炉火纯青的这样一种笔精墨妙的高度，非常的透明干净纯粹。在某种意义上，其实这个晚年最后的这些画是他的一个自画像，在山水中间经常会出现一个孤独的背影，你可以想象他沉浸在自己的一生中间，画为了一个踽踽独行的一个形象，很感人。
6: 到他晚年，他的笔墨人书俱老，这个时候的笔墨的精炼凝重苍茫和他的早年的深厚的生活功底有机的结合在一起，所以他晚年的作品应该说是他

0: 人生最精彩的艺术创作。
1: 我父亲他实际上晚年真正坐到那儿开始画画，进入那个状态了以后，他就进入了一个他的境界，周围啥都不知道。我父亲最后那天一夜我在旁边守着，早晨我看不对，我赶快联系医院送医院，就我陪着我父亲我母亲。我扶他起来的时候，你猜他说啥？呼之我要画大画，这是给我的最后说的，我要画大画。
2: 1977年3月29日凌晨，一代巨匠赵望云因病医治无效，在西安市中心医院逝世，享年

0: 陆安府城隍庙始建于元至元22年，也就是公元1285年，是我国目前现存时代最早、保存规模较大的府城隍庙，是一处难得的集元、明、清三代建筑于一体的庙宇。咱们陆安府城隍庙坐北朝南，一进三院的布局，中轴线上呢，我们可以看到玄鉴楼、戏楼以及后边的寝宫是明代建筑。你看，这叫玄鉴楼吗？玄鉴楼是个三层建筑，这是个歇山顶，然后你看这个角是玄鉴楼，这是戏台，然后这两个属于角楼，其实是三个建筑组到一起了，它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倒座的风格，这也是我们晋东南地区的一种明代建筑的风格特色。而两边的廊庑，包括一些配殿、耳殿，则是清代建筑；而我们的中大殿，则是元代建筑。你看，咱们这个用材全部都是竹材，你可以看到我们柱头斗拱这一组叫六铺座，单翘双下昂。中大殿呢，保留了完整的元代构建，它呢面阔五间，进深六船，大殿内只用了四根内柱。这就是简铸造。现在的城隍庙广场是一处既有传统的建筑风格，又有现代化功能的广场，每年都有大量的民俗活动在这里举行。历经时代变迁，城隍庙繁华不减，当下这个浓缩着上档悠久历史的地方，正洋溢着新时代的文化气息，成为我们长治人心中难以忘却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维系。
1: That's all today's Exploring Shanxi. Before we go, don't forget to scan the QR code below to watch previous videos of our program. See you next

0: 各位好，这里是山西卫视正在直播的山西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距2026年太原能源低碳发展论坛开幕还有4天。

0: 展论坛专栏今天播出，技术创新引领煤层气突围能源新蓝海。
1: 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重点项目提速，助力产业发展提质。
1: 我省印发“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能源转型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山西的使命任务。山西“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统筹布局非常规天然气全产业链，合理开发利用煤层气，推进煤矿瓦斯全浓度综合利用。山西煤层气探明储量占全国近三分之一，产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八成以上。今年上半年，山西非常规天然气总产量同比增长12.4%，突破100亿方，创历史同期新高，其中绝大部分都是煤层气。产量一路攀升的背后是技术的持续突围。
2: 在晋城沁水盆地潘庄区块，伴着细密的气流声，地下数百米深处的煤层气从蓝色井口喷涌而出，源源不断汇入集输管网。这口水瓶井刚刚完钻，钻头打到目标煤层后拐了个弯，横着走了620米，620米全部打在煤层里，没有一米跑偏。
3: 这口井是川采空区水瓶井，采空区就像被掏窝的蜂窝一样，施工难度非常大。我们还用纯氮气完成水平段钻进，煤层钻进率达到了100%，氮气施工620米的水平段长度创下了全国纪录。
2: 王森提到的采空区就是老煤矿采完煤后留下的空洞区域，下部剩余的煤层里藏着大量煤层气，需要穿过的采空区全是裂缝。以前打井碰到这种地方，用泥浆会漏光，用空气又怕着火。这次他们改用氮气，不会着火，也不怕漏。620米一口气打了下来。
4: 用氮气作为钻井液的同时，我们还创新性的使用了定路导一体化系统，相当于给钻头装了导航，确保不会出煤层。
2: 这样的井，华兴燃气现在已经打了两口。采空区泄压导致下面的煤层全是裂缝，不用压裂，打完井气自己就能往外喷。单井开发成本降低30%，一天能产3500方气，够一户普通人家用十几年。
5: 我们呢，下一步继续在合适的区域布置适合的井型，进行低成本高效益的产出，同时也要探索空气制氮代替液氮施工，降低施工成本。另外呢，也要解决10000米以上的这种生产井的问题。
2: 地面钻井采的煤层气大多甲烷浓度高，简单处理后可直接进入管网，但井下抽采的煤层气一般浓度低，经济性不高，还有爆炸风险。过去大多直接排到空气中，既浪费又加剧温室效应。去年国家开始实施煤层气排放新标准，浓度8%以上的不准再排空，必须想办法用起来。
6: 门槛降到8%，煤矿企业目前就没有退路了。甲烷和氮气分子因为十分接近，性质也相似，分离难度很大。我们这几年一直在围绕高效分离材料和工艺在做攻关，让提浓更安全更经济。
2: 这些年太原理工大学杨江峰团队研发了一种新型吸附剂，就像一只只拦甲烷的筛子，混合气体穿过去的时候，甲烷被留住，氮气被放行，甲烷浓度上来了，煤层气就更好用了。现在他们已经能把甲烷浓度从8%提到30%。
6: 未来我们还要把浓度继续往上提，把30%左右的瓦斯提到90%以上，实现长距离管输。
2: 气采出来了也能用了，但还有一个问题，煤与煤层气燃烧后的二氧化碳怎么处理？在煤与煤层气共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团队正在琢磨一件事，把采空区变成二氧化碳的仓库。
7: 采空区封存二氧化碳最大的难题是地层裂隙多，封闭性差， 我们正在研发的矿化固碳材料，相当于不仅给采空区补缝刷胶，二氧化碳做进去以后还会和材料发生化学反应，永久固化在地层里，

0: 今年七月，实验室与太原理工大学等单位联合完成的稀缺优质遗煤及煤层气绿色智能开发关键技术与应用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山西的遗煤和煤层气不是难拆就不可拆，关键在技术路径。我们做绿色智能开发，就是把过去被忽略、被放弃的资源重新纳入开发视野，同时守住安全和环保底线。
0: 现在，实验室将攻关重点锁定在低渗煤层高效抽采和深部煤层气开发上。
1: 我们的目标是，山西不仅产出清洁煤层气，还要保证煤炭安全、绿色开采，在煤煤层气供采领域拿出一批叫得响的原创成果，让实验室真正成为国家在煤煤层气供采领域的战略科技力量。
0: 当前，煤层气已成为山西主要气源，在保障省内消费后，还能外输京津冀等地，为能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山西台报道。
2: 8月31号，省长卢东亮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常委会安排部署，研究突发事件应对、食品安全、妇女儿童发展、终身教育等工作。
3: 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修订草案，指出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立足防大灾、防重特大事故，聚焦极端天气、山洪、泥石流等自然灾害，紧盯矿山、化工、消防、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领域，突出预防为先，强化风险源头管控，进一步健全责任体系，强化实战导向，健全跨区域、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加快应急指挥体系建设，狠抓预报预警、科普宣传和实战演练，切实提升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和突发事件处置能力，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食品安全条例》草案，强调要严格落实四个最严要求，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属地管理责任，抓好从农田到餐桌全链条监管，持续强化校园食品、网络餐饮等重点领域监管，落实食品安全全程追溯制度，全力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会议原则通过我省妇女儿童发展“十五五”规划，指出妇女儿童事业是党和国家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落实儿童优先原则，不断完善制度机制，健全法治体系，增强公共服务供给，持续提升妇女权益保障水平、全面发展能力和社会参与程度，进一步改善儿童权利保障体系、发展环境和成长支持，让妇女儿童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会议审议通过《山西省终身教育促进条例》草案，强调要坚持投资于人的政策导向，优化终身学习公共服务，加大数字资源投入，丰富各类学习场景，加快建立健全、方式灵活、资源丰富、学习便捷的终身教育体系，推动学习型社会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山西台报道。
4: 项目建设是经济增长的稳定器，也是经济结构转型的助推器。当前，我省各地抢抓施工黄金期，推动重点工程快建设、早投产，为产业强链补链、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5: 这里是晋中祁县，我现在是在红星六渠乡灌装扩建项目建设现场，工人师傅们正在进行市政管网安装作业，项目预计2027年6月完工。
6: 目前工程重点已转入内部配套施工阶段，栈桥布林幕墙、消防、水电安装同步推进，我们严把质量关、安全关，保障项目高效推进。
7: 白酒产业是祁县传统优势产业，这个省级重点工程占地102亩，总投资

0: 8.6亿元，将通过建设绿色智能工厂推动产业提质增效。目前项目整体工程量已完成80%。
1: 项目建成投运以后，预计可实现产能10万吨，年产值可达17亿元，税收近8亿元，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
2: 这里是长治，我现在是在上党经开区包装产业园项目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施工人员正严格按照技术标准在进行主体结构施工，各项工序紧锣密鼓，有序推进，预计在明年8月底全部完工并交付使用。
0: 这个总投资3亿元的省级重点工程，占地164亩，聚焦高分子新材料研发、智能包装生产、现代仓储物流等核心板块，着力打造智能化、一体化、全链条的现代化包装产业基地。
3: 现在主体结构施工已经完成80%，预计混凝土结构主体施工完成是9月中旬，钢结构工程主体封顶大概是在10月底，预计2026年年底把主体结构以及二次结构施工全部完成。
0: 筑巢引凤，强链补链，这个包装产业园精准对接当地产业发展需求，建成后可为康宝、振东等食品医药龙头企业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包装产品，有效降低企业物流成本。
4: 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具备年产2万吨复合包装制品的生产能力，为食品药品及日化美妆行业提供高品质包装袋，预计可实现年销售收入5亿元。
0: 山西台综合报道。
5: 8月3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和8月24号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8月27号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传达学习贯彻8月20号、8月28号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安排部署省政协贯彻落实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春霖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深化理论学习、问题整改、建章立制等工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强化责任担当，聚焦“十五五”规划纲要实施，围绕我省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凝心聚力、干事创业，积极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山西实践的实际成效。山西台报道。
6: 近日，山西省“十五五”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规划印发，规划以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为主线，聚焦市场准入、要素配置、公平竞争、权益保护、转型赋能等关键环节，部署一系列突破性制度安排，着力破解民营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障碍，推动全省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
7: 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全省民营经济发展主要目标，到2030年，民营企业达到120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增速高于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和民营经济税收占全省税收总额比重稳定在50%左右，从业人数占全省就业人数比重达到80%，专精特新企业达到4000户，高新技术企业稳定在4500户，民营科技领军新锐企业分别达到150户和300户。经营主体培育壮大方面，规划提出支持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落实税费减免、稳岗返还、扩岗补助等政策，释放小微企业活力，支持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为企业，加强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依托创新型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与科技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科技领军企业两条梯度培育体系，构建接续有力、梯队攀升的企业成长生态。

0: 态，同时培育壮大骨干龙头企业。到2030年，全省营业收入100亿元以上的民营企业达30户以上。推动产业升级方面，规划提出加快推动能源、钢铁、焦化、有色、化工、建材等民营传统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转型，推动新材料、装备制造、电子信息、节能环保、现代医药、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重点推动合成生物新材料、煤矿场景具身智能、制氢加氢及氢能应用等未来产业关键技术多点突破，产业攻关整体提速及规模转化。到2030年，打造5至8个国家级中小企业产业集群，全省重点产业链链主链合民营企业占比达60%以上，专业镇民营经营主体占比达到80%以上。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方面，规划提出鼓励民营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探索实施承担省级重大科技计划项目定向委托机制，扩大民营企业参与科技创新决策话语权，聚焦能源转型、制造业升级、特优农业、人工智能、绿色低碳等重点领域，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用好接榜挂帅、赛马制、科技副总等政策，降低企业科技成果开发和转化成本，推动设立省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实现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规划还围绕优化公平市场环境、强化要素支撑保障、加强合法权益保护、优化政务服务环境、促进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健康发展等方面做出系统部署。山西台报道。
1: 初秋时节，我省晋北地区鲜食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从机械化收割、订单化销售到本地化加工，各地抢抓农时，田间地头、车间冷库一片繁忙，奏响产销两旺的乡村振兴丰收曲。
2: 这里是定襄，我现在呢是在山西洪穗田糯玉米标准化种植基地，大型的收割机穿梭田间进行集中采收，运输车队排队等候转运，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0: 鲜食玉米贵在鲜字，玉米的糖分采摘后会迅速向淀粉转化，每延误一克，口感便折损一分。为了锁住软糯清甜的口感，一车车新鲜采收的田糯玉米被马不停蹄地送往加工厂进行包包清洗、高温蒸煮、锁鲜处理，从田间采收到加工完成不超过2个小时。
3: 品相和品质都优于往年，我们配套建设了冷链仓储，对玉米进行速冻锁鲜加工，拉长产品销售周期，提升农产品的附加值。
0: 今年合作社统一引进优良品种，规模化机械化种植田糯玉米2000多亩，并将1年2茬负重试验扩至100亩，实现了田糯玉米1年2茬轮作，亩收入翻番。在自身发展的同时，合作社还通过与农户签订保底价收购订单，带动周边村镇发展田糯玉米种植3000多亩。
4: 现在搁那光是占地，市场行情好，光是就按市场价收购；市场行情不好，就按签订的保底价收购。这样一来，自己就省心到了，也放心到了。
0: 作为忻州市田糯玉米的核心产区，今年定襄县种植田糯玉米3万多亩，目前已基本完成采收。仅此一项产业，预计可带动全县农业增收1亿元左右，带动种植户增收2400万元。
5: 这里是朔州，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朔城区窑子头乡井子洼村鲜甜玉米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连片玉米长势喜人，大型采收机械来回穿梭，空气中飘散着清甜的玉米香。
0: 在这片千亩订单玉米种植基地，农机手操控着大型收割机，一次性完成采收、装车和秸秆粉碎。得益于全程机械化的高效种植模式和独特的香甜口感，这里的玉米成了市场上的俏销货。
6: 8台收割机同时进行，一天能收380亩玉米，给收购商也能赶上上市时间。
0: 依托土地肥沃、日照充足的自然优势，井子洼村持续优化农业种植结构，大力发展高效订单特色农业。为进一步挖掘土地潜力，当地从去年开始推广一地多茬轮作模式。
7: 玉米采收完成后，我们将集市轮作娃娃采，实现千亩农田。

0: 年量产，拓宽增收渠道。
1: 朔州台和新州台报道。
2: 今天，我省第13届残运会暨第7届特奥会迎来多个项目收官，运动员们突破身体局限，用顽强拼搏书写属于自己的赛场荣光。省残特奥会游泳赛场今天决出最后22枚金牌，涵盖4个竞赛大项、22个小项。选手们克服身体障碍，在水中劈波斩浪，以坚韧的意志向极限发起冲击，展现出山西残障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盲人柔道项目也在今天迎来收官，选手们凭借敏锐的触觉与听觉捕捉对手动态，摔、步、脚、关节技接连施展，柔道垫上满是奋勇拼搏的力量。当天共进行8个组别无差别级比赛的预赛与决赛，决出8枚金牌。
1: 下面请看简讯。
2: 近日，吉利远程换电重卡新品下线暨集中签约仪式在晋中举行。依托成熟可靠的底部换电技术，本次下线的这款换电重卡可实现分钟级极速补能。目前，晋中市已全面启动换电重卡万车计划，力争2026年投放1000辆，2027年投放5000辆，2028年投放8000辆抵换重卡，覆盖干线物流、港口运输、矿山导短、城市配送等全场景需求。近日，阳泉市出现持续性降雨过程，盂县仙人乡水站村的大峡谷迎来丰水期，再现飞流奔涌的瀑布胜景。水站大峡谷位于晋冀交界的太行山深处，整条峡谷峭壁林立，沟壑纵深，充沛的降雨使这里形成季节性瀑布，雨水顺着陡峭的岩壁奔涌而下，平日里细流潺潺的崖涧骤然化作气势恢宏的山间飞瀑，水花四溅，水雾氤氲，隆隆水声回荡在幽深峡谷之中，构成一幅雄浑壮美的山水画卷。下面来看联播快报。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发布关于公布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调整名单的公告，其中我省赵氏孤儿传说、蒲州梆子、平遥推光漆修饰技艺等22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在列。
1: 近日，我省首家省级概念验证中心山西中北国家大学科技园概念验证中心落地，中心汇聚了各类专家库成员200多名，聚焦高端装备制造、铝镁、精深加工、信息技术融合应用、第三代半导体等重点产业领域，着力打通科研成果、概念验证、中试转化、产业落地创新链条断点，降低高校科研成果转化风险，为当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科创支撑。
2: 各位观众，今天的山西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我们的节目每天会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视频号同步直播，
2: 您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或者关注山西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留言评论，参与节目的互动。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太原晴，28到13度。小甸区晴，28到13度。大同晴，26到11度。浑源晴，25到11度。朔州晴，26到11度。怀仁晴，26到13度。忻州晴，27到13度。五台小雨，18到10度。

0: 吕梁，小雨，29到14度。蕉城，晴，29到13度。晋中，晴，26到14度。平遥，晴，29到16度。阳泉，晴，27到14度。平定，晴，26到14度。长治，晴，26到15度。长子，晴，26到11度。晋城，晴，28到15度。沁水，晴，29到14度。临汾，晴，32到18度。洪洞，晴，32到17度。运城，晴，32到20度。闻喜，晴，31到1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
2: 进城十五，让幸福在这里触手可及。奋进者说正在播出。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在晋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啊是有数据支撑的，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全省第一，不拼 GDP 增速的数字，拼的是老百姓心里的那份满足感。十五五，晋城把民生写在了规划的最前面。
1: 群众安全感满意度连续14年稳居全省第一，迈上十五五的新征程，我们将一张蓝图绘到底，持续聚焦6大战略定位，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更大的步伐。
3: 连续14年全省第一，背后啊是一个扎扎实实的民生逻辑。老百姓关心什么，进城就做什么。幸福不在远方，就在老百姓生活的日常里。十五五，进城把民生为大4个字拆成了实实在在的4件事儿。第一件事呢，是让每一个孩子在家门口上好学。
1: 到2030年。要完成50所中小学校的新改扩建，增加学位8000个，每个县要至少建成1所优质高中，优质幼儿园、优质中小学占比要达到80%以上。
3: 8000多个学位，50所新改扩建学校，80%的优质园和优质校。在晋城，教育公平不是一句口号，是每年办好一批教育实事
4: 累积出来的。
3: 全市基础教育质量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学前教育优质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高中教育优质特色等8大行动，教育评价、招生考试等5项改革，让家门口的好学校成为每一个家庭的标配。第二件事儿是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晚年。
1: 到2030年，县级养老服务管理平台、乡镇养老服务中心要实现全覆盖，村级养老服务站点覆盖率达到70%以上，完善县乡村养老服务网络，加快日间照料中心、老年助产点的梯档升级。
2: 奋进者说由青花汾酒独家冠名播出。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3: 晋城是全国长户县试点城市，十四五已经覆盖城镇职工，十五五要扩大到全体居民。县乡村3级养老网络正在铺开，村级服务站点覆盖70%以上村庄，不让一个老人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
4: 第三件事儿就是让群众就近享受
5: 全国一流的诊疗服务。
1: 持续深化与北京阜外医院、首都医科大学的合作，让群众就近享受全国一流的医疗服务。十五期间要确保县级医院、3级医疗服务全覆盖，基本医保参保率稳定在95%以上。
3: 北京阜外医院的专家以后在晋城就能看到。

0: 城正在把大病不出现从目标变成常态。95%的医保参保率意味着几乎每一个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障。
1: 第四件事是让城市有面子更有里子。
2: 晋城啊，成为全国50个中央财政支持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唯一的中小型城市。15-5时期聚焦老城区域，集中力量攻坚突破，补齐停车泊位、便民休闲、一老一小等民生配套短板，建立小而美、实事常态化的推进机制。
1: 全国50个城市里唯一的中小型城市晋城入选。
0: 过去5年，晋城把每件实事都落在了老百姓家门口。504个老旧小区改造，271条背街小巷整治，94个公园、游园和城市广场，50个一刻钟便民生活圈，中心城区近一半面积达到了海绵城市建设标准。小而美3个字恰恰是晋城城市更新的含金量。老百姓生活的城市有面子更有里子，有颜值更有品质。
3: 我们将始终坚持民生为大，每年80%以上的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用心、用情、用力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解难事，不让任何一个群众在共同富裕的路上掉队。
4: 谁说《山海经》是遥不可及的上古神话？今天我就给你扒一扒。没错，这个奇幻世界，异兽遍地跑，能蓄水飞天的应龙，象征祥瑞的文瑶，每只神兽都藏着吉祥寓意，甚至自带勇敢、健康的能量加持。你是不是也觉得这种神话世界离我们有108000里呢？我偷偷告诉你一个秘密，它不止在古籍里，而且就在你的身边，触手可及。文化陈文脉，浓缩即文创。我，你的文创百宝箱，山西广播电视台文创集合店，网罗海量爆款文创，每期一个文创，每期一个知识。给您推荐的是看得见、摸得到的中华历史。屏幕前的您正在办公还是出差洽谈？这些场景里，是不是总为缺少一个颜值与实力兼备的水杯而困扰？既要拿得出手彰显品味，又要安心安全精致生活。
5: 我今天就给您重磅推荐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把山西千年文脉和太钢硬核黑科技捧在手心，它就是你办公差旅品味生活的完美搭档。
4: 这款水杯一眼惊艳，杯身图案精选《山海经》中的6大经典祥瑞神兽，每一款纹样都藏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美好寓意。应龙纹爻寓意飞跃丰收，吉亮星星象征一马当先，城隍赤壁祝您财运亨通，前程似锦。图案采用耐磨喷塑漆面 ，3D 潜浮雕技术耐磨耐蚀，不易掉色。摸得到的立体纹理，精致又有故事感，放在办公桌上是雅致摆件，商务洽谈时拿在手里更是文化名片。
5: 这款抗菌杯的内胆采用中国宝武太钢集团研发的专利产品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拥有寿命长、耐腐蚀、高强度的特点。
4: 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杯身、杯盖、茶格通体采用304奥氏体抗菌不锈钢，杯身6层保温，拉伸无缝内胆，淬火工艺，搭配10品级胶圈，300毫升容量轻量化设计，更有分离式泡茶方式，精致饮水。出差在外，饮水不便，有它在，从源头守护饮水安全，喝每一口都安心。
5: 大美山西系列之山海经抗菌泡茶杯来了，精雕细琢，匠心制作，市场发行全国统一价399元。但在今天的文创山西，给各位商务精英们带来专属限时特惠，只要288元，288元就能把太钢抗菌黑科技和山海经千年祥瑞带回家，这个价格只在本期节目，错过再无。
4: 288元买一个健康安心的抗菌杯，买一个彰显品味的文化杯。

买一个全场景适配的实用杯，不管是自用打造专属的商务精致生活，还是送心意送格调，都超划算。想要的朋友赶紧抓住这次限时福利，拨打屏幕下方专属热线400-850-8322，400-850-8322，或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手慢无。把山海经的祥瑞神兽捧在手心，让每一次饮水都充满文化温度，让商务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藏着格调，藏着精致。赶紧行动吧！

0: 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蓝小林，他今年24岁。蓝小林的老家是在江西的赣州，现在呢，他是在北京做摄像的工作。很巧的是，2017年的时候，蓝小林就曾经参加过一次《等着我》的节目录制。不过那一次啊，他并不是作为求助人来寻人的，他当时是《等着我》的节目摄像师。
1: 我叫蓝小林，然后呢，我是一名电视摄像，之前有来拍过这个节目，当时在那个位置。
0: 作为一名摄像师，蓝小林在现场见证了很多亲人的团聚和重逢，这让他非常的感动，也给了他很大的鼓励。所以这一次，蓝小林又来到了《等着我》，他说啊，他鼓足了勇气来寻找离家出走22年的妈妈。蓝小林从小生活在江西老家，因为爷爷奶奶已经去世了，他呢是和爸爸一起生活，饭是爸爸做，衣服是爸爸洗，而他的生活里从来就没有妈妈。蓝小林既不知道妈妈长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妈妈叫什么名字。当然他也问过爸爸，说爸爸，我怎么就没有妈妈呢？而爸爸只说了一句话，你2岁的时候你妈妈就回四川了，别的就什么都不再说了。在蓝小林6岁那年，爸爸为了改善家里的生活，决定离开江西赣州老家，去到广州打工。那之后呢，蓝小林就跟着自己的二伯和二婶儿一起生活。二伯二婶家有2个孩子，蓝小林第一次从二婶的身上感受到了母爱。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寄养到我二婶他们家里了，我二婶就跟我说，他说你进了这个家门，你就当这个家是自己家嘛。然后我二伯也是常年不在家，在外边打工，是我二婶就是抚养我们3个孩子嘛。因为我生病那段期间一直是他照顾我，他带我去治病，然后一直陪伴着我。那个时候我认为就是我的母爱是从他身上那个时候开始寻找的，我认为在他身上我看到了我应有的母爱是什么样子。
0: 在二婶的身上，蓝小林第一次感受到了妈妈一样的温暖，他觉得呀特别幸福，心里暖烘烘的。但是他还是会时不时的想起自己的妈妈。8岁那年，有一天蓝小林在家里烧柴火，哎呦，一不小心把自己家的厨房给点着了，幸好他没有受伤，但是厨房已经烧的是黢黑一片了。当时啊，二婶是去地里干活了，蓝小林特别怕大人回来了会责怪自己，所以呢，他赶紧就从家里跑了出去，躲到了山里。他想啊，什么时候等二婶气儿消了，我再回去。可是天很快就黑了，小林想往回走，却找不着下山的路了。就这样，蓝小林躲在一棵大树底下，饿着肚子，周围呢是一片漆黑。他特别的害怕，一个人蹲在地上不停地哭。这个时候，他真的想到了自己的妈妈，他多么希望妈妈可以马上出现在他的身边，保护他呀。就这样，小林哭着哭着，靠在树上。

0: 没过多久，二婶出来找到了蓝小林，当然二婶没有责怪他，还给他做了晚饭，而这件事呢就这样过去了。不过呀，蓝小林却发现他开始对妈妈多了很多的好奇，他也不停地追着问二婶，哎，二婶，我的妈妈到底长什么样子呀？她个子到底有多高啊？她到底去哪儿了？为什么不回家呢？每当问到这些的时候，二婶总是告诉他，别急，等你长大了你就知道了。小林在二婶家生活了7年，在他13岁那年，爸爸呢重新组建了一个家庭，而且后来就一直留在了广州生活。
1: 后来我爸爸就把我接到他广州的那个地方去了。我爸在广州开了一个杂货店，他平常其实也不忙，但是我们在一起呢就没有沟通也没有交流，他从小到大他根本也没有了解过我。我去他那待了有2-3个月吧，我们经常都在一块儿，但他有时候吧，他宁愿自己出去一个人散心，他都不会跟我待在一起，我们之间隔阂太大了。我在我爸这儿得不到那些我想要的父爱以后，我觉得我从小到大反正也是独立的，我就应该可以自己出去独立生活了嘛。
0: 蓝小林来到了广州，跟爸爸一起生活了1年多的时间。他在广州啊，帮爸爸开杂货店，但是他发现自己因为从小就没有跟爸爸在一起生活，父子之间产生了一些隔阂，所以他决定一个人出去闯一闯。在离开之前，只有15岁的蓝小林又一次问爸爸，我的妈妈到底去哪儿了？当年她为什么要回去四川呢？而这一次，爸爸终于告诉了他，原来啊，妈妈的老家是在四川，当年呢，爸爸妈妈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妈妈嫁到了江西以后呢，生下了蓝小林，但是蓝小林的奶奶脾气特别不好，经常跟妈妈在相处之间发生很多的矛盾，再加上后来妈妈和爸爸两个人之间也是因为性格的原因经常的吵架，所以啊，在一次严重的争吵之后，妈妈决定要离婚，离开江西回到老家四川。在离婚之前，妈妈也曾提出想带着儿子蓝小林一起走，但是小林的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所以最后妈妈就一个人离开了。终于知道了妈妈离开的原因，蓝小林心里特别的复杂。一方面他觉得妈妈有点狠心，你看这一走10多年了都不回来，可是另一方面他又在想，妈妈临走之前也曾经提出要带着我一起走，那就说明当时妈妈心里是有我的，妈妈是爱我的。可是你看10多年过去了，她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妈妈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呢？
1: 当时是2008年汶川地震嘛，那个时候那个地震就是它波及特别大的范围，然后我从小又知道我的妈妈是四川人，那个时候我想找，所以那个时候我就把找妈妈的这个事情放在心里边。那个时候我就一直在找到合适自己的工作，然后也做过很多，做过针织，做过跟着我小就三叔也做过水泥小工嘛，然后也做过电子，我都觉得那不是我理想的工作，我的梦想是来北京奋斗嘛。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攒了有一段时间钱，我说我来北京，在火车上的时候因为胃疼，然后就给疼晕了，疼晕了醒来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钱包手机什么都被偷了，那个时候特别无助，那一下子我觉得我的人生就黑了，黑暗了，我不知道该找谁帮助了。附近有一个叫什么工会，那个时候我就硬着头皮我就进去了，进去里面全是大爷，全是年纪很大的一些人，然后就吃了一顿晚饭嘛，那个饭当时是白菜汤啊什么的，我很饿很饿，当时这么大个盆子我吃了3大盆。
0: 之后蓝小林来到了北京，在北京工作和生活。最开始啊，他为了能够生存下来做过很多份工作，

0: 商场打杂的时候，为了多挣一点钱，他曾经从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10点，一天的时间，他运了500多件衣服。工厂里的电熨斗很大，功率又高，一不小心呢，就会把手给烫到，火辣辣的疼啊！而到后来呢，烫的都麻木了。蓝小林说，最疼的一次是在钉牛仔裤的扣子的时候。有一次啊，他一不小心把这整个扣子都给钉到了手指头上，钉穿了，这手指头都瘪了，赶紧去了医院做了手术，才把这扣子给取了下来。而小林很坚强，做完手术的第二天他又赶回去工作了。但是蓝小林也说，那时候啊，最疼的不是手，而是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看见别的同事受伤，他们的爸爸妈妈都会打电话过来询问，或者来厂里送药，或者是陪着去医院看病。这些啊，让他非常的羡慕，因为只有他是连做手术都是一个人做的。那个时候，蓝小林也曾经埋怨过妈妈，他甚至恨过妈妈。哎，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其他的孩子一样有妈妈的照顾呢？你看妈妈当年离开家，她又不是不知道江西老家的地址，她怎么就不回来看看我呢？那些年，蓝小林只有一个念头，多赚点钱。因为爸爸有了家庭，她不再想去打扰爸爸，可妈妈呢，又不知道在哪里，她的身后没有依靠了，只能依靠自己。所以在那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在拼命工作，没有再想过去寻找妈妈。
1: 然后那个时候又认识了一个，就跟我一样想在北京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然后他当时就推荐我进了这个行业，当时是一个设备租赁公司嘛，那个公司是，就是这种摇臂。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组装摇臂，然后解决摇臂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嘛。然后每天还能看人家怎么拍怎么拍怎么看构图，然后去跟着别人去学东西嘛。后来慢慢的我就喜欢上了这个行，然后那一年我就拼命的工作。我们的工作平常早上5、6点就走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已经凌晨2、3点。
0: 2017年，蓝小林作为一名电视摄像师，他参加了《等着我》的节目录制，看到那些在节目中团聚的家庭，他既为他们感到高兴，就充满了羡慕。尤其是在节目现场，他看到啊，有一位被寻人已经过世了，找到了亲人，但是永远不能相见了。哎，那种遗憾伤痛让蓝小林心里有所触动。这个时候他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埋怨妈妈了，他开始宽慰自己，妈妈是不是也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呢？或者是妈妈也组建了新的家庭，没办法回来。当然，她也希望有一天可以在希望之门打开的时候，亲眼见到自己的妈妈。但是，爸爸只知道妈妈是四川泸州人，知道妈妈的名字，但是却并不知道妈妈老家的准确地址。所以，蓝小林一边在等着我节目报了名，一边也在通过自己的朋友们扩散寻找妈妈的消息。
1: 所以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加速了对妈妈的这个寻找嘛。后来我就特别急迫地问我爸，我说爸，我说我今年24岁了，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但是我爸还是以前那样子，不知道，他就认为，他说你妈妈以前是把你抛弃的。我说我这么坚强地挺到现在，我说我唯一想做的一件事，我要是不能见到我的亲生母亲的话，我觉得我就白活了这一辈子。我是相信我的母亲她抛弃我是有原因的，不管结果是她有家庭她有孩子她认不认我，我觉得都不重要。

0: 小林兄弟你好，我是舒东。
1: 舒哥你好。
0: 其实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一个好消息，妈妈我们帮你找到了。但是是这样，妈妈呢现在有了新的家庭，所以她有一些顾虑，不能来到现场和你见面，我想你也能够理解。但是我们也跟妈妈讲了你在寻找她的这些情况，包括你的一些心里的想法纠结，妈妈听了之后呢也非常的着急，她怕你以为她不要你，她怕你以为她不爱你，所以她来了北京。小林，来，坚强点，兄弟。虽然现在第一时间不能见妈妈，我们跟妈妈先连线，好不好？我知道你有很多话想问妈妈。来，
2: 儿子，儿子，妈妈没有不要你，儿子。妈妈也爱你，你的生活妈妈缺席了20年，儿子。

0: 偷偷的发呆。我不知道我的儿子有没有人跟他过生日，我不知道我的儿子过得好不好。
1: 寻人团经过调查了解到，妈妈呀，当年之所以选择离开家，一方面呢，确实是和蓝小林的奶奶有很严重的矛盾，而另一方面呢，和蓝小林的爸爸也是经常吵架，所以最后只能选择离婚，她回到了四川老家。但是回到老家之后，妈妈生了一场大病，身体非常的不好，也没有工作，虽然特别想孩子，但是没有条件回到江西去看他。再后来，妈妈组建了新的家庭，但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对妈妈以前的生活呢也并不知情，所以妈妈也就没有办法去找小林了。不过妈妈一直把孩子记在心里，包括孩子的生日啊，每到蓝小林生日这一天，妈妈都会自己悄悄地煮上一碗饺子，或者是买上一小块蛋糕。哎，她从来没有忘记过蓝小林。当妈妈得知蓝小林在找她的时候，她也特别的激动，表示一定要和儿子相认。而且啊，还有一个好消息，妈妈现在的丈夫和孩子知道这一切之后，也对此非常的支持。
2: 妈妈跟我们讲了，其实家里的人也都知道这些事情了，叔叔也愿意接纳你，愿意等着你回家，所以现在我们去二现场跟妈妈聊聊好不好？
3: 谢谢大家。
1: 蓝小林终于找到了妈妈，他不再是没有妈妈的孩子了，他说他会更加努力，珍惜未来有妈妈的每一天。在这儿我们也要祝福这位曾经的同事蓝小林，希望他的未来生活更加的幸福。
4: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5: 牛肉拉肠，
6: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7: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8: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9: 没有客气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4: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

0: 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不济的掌柜万师傅。
1: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啊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儿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宝店宝手艺了，万师傅。
1: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1: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十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十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两斤，
0: 啊，99块钱两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
1: 您
0: 再给我们送上个两斤，咱99块钱四斤，怎么样？
1: 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四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两组，我多送你两斤。这两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两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